0: 则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6号大幅下跌，收盘价为3个月来最低。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70美元，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21美元，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6号发表声明称，在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军队已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声明警告，如果以色列不停止其在黎巴嫩南部的侵略和挑衅行为，将等待伊朗强大武装力量的严厉回应。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6号对媒体表示，俄罗斯期待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与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乌沙科夫还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特朗普并未讨论在美国举行俄乌会晤的可能性，俄方也未收到相关提议。
0: 俄罗斯外交部16号晚在官网发布通报称，作为对加拿大对俄制裁措施的回应，俄方禁止103名加拿大籍人员入境。根据俄外交部公布的名单，此次被禁止入境的包括多名加拿大议员、加拿大前驻俄罗斯与乌克兰大使等人员。
1: 欧洲议会16号通过投票正式批准欧盟与美国在2025年7月达成的关税协议。欧盟理事会随后将正式批准已达成一致的协议文本，相关内容在欧盟官方公报上公布后生效。欧洲议会在协议文本中加入了一系列保障条款，包括规定欧美贸易协议有效期至2029年年底，除非届时获得续签。此外，保障条款还规定，如果美国未能履行承诺或扰乱贸易投资，欧盟可暂停协议。
0: 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16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部分地区仍存在信息采集工作不足的情况，且可能还有未被发现的病毒传播链。在刚果金协助应对埃博拉疫情的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官员表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没有达到峰值，疫情甚至可能持续1年。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当前至明早8点，广西、广东、福建以及重庆、贵州、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一轮展开争夺。上届世界杯亚军法国队对阵非洲劲旅塞内加尔队，凭借姆巴佩和巴尔科拉的进球，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本场比赛，姆巴佩打进2球，他在世界杯上的进球数也达到14个，成为法国队队史上世界杯正赛进球最多的球员。
1: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的6点，美加墨世界杯 I 组首轮的另一场比赛打响，伊拉克队对阵挪威队。目前比赛刚刚结束，最终伊拉克队1-4不敌挪威队。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
1: 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3: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1至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5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五月

0: 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
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
2: 一至五月份，装备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占制造业比重46.8%，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其中，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仪器仪表制造、专用设备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5.6%、10.5%和8.8%。制造业高端化进程持续推进，同时人工智能、赋能、工业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一至五月份，机器人、智能车载设备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27.7%和46.3%。同时，高端电子制造加快发展，持续夯实智能制造根基。一至五月份，集成电路、光电子器件、半导体器件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57.7%、32.6%和24.4%。此外，绿色能源加快转型步伐，一至五月份以风光、水和等为代表的清洁能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8.9%，占电力生产销售收入的比重为38.1%，占比较去年同期提高4.2个百分点。
1: 今天是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
3: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2: 三北地区是我国防沙治沙的主战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三北工程六期已安排建设任务4.63亿亩，完成3.55亿亩，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目标。“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新疆和田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土地沙化严重，是荒漠化治理重点区域。在和田县防沙治沙试验站，当地通过科学试验培育，构建防风林加经济林加林下作物立体种植模式，破解传统治沙见效慢、收益低的难题。目前，站内各类试种苗木作物成活率稳定达到90%。而在且末县，当地坚持以建作套种为抓手，因地制宜发展中药材、经济林果等沙生产业，推动防沙治沙从单纯治理向防治用综合利用转变，让生态效益持续转化为富民效益。
4: 就是把治沙跟当地的区域可持续发展要结合起来。比如说东部沙地，我们有各种的灌木，在中部、西部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传统的肉苁蓉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品尝到沙漠里产生的像大果沙枣啊这些新的干果。
2: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84.4%。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甘醇热

0: 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1: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2: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
3: 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
4: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表示，最终协议将就伊核相关问题及解除制裁作出决定，从而实现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阿拉格奇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以军对黎巴嫩发动的任何军事袭击以及对黎巴嫩领土的持续占领都将被视为违反该谅解备忘录的行为。瑞士外交部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据了解，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预计将出席签字仪式。消息人士透露，这一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以及美伊双方共同提议的。此外，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基德·安萨里16号表示，在美伊两国瑞士会晤期间，卡塔尔将派代表出席。
2: 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时表示，美伊协议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且预计进展将更顺利。
3: 尽管特朗普多次强调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资金支持，但据媒体披露，为达成前期谅解备忘录以及最终协议的签订，伊朗将获得多项经济激励。
4: 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他称，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特朗普还称，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并将提交美国国会审议。特朗普强调，文本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也是核心底线，否则将遭受美方毁灭性打击，且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支持。不过，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谅解备忘录中提及美国将允许伊朗立即开始出售石油和燃料，本次石油制裁豁免范围覆盖银行、运输、保险等石油交易全链条必要服务，且将于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即刻生效，作为推动伊朗缓和地区冲突的早期经济激励。此外，路透社当天援引有关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将包含设立一支30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该基金不涉及政府资金或拨款，不属于重建援助或者战争赔偿计划，而是旨在为双方达成最终协议提供经济激励，仅会在美伊最终协议签署后成立运作。据悉，目前已有1500亿美元的资金承诺到位，出资方包括来自美国、海湾国家、亚洲、南美洲等多国的企业，投资领域将涵盖能源、物流、制造业等领域。就近期离以局势，特朗普明确表示不喜欢以色列对贝鲁特的袭击，要求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更加负责任，但同时强调美以关系并未受影响。特朗普称，离以冲突只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落地。然而，据美媒报道称，此前以色列方面曾要求美国提供谈判协议文本，但遭拒绝，理由是担心在文本内容正式公布前被泄露。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此后在与美国谈判期间将不会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检查。随着伊美协议的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也

0: 有望恢复正常。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六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称，将在十九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媒体十六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报道称，目前有三艘伊朗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两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
1: 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十六号也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十六号表示，无条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对于结束目前的能源危机至关重要。
0: 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十七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机构十五号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两艘隶属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两船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这是伊朗近两个月以来首次出口原油。
1: 此外，该帖文称，伊朗国家邮轮公司旗下的斯特里姆号邮轮正从巴基斯坦专属经济区驶出，该船此前已在那片海域滞留七周，一直等待返回伊朗港口。
0: 再来看离异局势，当地时间十六号，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进行拦截、空袭等多项军事行动，造成多人死伤。
1: 黎巴嫩总统与总理当天会面，计划推进离异和谈，筹备新一轮谈判。
2: 以色列国防军十六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珍珠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发射装置。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当天空袭黎南部麦法敦，当时有当地居民正返回住宅查看损毁情况，袭击造成至少四人死亡。同日，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六月二十二号启动的第五轮离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离以谈判核心诉求，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界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黎巴嫩珍珠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致信伊朗，感谢伊朗推动以色列在全部战线永久停火。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发布最新统计，截至六月十六号，以军各类袭击已造成黎巴嫩3826人死亡，11851人受伤。此前战乱导致搜救难以开展，近期救援队在宾特杰贝勒地区两座村庄废墟中找到约70具遗体，遇难人数还将持续上升。
1: 近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迎来小麦收获季。这本该是欢庆收获的日子，但以色列军队的铁丝网与哨塔立在田垄尽头，让加沙农民的丰收喜悦仍然笼罩在战火阴影之下。
2: 当地农民表示，战前他们的耕作区距离巴以边境仅300米，而如今这300米已沦为禁区，尤其是所有蔬菜作物区现已全部划入以军的控制范围，巴勒斯坦人只要接近就有生命危险。
3: وضع شيء بعد الحرب وامتداد اليهود أخذوا على كيلو وامتداد كيلو ونصف متر كان أول المناطق الشرقية كلها مزروعة قمح وهذا سوى سبب عند الناس عجز في قصة المحصول والزراعة الخضرة من كله ثاني شيء قصة الكاز سولار كنا بنشتري له بسبعة شيكل لتر قبل الحرب اليوم ب35 وزيت الموتور。
0: 当地时间十六号，中方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就中东及也门局势阐述立场，发言强调，也门局势同中东地区局势密切相关，中方呼吁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并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
2: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发言中表示，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

0: 迎，对巴基斯坦所做斡旋努力表示赞赏。中方坚定支持也门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期待双方逐步积累互信，推动重启也门和平进程。在备受关注的红海局势方面，中方指出，维护红海水域航道安全是各方的共同责任，任何一方都不应在红海问题上渲染紧张局势，采取挑衅行动。中方强调，也门是目前全球人道形势最严峻的国家之一，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向也门提供更多紧急人道援助，切实改善也门民生，避免出现大规模危机。
1: 也门目前有183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尤其令人担忧。中方注意到世界银行已批准向也门提供新一轮援助，呼吁国际社会向也门提供更多紧急人道援助，切实改善也门民生，避免出现大规模危机。
2: 再来看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组装、存储和发射地点等目标。俄军防空系统击落12枚制导航空炸弹、2枚火烈鸟导弹和491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一个居民点。
3: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28次战斗，乌军击落俄军2062架无人机。通报还称，乌军当天对莫斯科炼油厂、图拉仪器制造设计局等俄罗斯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
3: 同一天，俄罗斯方面表示未与美方讨论俄乌领导人会面的可能性。
0: 泽连斯基16号说，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能在今年冬天之前举行非常重要。特朗普当天对媒体表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一冲突。特朗普15号曾表示，他14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通话，双方都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当地时间16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通话中没有讨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可能性，也没有人向俄方提出这样的建议。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谈判代表、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与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6: 京东。
7: 方程豹、泰系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0: 专属短号长情，
11: 我跟你说啊，
9: 亲友畅聊免费，
12: 姐，咱们再聊会儿。
9: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3: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1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六幺八。

0: 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2: 格力真好，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6: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5: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美国可能很快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对媒体称，恢复制裁很快就能落实，因为目前石油已在正常流通。他称，美方此前之所以暂缓制裁，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目前条件已经具备，可以尽快采取行动。此前，美国财政部曾于5月18号宣布，将对俄石油制裁豁免延长30天。
5: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已分别与乌克兰及摩尔多瓦就加入欧盟谈判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在接受总台采访时表示，将乌摩两国纳入欧盟虽早已被列在欧盟的主要政治议程之上，但在当前形势下，欧盟正式启动与两国的首轮入盟谈判仍是内外部形势变化共同推动的结果。
7: 在美国这个深陷和伊朗的冲突和中东危机的背景下呢，现在欧洲方面的需要在这个形势变化下呀，在俄乌冲突的解决问题上呢承担更多的责任，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尽快的要锁定乌克兰和摩尔多瓦这两个此前处于所谓的欧洲和俄罗斯缓冲地带的国家，进一步向西方和欧盟靠拢的政治方向。我想这个呢是欧盟方面这个时候需要开启入盟谈判的一个主要的因素，也是一个主要的考虑。还有一个呢，当然就是内部因素此前呢，匈牙利呢成为了欧盟内部明确反对接受乌克兰加入的一个主要的障碍。但是随着匈牙利的政府和政策变化，显然现在在欧盟内部这个因素有所变化，而且障碍有所消除。所以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现在欧盟方面呢急于要正式的开启和乌克兰摩尔多瓦的入盟谈判，显然也是想利用当前的时机进一步在地缘政治上，在外交上获得一个更主动的地位。尽管我们看到相较于俄罗斯方面比较明确的反对这个乌克兰加入北约的立场，俄罗斯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立场呢相对温和，当然这个前提呢是欧盟呢不能在战略上包括军事上成为俄罗斯的对手。但是今后的这个形势呢可能会有所变化，尤其是随着北约在欧洲安全中的影响力下降，而不得不把一部分的所谓的欧洲安全职能移交给欧盟，那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在未来形成一个新的欧盟和俄罗斯之间长期进行安全对抗的这样一个格局。未来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中包括摩尔多瓦，多大程度上会引发俄方的反弹，我觉得这个还是取决于未来的欧俄关系究竟是一种转向军事安全方面的对抗态势呢，还是一种重新找到平衡的能够在合作竞争和对抗这样一种复杂状态中共存的这样关系。
6: 波兰政府将于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波兰总理图斯克16号表示，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已提出一项政府决议草案，旨在启动建立美国武装力量在

0: 波兰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具体内容将在内阁会议期间公布。有分析认为，此举意味着波兰政府正着手为未来可能增加的驻波美军规模以及建立永久性军事设施进行前期规划和准备。
1: 16号，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通过投票正式批准欧盟与美国在2025年7月达成的关税协议。欧盟理事会随后将正式批准已达成一致的协议文本，相关内容在欧盟官方公报上公布后生效。
2: 欧洲议会在协议文本中加入了一系列保障条款，包括规定欧美贸易协议有效期至2029年底，除非届时获得续签。此外，保障条款还规定，如果美国未能履行承诺或扰乱贸易投资，欧盟可暂停协议。此前，欧盟所有成员国均已批准该协议，这意味着欧洲议会的批准成为协议实施前最后一个政治步骤，使欧盟有望按时赶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设定的7月4日期限前完成程序，以化解美方加征关税的威胁。欧美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由于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特朗普先前威胁称，如欧盟到7月4日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
0: 针对欧洲议会投票批准欧美贸易协议，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称，这是推动协议落实的重要一步。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表示，即便协议生效，欧美双方还存在诸多变量。
3: 一个最大的变量还是美方履约的这个不确定性啊，这个最核心的变量是去年7月以来的美国已经至少3次违反了这个协议。特朗普政府最后通牒式的这样一种强制的施压模式呢，一直没变。协议生效以后呢，美方还是可能以各种理由施加新增的关税或者提出新的这样的一个诉求。那么再加上美国本身中期选举啊，美国政坛的这个变化等等啊，都会形成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性。第二个呢，就欧盟内部的政治变量同样是一个问题。因为这个协议当中是设置了一个日落条款啊，规定了相关的这个关税优惠啊，会在2029年的12月31号自动到期，而这个时间点呢，恰好是跨越特朗普的任期啊，意味着下届美国政府或者下一届欧洲议会啊，都会可能重新去审视这个协议。那另外呢，2026年美国如果还没有将这个钢铝啊等等衍生的这个产品的关税啊降到15%以下的话呢，欧委会是有权启动暂停机制的。那么类似像这种呢，是欧洲本身抵抗美国这样一种不对称施压的一个手段，同时呢，本身也是作为一个潜在的可能引发双边冲突的这样的一个引爆点。第三方因素呢也不可忽视，它的协议当中有非市场条款，是要求欧盟在与其他国家谈判时候呢，必须考虑美国的安全关切。那么这个呢，实质上是将美欧贸易关系和其他的地缘政治的议题啊等等进行了一个深度的这样的一个绑定啊，涉及了第三方，所以这些因素呢都会影响到这个协议的这个落实。
1: 当地时间14号晚，美国白宫南草坪举行了一场格斗赛，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家人在场观看。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联合其他执法机构挫败了一起针对此次格斗赛的袭击图谋。
2: 报道援引知情官员的话称，截至15号，已有5人被拘留，调查人员已锁定23名涉嫌参与袭击策划的人员。这些嫌疑人被指计划使用搭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格斗赛场周边建筑，以此制造恐慌，迫使人群大规模疏散，并将撤离人流引向预先部署的狙击阵地。此外，他们还涉嫌策划第二波冲击白宫大门的行动。联邦调

0: 调查局于十号首次获知相关威胁，随即与合作伙伴展开联合行动，并拘留了一名嫌疑人。调查人员在检查该嫌疑人的手机后发现，至少有20余名使用加密通讯软件信号的用户曾讨论对白宫南草坪格斗赛发动袭击。报道称，一名嫌疑人向调查人员供述，其袭击目标为资本主义精英、亿万富翁及接受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捐款的政治人物，该委员会被视为亲以色列游说团体。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证实，数人已被拘留，相关袭击图谋已被及时挫败。14号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终极格斗冠军赛系美国独立250周年庆典系列活动之一，除了特朗普和家人在场以外，现场观赛人数约为4300人。
1: 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6号报道，美国特拉华州一所医院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名员工受伤。目前枪手在逃，医院被暂时封锁。
2: 近日，美国政府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暂停所有外国用户访问该公司2款特定人工智能模型的权限。安特罗匹克随后表示，为确保合规，公司将暂停所有用户对上述2款模型的访问。对此，德国多家机构警告称，这一案例暴露出欧洲在先进人工智能模型方面对美国的依赖，欧洲必须加快建立自主人工智能能力。
0: 德国数字行业协会当地时间15号发表声明称，相关限制表明，德国和欧洲在获取先进人工智能模型方面完全依赖美国政府的态度。此次限制直接影响德国工业部门和行政部门的运转效率，影响德国安全和科研竞争力。协会呼吁德国和欧洲赋予数字主权和自主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更高的政治优先级。同一天，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产业政策专家埃尔哈特发表评论认为，美国此次限制表明，即便是亲密盟友，也不一定能稳定获得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
3: Was der Fall auf jeden Fall ist, ist ein Präzedenzfall. Also es bedeutet, es ist insofern erstmalig in diesen spezifischen Technologien passiert. Es ist auch erstmalig passiert in diesem, also auch gegen diese Partnerländer. Also es betrifft ja wirklich alle Nicht-US-Bürger.
0: 埃尔哈特表示，欧洲不少人仍希望可以依托美国的技术进步来发展人工智能应用，由美国提供基础设施、算力和基础模型，欧洲在此基础上开发应用，间接分享人工智能技术进步红利。这种分工短期看似合理，但从长远战略看却并不稳固。埃尔哈特进一步指出，先进人工智能模型投入巨大，门槛很高，容易形成少数企业和少数国家掌握核心能力的局面。仅靠市场竞争，欧洲很难自动形成自己的技术基础。因此，发展本土人工智能能力需要更积极的数字产业政策，包括加强算力和数据中心建设，降低能源成本，更好平衡监管与创新，并将更多资金投向该领域。
3: Also Deutschland bzw. auch Europa. Europa sollte nicht länger naiv sein. Europa muss sich bewusst sein, dass wir in einer geopolitischen Welt leben. Und das bedeutet eben auch, dass es gewisse Kerntechnologien gibt, Kernsektoren gibt, bei denen wir uns nicht abhängig machen können aus dem Ausland und deswegen entsprechend eigene Kapazitäten aufbauen müssen.
1: 厄瓜多尔总统丹尼尔·诺沃亚16号签署政令，宣布为应对近期犯罪暴力事件加剧引发的严重内部动荡，包括首都基多所在省份在内的10省3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2024年以来，厄瓜多尔多地恶性犯罪高发，帮派暴力升级，政府频频发布国内武装冲突政令，并实施紧急状态，以打击盘踞各地的有组织犯罪团伙。
2: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6号发布《儿童气候风险报告》，该报告称，全球几乎所有儿童都面临着至少一种气候灾害风险。
0: 报告指出，气候灾害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影响到全世界的儿童，几乎每个儿童都暴露于至少一种气候灾害之中，例如洪水、干旱、风暴或极端高温。与此同时，许多儿童正同时面临多

0: 种相互叠加的气候灾害。研究显示，干旱、极端高温和热浪是全球分布最广的气候灾害组合，影响到约2.96亿儿童。干旱、极端高温和热带风暴的组合则影响到约1.15亿儿童。此外，数据还显示，全球有400万儿童甚至同时面临多达6种气候灾害的威胁。而基会的报告还指出，空气污染几乎影响全球所有儿童，约10亿儿童面临疟疾风险。而基会警告说，如不尽快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气候灾害将更加频繁和严重，呼吁各国加强减排、气候适应和减灾措施，提升儿童应对气候灾害的能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针对近期新型银狐木马病毒在网络空间出现，严重侵害群众财产安全、扰乱正常网络秩序的情况，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主动出击，成功侦破系列银狐木马网络犯罪案件，并在昨天公布了5起打击银狐木马病毒典型案例。
3: 公安部网安局公布的这5起打击银狐木马病毒典型案例主要包括吉林公安网安部门侦破陈某等人制作银狐木马病毒案，浙江杭州公安网安部门侦破季某飞等人制作并贩卖银狐木马病毒案，山东公安网安部门侦破杨某等人非法控制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案，广东公安网安部门侦破李某等人非法控制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案，浙江嘉兴公安网安部门侦破周某等人非法控制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案。据了解，以上5起案件相关犯罪嫌疑人已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4: 通报显示，新型银狐木马病毒伪装性强，专门针对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特别是财务人员实施精准攻击，可实现远程控制计算机、窃取账号密码、拦截短信验证码、盗取私密数据等非法侵害行为。网警提示，针对这类木马病毒，可从源头防范、过程防护、应急处置3个层面做好应对。一是从源头防范，下载软件务必通过官方网站，对常用软件官网收藏到浏览器，避免每次通过搜索引擎查找，警惕搜索引擎中标注广告推广的下载链接。二是过程防范，要注意核实链接发送者的身份，辨别网址，不填写敏感信息。三是学会应急处置，如果发现电脑异常，立即断开网络，联系专业人员或使用专业杀毒软件全盘查杀。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6大合规责任。
3: 市场监管总局提示各大平台严把准入关口，落实守门人职责，严格资质核验登记，坚决清退无证无照、吊销注销、不合规经营主体，严管价格秩序，落实明码标价、公开动态定价规则，严查虚假降价、误导促销、刷单炒信，保障平台内经营者公平竞争，规范平台规则，清理不合理捆绑条款，推动规则公开透明，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健全申诉维权机制，保障商家合法权益，严控商品质量，强化产品抽检、风险排查、缺陷召回，严防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不合格商品流入市场，严审广告内容，聚焦食品、药品、医疗、金融、明星代言等重点领域，从严审核、及时下架处理各类违法广告，保障消费权益，严格落实7日无理由退货、三包服务，畅通投诉渠道，快速化解消费纠纷。
2: 昨天，内蒙古、山西、宁夏3地8家景区跨省区一票通联票线路在内蒙古乌海市正式发布。
0: 此次推出的联票涵盖勐晋峡谷探秘、内蒙古黄河精品、勐宁草原沙漠观光3条线路，串联3省区8家景区，包括老牛湾黄河大峡谷旅游区、准格尔黄河大峡谷景区、偏关老牛湾景区、宁夏沙坡头旅游区、乌海湖生态旅游区、腾格里通湖草原旅游景区、响沙湾景区

0: 益健康股，联票票价从90元到168元不等。
1: 因为联票比单买更划算，不用挨个景区去订票，一趟就可以把黄河、沙漠、峡谷都逛到，省钱、省心、省力。
2: 以前和宁夏呢隔河相望，各干各的，现在联票联动，客源互送，游客呢能看全风景，我们呢也能吸引更多的长线客流。
0: 此次跨区域联票不仅整合景区资源，还同步建立统一文旅服务标准，跨区域票务结算机制和全域联合宣传推广体系，在降低游客出行成本的同时，推动炎黄景区从分散经营向集群发展转型，
3: 打破行政边界的壁垒，把散落的炎黄优质的文旅资源串成精品线路。下一步我们还将联动更多省份深化文旅协同。
4: 端午假期临近，福建漳州古城文旅消费逐渐升温。
5: 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观看沉浸式大型演艺，还能逛端午主题市集。我们一块儿去看一下。
0: 端午假期临近，漳州古城热闹了起来。在古城里的侨乡剧场，观众可以沉浸式观赏大型舞台剧《闽南人下南洋念祖归乡》的故事，让不少观众体会到深深的情感共鸣。
6: 感觉得很震撼，因为我家里的长辈也有闯过南洋，也是几十年后才回来，所以说呢感受很深。
0: 古城内还设置了端午主题市集，游客们可以体验包闽南肉粽，在香囊工坊缝制端午香囊，还能近距离观赏木板年画等非遗技艺展示。这个端午假期，古城还引入了科技类互动体验项目，大家戴上 AR 眼镜，可以沉浸式感受航海视角，体验别样的文化之旅。
4: 而在湖北黄冈黄梅县，端午节将至，龙舟竞渡展演活动在这里热闹举行。
5: 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这里的龙舟是站着划的。
0: 展演现场，龙船队伍破浪前行，划手们身姿挺拔，动作刚劲，跟随激昂的锣鼓节奏起饶入水，两岸观众的加油声、喝彩声此起彼伏，十分热闹。
7: 我每一年都会过来看划龙舟，因为我们家乡划龙舟气势非常的足，站着划很有力量，让这个端午节看起来越来越有气氛。
0: 据介绍，黄梅龙船船体宽大，最大的可容纳200余人，队员们统一采用站立式划桨的方式行进。据说这源于元末明初本地水军的操练习惯，古时军士站立划船便于瞭望敌情，灵活作战。数百年过去，军阵演变为乡俗，站姿一脉相承。
8: 我们黄梅的龙船是站立式的，特别是握桨的姿势，虎口朝向紧握，左手虎口朝下，划桨特别快，特别用力。
0: 据了解，此次端午龙船展演活动共吸引3000余名队员参与，火热的氛围也带动了当地的文旅消费，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共同感受龙船竞渡的速度与激情。
4: 体育方面，来关注世界杯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一轮在新泽西体育场展开争夺，法国队凭借着姆巴佩的梅开二度和巴尔科拉的进球，3-1力克非洲劲旅塞内加尔队。
5: 本场比赛后，姆巴佩在世界杯上的进球数达到了14个，刷新法国队世界杯进球纪录，成为队史世界杯正赛进球最多球员。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的解读。
9: 法国队本场比赛的表现可以用反差巨大来形容，上半场法国队未能制造威胁，半场仅一次射门，核心球员姆巴佩和杜埃多次失误丢失球权，反倒是塞内加尔多次制造良机。整个上半场塞内加尔的防守站位缜密，3条线在收缩的时候让法国队无法提速，半场结束2-0战平。下半场比赛走势发生变化，法国队的攻击群在奥利赛的组织策划下开始活跃，频频发起进攻。塞内加尔队的防线体能消耗巨大，随着体能临界点的到来，防守开始出现漏洞。第66分钟，姆巴佩为法国队首开纪录；第82分钟，巴尔科拉替补登场，扩大领先优势。补时阶段，姆巴耶为塞内加尔扳回一球。

0: 一分钟后，姆巴佩梅开二度，帮助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取得本届世界杯开门红。法国队下半场多次进攻机会，都是因为塞内加尔中后场两个后腰位置拿球失误，让法国队抓住了机会。可以说，主教练德尚在中场休息时间的调整非常有针对性，成功激活了球队的豪华攻击群。最终，法国队凭借球星的个人能力和瞬间的战术爆破，改变了整场比赛。
1: 北京时间今早6点，美加墨世界杯爱组的另一场比赛开赛，由伊拉克队对阵挪威队。比赛第29分钟，挪威队哈兰德中路包抄破门，攻入个人世界杯首球。第39分钟，伊拉克队球员艾曼侯赛因头球破门，将比分扳平1-1。上半场第43分钟，伊拉克队门将出现失误，哈兰德抢断后为挪威队打进第二粒进球，比分改写为2-1。
2: 一边再战，挪威队继续加强进攻。第76分钟，厄德高开出角球，厄斯蒂高头球破门，挪威队3-1领先。而在伤停补时阶段，争抢头球乱战中，挪威队再得一分，最终挪威队4-1战胜伊拉克队。
1: 世界杯期间，伊朗国家队将集训基地设于美墨边境城市蒂华纳，并由此赴美参赛。
2: 为确保球队安全，当地政府部门部署了逾700余名警员，在伊朗国家队下榻酒店及训练场地周边执行安保任务。
3: 蒂华纳位于墨美边境，距美国洛杉矶约3小时车程。本届世界杯，伊朗队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进行，但经伊朗足协要求，墨西哥政府同意，国际足联最终批准其将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迁至蒂华纳。伊朗队在此完成赛前训练，并根据赛程分别前往洛杉矶和西雅图参赛。为保障球队备战安全与运行顺畅，墨西哥当地政府共调配超过700名警务及安保人员，在驻地酒店、训练场馆及沿线交通节点构建多层安保体系。球队从驻地前往训练场约12分钟车程，全程由安保车队护送，并辅以视频监控、无人机巡查等手段，实施实时保障。
4: A través de los traslados de un punto a otro para la selección iraní y la videovigilancia que estamos trabajando a través de drones y cámaras de seguridad y monitoreo por la ciudad de Tijuana.
3: 伊朗队训练期间实行封闭管理，球队未安排公开采访。不过，伊朗队的到来仍吸引了不少当地球迷关注。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2: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来看天气，今天东北华北这带降水减少，强降雨主要是在西南华南这带地区，其中像是福建东南部经过广西广东这带以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重庆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要多加防范。明天开始，副热带高压会向北抬升，雨带的东段也会向北抬升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虽然说20号以后低空会有冷空气南下，但是暖湿气流依然很强，所以接下来几天在江南北部这一带地区依然是降水的核心地带。像明天在安徽、湖北还有湖南以及贵州、广西、广东这些地方呢，会有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今天在东北这带地区最高气温是在20到25度，天气感觉比较清凉，而在河北南部、新疆等地今天有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明天在内蒙古东部、东北这带气温上升，最高气温是在25度到30度，有的地方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0度左右。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2到32摄氏度；长春小雨转多云，16到21度；呼和浩特多云，18到32度；乌鲁木齐多云，22到33度；西宁小雨，11到21度；榆林阴，19到31度；青川阵雨，19到26度。

南充阵雨，21到25度；宜宾阵雨，21到26度；重庆中雨转暴雨，24到28度；贵阳阴转阵雨，20到26度；昆明阵雨转阴，19到26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晋城多云，22到30度；邯郸多云，26到37度；济南阴，25到34度；鹤壁阴，25到35度；合肥多云转阴，24到31度；安庆多云转阴，24到31度；上海阴，23到30度；襄阳阴转小雨，24到31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4到32度；泉州中雨转小雨，25到27度；漳州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大事小事身边事，首先来关注今天这些事。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将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并于上午十点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新闻直播间将对发布会进行全程直播。今天2026年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论坛设有8场全体大会，议题涵盖全球金融治理、资本市场建设、沪港金融协同、科技金融等热点领域。来自境内外金融监管部门、国际金融组织以及金融机构的70余位代表将发表演讲。除全体大会外，论坛还将安排一系列重大项目签约和政策发布活动。今天起，中国东盟产业发展中心启动及系列活动在河南郑州举行，将搭建中国与东盟国家农业科技、贸易投资、人才交流的合作平台。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东盟已连续多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今天，首艘平陆运河5000吨级绿色智能示范船北港运河002将试航，标志着平陆运河智能船舶正式从建造阶段迈向运营应用阶段。该船为集装箱和散货两用船，是为平陆运河实现单闸最高通行效率要求量身定制的，具备航路优化、碰撞预警、设备远程监测等功能。6艘这样的船舶可一次通过平陆运河船闸。目前，该类型首批次共4艘智能船舶已在广西贵港完成建造，接下来将陆续开展船舶试航工作，计划于今年8月完成交付。今天是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今年我国的主题是“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三北地区是我国防沙治沙的主战场。眼下，三北六期蒙宁联防联治乌兰布和沙漠锁边项目工程正在开展。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三北工程六期已安排建设任务4.63亿亩，完成3.55亿亩，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目标。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美联储定于今天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并公布最新利率决议。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此次将继续按兵不动，将联邶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召开其任内首场货币政策新闻发布会。7国集团峰会当地时间17号将在法国东部埃维昂闭幕。本次峰会为期3天，围绕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的平衡、共享和可持续增长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进行讨论。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小组赛今天进行四场比赛，此刻卫冕冠军阿根廷与时隔12年重返世界杯正赛舞台的北非劲旅阿尔及利亚的角逐正在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中午的12点，奥地利队还将对阵约旦队。此前结束的两场比赛中，挪威队4-1战胜伊拉克队，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取得小组赛开门红。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当前到明早8点，广西、广东、福建以及重庆、贵州、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6月12号夜间以来，广东的龙舟水进入关键期，多地出现强降雨。记者从广东省防总了解到，截至昨天傍晚6点，广东18个地市、70个县市区启动防汛、防暴雨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转移人员36127人。而从6月13号以来，广东汕尾陆丰市遭遇特大暴雨袭击，局地24小时最大降雨量超过700毫米，强降雨导致当地近100个村庄受淹，部分道路、电力和水利设施受损。当地累计投入220支救援队伍，共9500多人，持续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昨天，陆丰市降雨趋于减弱，全市内涝积水持续消退。昨天中午，陆丰市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由2级调整为3级。截至目前，绝大部分受影响居民家中已经恢复供电。广东陆丰市甲溪镇的大碑村是本次降雨中受灾情况比较严重的村庄，积水漫灌，出行道路中断，村民的生产生活受到较大影响。
2: 我们现在正在前往甲溪镇大碑村的路上，那么可以看到啊，这里原来是进出村的唯一的通道，现在已经完全的被积水覆盖了。这里的进水深度啊，最深可以达到1.2甚至1.5米。当地的救援力量呢，从昨天起也是不断的进入这个村庄，来保障当地村民的生活物资的派放，及时的转运受困人员。
3: 本轮降雨，大碑村受灾严重，田地民房被淹，村民转移工作从13号就已经开始，现在正在进行一次次的复查。在一处巷口，救援人员发现了一位独居老人，老人腿脚不便，家中已被水浸泡，于是救援人员赶紧将其背起送往村外的临时安置点。据了解，目前大碑村地势低洼处的村民绝大部分已经转移，部分住房地势较高的村民还留守在家中。这几天工作人员一边继续排查，一边为留守的村民配送饮用水、方便食品等应急生活物资。
4: 送过来之后，我们先把它卸下船，就放在这里，然后我们所有的人员就拿着物资就一户一户进，不方便出来的人我们就逐户入门，把物资送到那口头上，就必须要见到人。
0: 6月15号晚到16号，云南省昆明市出现了强降雨，其中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2小时最大降雨量超70毫米，地势低洼的小区、道路、厂房出现积水，多台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并有人员被困车内，消防员逐车排查转移被困人员。而在一处居民区，有20多名群众被困家中，消防员利用橡皮艇转移被困人员，同时利用排涝车和水泵持续作业抽排积水。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昆明市可能还将有降雨，相关部门持续监测雨情，做好防范应对工作。此外，昨天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西南部出现了降雨天气，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赤峰市，降雨导致部分路段积水内涝，当地迅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抓紧开展交通疏导、排水防涝等工作。截至昨晚9点，赤峰市中心城区积水已基本消退，大部分路段恢复正常通行。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内蒙古东南部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一段时间，东北、华北的降水将会呈现先减少再增多的趋势。具体情况，我们来看天气分析。
5: 今天华北、东北这一带降水就会减少，华北这一带呢，降水基本上就没有了。那

0: 东北这带地区降水强度也会减弱，小到中雨为主，在辽宁吉林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一些大到暴雨。来看一下明天北方降水又会增多，整体强度不强，小雨天气为主，但是需要注意后天开始又会有一个冷涡系统开始影响我国，那受其影响呢，在华北东北等地又会多阵性降水，像后天在内蒙古东北部这一带地区呢雨势较强，同时华北东北这一带地区也会多一些雷雨天气过程。我们来看一下沈阳，今天沈阳雨水明显，那明天降水是消退，但是随后19到20号又会有雷雨天气出现，要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随着伊美协议的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也有望恢复正常。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称，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报道称，目前有3艘伊朗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2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伊朗副外长拉万奇16号也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6号表示，无条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对于结束目前的能源危机至关重要。美国媒体16号报道称，经营卡塔尔最大液化天然气设施的卡塔尔能源公司已经告知其客户，准备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后一个月内把产能恢复至战前的50%，2个月内提升至80%。卡塔尔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在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基本陷入封锁状态，卡塔尔等海湾国家能源出口受到严重影响。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生产设施所在地卡塔尔拉斯拉凡工业城也在战事中遇袭受损。按照卡塔尔方面的说法，预计修复受损设施需要3至5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
3: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表示，最终协议将就伊核相关问题及解除制裁作出决定，从而实现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阿拉格奇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以军对黎巴嫩发动的任何军事袭击，以及对黎巴嫩领土的持续占领，都将被视为违反该谅解备忘录的行为。瑞士外交部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据了解，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预计将出席签字仪式。消息人士透露，这一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以及美伊双方共同提议的。此外，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基德·安萨里16号表示，在美伊两国瑞士会晤期间，卡塔尔将派代表出席。
2: 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时表示，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且预计进展将更顺利。尽管特朗普多次强调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资金支持，但是据媒体透露，为达成前期谅解备忘录以及最终协议的签订，伊朗将获得多项经济激励。
3: 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他称，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特朗普还称，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并将提交美国国会审议。特朗普强调，文本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也是核心底线，否则将遭受美方毁灭。

性打击，且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支持。不过，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谅解备忘录中提及美国将允许伊朗立即开始出售。

0: 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将包含设立一支30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该基金不涉及政府资金或拨款，不属于重建援助或者战争赔偿计划，而是旨在为双方达成最终协议提供经济激励，仅会在美伊最终协议签署后成立运作。据悉，目前已有1500亿美元的资金承诺到位，出资方包括来自美国、海湾国家、亚洲、南美洲等多国的企业，投资领域将涵盖能源、物流、制造业等领域。就近期离以局势，特朗普明确表示不喜欢以色列对贝鲁特的袭击，要求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更加负责任，但同时强调美以关系并未受影响。特朗普称离以冲突只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落地。然而据美媒报道称，此前以色列方面曾要求美国提供谈判协议文本但遭拒绝，理由是担心在文本内容正式公布前被泄露。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此后在与美国谈判期间将不会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检查。据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报道，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曾要求美国提供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供其审阅，但遭到拒绝，使得以色列至今仍不知晓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该消息人士表示，美方拒绝请求的部分原因在于特朗普政府担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备忘录内容正式公布前泄露文本内容。据以色列时报16号报道，以色列空军司令奥莫蒂施勒当天在一封给以军的内部信件中证实，以色列空军8号已经做好执行一次大规模打击行动的起飞准备，原计划空袭位于伊朗腹地的数百个目标。然而就在准备出击的前一个小时，行动被叫停。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要求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升级与伊朗的冲突后，内塔尼亚胡取消了这次袭击。当地时间7号晚至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以军7号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于当晚向以色列发射多轮导弹作为回应。8号凌晨，以军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进行拦截、空袭等多项军事行动，造成多人死伤。黎巴嫩总统与总理当天会面，计划推进黎以和谈，筹备新一轮谈判。
0: 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珍珠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发射装置。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当天空袭黎南部麦法敦，当时有当地居民正返回住宅查看损毁情况，袭击造成至少4人死亡。同日，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界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黎巴嫩珍珠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致信伊朗，感谢伊朗推动以色列在全部战线永久停火。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发布最新统计，截至6月16号，以军各类袭击已造成黎巴嫩3826人死亡，11851人受伤。此前战乱导致搜救难以开展，近期救援队在宾特杰贝勒地区两座村庄废墟中找到约70具遗体，遇难人数还将持续上升。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
3: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利用即将开通的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 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

0: 缩短时空距离。
1: 西安东至汉口区间一站直达，往返最快旅行均控制在7小时内。首次开行延安至韶山南动车组，打通两大红色旅游胜地，高铁直达通道。
0: 调图后，乌鲁木齐至北京西间将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同时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 T 字头列车将升级为 Z 字头直达特快列车。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旅行时间较线图压缩2个多小时。另外，铁路部门统筹利用线路能力和装备资源，进一步优化升级客运产品，将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为通勤旅客出行提供更多便利。国铁南宁局将首次担当京九线及天津方向普速列车直乘任务，增开湛江至长沙间普速旅客列车。
2: 这次调图，我们兼顾文旅出行与便民通勤，增加特色普速客车，串联多处热门旅游城市，进一步丰富粤西贵中群众长途出行选择。
0: 铁路部门提示，新图车票将于6月17号起陆续发售。调图后，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等渠道查询。
3: 在提升客货运输服务品质方面，调图后，铁路部门将持续优化铁路12306系统功能，落实物购限时免费退票、老年旅客专属电话订票等一系列便民惠民举措，持续提升旅客出行便利性。
0: 据介绍，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131座高铁车站、300趟列车，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212座车站，全国94个车站提供互联网订餐服务，为旅客提供一盒好饭。全国120个车站实现连乘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50个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铁路部门还主动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等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持续推动铁旅融合发展。
3: 货物列车方面，调图后较线图增加111列，进一步丰富铁路物流产品体系，助力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
0: 调图后，全国铁路将安排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线图增加111列。其中，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货物班列527列，较线图增加22列。优化多式联运班列产品，安排开行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0列，开行普快多式联运班列129列。其中，增开怀化西至钦州港东、西安国际港站至芜湖东等普快多式联运班列16列。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助力区域间资源要素流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际铁路货运方面，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较线图各增加3条，保障国际供应链、产业链安全畅通，促进亚欧经贸往来。另外，铁路部门还将积极拓展全程物流总包、物流金融服务，持续优化完善95306平台功能，大力发展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运输，推广应用中国铁路网络货运物流平台，助力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3: 端午假期临近，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的预测，今年端午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假期增长11.7%。其中，毗邻港澳的陆路口岸、跨境游和节日返乡探亲客流叠加，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
4: 据深圳边检总站预测，6月19号至

0: 21号假期期间，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105万人次，单日客流峰值或将出现在6月19号，预计突破108万人次。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近一周端午期间跨省机票加酒店套餐预订热度环比增长超90%，搜索集中涌向大型文体赛事举办地。湾区龙舟文化节、非遗夜市嘉年华等代表性民俗活动将持续整个假期。
1: 预计6月18日晚间、6月19日上午将出现入境客流高峰，6月21日下午和晚间将出现出境客流高峰。
0: 随着高考结束，珠海对港对澳口岸以毕业游、家庭游为主的跨境客流显著增多，叠加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珠海边检总站数据统计，端午假期3天客流总量将达到21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预计经拱北、港珠澳大桥、横琴等对港对澳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量将超72万人次。
2: 对，我今年刚参加完高考，然后现在出来旅游，是我第一次从拱北口岸出去，然后也是我第一次来澳门，然后感觉非常的新奇。
3: 来横琴呢，跟家人去商场逛一逛吧，就是它一地两检嘛，然后就比较方便，把证件放下去，然后过那个指纹，几秒钟就过了。
0: 记者了解到，6月20号，澳门将集中举办4场演唱会及1场体育赛事。预计当天22点后，横琴口岸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4: 今年前5个月，山东口岸入境韩国籍旅客27.3万余人次，同比增长29%，占外籍旅客总量的66%。今年端午假期，山东各口岸将再次迎来大批韩国游客。
0: 今年以来，山东青岛、威海等海港口岸迎来一波又一波韩国旅行团，入境热度居高不下。韩国游客的出行玩法也悄然升级，从早前匆匆打卡、浅尝美食的短途走马游，升级为沉浸式过节、文体互动的深度体验游。今年端午假期，山东各口岸出入境人员量将突破5.1万人次，日均1.7万人次。仅山东威海石岛港口岸就有2批次6个韩国旅游团到访，人数最大的团近200人。6月16号上午，一个180人的韩国旅行团在石岛港入境，专程前来体验中国端午节的传统民俗，在山海风光里感受地道中式节日氛围。
5: 中国的通关速度真的特别快，第一次来威海感受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的氛围，体验非常好。
0: 为应对韩国旅行团的入境高峰，目前山东各海港口岸与航运公司、旅行社对接，科学制定一团一策专项勤务保障方案。
6: 我们结合端午假期的勤务特点，动态调整警力部署，增开了大型旅游团专用通道，实行团队预审核、批量快速印放的模式，保障旅游团快速通关。
4: 端午假期临近，福建厦津小三通航线客流持续走高，不同于往年以台胞单向返乡为主的出行特点，今年端午假期叠加高考收官以及福建上海居民可赴金门旅游的政策红利，航线双向客流同步攀升。
0: 据厦门边检总站预测，今年端午假期，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出入境旅客量预计达2.3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1%。另外，今年端午假期，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计划累计增开10个船班班次，保障两岸往来顺畅通行。目前，小三通口岸通关大厅内已经布置了艾草、粽子等端午主题节庆装饰。
7: 带小孩子回来，对啊，我回来厦门吃他小时候吃爱吃的东西。进门他们也包粽子啊，也那个去做这个什么这些，香包啊，然后保平安啊，所以是一样的。
8: 啊，我们会自驾，我们开到云南最后。啊，我们当然就是一样是吃粽子啊，怀念屈原呐，然后就看那个划龙舟啊。小孩呢就比较想说，那大陆的粽子有没有跟台湾不一样？ 所以我们不就这次来专门吃吃看这个厦门的粽子。
9: 我们通过实施智能快捷通关，台胞往来可以刷脸通关。

0: 同时现场的大件行李通道、急转保障通关等全部开启，全力保障旅客通关安全高效。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91.44%，其中山东过90%，河北、陕西近90%，山西过80%，新疆过30.5%，甘肃有零星收获。眼下，在山西晋中介休近50,000亩冬小麦正迎来收获的关键窗口期。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明天起当地将迎来一轮连续降雨天气。这两天，介休正抢抓晴好天气窗口，全力组织机械抢收。目前当地的抢收进度如何？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石峰宇。峰宇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情况。
3: 好的，英奇。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介休市宋古乡的东段屯村。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麦田里，现在已经有数台的联合收割机正在紧张的作业当中了。那么，其实进入到今年的5月中下旬呢，介休市是不间断的有间歇性的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而在这两天的晴天过后呢，根据天气部门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报，在本周四，也就是18号开始，介休市又将迎来一轮新的连续降雨天气。那么其实持续的降雨对于成熟的小麦来说是一个十足的威胁。那么我们也知道呢，在现在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也就是我身后麦田的这簇小麦，可以看到籽粒现在已经是很饱满了，基本上进入到了一个最佳的收割窗口期。那么但是这个时候呢，也恰恰是小麦最脆弱的时候。成熟的小麦一旦遭遇到连续的降雨呢，几天之内就可能出现麦穗的发芽、麦粒的发黑发霉，包括倒伏等一系列问题，导致小麦的品质下降。而由于前些天的介休的强对流的天气呢，大家从航拍画面中啊也可以看到，其实在个别地块已经出现了小规模的倒伏。而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一批小麦的种植啊其实是不太容易的。去年的秋冬季节，山西省是遭遇了比较严重的雨涝，也导致当地的小麦其实播种要比往年晚上一些，而晚播小麦的生长周期被压缩，也就导致弱苗的占比会偏高。于是呢，今年的春季啊，当地的农业部门呢就开始针对性的进行分类的水肥管理，粗弱转壮。在今年的5月中旬呢，也完成了40,000余亩无人机的一喷三防工作，一次性的施加杀虫剂、杀菌剂和叶面肥，同步的防控赤霉病、白粉病和蚜虫。可以说啊，现在我们看到的每一株小麦都是精耕细作、精细管控的成果。所以说当地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和天气去赛跑。据我了解到呢，现在介休市有关部门已经是首批紧急调配了10余台联合收割机，计划是在2天内完成大部分产区的抢收工作。而同样呢，介休市现在保有联合收割机大约是100台，其中能够进行施涝地块作业的履带式收割机是有26台，再加上从外地跨区紧急调配的50余台收割机，总体的机械作业的力量还是十分充足的，配合人歇机械不停的抢收方案，能够较好的保障降雨前的小麦抢收。今年的介休市一共是有4.7万亩冬小麦，预计的产量可以达到1700万公斤，而现在的机收呢已经完成了1.8万亩，完成率在38%左右。考虑到降雨的影响，预计在6月25号左右可以完成全部降雨前小麦的抢收。以上就是我在现场的观察，主持人。
2: 为了抢收小麦田间的机械是一派繁忙，谢谢风雨发回的报道。眼下河北省邢台市百乡县的麦收接近尾声，今年百乡县组建了专门的保障队伍，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解决农忙时的机器维修问题。
4: 在邢台市百乡县南江村的一块麦田里，农技手李建立的收割机出现了故障，他赶紧拨打了当地的农机维修服务电话，很快维修师傅刘洪志就来到了田里，
5: 一个电话他们就过来了，他们最多5分钟10分钟就过来了。一天吧，这现在你开车你就到维修站，得2-3个小时才能回来的。这现在都是抢收小麦，是吧？都着紧。
4: 为了现场就能解决故障，刘洪志准备充分，他的车里装了各种配件。
6: 你看，摆在前了，所有这一套这工具都串了的。还有这个零部件的检测。

0: 应有尽有，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咱都可以修。
1: 现场就能修。
0: 现场就能修。
2: 麦收高峰期，维修师们业务繁忙，经常是上一个活刚结束，下一个活又找来了。
3: 请问一下，我这个金灶厂有点在地里的房子不留路。
4: 我们马上就过去啊。有人给我发个位置。
5: 现在是农忙时间，一般都是24小时随时待命。哪个车有了问题了，我们及时赶到。
2: 为了更好的服务农机手，今年百祥县将全县地块划分为南北两个片区，统筹协调了42名农机维修师，划片包干，分散到田间地头，确保农机具维修保障工作高效及时，不误农时。目前，百祥县的麦收工作已接近尾声。
6: 眼下，吉林各地水稻插秧已经基本收尾，而在大安市的一片新改良的盐碱水田上，农户们正在抢抓农时，加紧插秧。这里曾是泛着白霜的苏打盐碱地，今年通过改良治理，迎来了首次插秧。为什么当地这时候还在插秧？面对晚插秧，当地如何提效率、稳产量？我们马上连线总台记者邀月。邀月，具体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林省大安市一片今年新改良的盐碱地水田片区，也是耕地后备资源综合利用国家试点项目的所在地。那这块试点地块啊，面积超过了10万亩，这两天呢正在抢抓晴好天气，加紧完成最后一轮的水稻插秧作业。在东北历来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叫做不插六月秧。当地的水稻插秧啊，基本在5月底就已经收尾了。那今天我们所在的这块地为什么在6月份还在插秧呢？其实答案就藏在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里。吉林大安是世界三大苏打盐碱区的主要分布地之一。您看这张图板啊，其实它这个展示的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地块没有经过改良之前的原始面貌。上面白花花的这个呢，不是咱们东北下的大雪，而是土地蒸发之后在上面形成的这个碱层，可以说是白茫茫的一片，而且呢土壤板结，水泡连篇。咱们再看旁边这个桌子上啊，我们摆了一个从旁边地块挖上来的这个碱土，能看到说它的这个板结的现象是非常严重的。而且呢，我从上边抠了一个小块，咱们敲击桌面听一下，声音呢是非常大，这个土壤很硬，难以耕种。那么怎么我们要在这样的土地上面去种水稻，要把这样的板结的土变成我们可以去耕种的良田呢？当地啊，其实在去年11月开始就已经着手建设当地的水利工程和整地工程，去平整土地，并且呢修沟挖水，那么去形成我们这个现在说的田成方、渠相连。在整地工作完成之后呢，就要进行这个土壤的改良工作了。我们要在全域去施撒这样的一个有机硅去制成的土壤改良剂，那么去实现这个土壤当中的盐碱中和。我们在旁边呢摆了一个已经试验完成的结果，这个呢是加入了这个土壤改良剂的一个土壤的样本，这个呢是没有加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说，加了这个土壤改良剂的样本，它的水土分离呢是比较清楚的，而且呢它底下的土层也相对来说松软一些，它的通风透气性都会更好。而旁边这个没有使用土壤改良剂的这个样本，它的相对来说就浑浊一些，而且呢底下即便有这个沉淀的土层，也能看到它这个通风透气性不是太好，板结情况比较严重。那么其实这样的一个效果呀，就是我们去经过土壤改良的一个结果。那在这个经过改良之后呢，我们下一步还要去进行泡田的工作，也就是要用水把这个土地里面的盐分给它洗出来。经过这样的改良和泡田，这个土壤当中的 pH 值就能够降低到6到7这样的一个适合于水稻去生长的条件里面了。那所以我们现在也了解到，近些年来当地呢是在大力的推广这个盐碱地的改良和治理，以此来去增加耕地的面积。从2016年开始，大安当地通过盐碱地改良治理去新增的耕地后备资源的面积已经接近50万亩了。那我们这一通分析下来啊，能看到说，其实我们现在晚插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盐碱地的改良相对来说流程比较繁琐，而且呢必须分步来实施，一步一步来，急不得。您看现在我身后就有15、16台的手推插秧机正在田间穿梭作业。那为什么要去使用这样的一个手推的插秧机，而不是大型的自动的机械呢？其实这也和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改良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刚刚改良之后的盐碱土啊，它的含水率很高，而且呢土质相对来说是要 要松软一些，那么重型的机械一旦上去就很容易下陷，并且呢还会去破坏我们填块的平整以及我们刚刚改良过的土层，那么使用这样的一个手推的机型它就会相

0: 对的这个轻便并且方便一些，灵活一些，能够去更好的适合我们这个新生的土地。水稻的生长啊，需要足够的热量。那么吉林当地呢，因为纬度比较高，所以适合于水稻生长的时间周期相对短一些。怎么把我们现在晚插秧的时间给它抢回来？当地的种植户他告诉我说，他有三招。那咱们逐招来说。第一招呢，叫做这个去选取我们早熟的选手，也就是在品种的选取上面要选取既耐严寒，同时呢它还这个耐盐碱，并且它的生长周期还比较短的早熟品种，赶在这个霜冻之前就能够成熟。第二招呢，叫做苗多力量大。您看呢，我们在旁边做了这样的一个玻璃的演示柜，通过它这个侧面的剖面图，我们能看到啊，平时我们在种水稻的时候，一穴里面可能种3到5株的秧苗，那么现在呢，我们为了去提升这个基本苗的数量，在每一穴里面是种了5到7株，并且呢，在这个不同株的行之间，我们也去缩短它这个行距，通过去提升基本苗数量的方式，来去补足这个我们产量上可能存在的缺口。那么第三点呢，是这个浅栽快长。您看这个秧苗，它深入到土层里面，大约是2到3厘米深。那么这样的一个深度呢，就可以更好的去利用它的这个地温高反侵快这样的一个原理，能够去促使秧苗早发快长。那么其实啊，这个插秧还只是第一步，种植户也告诉我说，插秧之后的田间管理也是相当重要的。您看这个玻璃柜，它上面呢现在水层大约是有1到3厘米深，那么这样的一个浅水层啊，对于秧苗来说其实是相当于一个保温被，在白天的时候呢，能够去吸热提升地温，去帮助我们受损的这个根系尽快的去重新长出新根来。那么在夜间呢，它又可以去缓慢的释放白天所吸收到的热量，进一步的去缩短昼夜之间的温差。除了像这样的措施，当地农户也会通过智能设备监测，包括每天人工的这个巡逻，去监测土壤当中的 pH 值，去这个视情况决定要不要去进行排水，或者说是进一步的追肥。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试点的田块呢，已经完成了大约90%的插秧工作，预计在6月20号能够完成全部的插秧。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为什么要在6月插秧？源于科学种管，因地制宜。谢谢邀月。新闻直播间稍后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使用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机组装存储和发射地点等目标。俄军防空系统击落了12枚制导航空炸弹、2枚火烈鸟导弹和491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1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28次战斗，乌军击落俄军2062架无人机。通报还称，乌军当天对莫斯科炼油厂、图拉仪器制造设计局等俄罗斯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同一天，俄罗斯方面表示未与美方讨论俄乌领导人会面的可能性。
3: 泽连斯基16号说，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能在今年冬天之前举行非常重要。特朗普当天对媒体表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一冲突。特朗普15号曾表示，他14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通话，双方都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当地时间16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通话中没有讨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可能性，也没有人向俄方提出这样的建议。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谈判代表、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与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美国可能很快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对媒体称，恢复制裁很快就能落实，因为目前石油已在正常流通。他称，美方此前之所以暂缓制裁，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目前条件已经具备，可以尽快采取行动。此前，美国财政部曾于5月18号宣布将对俄石油制裁豁免延长30天。俄罗斯外交部16号晚在官网发布通报称，

0: 作为对加拿大对俄制裁措施的回应，俄方禁止103名加拿大籍人员入境。根据俄外交部公布的名单，此次被禁止入境的包括多名加拿大议员、加拿大前驻俄罗斯与乌克兰大使等人员。波兰政府将于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波兰总理图斯克16号表示，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已提出了一项政府决议草案，旨在启动建立美国武装力量在波兰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具体内容将在内阁会议期间公布。有分析认为，此举意味着波兰政府正着手为未来可能增加的驻波美军规模以及建立永久性军事设施进行前期规划和准备。16号，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通过投票，正式批准欧盟与美国在2025年7月达成的关税协议。欧盟理事会随后将正式批准已达成一致的协议文本，相关内容在欧盟官方公报上公布后生效。
1: 欧洲议会在协议文本中加入了一系列保障条款，包括规定欧美贸易协议有效期至2029年底，除非届时获得续签。此外，保障条款还规定，如果美国未能履行承诺或扰乱贸易投资，欧盟可暂停协议。此前，欧盟所有成员国均已批准该协议，这意味着欧洲议会的批准成为协议实施前最后一个政治步骤，使欧盟有望按时赶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设定的7月4日期限前完成程序，以化解美方加征关税的威胁。欧美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由于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特朗普先前威胁称，如欧盟到7月4日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
0: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央行16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这是澳央行2026年内3次加息后首次按兵不动。澳大利亚央行当天发表声明说，中东局势对全球石油供应的扰动正对澳大利亚通胀产生影响，全球石油供应问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解决，这将继续给全球能源价格和通胀带来上行压力。声明还说，今年3次加息以来，金融条件已较此前收紧，同时经济增长放缓迹象已经显现。由于目前通胀仍然过高，澳央行认为在评估此前加息效果以及石油供应冲击影响期间，维持基准利率不变是适当的选择。澳央行今年以来已经召开4次货币政策会议，在2月、3月和5月分别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澳央行今年以来已经召开4次货币政策会议，在2月、3月和5月分别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当地时间14号晚，美国白宫南草坪举行了一场格斗赛，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家人在场观看。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联合其他执法机构挫败了一起针对此次格斗赛的袭击图谋。
1: 报道援引知情官员的话称，截至15号，已有5人被拘留，调查人员已锁定23名涉嫌参与袭击策划的人员。这些嫌疑人被指计划使用搭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格斗赛场周边建筑，以此制造恐慌，迫使人群大规模疏散，并将撤离人流引向预先部署的狙击阵地。此外，他们还涉嫌策划第二波冲击白宫大门的行动。联邦调查局于10号首次获知相关威胁，随即与合作伙伴展开联合行动，并拘留了一名嫌疑人。调查人员在检查该嫌疑人的手机后发现，至少有20余名使用加密通讯软件信号的用户曾讨论对白宫南草坪格斗赛发动袭击。报道称，一名嫌疑人向调查人员供述，其袭击目标为资本主义精英、亿万富翁及接受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捐款的政治人物。该委员会被视为亲以色列游说团体。 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证实，数人已被拘留，相关袭击图。

0: 谋已被及时挫败。14号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终极格斗冠军赛系美国独立250周年庆典系列活动之一。除了特朗普和家人在场以外，现场观赛人数约为4300人。
1: 厄瓜多尔总统丹尼尔·诺沃亚16号签署政令，宣布为应对近期犯罪暴力事件加剧引发的严重内部动荡，包括首都基多所在省份在内的10省3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2024年以来，厄瓜多尔多地恶性犯罪高发，帮派暴力升级，政府频频发布国内武装冲突政令，并实施紧急状态，以打击盘踞各地的有组织犯罪团伙。世界卫生组织16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一场视频记者会上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部分病毒传播链可能还未被发现。
0: 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塔里克·亚沙雷维奇表示，部分地区仍存在信息采集工作不足的情况，且可能还有未被发现的病毒传播链。
2: We are like have blind spots where we get a low number of alerts. There may be transmission chains that are not being detected. There are still people who are risking to infect other people, and we need to get them.
0: 此外，据介绍，目前刚果金已有布尼亚、金沙萨、戈马等6个地区具备病毒检测能力。乌干达也有若干个实验室启动了针对埃博拉病毒的检测工作。世卫组织将继续与相关方合作，向受疫情影响地区提供实验室试剂、检测用品及其他必要物资。在刚果金协助应对埃博拉疫情的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官员布鲁诺·米雄表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没有达到峰值，疫情甚至可能持续1年。他说，目前很难确定疫情扩散的程度，且疫情影响范围仍在扩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第73集团军某旅在野外综合训练场组织轮式装甲装备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锤炼装甲分队全天候火力打击能力。
4: 随着考核指令的下达，车组成员迅速驾驶战车向预定地域发起冲击。面对考核组从不同距离、不同方位设置的多个目标，车组需自主选择弹种、射击方式和时机，完成火力打击。首轮打击过后，车组快速转移阵地。考核组在机动行进路线中增设掩体、弹坑、土堆等障碍，要求车组依托障碍物再次实施火力打击。由于不同障碍物会对射界造成限制，影响命中目标的精准度，这对整个车组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
5: 在行进途中，需要我们根据敌情情况利用障碍物来掩护整个车组，但同时也会对我们搜索目标带来很大影响。驾驶员需要稳定控制车速，炮手和车长要在极短时间内搜捕到目标并判明其性质特点，这就更加考验我们整个车组之间的协同配合能力。
4: 夜幕降临，考核转入夜间阶段。在微光条件下，车组成员借助车载热成像夜视仪搜索目标，利用穿甲弹、沙爆弹、机枪弹等多类弹种对目标实施精准火力打击。经过连续10余个小时的考核后，所有参考车组顺利完成考核。
6: 我们紧盯实战化训练要求，构设逼真战场环境，采取多弹种、多目标、跨昼夜连贯实施的方式，查找出官兵在日常训练中存在的短板弱项，摸清各车组成员之间的训练底数，为下一步开展演训活动打好坚实基础。
1: 近日，武警贵州总队某支队在野外复杂水域开展抗洪抢险演练，检验官兵应对汛情的救援能力。
4: 演练开始后，救援分队迅速出动，奔赴事发地域。面对湍急水流和复杂地形，官兵们兵分多路，冲锋舟编队劈波斩浪，快速靠近孤岛。工程机械组对管涌地段实施紧急封堵，导条组随机设置舟艇发动机故障、河堤二次坍塌、群众落水等特情，官兵沉着应对，快速处置。从冲锋舟操作水上救援到复杂水域航行构筑子堤，参训官兵

0: 在复杂险情中锤炼协同配合能力，确保遇有灾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演练结合驻地特点，打破常规模式，设置多种险情场景，贴近实战，全程不设预案，临机导调突发险情，提升部队应急抢险救援能力。
1: 此次演练结合驻地水文、水系特点，将多类专业科目有机融合，重点锤炼分队应急反应与协同组织能力，让官兵在真实复杂场景下不断锤炼救援硬功。
2: 近日，海军陆战队首届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拉开了战幕，500余名陆战队员围绕陆战枪王、刺杀尖兵等多个赛事项目展开竞技比拼。
3: 开幕式后，手枪识别快速射击科目首先展开，参赛队员跃进至投弹阵位，向窗口靶投掷模拟手榴弹，随后抵达射击点位，聚枪瞄准击发，射击引显投靶和固定叠靶。与此同时，刺杀尖兵项目也在另一场地激烈进行，参赛队员通过组内循环赛淘汰赛的方式，两人一组展开刺杀对抗，重点检验近身作战中的反应速度、出手时机和心理素质。此次擂台赛聚焦陆战队员作战核心能力，在科目设置中融入障碍突破、应急处置、协同突击等要素，立足真难言实，全方位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素质、技能水平和协同作战能力。
4: 我们举办这次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核心目的就是对接实战，比赛内容的设置都基于作战任务需要，就是要在复杂环境和极限条件下检验参赛队员的训练水平，推动实战化训练，往深处走，往实里落。
3: 本次比武采取抽点与推荐箱结合的方式确定参赛人员。五月下旬，在某训练场组织了空降神兵项目比武，接下来几天，现场还将组织战斗体能、火线救护等项目比武。
2: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0点，新闻直播间继续。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六月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主汛期则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差异显著，长江、珠江、太湖流域属于南方片，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则为北方片。我国南方片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主汛期为6月至8月，北方片汛期一般为6月至9月，主汛期为7月至8月。每年七下八上，也就是7月下旬至8月上旬，南北方均进入防汛关键期。
6: 山洪是山丘地区小流域突然暴涨的现象，通常由短时间强降水或持续性降水引发。当降水量超过土壤的入渗能力时，雨水迅速在地势陡峭、植被稀疏、入渗能力弱的小流域沟谷内汇流，形成突发性强、流速快、破坏力大的地表径流。与山洪常伴而生的泥石流，更像是裹挟着大量松散砂石的特殊洪流。充足的水源、丰富的土石松散物以及足够陡峭的坡度地形，导致泥石流的形成。其覆盖范围更广，冲击力更大，不仅会冲撞、跨越甚至摧毁障碍物，还可能因阻塞河道形成堰塞湖，引发次生灾害。而滑坡是指坡体稳定性被破坏，它主要通过掩埋、推移等方式作用于特定区域，房屋可能被瞬间吞没，道路会被拦腰截断等。这些灾害来临前，只要会看会听，就可能抓住逃生窗口。看水流，山洪来临时最明显的信号是水变了，原本清澈见底的溪水突然变浑，水位忽涨忽落或者快速下降，这说明上游河道可能被塌方堵住，水在积攒力量，随时可能决堤冲下来。听声音

0: 如果身在山谷里，突然听到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闷响，那就是洪水在峡谷里狂奔的声音。而当轰隆声更低沉，更有节奏，沟谷深处骤然昏暗，地面出现震动，说明山洪泥石流相伴产生。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直播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我们一同进入现场。

0: 好，各位请坐。开始吧。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出席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今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的主要内容。白皮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背景、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由前言、正文和结束语三部分组成，中文约20000字，其中正文5章：一、当今世界面临严峻复杂的危机挑战；二、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难题提供时代答案；三、推进全球治理事业的中国贡献；四、引领变革方向，迈向光明前景；五、在历史演进的重大关头，携手前行。白皮书以中、英、法、俄、德、西、阿、日8个语种发布，由人民出版社、外文出版社分别出版，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为了帮助大家深入了解白皮书内容，我们邀请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先生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出席发布会的还有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金星先生、外交部副部长苗德宇先生、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先生、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副署长赵峰涛先生。现在请王毅先生介绍有关情况。
1: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同大家共同见证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这本白皮书的

0: 发布。
1: 全球治理是关乎全人类福祉的共同事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是世界各国的普遍需求。今天发布这部白皮书，主要目的是系统介绍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集更广泛的国际共识与合力。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我们看到当前受到了多重的冲击，全球治理面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这个重要的关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号召各国携手行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引领人类前进方向，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这一重大倡议响应了各国完善全球治理的共同需求。习近平主席在倡议中提出，要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这五大核心理念，阐明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需要遵循的原则和路径，也顺应了国际社会要公道不要霸道，要法治不要失序，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实干不要空谈的强烈呼声。这一重大倡议拓展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作为系统性的中国方案，四大全球倡议各有侧重，相互支撑，分别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个维度搭建起完备的行动框架，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这一重大倡议也开辟了国际政治文明的崭新境界。倡议致力于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要走出一条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导向的全球治理新路径，从而超越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心周围外围的陈旧秩序，摒弃强权即公理的丛林法则，进一步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也创新了国际政治文明的理论和实践。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全球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和积极的响应，迄今为止已经得到了将近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欢迎和支持，还有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到全球治理之友小组。我们看到全球治理倡议啊，已经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它强大的生命力。各位朋友，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不移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持续

做出我们的努力。我们坚持共同安全，为国际集体安全贡献力量。迄今中方已参与了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推动五合国领导人首次就防止核战争发表联合声明，全力维护全球战略的稳定。我们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热点问题解决之道，坚定不移劝和促谈，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贡献中国力量。我们坚持开放合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动能。中国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机制，已经成为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打造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平台，实施对非洲和最不发达建交国的零关税政策，为越来越多国家带来贸易红利和发展机遇。我们坚持公道正义，为全球南方国家仗义执言，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合组织发展扩大，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提出全球南方开放包容合作倡议，宣布实施支持全球南方合作8项举措，助力全球南方共同迈向现代化。我们坚持团结协作，为国际治理合作搭建平台，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填补了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的空白，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文明古国论坛，促进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建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推动完善新疆域的治理规则。各位朋友，面对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重振多边主义，更需要坚守规则法治，更需要提升治理效能。首先要坚定捍卫联合国核心地位，在上个月中国倡导召开的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上，各方一致呼吁重温联合国宪章初心，重振联合国的权威，要落实好联合国80周年改革倡议，推动联合国提质增效，提升安理会行动力，履行好维护和平与安全的职责使命，共同抵制任何绕过安理会的单边行径。第二，要积极推动地区热点缓和降温，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矛盾冲突，通过普遍安全实现长治久安，推动乌克兰、加沙等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中东局势牵动世界，当务之急是各方相向而行，坚定落实停火止战，为构建可持续的中东地区安全架构来奠定基础。多边贸易体系支持贸易和投资自由便利化，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普惠包容的方向发展。今年是中国15开局之年，也是 APEC 中国年，中方将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亚太共同体建设，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第四，要充分发挥

全球南方的关键作用，推动大金砖和上合大家庭的合作高质量发展，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的改革，不断增强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当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要支持

0: 面对诸多新疆域新挑战，必须与时俱进，创新治理机制，填补规则空白。要确保气候治理进程不倒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不缺席，持续推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要完善外空极地网络治理规则，形成广泛认可的治理框架。中国正在加紧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欢迎各方加入，共促智能向善。各位朋友，天下之势不胜则衰，天下之志不进则退。中国愿意同各方并肩前行，高举多边主义火炬，以更广泛共识凝聚磅礴合力，以更紧密合作应对全球挑战，共同落实好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不断的迈进。谢谢大家。
1: 好，谢谢王毅先生。现在进入答问环节，请记者朋友们提问。提问前，请通报一下所在的新闻机构。
2: 请中区第一排这位女士。对，
3: 谢谢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我们也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担忧，当前的国际秩序是正在退回到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同时呢，联合国的权威和作用也在受到削弱。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中国将如何维护多边主义，以及如何支持联合国更好的发挥作用呢？谢谢。
0: 翻译吧。
1: 哦，
0: 翻译吧。
1: 这个问题
0: 不用翻译了啊。OK， 好嘞。
1: 嗯，来，请你回答。
0: 好。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还是需要回归到多边主义的初心。80多年前，正是因为看到丛林法则横行造成的人类浩劫，国际社会才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痛定思痛，选择拥抱多边主义，创立了联合国。今天多边主义之所以看似失灵，不是由于联合国不再重要，而恰恰是由于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没有得到尊重和发挥。丛林法则之所以卷土重来，不是由于联合国的宪章过时了，而恰恰是因为宪章没有得到有效的遵守和维护。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挑战，当务之急就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反对强权霸凌。要积极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通过联合国这个平台来凝聚全球共识，协调各国行动，共同应对挑战，不断地消弭全球治理的短板和赤字。同时我们还要与时俱进，加快联合国改革的步伐，积极回应发展中国家的诉求，着力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持续激发联合国的活力，提升联合国的效能。作为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中国，我们责无旁贷，愿意通过全球治理倡议的推进来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同各国一道重振联合国，壮大联合国。谢谢。
2: 请继续提问。我们请东区第三排那位靠边那位女士。对。
4: Thank you from CNBC. My question is for NDRC's Mr. Zhou Haibing. We're wondering what has China done for global AI governance, and what does China propose for international AI cooperation with the U.S. and other countries? Thank you.
2: 请翻译一下。
5: 美国消费者

0: 新闻与商业频道。我的问题是提给国家发改委周海滨副主任。请问中方为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开展了哪些工作？中方对于同美方及其他国家在国际人工智能领域合作有什么建议？
1: 周海滨先生，直接问你的，你回答吧。
2: 好，谢谢您的提问。人工智能治理攸关全人类命运，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秉持多边主义和开放包容理念，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持续为智能时代全球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在治理实践方面，中国率先发布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确立了智能向善、安全可控、普惠公平的治理导向，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提供了系统、务实、可落地的行动指引。中国支持联合国发挥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主旗道作用，推动联合国大会通过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提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常态化开展国际交流培训，助力广大发展中国家弥补技术人才治理短板，切实弥合全球智能发展鸿沟。在国际合作方面，中国依托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多边平台，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务实合作，大力发展开源开放生态，推动技术成果、应用经验全球共享，坚决摒弃封闭排他、技术垄断的发展模式，着力构建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格局。中国连续八年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今年七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进一步加强国际人工智能合作。习近平主席强调，人工智能可以是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下一步，中国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积极践行多边主义，秉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理念，推动人工智能始终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发展，同时履行大国责任，管控风险，强化预防，探索开展人工智能监管合作，共同防范人工智能安全风险。谢谢。
3: 请继续提问。我们请中区第三排这位男士的。
4: Thank you. I'm Gita Hon from Ethiopian Broadcasting Service.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emphasizes a people-centered approach. However, poverty remains a major challenge in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0: countries. For example, World Bank says about 38% of people in sub-Saharan Africa live on extreme poverty. So how does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help countries work together to advance development and end poverty? Thank you.
1: 请翻译，翻译一下。
2: 埃塞俄比亚广播服务公司提问。全球治理倡议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但当前解决贫困问题仍然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热切呼声。比如数据显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有38%的人群仍然处于极度贫困当中。我的问题是，全球治理倡议的提出对于各国一道推进发展合作、携手破解减贫等难题有什么重要意义？
3: 这个问题请国际合作署赵洪涛先生回答。
4: 谢谢记者先生的提问。习近平主席指出，消除贫困是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基本权利。全球治理倡议以人民福祉为核心关切，为各国推进发展合作、破解减贫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出了中国方案。我们一是践行多边主义，进一步推进完善减贫治理的架构。中方致力于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将减贫列为全球发展倡议八大重点领域之首。近年来，中方成功举办3届全球共享发展行动论坛高级别会议，搭建中非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等国际减贫合作网络。中国和5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成立了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将减贫经验不但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为全球减贫进程注入了新动能。我们二是注重行动导向，进一步促进减贫的共同行动。我们汇聚发展资源，创设全球发展和蓝蓝合作基金，并增资至40亿美元。在70多个国家实施的200多个项目，惠及4000多万人。我们实施小而美民生项目，提升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能力。杂交水稻、鲁班工坊等已成为中国员外减贫的金字招牌。菌草技术在100多个国家创造了数10万个就业机会。我们运用科技赋能，设立数字南方专项资金，发布新一代妈祖早期预警云单公共版，提升全球农业气象防灾减灾能力。我们还把贸易、投资与援助紧密结合，通过实施零关税待遇，为非洲国家创造减贫和发展新机遇。三是倡导以人为本，进一步提升减贫内生动力。中方加大对外技术援助和培训力度，积极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和减贫实践经验。《摆脱贫困》等著作深受多国政要和学者欢迎。“十四五”期间，中方实施了7000余期员外培训项目，培养了23万人次各类治理人才和技术力量，有力支持各国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减贫和可持续发展道路。减贫之道在于造血，而非书写；发展之度在于共进而非独行。中方愿与各国一道， 以落实全球治理

0: 倡议为契机，推动解决全球减贫难题、合力建设远离贫困、共同发展的美好世界。谢谢。
1: 请继续提问。我们请东区第一排吧，这位男士。
2: 谢谢主持人。香港大公文会记者提问。我们看到那个白皮书上显示，全球南方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但是呢，在全球治理中呢，却长期被边缘化，特别是在主要的国际经济机构中的投票权严重不足。那么我们想请问，中方认为应该如何推进解决全球治理格局中的南北失衡问题？谢谢。
3: 好，这个问题请外交部苗德宇先生回答。
4: 好的，你提的问题非常重要，对于全球南北失衡问题，各方应切实予以重视。中方认为，全球南方群体性的崛起不可阻挡，少数国家垄断国际事务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长期存在的历史不公理应得到纠正。在国际事务当中，听取南方声音，扩大南方的存在，维护南方国家的权益，这是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全球治理体系的应有之义。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要支持全球南方联合自强，要建好用好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77国集团和中国等重要的合作平台，要做大做强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兴的金融机构，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注入强大的南方动力。我们要优先增加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权重，坚持安理会的改革，要增加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这个正确方向，要加快世界银行的股权审议，尽早实现有意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的占比调整。我们要争取更多的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组织的总部在发展中国家落户，要争取更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优秀的人才担任国际组织的负责人。我们还要推动南北对话，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发达国家在弥合发展鸿沟、应对气候变化这些全球性的问题上认真履行历史责任和应尽的义务，营造开放包容的国际环境。作为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中国始终心系全球南方，扎根全球南方。我们始终秉持真实亲诚的理念，助力南方国家的发展，在国际事务中为发展中国家仗义执言。我们将继续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紧密团结合作，在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同行，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进程中同心致远。谢谢。
1: 请继续提问。我们请中区第二排中间这位男士。
5: 谢谢。中国日报记者提问。促进文明交流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中方在促进文明对话、推动文明互鉴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取得了哪些成效？下一步如何推动全球治理倡议与全球文明倡议落实形成合力？谢谢。
3: 请中联部金星先生回答。
6: 谢谢这位记者朋友。文明交流是凝聚共识、增进互信的桥梁与纽带，对于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至关重要。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3年多来，全球文明倡议从理念构想转化为实践行动，文明交流互鉴从国际合作的可选动作转变为必选动作，主要开展了四方面的工作。一是广泛凝聚国际共识，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习近平总书记的文明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原始外交深入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成为国际文明理论的标志性话语，国际社会认为

0: 就为我们倡议将推动世界各国共同绘就文明互鉴的新图景，共同书写全球治理的新篇章。二是构建文明交流网络，我们支持联合国发挥文明对话主平台作用，推动联合国大会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召开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搭建世界古典学大会等多个国际平台，推动各国政党、智库、青年、妇女、民间社会组织等参与文明对话，多层级、多领域的全球文明对话交流格局正在逐步形成。三是加强文化传承创新，我们积极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事业发展，同上百个国家签署合作协议，深化联合考古、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经典著作互业等领域合作，既厚植自身文明根脉，也共同守护全人类文化瑰宝。四是促进人民相知相亲，我们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领域交流成果丰硕，文化年、旅游年、艺术节等人文合作项目精彩纷呈。同时持续便利中外人员往来，实现文明交流和文旅经济双向奔赴。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推进全球治理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协同落地，通过文明对话汲取应对全球挑战的智慧，以文明和合促进全球善治。我们将积极支持联合国文明交流机制建设，坚定维护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权威和地位。我们将积极推动文明交流与全球治理议程相互融合，充分发挥全球文明倡议的价值引领作用，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贡献文明力量。谢谢。
1: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请西区第四排这位男士，外侧这位男士。
2: Hello everyone, I'm Moiz Farooq from Pakistan, Daily Ittehad Media Group. My question is, the reform of global governance faces multiple challenges and requires a global effort. What steps will China take to make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a reality and turn its vision into action? Thank you.
1: 请翻译翻译一下。
3: 巴基斯坦每日团结报，全球治理改革面临多重挑战，需要国际社会共同采取行动。中方下一步将如何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走深走实，从理念主张转化为更多具体行动？
4: 好，请王毅先生回答。
5: 正如刚才这位记者所提到的，全球治理倡议追求的是国际社会的共同福祉，依靠的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在上个月召开的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上，中方我们提出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九个方向，当时就得到了联合国秘书处和各方的积极的响应。下阶段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走深走实，离不开大国承担责任，也离不开多边机制发挥作用，更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为此，今年中方将聚焦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重振开放的区域主义。今年中国将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我们将重温亚太合作初心，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打造更多成果，推动构建亚太共同体，为亚太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注入新的动能。二是要加强新兴领域的治理。当前新疆域新挑战层出不穷， 如何确保

0: 术服务于人，推动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如何推进可持续发展，实现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如何确保产业链、供应链以及国际通道的稳定畅通？中方将同国际社会一道寻求共识，创新治理的体制。三是强化治理平台的建设。中方已发起成立国际调解院，在解决国际争端方面已经取得了开门红。我们欢迎更多的国家加入到调解院，共同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贡献力量。中国还在申请将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的秘书处设在中国的厦门，力争为全球海洋治理做出更大的贡献。四是凝聚全球治理的共识。今年秋天，我们将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邀请全球各界人士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大计，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来凝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大道至简，实干为要。我们相信，只要大家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就一定能够把全球治理倡议的宏伟蓝图不断转化为路线图、施工图、实景图，我们共同来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谢谢。
1: 好，谢谢王毅先生和各位发布人，谢谢各位记者朋友，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
2: 好，刚才为大家直播了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中国正以全球治理倡议为纽带，凝聚国际社会更广泛共识，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好，稍后新闻继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首艘平陆运河5000吨级绿色智能示范船“北港运河002”试航，标志着平陆运河智能船舶正式从建造阶段迈向运营应用阶段。该船为集装箱和散货两用船，是为平陆运河实现单闸最高通行效率要求量身定制的，具备航路优化、碰撞预警、设备远程监测等功能。6艘这样的船舶可一次通过平陆运河船闸。目前，该类型首批次共4艘智能船舶已在广西贵港完成建造，接下来将陆续开展船舶试航工作，并计划于今年8月完成交付。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将会进一步提升。调图之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铁路部门提示，新图车票将于6月17号起陆续发售。调图之后，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等渠道进行查询。在提升客货运输服务品质方面，调图之后，铁路部门将持续优化铁路12306系统功能，落实物购限时免费退票、老年旅客专属电话订票等一系列便民惠民举措，持续提升旅客的出行便利性。
4: 据介绍，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131座高铁车站、300趟列车，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212座车站，全国94个车站提供互联网订餐服务，为旅客提供一盒好饭。全国120个车站实现连乘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50个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铁路部门还主动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打造铁路加

0: 消费新场景，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等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持续推动铁旅融合发展。
1: 记者今天从国铁青藏集团公司了解到，经全力组织巡查，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昨天扣停在地震线路区间的七列旅客列车已逐步恢复运行。为满足震后旅客出行的需求，今明两天还将加开部分临客列车。
2: 6月16号17时6分，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国铁青藏集团公司迅速启动一级应急响应，扣停受影响区段七列在途旅客列车，组织近千名职工对铁路线路、桥梁、隧道等设备开展拉网式排查，并妥善做好晚点列车旅客安抚、餐食供应及退票改签等工作。同时，为补充运力，青藏集团公司统筹安排列车运行，决定于6月17号加开西宁至拉萨直9807次、直9809次、直9811次临时旅客列车；6月18号加开拉萨至西宁直9808次、直9810次临时旅客列车，最大限度减少地震对旅客出行带来的影响。铁路部门提醒旅客随时通过12306网站或车站公告关注列车时刻变化，以免耽误出行。
1: 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办理将于6月30号结束。记者从税务部门收集整理了一些纳税人在办理个税汇算时咨询较多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税务部门的相关提示。
0: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已有超1.6亿人完成个税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明显增大，退税规模同比增加超过17%。不少网友积极晒出退税红包，有人也在咨询提交了退税申请，但是退税迟迟未到账怎么办？税务部门提示，在申请退税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税务审核不通过和国库退库失败两种情况。税务审核不通过表示纳税人的申报信息存在问题，税务机关会在个税 APP 里面列明审核不通过的原因，纳税人可以在个税 APP 中及时查看，并对申报数据进行检查、修改、完善，确认无误后重新提交申报。国库退库失败表示税款无法退到纳税人的银行账户中，纳税人需及时关注申请退税的银行账户是否为本人账户，并且是否能够正常使用。如果是银行账户存在问题，需重新填报符合条件的银行账户，系统会重新发送国库办理退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
4: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表示，最终协议将就伊核相关问题及解除制裁作出决定，从而实现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阿拉格奇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以军对黎巴嫩发动的任何军事袭击以及对黎巴嫩领土的持续占领都将被视为违反该谅解备忘录的行为。瑞士外交部表示， 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

0: 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据了解，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预计将出席签字仪式。消息人士透露，这一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以及美伊双方共同提议的。此外，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基德·安萨里16号表示，在美伊两国瑞士会晤期间，卡塔尔将派代表出席。
1: 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时表示，美伊协议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且预计进展将更加顺利。尽管特朗普多次强调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资金支持，但根据媒体披露，为达成前期谅解备忘录以及最终协议的签订，伊朗将获得多项经济激励。
0: 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他称，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特朗普还称，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并将提交美国国会审议。特朗普强调，文本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也是核心底线，否则将遭受美方毁灭性打击，且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支持。不过，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谅解备忘录中提及美国将允许伊朗立即开始出售石油和燃料，本次石油制裁豁免范围覆盖银行、运输、保险等石油交易全链条必要服务，且将于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即刻生效，作为推动伊朗缓和地区冲突的早期经济激励。此外，路透社当天援引有关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将包含设立一支30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该基金不涉及政府资金或拨款，不属于重建援助或者战争赔偿计划，而是旨在为双方达成最终协议提供经济激励，仅会在美伊最终协议签署后成立运作。据悉，目前已有1500亿美元的资金承诺到位，出资方包括来自美国、海湾国家、亚洲、南美洲等多国的企业，投资领域将涵盖能源、物流、制造业等领域。就近期离以局势，特朗普明确表示不喜欢以色列对贝鲁特的袭击，要求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更加负责任，但同时强调美以关系并未受影响。特朗普称，离以冲突只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落地。然而，据美媒报道称，此前以色列方面曾要求美国提供谈判协议文本，但遭拒绝，理由是担心在文本内容正式公布前被泄露。
1: 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16号发布声明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战争结束后的过去两天里，以色列军队已经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并继续对黎巴嫩无辜的民众实施犯罪和屠杀。声明发出警告说，如果以色列不停止其在黎巴嫩南部的侵略和挑衅行为，那么以色列将面临伊朗武装力量的严厉回击。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认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是美国和以色列，另一方是伊朗和黎巴嫩。结束黎巴嫩战线的战事是全面结束战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中央银行行长阿卜杜勒·纳塞尔·赫马提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与美国签订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了美国在解冻伊朗资产方面的义务，且这些义务具有清晰性和可执行性，美国方面将被要求履行其承诺。赫马提还强调，在谅解备忘录开始执行之后，伊朗将进行必要的核查，以验证资产是否真正的得到了解冻并可实际使用。随着伊美协议的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也有望恢复正常。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称，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副外长拉万奇16号也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4号晚上，美国白宫南草坪举行一场

0: 格斗赛，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家人在场观看。根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联合其他的执法机构挫败了一起针对此次格斗赛的袭击图谋。
1: 报道援引知情官员的话称，截至15号已有5人被拘留，调查人员已锁定23名涉嫌参与袭击策划的人员。这些嫌疑人被指计划使用搭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格斗赛场周边建筑，以此制造恐慌，迫使人群大规模疏散，并将撤离人流引向预先部署的狙击阵地。此外，他们还涉嫌策划第二波冲击白宫大门的行动。联邦调查局于10号首次获知相关威胁，随即与合作伙伴展开联合行动，并拘留了一名嫌疑人。调查人员在检查该嫌疑人的手机后发现，至少有20余名使用加密通讯软件信号的用户曾讨论对白宫南草坪格斗赛发动袭击。报道称，一名嫌疑人向调查人员供述，其袭击目标为资本主义精英、亿万富翁及接受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捐款的政治人物，该委员会被视为亲以色列游说团体。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证实，数人已被拘留，相关袭击图谋已被及时挫败。14号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终极格斗冠军赛系美国独立250周年庆典系列活动之一，除了特朗普和家人在场以外，现场观赛人数约为4300人。
0: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新闻继续。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强手凝筋功，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0: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2: 格力真好，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上午11点，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直播间。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获过90%，丰收已成定局。从面积来看，应对去年秋季连阴雨的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做到应播尽播，夏粮面积稳住了，奠定了生产基础。从单产来看，主产区殷商殷苗运筹肥水，促进苗弱苗转化升级，大力落实镇压滑除、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技术的措施，加之温光水匹配，苗情追回来了，小麦每亩穗数增加明显，奠定了单产提升的基础。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今天2026年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的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论坛设有8场全体大会，议题涵盖全球金融治理、资本市场建设、沪港金融协同、科技金融等热点领域。来自境内外金融监管部门、国际金融组织以及金融机构的70余位代表发表了演讲。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将完善短端的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另外，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也在今天的陆家嘴论坛上正式发布。在今天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配合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坚持治未病、抓前端，健全具有硬约束的金融风险早期纠正机制，在管合法、更管非法上下功夫，加强央地协同和部门联动，着力消除监管的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以严格执法为导向，严把准入关口，严管重点领域，严惩违法违规行为，坚决做到一贯到底、一严到底、一查到底。今天上午，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冰华介绍，本届论坛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定位，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主题。截至目前，已举办30多场活动，通过6000名台胞不惧民进党当局干扰阻挠踊跃参加，这充分证明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会改变，民进党当局干扰破坏不得人心也不会得逞。各界台湾嘉宾在参加活动论坛时纷纷呼吁两岸关系早日重回和平发展正轨，期盼两岸扩大交流合作，携手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正在发生，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
2: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表示，最终协议将就伊核相关问题及解除制裁作出决定，从而实现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

0: 阿拉格奇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以军对黎巴嫩发动的任何军事袭击，以及对黎巴嫩领土的持续占领，都将被视为违反该谅解备忘录的行为。瑞士外交部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据了解，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预计将出席签字仪式。消息人士透露，这一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以及美伊双方共同提议的。此外，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基德·安萨里16号表示，在美伊两国瑞士会晤期间，卡塔尔将派代表出席。
1: 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时表示，美伊协议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且预计进展将更加顺利。尽管特朗普多次强调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资金支持，但根据媒体披露，为达成前期谅解备忘录以及最终协议的签订，伊朗将获得多项经济激励。
0: 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他称，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特朗普还称，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并将提交美国国会审议。特朗普强调，文本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也是核心底线，否则将遭受美方毁灭性打击，且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支持。不过，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谅解备忘录中提及美国将允许伊朗立即开始出售石油和燃料。本次石油制裁豁免范围覆盖银行、运输、保险等石油交易全链条必要服务，且将于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即刻生效，作为推动伊朗缓和地区冲突的早期经济激励。此外，路透社当天援引有关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将包含设立一支30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该基金不涉及政府资金或拨款，不属于重建援助或者战争赔偿计划，而是旨在为双方达成最终协议提供经济激励，仅会在美伊最终协议签署后成立运作。据悉，目前已有1500亿美元的资金承诺到位，出资方包括来自美国、海湾国家、亚洲、南美洲等多国的企业，投资领域将涵盖能源、物流、制造业等领域。就近期离以局势，特朗普明确表示不喜欢以色列对贝鲁特的袭击，要求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更加负责任，但同时强调美以关系并未受影响。特朗普称，离以冲突只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落地。然而，据美媒报道称，此前以色列方面曾要求美国提供谈判协议文本，但遭拒绝，理由是担心在文本内容正式公布前被泄露。
1: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中央银行行长阿卜杜勒·纳塞尔·赫马提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与美国签订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了美国在解冻伊朗资产方面的义务，且这些义务具有清晰性和可执行性，美国方面将被要求履行其承诺。赫马提还强调，在谅解备忘录开始执行之后，伊朗将进行必要的核查，以验证资产是否真正的得到了解冻，并可实际使用。赫马提表示，这些被解冻的资金属于伊朗中央银行资产，将根据国家需求、经济状况以及外汇优先事项，对资金的使用方向作出安排。随着伊美协议的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也有望恢复正常。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称，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报道称，目前有3艘伊朗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2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伊朗副外长拉万奇16号也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

核心诉求，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离军部署至边界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致信伊朗，感谢伊朗推动以色列在全部战线永久停火。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发布最新统计，截至6月16号，以军各类袭击已造成黎巴嫩3826人死亡。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2026全国高考已经结束了，考生和家长正在等待出分和准备志愿填报的阶段。昨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面升级，即日起只需要扫描屏幕下方由总台新闻频道与教育部学生司联合推出的官方二维码，便可以一键直达阳光志愿平台，全方位地掌握志愿填报的权威资讯。在报考指南板块，专门设置了阳光高考咨询室在线咨询专区，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留言提问。那新闻频道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也将持续的追踪大家关心的报考的热点和疑问，为大家第一时间带来专业的深度解读。2026高考的评卷工作正在有序的进行。昨天下午，北京举行2026年高考评卷媒体开放日活动。记者也了解到，今年呢，北京市设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六个评卷点。高考的试卷如何评卷？如何确保评卷的程序安全、成绩准确？那今天的高校招生你问我答，我们就跟随记者镜头一起来探访北京市高考评卷现场。
2: 在清华大学数学评卷点，记者看到这里实行封闭管理，设置智能安检门、金属探测器、信号屏蔽仪等设备，所有人员凭有效证件入场进出阅卷场地均需接受安检，任何纸张、移动通信、智能可穿戴设备等都无法携带入场。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数据审计，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在评卷程序上，如何保证安全公平？北京教育考试院介绍，答题卡扫描后采取加密措施隐藏考生信息，客观题由评卷系统根据标准答案进行评分，主观题被拆分为若干部分，随机分发给评卷教师，每名评卷教师只能评阅被分发题目，无法浏览整张考生试卷。
3: 各科目试题全部实行背靠背双评，如双评超过阈值，必须要进行三评或者是仲裁，对评卷过程中发现的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均由学科评卷组集体研究处置。各科目评卷结束后，考试院要组织专人对评卷的数据进行专项复核，确保成绩信息绝对准确。
4: 在现场我们也了解到，今年北京有超过1700名教师参与高考评卷，为确保评卷的科学客观、公平公正，评卷专家每天会对试卷进行抽检，并对经过三评和仲裁的试卷进行全部复查，预计6月24日评卷工作全部结束。
2: 今年北京高考成绩将于6月25号发布，同时发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和全市考生分数分布表。6月27号8时至7月1号17时，统考考生填报本科志愿，单考考生填报单招志愿。录取工作将于7月8号开始，到8月初结束。
1: 今年北京高考语文在北京大学评卷点开展评卷工作，那如何确保语文评卷的公平和客观呢？记者了解到，评卷点在试评、培训、正评和复查等方面下足了功夫，确保评卷成绩准确。
2: 语文评卷在正评前要经过试评环节，通过抽样试评找出有代表性的样卷，撰写评分细则初稿和样卷评语、得失分理由，提交标答审定组审议，经过讨论修改之后，最终形成一套可靠的参考答案和评分细则、样卷评分定稿。进入正评后，题组长会从多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质检专家组会采取多样化的抽查方式，监控各题阅卷质量。据介绍，今年语文评卷工作进一步优化了评卷流程，加强过程管理，加大抽查比例。
5: 去年呢，我们的质检组是16人，今年我们增加到22人，就是为了加大抽查的力度，确保。

0: 公平公正。
1: 记者昨天了解到，集贸市场诚信计价计量评价规范明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个集贸市场计量信用评价规范性文件。
2: 集贸市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农贸市场。数据显示，全国现有集贸市场约2.7万家，涉及商户约200万家。集贸市场中存在的缺斤短两等行为，不仅侵害消费者权益，还影响市场整体诚信环境。
3: 以往监管多聚焦在计量器具本身，属于治标，而本次规范直击问题根源，从事后查处转向事前预防，事中规范，真正压实市场主办者和经营商户的主体责任。
2: 新出台的规范建立集贸市场诚信计量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基础管理、器具管理、行为规范、纠纷处理、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经营异常和严重违法失信处置等6个1级指标、15个2级指标。评价工作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开展。规范对评价申请、组织实施、结果异议处理、确认结果、评价频次等全流程作出统一规定。评价结果分为 A、B、C、D 4个等级，用于对集贸市场实施差异化监管。
1: 记者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将选择计量领域智慧监管、信用监管基础好的部分省市先行先试，同时在全国开展宣贯培训，确保基层监管人员和市场主办方准确理解规范要求，明确操作流程。通过规范压实集贸市场主办者计量主体责任，切实守护好老百姓菜篮子里的公平。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汤原县坐落在黑龙江省东北部三江平原西缘，北枕小兴安里苍翠林海，南临松花江，汤望河浩荡碧波。这片沃土不仅孕育着丰富的物产，更镌刻着不朽的红色印记。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满洲省委领导的松花江下游地区的第一个党支部、第一个中心县委都诞生于此。这里也是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的诞生地。时光流转，红色基因在这片黑土地上薪火相传，为这里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一同走进黑龙江省佳木斯汤原县，重温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感受新时代里的发展活力。
1: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满洲省委领导的松花江下游地区的第一个党支部、第一个中心县委都诞生于汤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汤原县成为抗日武装的活动中心之一。1936年1月30号，汤原会议结束后，汤原反日游击总队正式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后改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
2: 这里是东北抗联第六军的密营遗址，也是曾经第六军的军部所在地。这个遗址呢，是东北地区保存较为完整的东北抗联密营遗址。所谓密营，就是东北抗联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在深山老林当中建立的秘密营地。您看，在密营当中，由于树木茂密，所以说隔着这么近的距离都可以起到很好的隐蔽效果。东北抗联第六军把军部设置在这里呢，也是为了防止敌人发现。著名的抗日将领李兆麟、赵尚志都曾在这里战斗生活过。
1: 抗战时期，汤原作为东北重要抗日根据地，军民同心，浴血坚守，家家有抗联，户户有英烈，是汤原军民抗击敌寇的真实写照。在汤原县太平川乡的一户人家的族谱上，研究人员还发现了一首由东北抗联将领冯仲云亲笔写的诗。诗中写道：患难兄弟手足般，枪林弹雨几多年，优秀儿女齐参战，同心同德灭敌。

0: 丸。庆余屯中孔庆余，舍死忘生助抗联，但愿抗日成功后，你我兄弟乐晚年。
1: 当时孔家在太平川是非常出名的富户，一直以来暗中支持抗联队伍。1936年的中秋节，由冯仲云将军执笔。当时孔家的家主孔庆余说：“我们孔家的族谱后面有空页，写在这里好，我会保管好，让孔家子孙永远铭记这段历史。”
0: 抗战的硝烟已经远去，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这里接续传承。红色记忆正转化为振兴发展的不竭动力。过去，汤原作为传统农业县，产业基础相对薄弱，经济发展遇到瓶颈。党的十八大以来，汤原县聚焦现代机械制造、农产品深加工、现代畜牧奶乳一体、清洁能源五大主导产业，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如今，汤原这片红色热土上正迸发着改革攻坚、发展突围、为民谋福的蓬勃锐气。
2: 看，这台将近5米高的大家伙是一台大型的鲜食玉米收割机，最多可以收12行。以往这样大型的机器呢，只能由国外生产。那现在汤原县这家机械制造企业呢，突破了技术难题，已经可以自主生产这样的大型机械。
0: 目前汤原县的农机制造产业已形成集群，产品覆盖农业生产、耕、种、管、收、运全环节。今年的总产值预计将突破10亿元，成为县域工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支撑。2025年，汤原县的地区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亿元大关，达到了108亿元。除了产业的蓬勃发展，近年来随着城市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的提质升级，老百姓的幸福感也在持续攀升。
2: 此刻身处汤原县城当中啊，听着周边热闹的音乐，最大的感受就是这里的百姓安居乐业。您看，在我们身处的这个区域当中啊，就有3个大广场，上面都聚集了当地的这个百姓。大家来到这里啊，休闲散步，或者是跳广场舞，或者是扭秧歌。而且我观察到一个细节啊，这里的政府门前是不设围墙和大门的，老百姓可以随时来到这里。
3: 汤原变化实在是太大了，你像以前每逢下雨天，咱们汤原的道路都积水，现在实施了水污分流之后，这个路面变得干净又通畅。以前大家想健身都没有好去处，你看现在广场上大家歌舞升平的，
4: 那变化可是老大了啊！现在都高楼大厦了，过去我们小时候都小平房，道都是泥土的。现在像又新建的公园什么的都特别好，那我们非常高兴。
5: 汤旺河发源于小兴安岭中北部，它在汤原县的河道长度有40多公里。汤原就因这条河而得名。20世纪20-30年代就有人在河流两岸的冲积平原上种植水稻，但因为水灾旱灾不断，难以确保收成。因汤旺河水灌田种稻，一直都是汤原人民的梦想和期盼。1958年秋，在中共汤原县委的号召之下，引汤工程正式动工。汤原人接力奋斗，历经了4次修建，将昔日的荒滩沼泽变为如今的万亩良田。今年6月，引汤工程4期完成了最后20公里主干渠的续建，同时对之前的60多公里的干渠进行了现代化的改造。一段跨越近70年的引水梦终于实现，汤原的农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连线正在汤原的总台记者任秋雨。秋雨您好，请为大家介绍一下引汤工程。
2: 好的，张涛，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跟随我们镜头来到汤原县。在看引汤工程之前呢，我们想邀请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来看一下现在的汤原县的稻田。现在正值3夏期间，这里的稻田处于田间管理的阶段。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稻苗长势的格外好，那这里一块一块的稻田连成片，静静的汤旺河水通过这个引汤的灌渠流淌，灌溉了20余万亩的稻田。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片生机盎然的稻田，在很多年以前却是靠天吃饭、旱涝不保收的旱田。那这片农田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变化呢？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 这个引汤

0: 方工程，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大家看，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呢，是引汤工程的取首的蓝河大坝。那我们面前的这条宽阔的河流呢，就是汤旺河了。那接下来我们通过当地水利部门给我们提供的引汤工程的布局图，来了解一下这个引汤工程的由来。我们看到啊，这就是汤旺河。那汤源虽然是汤旺河冲击形成的，但汤源用不上汤旺河的水，汤旺河是绕过汤源线汇入了松花江。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想要种好田多打粮，那就要引水灌溉。所以说汤源人想把这个汤旺河的河水引入汤源线。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大坝呢，就是引入这个汤旺河水进县城的第一步，就是拦河建坝。我们现在这个大坝呢，以前并不是这个样子的。从58年之后的最初的样子，我们看到手里这张照片拍摄于1961年，这就是当时这个取首大坝。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由于条件艰苦，其实在图片中可以看到很多木头。当时建的叫这个是柳石拦河坝，通俗点解释呢，就是一层木头一层石头，一层木头一层石头紧紧压实形成的大坝，而不是像现在这种混凝土的大坝。那当时这个大坝很遗憾经历了3次大洪水被冲毁了。不仅是这个大坝变化很大，其实整个这个汤源的这个引汤工程变化也很大。从58年到今年，这个引汤工程当地一共分为4期来进行。那这个4期又总结为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就是1期和2期阶段，是1958年到1961年和1975年到1979年。这个阶段是自力更生、人拉肩扛的一个阶段。我们继续通过老照片来看一下。这个老照片是我们在引汤工程纪念馆当中找到的。我们先来看这张照片啊，这张照片上面的山就是我们面前的这座山。当时这个照片在河对岸拍摄的，您看，当时这个工程建设的时候，是汤源人自发自带干粮、自带工具来到这里建设，而且我们看到是没有大型机械的。而且大家注意一下哈，他们身上穿的衣服都是冬装，因为当时需要河流结冰的时候才能开工建设，所以说在寒冬腊月里，他们战天斗地开启了这个引汤工程。那我们再来看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就是引汤王河水入汤源县的这个入口，是在远处拍摄的。您看，当时是没有这条河道的，大家就靠着这种人拉肩扛建设出了这条河道。那2期工程完成之后，我们从当地水利部门了解到，整个水田面积就多出了4万亩的灌溉面积，这是第一阶段。到了第二阶段，就是国家政策资金支持的高速发展时期，也就是第3期和第4期，从98年到24年，从24年到今年。那这个时期呢，整个水田灌溉面积增加了多少呢？尤其是2013年和2024年，国家投入资金达到了上亿元，整个工程飞速发展。到了第3期结束，整个这个农田的灌溉面积达到了20万亩左右，20万亩的水田为当地增加了2.4亿斤的粮食产量，同样汇集了超过6万人。那到了第4期，也就是今年，刚才张涛也介绍了，完成了整个这个干渠的修建啊，然后对6公里的干渠来进行这个60公里的干渠来进行这个现代化的改造。现在我们在整个这个引汤工程的这个信息化指挥中心当中，动动鼠标就可以实时的监控整个引汤工程的整个运行情况，而且可以随时调配。而且我们从当地的水利部门了解到，到今年年底，这个4期工程完工之后呢，将再增加20.24万亩的水稻灌溉面积，也就是完成了总体40万亩水稻灌溉面积的规划的总体目标。您看，汤源县从一个旱涝不保收、旱涝频发的一个状态，到现在变成了生态宜居的一个状态。4代汤源人经历了近70年的时间，修建了这个引汤工程，完成了引汤旺河水灌溉农田的这样的一个愿望。那我们也期待着未来这个引汤工程可以让汤源的粮仓更满，老百姓的腰包更鼓，同样让这片红色根据地能够在新时代迸发新的活力。张涛，
1: 好，谢谢秋雨的介绍，我们新闻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组装、储存和发射地点等目标。俄军防空系统击落了12枚制导航空炸弹、2枚火烈鸟导弹和491架固定翼无人机。

0: 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呢，前线地区共发生了228次战斗，乌军击落俄军2062架无人机。通报还称，乌军当天对莫斯科炼油厂、图拉仪器制造设计局等俄罗斯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之下的俄乌谈判应该在今年冬天前举行。同一天，俄罗斯方面表示未与美方讨论俄乌领导人会面的可能性。
1: 泽连斯基16号说，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能在今年冬天之前举行非常重要。特朗普当天对媒体表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一冲突。特朗普15号曾表示，他14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通话，双方都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当地时间16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通话中没有讨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可能性，也没有人向俄方提出这样的建议。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谈判代表、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与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
0: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已经分别与乌克兰及摩尔多瓦就加入欧盟谈判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崔洪建教授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将乌摩两国纳入欧盟虽然早已经被列在了欧盟的主要政治议程之上，但在当前的形势下，欧盟正式启动与两国的首轮入盟谈判仍是内外部形势变化共同推动的结果。
2: 在美国这个深陷和伊朗的冲突和中东危机的背景下呢，现在欧洲方面的需要在这个形势变化下呀，在俄乌冲突的解决问题上呢承担更多的责任，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尽快的要锁定乌克兰和摩尔多瓦这两个此前处于所谓的欧洲和俄罗斯缓冲地带的国家，进一步向西方和欧盟靠拢的政治方向。我想这个呢是欧盟方面这个时候需要开启入盟谈判的一个主要的因素，也是一个主要的考虑。还有一个呢，当然就是内部因素此前呢，匈牙利呢成为了欧盟内部明确反对接受乌克兰加入的一个主要的障碍。但是随着匈牙利的政府和政策变化，显然现在在欧盟内部这个因素有所变化，而且障碍有所消除。所以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现在欧盟方面呢急于要正式的开启和乌克兰摩尔多瓦的入盟谈判，显然也是想利用当前的时机进一步在地缘政治上、在外交上获得一个更主动的地位。尽管我们看到相较于俄罗斯方面比较明确的反对这个乌克兰加入北约的立场，俄罗斯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立场呢相对温和，当然这个前提呢是欧盟呢不能在战略上包括军事上成为俄罗斯的对手。但是今后的这个形势呢可能会有所变化，尤其是随着北约在欧洲安全中的影响力下降，而不得不把一部分的所谓的欧洲安全职能移交给欧盟，那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在未来形成一个新的欧盟和俄罗斯之间长期进行安全对抗的这样一个格局。未来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中包括摩尔多瓦，多大程度上会引发俄方的反弹，我觉得这个还是取决于未来的欧俄关系究竟是一种转向军事安全方面的对抗态势呢，还是一种重新找到平衡的能够在合作竞争和对抗这样一种复杂状态中共存的这样关系。
0: 16号，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通过投票，正式批准欧盟与美国在2025年7月达成的关税协议。欧盟理事会随后将正式批准已达成一致的协议文本，相关内容在欧盟官方公报上公布之后生效。
1: 欧洲议会在协议文本中加入了一系列保障条款，包括规定欧美贸易协议

0: 有效期至2029年底，除非届时获得续签。此外，保障条款还规定，如果美国未能履行承诺或扰乱贸易投资，欧盟可暂停协议。此前，欧盟所有成员国均已批准该协议，这意味着欧洲议会的批准成为协议实施前最后一个政治步骤，使欧盟有望按时赶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设定的7月4日期限前完成程序，以化解美方加征关税的威胁。欧美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由于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特朗普先前威胁称，如欧盟到7月4日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
1: 美军南方司令部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美军在东太平洋对一艘所谓贩毒船发动打击，打死船上一名男性，另有两人幸存。美军已经展开搜索行动。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美国媒体5月31号报道，美军已经实施了超过60次打击行动，导致200多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没有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当地时间16号，美国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的一所医院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目前，警方正在对枪手展开搜捕。根据威尔明顿市警方介绍，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天下午。警方赶到现场之后，发现2名枪击受害者，其中1人已经不治身亡。根据美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警方初步判断这是一起职场枪击事件，犯罪嫌疑人可能是该医院的一名员工。当地时间14号晚上，美国白宫南草坪举行一场格斗赛，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家人在场观看。根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联合其他的执法机构挫败了一起针对此次格斗赛的袭击图谋。
0: 报道援引知情官员的话称，截至15号，已有5人被拘留，调查人员已锁定23名涉嫌参与袭击策划的人员。这些嫌疑人被指计划使用搭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格斗赛场周边建筑，以此制造恐慌，迫使人群大规模疏散，并将撤离人流引向预先部署的狙击阵地。此外，他们还涉嫌策划第二波冲击白宫大门的行动。联邦调查局于10号首次获知相关威胁，随即与合作伙伴展开联合行动，并拘留了一名嫌疑人。调查人员在检查该嫌疑人的手机后发现，至少有20余名使用加密通讯软件信号的用户曾讨论对白宫南草坪格斗赛发动袭击。报道称，一名嫌疑人向调查人员供述，其袭击目标为资本主义精英、亿万富翁及接受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捐款的政治人物，该委员会被视为亲以色列游说团体。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证实，数人已被拘留，相关袭击图谋已被及时挫败。14号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终极格斗冠军赛系美国独立250周年庆典系列活动之一。除了特朗普和家人在场以外，现场观赛人数约为4300人。
1: 我们再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最新的赛况。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角逐当中，阿根廷3-0战胜阿尔及利亚。比赛的第17分钟，梅西一记远射破门。比赛第60分钟，梅西补射进球，完成梅开二度。比赛的第76分钟，梅西再进一球，上演了帽子戏法。这是梅西6届世界杯的个人第16球。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奥地利队将对阵约旦队。好，稍后新闻继续。
2: 卡住了！
3: 啊，要吃点药？
4: 不急不急，
5: 没事。
6: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7: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8: 淘宝选购买药，最

0: 快19分钟送达。
1: 绿色瞳仁，生态茶园，放进抹茶，香溢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2026年陆家嘴论坛今天开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论坛上表示，为推动外汇市场双向开放，促进在岸和离岸市场融合，助力上海打造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将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
3: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4: 潘功胜表示，央行将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
3: 当债券等市场出现系统性压力，正常流动性渠道受阻，机构群体性面临流动性危机且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时，通过互换方式向非银机构提供紧急流动性安排。机制的设置将综合权衡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运行和防范金融市场的道德风险。
2: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的14点，广西大部、广东大部、重庆中西部、贵州中西部、四川东部和南部、福建南部和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6月15号晚上到16号上午，云南红河州弥勒市出现了强降雨天气，最大的降雨量超过了200毫米。持续的降雨导致城区多处道路被淹，车辆和人员被困。接警之后，消防员迅速赶到现场展开救援。
5: 强降雨导致弥勒市东风街道一处住宅小区严重内涝，积水最深处达1.5米，一名中考考生被困家中。消防员赶到后，紧急将考生安全背出积水区域，确保其顺利赶赴考场。16号上午，弥勒市部分路段也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当时降雨还在持续，一些车辆熄火，被困在湍急的水流中。
6: 往前的地方走，
7: 往前的地方转移。
5: 强降雨来袭，车库等低洼处也是易积水区域。弥勒市东风卫生院车库被淹，消防员将浮艇泵搬到车库出口，配合消防车吸水管开始不间断抽水作业。据了解，截至16号12时，弥勒市本次强降雨险情处置工作基本完成，消防部门累计安全疏散转移被困群众70余人。目前城区路面积水已全部抽排清理完毕，城市道路交通已恢复正常。
2: 6月15号凌晨，广西梧州藤县出现了持续性的大暴雨，其中塘埠镇24小时内降雨量达到455.6毫米，辖区多地出现了道路边坡坍塌、村道塌方、供电设施受损等情况。当地各部门快速响应，全力排险保通。
5: 16号上午，记者来到藤县塘埠镇下辖村庄时，沿途看到当地正在对受损的电力设施和道路进行抢修。
8: 后段是断的。
9: 哦，有影响多少那村民的用电？
8: 应该有300多户。
9: 这里是梧州藤县塘埠镇南安墟附近，受前期持续强降雨影响，造成我身后的山体出现一个大面积的塌方，那我所在的187乡道也一度中断。
5: 受16号降雨影响，有部分受损电力设施无法抢修，目前南安村部分区域还未恢复供电。
10: 通过这两天的这全力抢修，预计把这个通往村屯的一些道路啊全部打通，让这村里面的恢复这个通路、通电、通水，保障这个群众的基本生活。
5: 在塘埠镇塘村大村组，15号凌晨的特大暴雨导致这里一个地质灾害隐患点发生滑坡。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发现滑坡隐患前，他们已经提前对周边12户30名群众进行了转移。目前，村镇干部、驻村工作队员已对山体塌方区域进行了防护处理。
11: 目前，我们对这个塌方的地方进行了一个防护，防止

0: 二次塌方。我们在这个地灾隐患没有消除之前，先对群众做好安置。
1: 16号傍晚，记者来到塘村小学森村分校，原本在这里就读的学生已经被临时安排到附近的总校就读，学校教室被改造成了附近受灾群众的临时安置点。
2: 那我们那个塌方的面积也比较大，基本上那个屋后面的全部塌下来。我们晚上来这里住是这样子，就是政府这个安排我们嘛，就是担心这个房子会有什么问题，对吧？我们也比较放心嘛。
3: 今天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在我国，三北工程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眼下，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三北六旗蒙宁联防联治乌兰布和沙漠锁边项目工程正在开展。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一起走进沙漠治沙现场。
4: 我现在呢就在阿拉善盟乌兰布和沙漠边缘锁边治理的现场。那在地图上呢，我就在这儿，这里地处黄河几字湾的西侧，距离黄河只有30公里。在这里锁边治沙呢，可以有效阻挡风沙对黄河的侵蚀。什么是沙漠锁边呢？其实就是沿着沙漠的边缘修起一整条连续的防护带，相当于给沙漠建起了一道围墙，把黄沙牢牢地锁住。那么在我身后呢，就是三北六七蒙宁联防联治乌兰布和沙漠锁边项目工程的建设现场，再有20天呢，将会完成全线32公里的固沙围墙。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围墙是怎么建成的，也叫沙障，顾名思义就是机械固沙屏障。那我身边的这台多功能履带沙障机呢，正在慢慢的往前开，随着车辆前行呢，我们可以看到车下一排排立式沙障就整整齐齐地铺好了，配合人工铺设呢，最终形成了草方格。我们看啊，这样铺设出来的沙障呢，草杆扎得深，压得牢，不会松动，综合效率相比传统的人工呢，提高20到30倍。与此同时呢，沙障也进行了改良。那么现在在我脚下呢，就是全新升级的刷状网绳沙障。不同于把稻草扎进沙子里的立式沙障，我们看啊，这种沙障是直接铺设在沙漠表面的，它将稻草和网绳结合在一起，每段长10米，最终铺成这种1米见方的草方格，可以适配坡度更陡、更复杂的地形，使用寿命呢能达5到8年左右。铺好沙障，不仅可以固定流沙，还可以在网格里播撒草种和苗木。看 AI 无人种子绳播种机器人呢，正在开展草种的播种工作。这款科技治沙装备呢，可以适应高低起伏的沙丘，全程自主作业。相比传统的飞播模式呢，可以有效解决大风吹跑种子以及风蚀幼苗等难题，出苗率呢提高15%到20%，还能节水90%，节省60%草种。生态修复向来是三分种七分管，锁边工程的建设呢，只是第一步，长效管护才是巩固生态成效的关键。
5: 等项目完工后，就会把管护工作移交给当地苏木镇，雇用本地农民继续管护。除此之外呢，还会成立三北工程项目管理中心，依托天空地监测网络，优质足量的乡土树种和智能化管护队伍，一地一测，精准管护。
4: 2026年呢，阿拉善全盟计划完成三北工程六期治理任务269.94万亩。那截至目前呢，已经完成总建设任务的43%。
3: 按高度与防护机制划分，沙障主要可以分为平铺式、低立式、高立式三大类。例如经常被提到的草方格就是平铺式沙障的其中一种。在荒漠化治理当中，这些沙障分别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来了解一下。
6: 我现在呢就在整个实验的出风口，实验人员告诉我，现在整个实验的风速啊，就相当于您在一辆40公里每小时的车上将手伸出窗外所能感受到的实际风力。我们来体验一下，你应该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现在的风力有多大。
7: 科研人员使用沙漠原生沙样进行实验，实验开始后，强风裹挟沙粒在风洞内快速运动，很快出现了扬尘。短短几分钟，不同类型沙障的前后区域就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沙粒堆积。
8: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在高立式的沙障的前边和后边，也由于它的这个对斜沙气流的阻挡作用和降速作用，在高立式沙障的前方和后方都有这个明显的就是沙的堆积，起到了这个防风挡沙的作用。这个草方格沙障呢，也其实是利用麦草对斜沙气

0: 气流进行阻挡和降低风速的这种作用。在旁边呢，这是一个对照组，不设任何的这个防沙治沙措施。大家可以显而易见的看出，大量的沙子都被风带到其他的区域了。
1: 科研人员表示，不同类型沙障对斜沙气流的阻挡降速作用各有侧重，可对应不同的沙地场景与治理需求。高力式沙障以阻隔远距离过境风沙为主，主要布设在农田、村落周边及风沙前沿地带。低力式沙障侧重拦截近地表疏沙，固定流动沙丘中下部区域，可有效降低近地表风沙流含沙量。平铺式沙障的核心作用是就地固沙，稳定沙面表层结构，从源头防止沙面就地起沙。
2: 那么我们在治理这个沙漠或者沙地的过程中，有针对性的对于不同的沙地和沙丘部位采取不同的防护措施，达到这个一地一策，精准治沙。
3: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为您播出新闻三十分。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您抗心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国新办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科学内涵、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九成，今年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高考阅卷如何保证程序安全、公平客观、成绩准确？

0: 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今天带您一起走进北京高考评卷现场。美国彭博社和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今天披露美伊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但内容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证实。瑞士外交部确认，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预计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出席，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伊朗媒体报道，美国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卫星图像显示，至少2艘伊朗油轮已驶出美海军封锁线，这也是伊朗近2月来首次出口原油。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
2: 国新办今天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
3: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中国政府发布白皮书，是为更广泛凝聚国际社会共识，更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1: 农业农村部今天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0%大头落地。
2: 夏粮是粮食生产的第一季，这也代表今年我国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3: 从面积看，应对去年秋季连阴雨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做到应播尽播，夏粮面积稳住了，奠定了生产基础。从单产看，主产区因商因苗运筹肥水，促进弱苗转化升级，大力落实镇压化除、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之温光水匹配，苗情追回来了，小麦每亩穗数增加明显，奠定了单产提升的基础。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参与跨区作业20余万台，组织投入履带式收割机28万余台，烘干机7万余台，开展应急抢收抢烘。麦收省份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余个，高速公路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余个，公布省市县3级24小时农机作业服务热线1300余个，确保机到有人接，遇到困难有人管。
4: 总的看啊，今年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有望提升，产量形势明朗，丰收啊已成定局。
1: 2026年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开幕，论坛设有8场全体大会，议题涵盖全球金融治理、资本市场建设、沪港金融协同、科技金融等热点领域。来自境内外金融监管部门、国际金融组织以及金融机构的70余位代表发表演讲。论坛还将安排一系列重大项目签约和政策发布活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今天的论坛上发布多项金融举措。潘功胜表示，央行将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包括境外央行或货币当局、国际金融组织、主权财富基金都可以用中国国债等高等级债券回购的方式，从人民银行获得人民币流动性，便利境外央行类机构的人民币流动性管理和人民币资产配置。在今天的陆家嘴论坛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配合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加强央地协同和部门联动，着力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

0: 保全覆盖五例外，以严格执法为导向，严惩违法违规行为，坚决做到一贯到底、一严到底、一查到底。全国高考已经结束，考生和家长正在等待出分与准备志愿填报阶段。
1: 昨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新升级，扫描屏幕下方由总台新闻频道与教育部学生司联合推出的官方二维码，便可一键直达该平台，全方位掌握志愿填报权威资讯。
0: 在报考指南板块呢，专门设置了阳光高考咨询室在线咨询专区，也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留言提问。
1: 新闻频道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也将持续追踪大家关心的报考热点和疑问。
0: 那高考试卷啊，如何来确保评卷程序安全、成绩准确呢？
1: 昨天下午，北京举行2026年高考评卷媒体开放日活动。那今天的高校招生你问我答，我们就一起去北京市高考评卷现场看一看。
2: 今年北京共设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六个评卷点。在清华大学数学评卷点，记者看到这里实行封闭管理，所有人员凭有效证件入场，任何纸张、移动通信、智能可穿戴设备等都无法携带入场。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数据审计，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在北京大学语文评卷点，记者了解到，语文评卷在正评前要通过抽样试评，找出有代表性的样卷，撰写评分细则初稿和样卷评语、得失分理由，提交标答审定组审议，经过讨论修改之后，形成一套可靠的参考答案和评分细则、样卷评分定稿。进入正评后，题组长会从多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质检专家组会抽查监控各题阅卷质量。北京教育考试院介绍，在评卷程序上，答题卡扫描后采取加密措施隐藏考生信息，客观题由评卷系统根据标准答案进行评分，主观题被拆分为若干部分，随机分发给评卷教师，每名评卷教师只能评阅被分发题目，无法浏览整张试卷。
3: 各科目试题全部实行背靠背双评，如双评超过阈值，必须要进行三评或者是仲裁。对评卷过程中发现的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均由学科评卷组集体研究处置。各科目评卷结束后，考试院要组织专人对评卷的数据进行专项复核，确保成绩信息绝对准确。
2: 今年北京有超过1700名教师参与高考评卷，预计6月24号评卷工作全部结束，成绩将于6月25号公布，同时发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和全市考生分数分布表。6月27号8时至7月1号17时，统考考生填报本科志愿，单考考生填报单招志愿，录取工作将于7月8号开始，到8月初结束。
0: 从后天开始就是3天的端午假期了。
1: 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的预测，今年端午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假期增长11.7%。
2: 端午假期临近，福建厦津小三通航线客流持续走高。不同于往年以台胞单向返乡为主的出行特点，今年端午假期叠加高考收官以及福建上海居民可赴金门旅游的政策红利，航线双向客流同步攀升。据厦门边检总站预测，今年端午假期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出入境旅客量预计达2.3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1%。今年以来，山东青岛、威海等海港口岸迎来一波又一波韩国旅行团，入境热度居高不下。今年端午假期，山东各口岸出入境人员量将突破5.1万人次，日均1.7万人次。6月16号上午，一个180人的韩国旅行团在山东威海石岛港入境，专程前来体验中国端午节的传统民俗。
4: 中国的通关速度真的特别快。第一次来威海感受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的氛围，体验非常好。
2: 端午临近，水上龙舟拔河比赛在浙江省嘉兴海宁市火热开赛， 不少外国友人

0: 也特地前来体验端午传统民俗。几番较量分出胜负后，获得冠军的本地龙舟队还与外国友人龙舟队进行了友谊赛。
1: 今年是我的第二次，但是我想每年都过来，因为我觉得太好玩了。
0: 河岸另一侧，果粽子比赛热闹上演，外国友人也参与其中。
2: 阿姨 help me very hard because it's like I feel like it's like such a traditional technique and you cannot get it from the first time, but I think with practice I can do it.
0: 在湖北黄冈市黄梅县，龙船竞渡展演活动热闹举行。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这里的龙舟是站着划的。据介绍，黄梅龙船船体宽大，最大的可容纳200余人。队员们统一采用站立式划桨的方式行进，据说这源于元末明初本地水军的操练习惯。古时军事站立划船，便于瞭望敌情，灵活作战。数百年过去，军阵演变为乡俗，站姿一脉相承。
3: 我每一年都会过来看划龙舟，因为我们家乡划龙舟，气势非常的足，站着划很有力量，让这个端午节看起来越来越有气氛。
4: 这两天啊，广东、广西遭遇强降雨，局地特大暴雨。在广东汕尾陆丰市，一天之内降下3场特大暴雨，局地24小时最大降雨量超过700毫米。
5: 多地各部门快速响应，全力排险保通。
0: 15号凌晨，广西梧州出现持续特大暴雨，其中塘埠镇24小时内降雨量达到455.6毫米。受特大暴雨影响，多地出现道路边坡坍塌、村道塌方、供电设施受损等情况。
6: 这里是梧州藤县塘埠镇南安墟附近，受前期持续强降雨影响，造成我身后的山体出现一个大面积的塌方。那我所在的187乡道也一度中断，经过努力，道路抢通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收尾。
0: 在塘埠镇南安村河口组，抢险队伍正采取大型机械清运、人工清障相结合的方式，全力打通民生主干道，保障群众基本出行需求。据了解，塘埠镇共出现道路塌方87处，589户房屋受损，近3000名群众转移安置。
7: 我们预计在今明两天能够把这个通往村屯的一些道路啊全部打通，让这村里面的恢复这个通路、通电、通水，保障这个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
0: 12号夜间以来，广东龙舟水进入关键期，多地出现强降雨。记者从广东省防总了解到，截至昨天下午6点，广东18个地市、70个县市区启动防汛防暴雨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转移人员36127人。在广东汕尾陆丰市，局地24小时最大降雨量超过了700毫米，近100个村庄受淹。陆丰市甲溪镇的大碑村是本次降雨中受灾情况比较严重的村庄。
8: 我们现在正在前往甲溪镇大碑村的路上，那么可以看到啊，这里原来是进出村的唯一的通道，现在已经完全的被积水覆盖了。这里的进水深度啊，最深可以达到1.2甚至1.5米。
0: 从13号起，大碑村的村民转移工作就已经开始，现在正在进行一次次的复查。目前，大碑村地势低洼处的村民绝大部分已经转移，部分住房地势较高的村民还留守在家中。这几天，工作人员一边继续排查，一边为留守的村民配送饮用水、方便食品等应急生活物资。
9: 所有的人员就拿着物资就一户一户进，不方便出来的人，我们就逐户入门，把物资送到那手头上，就必须要见到人。
0: 目前陆丰全市已累计投入220支救援队伍，共9500多人，持续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昨天当地降雨趋于减弱，积水持续消退，绝大部分受影响居民家中已恢复供电。
4: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将于6月22号当周在卢森堡再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规模不超过50亿欧元。去年11月18号，财政部首次在卢森堡发行了40亿欧元主权债券，受到市场热烈欢迎。今年1至5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4900亿元，其中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支持数字贸易、海外仓等，推动人工智能、绿电装备等产品技术革新，扩大出口。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办理将于6月30号结束，截至5月底。

已有超1.6亿人完成个税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同比增加超过17%。今天首艘平陆运河5000吨级。

0: 首批次共四艘智能船舶已在广西贵港完成建造。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6月23号至25号在辽宁大连召开。本届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汇聚了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参会注册规模创历届新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国际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
3: 瑞士外交部确认，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据了解，美国副总统范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预计将出席签字仪式。消息人士透露，这一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以及美伊双方共同提议的。
2: 16号，美国彭博社、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等媒体公布了一份美国与伊朗预计将于周五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具体内容。
3: 那该文本呢，涉及伊美结束战争、美国解除海上封锁、美国承诺从周边地区撤军、美国承诺为伊朗重建确保至少3000亿美元资金支持、美国承诺终止目前对伊朗实施的所有类型的制裁、伊朗重申绝不生产核武器等方面的内容。
2: 那目前，美国和伊朗官方均未就此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称，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
3: 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报道称，目前有3艘伊朗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2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
2: 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17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机构15号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2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两船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这是伊朗近2个月以来首次出口原油。
3: 此外呢，该帖文称，伊朗国家邮轮公司旗下的斯特里姆号邮轮正从巴基斯坦专属经济区驶出，该船此前已在那片海域滞留7周，一直等待返回伊朗港口。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
3: 那同一天，俄罗斯方面表示没有和美方讨论俄乌领导人会面的可能性。
4: 泽连斯基16号说，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能在今年冬天之前举行非常重要。特朗普当天对媒体表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一冲突。特朗普15号曾表示，他14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通话，双方都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当地时间16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通话中没有讨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可能性，也没有人向俄方提出这样的建议。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谈判代表、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与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
2: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0: 欧洲议会16号通过投票正式批准欧盟与美国在2025年7月达成的关税协议。欧洲议会在协议文本中加入了一系列保障条款，包括规定欧美贸易协议有效期至2029年底。此外，保障条款还规定，如果美国未能履行承诺或扰乱贸易投资，欧盟可暂停协议。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6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这是澳央行年内3次加息后首次按兵不动。澳央行当天发表声明说，由于目前通胀过高，维持基准利率不变是适当的选择。世界卫生组织16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了一场视频记者会上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部分地区仍存在信息采集工作不足的情况，且可能还有未被发现的病毒传。

0: 伦伯列。据美媒16号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挫败了一起14号晚针对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终极格斗冠军赛的袭击图谋。报道称，截至15号已有5人被拘留，23名涉嫌参与袭击策划的人员被锁定。据嫌疑人供述，其计划使用搭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格斗赛场周边建筑。当天的格斗赛，除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家人在场以外，现场观赛人数约为4300人。为应对近期犯罪暴力事件加剧引发的严重内部动荡，厄瓜多尔总统丹尼尔·诺沃亚16号签署政令，包括首都基多所在省份在内的10省3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十八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十八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世界杯A组首轮比赛当中，法国队战胜塞内加尔队，取得小组赛开门红。
7: 本场比赛，姆巴佩独中两元，个人世界杯进球数达到14粒，成为法国队世界杯历史射手王。
0: 法国队与塞内加尔队上半场比赛，双方互交白卷，并未打出有效攻势。一边再战，第66分钟，法国队发起攻势，奥里塞前场右侧肋部送出直塞，姆巴佩转身低射破门，法国1-0领先。第82分钟，巴尔科拉面对出击的门将，轻巧挑射破门。伤停补时阶段，姆巴耶禁区右侧起脚小角度射门得分，助塞内加尔队扳回一球。一分钟后，姆巴佩前场中路拿球轰出一记超远世界波，彻底终结比赛悬念。最终，法国3-1战胜塞内加尔，姆巴佩也以14球成为法国队世界杯射手王。另一场 A 组小组赛由伊拉克队对阵挪威队，比赛第29分钟，挪威队哈兰德中路包抄破门，攻入个人世界杯首球。第39分钟，伊拉克队球员艾曼·侯赛因头球破门，将比分扳平。第43分钟，伊拉克队门将出现失误，哈兰德为挪威队打进第二粒进球。下半场比赛，挪威队继续加强进攻。第76分钟，厄德高开出角球，厄斯蒂高头球破门，挪威队3-1领先。而在伤停补时阶段，争抢头球乱战中，挪威队再得一分。最终，挪威队4-1战胜伊拉克队。22号，法国队将迎战伊拉克队，塞内加尔队则将对阵挪威队。
6: 在今天上午结束的另外一场小组赛当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队3-0战胜阿尔及利亚队，梅西独中三元，上演帽子戏法，以世界杯16个进球追平克鲁泽纪录，并列成为世界杯最佳射手。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0: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南、华南多地，尤其是在浙江、福建、广东、广西、贵州、重庆、四川还有西藏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今天中东部多地气温回升，明天受到阴雨影响，长江中下游的气温处在偏低水平。好，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21到31摄氏度，抚远16到24度，银川20到33度，兰州18到29度，榆林20到33度，咸阳21到33度，西宁11到21度，广元20到26度，南充21到25度，乐山21到25度，泸州22到26度，宜宾21到26度，昭通16到25度，曲靖18到27度，晋城22到30度，邯郸26到37度，鹤壁24到35度，安庆24到31度，襄阳24到30度，南昌26到32度，泉州25到27度，漳州24到28度。东海北部小雨，西南风4到5级，东海南部小雨，西南风5级左右，南海中西部多云，南风5到6级。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三十分。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北欢迎您，塞上湖城大美银川欢迎您。巨台机器布局七大应用领域，覆盖众多民生场景，用动力为客户创造价值。巨台机器，王牌动力。越秦岭，越黄河，越陕西。宜宾市商业银行，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坚守金融为民初心，以以精微行至广大。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 格力真好。

0: 会有新的传奇，
1: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2: 场上分胜负，
3: 场下是兄弟，
4: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三千年文明安雅为证，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9: 永登风光好，苦水玫瑰香，千年敦煌，丝路好杏，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0: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1: 出个击破，
12: 硬上，
13: 不
2: 换首发。
4: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年是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创建40周年。40年前，全国第一个少年起诉组在上海诞生，这标志着中国未成年人检查制度正式起步。40年来，未检的职能从单一的刑事案件办理逐步扩展到覆盖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的四大检查综合保护。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从上海一名13岁女孩小花的经历说起。2年前，小花面临着一场民事官司，因为爷爷的遗产继承，她被大伯起诉。在这桩家事纠纷中，直观地体现出未检工作对未成年人权益的全面保障。让我们来看事件的整个经过。
1: 几年前，小花的父母离异，她跟着父亲和爷爷一起生活。后来，父亲和爷爷先后去世，母亲的经济条件也不好，小花的生活陷入了困境。而在这时，身在国外的大伯却提出要收回小花和爷爷此前居住的那套房屋，不让小花住。在协商无果后，双方对簿公堂。当时年仅13岁的小花从未打过官司，于是他来到上海市虹口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中心，找到未检检察官求助。
2: 这个孩子呢，就到我们中心来求助，说不知道该怎么办，接下来的生活好像没有着落。因为他的母亲呢，虽然也在上海工作，但是呢，自己是因为在上海打工的条件也不是特别好，所以自己是居住在上海的一个很狭小的一个老式居民区里边，所以呢也不具备就是给小孩子共同居住的这样一个条件。

0: 件。
1: 了解情况后，检察官梳理了这起纠纷中的法律关系。虽然小花大伯是被继承人的子女，属于第一顺位继承人，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代位继承。小花的父亲先于爷爷去世，这就意味着小花享有和大伯相同的继承权。于是，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一方面启动司法救助，为小花发放救助金，缓解她生活上的燃眉之急；另一方面也决定对这场继承纠纷官司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确保小花在诉讼中的各项权利得到充分保障。这起案件经过法院一审和二审，最终认定小花和大伯都是合法的继承人，享有同等的继承权，判决小花和大伯平分爷爷留下来的遗产，这其中包含现金和两套房产。
2: 在均分的大原则基础上，将小房子分给了小花单独继承，这样保障她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居住条件和环境。然后将150平方米的大房子由小花和小花的大伯安分共有，小花占有40%，大伯占有60%，这样分割下来也是基本上两人是各半分割，利益也基本平衡。
1: 判决生效后，小花和大伯经过协商，将那套共有的大房子出售，小花也因此分得现金400多万元。遗产拿到了，但新的问题又摆在了面前。一个13岁的孩子手里握着几百万元巨款，这笔钱该怎么管，怎么用？
3: 那么母亲其实也有意愿说，看看是不是能够合理的规划好这笔就是遗产的这个钱款，所以当时我们就也是和法院公证处起就是进行了一个协作协商研判，就是说对于这样一笔款项，我们应该怎么样就是在合理的监管下，共同的监管下，然后能够帮助小女孩更好的使用这笔钱款，或者保障她的这笔财产权。
1: 为了让这笔钱真正用在小花身上，检察院牵头与司法、妇联、民政等多个单位沟通协商，最终各方达成一致，将这笔钱款存入公证处进行监管，由公证处按照约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拨付。
4: 如果当小女孩年满18周岁之时，我们根据当时的提存的约定，就可以将这笔钱打入到小女孩当时指定的女孩名下的账户。那么如果在未满18岁之时，女孩有特殊情况需要提前争取这笔钱的，那我们会对于她的提取的一个目的以及使用的方式进行一个审核，再进行一个划拨。
1: 在多方的监督下，这笔钱得到了妥善管理，小花的合法权益也真正落到了实处。
5: 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是司法的一贯立场，但与此同时，未成年人犯罪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当未成年人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检察机关该如何惩治和挽救这些误入歧途的未成年人呢？
1: 2024年，上海警方接到辖区居民报案，反映在某直播间遭遇了赌石诈骗。在这个直播间里，主播声称每一块石头都能开出价值不菲的翡翠，可观众一旦付款，收到的却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调查，上海警方认定该直播间以赌石为名实施诈骗，随即赶赴外地将涉案团伙抓获。审讯中，主犯张某某交代，他们用普通石头喷漆冒充翡翠原石，伪装成不同的身份骗取被害人参与所谓赌石，并通过操控切石结果等手段诈骗了全国多地的被害人，涉案金额达数十万元。更让办案人员关注的是，这个犯罪团伙中还有多名未成年人，于是检察机关卫检部门随即介入。
6: 张某某等人呢，在云南成立了一个赌石直播间，招募了岳某某等到直播间参与这样一个赌石诈骗。然后叶某某实际上在赌石直播间里呢，主要是充当一个辅助性的一个工作，包括我们所说的客服引流，一个直播间粉丝一个烘托氛围。
1: 面对多名未成年人参与犯罪的情况，检察机关根据每个人的犯罪情节、悔罪表

0: 表现和个体情况，依法做出了不同的处理。
1: 案子呢，根据一个犯罪的情节以及预防犯罪的需要，做一个分层分类的一个处理。
0: 经审查，检察机关认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岳某某系受成年人招募参与犯罪，主观恶性较小，具备教育矫治条件，依法对其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考验期为9个月。而对于参与直播管理时间较长、涉案数额较大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谭某某，检察机关则依法向法院提起公诉。
2: 就是近些年来，我们发现这个未成年人通过网络集结，在网络上学习传播犯罪方法，然后成年人利用网络来组织、招募、利用、引诱未成年人参与到违法犯罪的这样的一些现象非常突出，涉及到网络的犯罪也是比较多。那么我们也要进一步的研究更好的一些治理方法。
3: 未成年人实施网络犯罪背后往往有网络平台管理漏洞的原因，一些平台未能尽到未成年人保护的义务，为犯罪提供了可乘之机。而检察机关通过制发检察建议，推动社会治理，从源头上减少未成年人受到侵害或走上犯罪的风险。
0: 小陈是上海的一名高中生，因为沉迷网络盲盒，他动起了歪心思。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小陈先后6次到多家商店盗窃盲盒，涉案金额5000多元。案发后，考虑到他是未成年人，办理这起案件的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依法做出了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在办案过程中，检察官注意到一个细节，小陈偷来的盲盒都是通过一款潮玩交易 APP 转手卖掉的，从盗窃到销赃过程异常顺利。而这背后的原因在于，这款 APP 没有对未成年人的使用和交易做任何限制。
4: 我们在发现他销赃的这条线过于顺了，很快的话就几个小时，甚至顶多就隔个一两天，这个他偷盗来的盲盒就已经被销出去了。我们认为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销赃的过程的顺利进行会让他对盗窃的这件事情就更加的积极的去做。
0: 开发运营这款 APP 的公司位于上海市普陀区，线索随即移交至普陀区人民检察院。调查发现，这款 APP 集盲盒、潮玩、卡牌、游戏等产品的交易和社交于一体，用户超过1000万，其中不乏大量青少年。但面对这些未成年用户，这款 APP 却没有依法设置任何保护措施。
5: 我们打开这个 APP 发现，它其实完全对于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的一些保护和限制的手段，他那个每天的消费可能都没有任何的限额，然后未成年人进入之后也没有专属的一个关于未成年人使用的内容池，然后也没有说可以有家长开启一个未成年人的模式，软件上他的一些种草啊、社交的这个栏目里面还能有一些明显的可能一些擦边的图片和一些过度的一个聊天的一些内容，可能存在一些不良的信息，可能会影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中均有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未成年人设置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并按照不同年龄段的特点设置未成年人模式。显然，这款 APP 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存在多项违规。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会同网信、文旅等部门组成监督评估小组，对这款 APP 进行了全面的法律体检，并根据调查结果向 APP 所属公司制发了检查建议，
5: 包括未成年人保护模式的创建，不良信息内容的筛查和审核，然后还有就是网络盲盒等相关交易类目的一个消费限制和那个内容的那个把控，另外还有就是未成年人可能发现问题之后的一个强制报告的通道和那个保护措施的一个及时的运用。
0: 收到检查建议后，企业迅速进行整改。目前，这款 APP 已经设立了盲盒交易卖家的实名认证，上线了未成年人模式，明确了盲盒潮玩未成年人单日消费上限，监护人也可以自行设置更低的限额。 同时，普陀区人民检察院联合网信、文旅、市场监管等部门发布了网络企业未成年人保护指导清单，为更多新业态网络企业提供了可参照的合规标准，推动行业从源头上筑牢未成年人保护的防线。
2: 网络是未成年人现在成长最重要的新场域，这个场景的治理对未成年人的这个健康成长是有重大的影响。通过综合履职全面保护这样一个模式，既促推行政机关对它进行这个监管啊，让它那个长期的发展，又促推这个企业自我整改。那么既让它能够长期的发展，同时又让这个法律的规定能够落实。
3: 从对困境未成年人的支持起诉，到涉罪未成年人的惩治与挽救，再到推动网络行业治理，虽然司法手段不同，但背后遵循的都是同一个原则，那就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而是落到实处的司法担当与暖心守护，让每一位少年都能在法治阳光下健康向阳的成长。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3: 如果有人在酒桌上和你说他有门路安排一份在地铁站里查岗的工作，每天只工作4个小时，每个月就能轻松到手6000多元，你会相信吗？前不久，上海奉贤检察机关就公布了这样的一起诈骗案，10多名被害人因为轻信同乡吹嘘的话，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自掏腰包买票进入地铁站，上着根本不存在的班儿。为了能干上这份所谓的好工作，一些被害人还奉上了烟酒和现金。那么这个看似荒唐的案件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7: 时间倒回到2025年1月，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新四派出所接到报警，有10几个人被他们的同乡钱某骗到地铁站里白白上了几个月的班。民警了解情况后发现，朱某是第一个被骗的。2024年6月，朱某在酒席上遇到户籍同在一个村的钱某，交谈中钱某表示自己的亲戚承包了地铁站的第三方服务，自己现在是站长，可以安排人去上班。
8: 他说里面工作特别舒服，一个是那个上班时间短，就是上午下午只要4个小时一天的上班时间，然后呢比较轻松，也不用穿制服，然后呢老年人也可以做这工作，就是检查别人有没有按时上班下班，有没有在岗在位，然后工资呢也非常高，6800元1个月底薪，还额外会报销这个伙食费跟交通费。
7: 当时朱某已经61岁，在一个小区当门卫，听到钱某说的好工作后，当即恳请去上班。2024年8月，朱某接到钱某通知，开始上班。他按钱某要求，每天到上海地铁5号线，在奉贤区的几个站点进行巡查，偶尔也会为乘客搬运行李。上下班还会对着地铁站的视频探头打卡。
9: 那么打卡的形式就是在地铁站的这个镜头之下啊，敬个礼。他告诉这些被害人，我会通过监控，我是能看到你是不是实际上班的。
7: 很快，钱某帮朱某安排地铁站工作的消息就传开了。同村的多名退休人员纷纷通过朱某找到钱某，希望也能到地铁站上班。对于这些请托，钱某来者不拒，一口答应，甚至还安排了考试环节。
9: 他其实就是在家里这样的一个场所打开自己的手机，要求被害人现场来报出我安排给你的8个工作站点的名称是什么，工作站点的位置在哪里，要求被害人能够讲出来。那么有些被害人就是没有去背诵过，他可能答不出来那么被告人说，那你这个考试通不过，我们后面不会再录用你了。
3: 在钱某的自导自演下，先后有14人落入了这个骗局，钱某也逐步打起了非法牟利的主意。一些被害人在钱某的暗示下向其送钱送烟酒，经查，钱某共收取被害人现金3500元、香烟21条、白酒6瓶以及价值1000元的消费卡，价值共计1.7万余元。
9: 他暗示，这些被害人说，现在这份工作是很来之不易的，是很多人抢着都要的。那么你们想成功的应聘，或者说想保住这份工作，你们要有良心，你们要回报给我。 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暗示的语气让很多的被害人给他钱款，给他消费卡，给他烟，给他酒，给他各种各样的礼品，甚至于他的这个电瓶车坏了需要维修，都是让被害人出钱。
7: 在14名被害人中，有11名退休人员，还有3名年轻人。这些年轻人之所以被骗，原因是他们的父母先落入了骗局。
9: 就是被害人自己作为退休人员，误以为成功应聘的这样的工作，工资收入比较高，然后工作也相对来说也比较轻松，然后他也积极的让自己的儿子去参与这样的工作，去向被告人强烈要求要应聘入职，被告人也是全部维持自己的一个骗局，说哎，我也有能力帮你的儿子进入这样的一个地铁站工作，也是把年轻人也吸纳进来。
7: 这些被害人每天按照钱某的要求，自掏腰包刷卡进站上班。为了让所谓的查岗工作看起来更真实，钱某每天还会给被害人排班。
8: 开始在奉贤的8个铁站里面，就是由那个钱某安排几个人去哪个站点，几个人去哪个站点，然后他们就乘地铁，然后到那站点之后，自顾自地开始巡逻，巡逻了两小时以后，再给那个摄像头敬个礼，证明这个工作结束了。每天就是这样，上午下午各2小时，钱某会每天安排好巡逻哪几个铁站。
7: 14名被害人中，最短的干了1-2个星期，最长的干了3个月。每到发工资时，钱某都以试用期延长、地铁公司还没有拨付第三方服务费等理由搪塞。直到2025年1月，被害人多次讨要工资无果，钱某才被迫承认一切都是假的。钱某到案后退回了被害人财物，并赔偿了被害人经济损失，两者相加共计8万余元。今年4月，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钱某以涉嫌诈骗罪提起公诉。4月28号，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钱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
3: 办案人员在对案件进行梳理时发现，案发时钱某已经59岁，处于无业状态。那么他编造谎言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上当呢？
7: 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对钱某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梳理后认为，钱某最初在酒席上表示自己有能力帮忙安排地铁站的工作，是出于虚荣心，后期逐渐演变为诈骗犯罪。
9: 自己也有能力去帮助，去给很多人这样的一个应聘工作的一个机会，那么让他自己在自己的朋友面前，自己的这种熟人面前，这个很有地位，能够满足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虚荣心。最早的他的动机，他的出发点是这样的。到了后期，真的有被害人陆陆续续上当以后，他又开始想要这个非法的获取一些钱款上或者财产上的一些利益。
7: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14名被害人陆续上当，按照钱某的要求，在8个地铁站里干着所谓的查岗工作。这么荒唐的一幕，为什么地铁站工作人员一直没有发现呢？
9: 也没有说就是14个人是集体的去，没有形成这种长时间大规模人群聚集的一个情况，他们都是最多也就是2个人。那么只是在地铁站里面走一圈，其实行为与普通的乘客是没有太大的差异的。那么这就导致地铁站也没有发现这些人员的一个异常的情况。
7: 与此同时，本案中的多名被害人也表示，因为钱某和他们是多年的同乡甚至朋友，所以对钱某的说辞起初根本没有怀疑。
10: 这几个被害人和这个被告人其实都是认识的，都是相亲，有的是这个几十年的老朋友了。那么可能基于这种一种熟人关系的一种信任，所以就很轻信了被告人的这些外人看来比较荒诞的这种理由。
7: 在整个所谓安排工作的过程中，14名被害人只是听信被告人钱某的口头承诺，就被所谓轻轻松松的高薪工作所吸引，既没有合同，也没有其他书面材料，所谓考试也是在家里进行的。被害人对钱某所谓的地铁站查岗工作也没有做核实查询。
9: 就是被害人所陈述，他们能找到工作可能就是一些临时工啊，收入可能也就在2到3千元左右，那么对他来说6千元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收入了，这种工作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体面的，也比较轻松，而且带一些监督管理的性质，不像以前他们所从事的这种临时工相对来说比较辛苦啊，所以在他们的心里面能得到这份工作是

0: 千载难逢的，所以他们都拼命的想抓住这个机会，没有深入的去思考工作里面的不合理性。
1: 对此，检察官提醒，找工作务必通过正规或官方渠道，切勿轻信走后门、轻松高薪等虚假承诺。面对自称有关系能办事的人，要留心核实其身份和能力，一旦发现可疑情况，及时留存证据并报警。
2: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走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带您一览全球资讯。今天10时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从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新图车票今天起陆续发售。首艘平陆运河5000吨级绿色智能示范船“北港运河002”今天试航，标志着平陆运河智能船舶正式从建造阶段迈向运营应用阶段。该船为集装箱和散货两用船，是为平陆运河实现单闸最高通行效率要求量身定制的。6艘可一次通过平陆运河船闸。目前，该类型首批次共4艘智能船舶已经在广西贵港完成了建造，计划今年8月完成交付。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的预测，今年端午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假期增长11.7%。其中，毗邻港澳的陆路口岸跨境游和节日返乡探亲客流叠加，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美联储定于今天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并公布最新利率决议。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此次将继续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召开其任内首场货币政策新闻发布会。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6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这是澳央行2026年内3次加息后首次按兵不动。澳大利亚央行当天发表声明说，中东局势对全球石油供应的扰动正对澳大利亚通胀产生影响。由于目前通胀仍然过高，澳央行认为在评估此前加息效果以及石油供应冲击影响期间，维持基准利率不变是适当的选择。波兰政府将于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波兰总理图斯克16号表示，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已经提出了一项政府决议草案，旨在启动建立美国武装力量在波兰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具体内容将在内阁会议期间公布。有分析认为，此举意味着波兰政府正着手为未来可能增加的驻波美军规模以及建立永久性军事设施进行前期规划和准备。厄瓜多尔总统丹尼尔·诺沃亚16号签署政令，宣布为应对近期犯罪暴力事件加剧引发的严重内部动荡，包括首都基多所在省份在内的10省3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2026年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论坛正式发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同时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也发布了多项金融举措。
2: 行动方案从支持在浦东新区开展离岸金融先行先试、资金流动与账户管理、数字化应用、离岸金融业务、离岸金融法律制度体系、离岸金融监管和风险防控、统筹推进实施等方面提出重点举措。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发布6项金融举措，包括将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等。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领域硬科技企业上市。
0: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表示，科创板和创业板是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平台，将加强持续深化相关改革举措。
3: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同时也有序地推进创业板的改革，加大对新型消费、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更好地服务成长型的、创新型的企业在资本市场发展，用好资本市场的功能。
0: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冰华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组织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基层、青年、文化、经济交流活动，取得多项成果。
4: 本届论坛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定位，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主题，截至目前已举办30余项活动，超过6000名台胞不惧民进党当局干扰阻挠踊跃参加，这充分证明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会改变，民进党当局干扰破坏不得人心，也不会得逞。本届论坛坚持与交流融合，增进民生福祉，推动一系列政策措施、合作项目、阶段性进展在论坛期间发布、签约、落地。各界台湾嘉宾在参加论坛活动时，纷纷呼吁两岸关系早日重回和平发展正轨，期盼两岸扩大交流合作，携手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
0: 对于岛内各界民众踊跃参加本届海峡论坛，台陆委会称海峡论坛是大陆对台统战平台。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盲目用标签掩盖事实，抹煞正常交流。对此，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两岸同胞要交流、要合作的强烈愿望和前行步伐，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住的。
4: 海峡论坛创办18年来，一直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定位，迄今已举办800多项涵盖基层、青年、文化、经济等领域丰富多彩的两岸交流活动，吸引10余万名台湾同胞热情参与。台湾同胞的踊跃参与是对海峡论坛成效的充分肯定，也是两岸相关机构继续办好论坛的信心所在和动力源泉。近年来，海峡论坛相关活动越来越贴近两岸同胞需求，活动形式和内容不断创新，取得丰硕成果，两岸各界对此充分肯定。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历史大事，两岸同胞要交流、要合作的强烈愿望和前行步伐，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住的。民进党当局出于政治私利，每年都跳出来抹黑攻击，今年更变本加厉，限制阻挠岛内各界人士参加海峡论坛。但是 他们越捣乱越失败。
0: 据台湾媒体报道，有许多岛内幼儿园把《雪龙吟》、《把未来点亮》等大陆歌曲选为毕业歌或日常唱跳活动的歌曲，遭到绿营抹黑。对此，陈冰华表示，民进党当局视大陆流行文化为洪水猛兽，充分暴露他们内心的脆弱和阴暗。
4: 这两首歌曲旋律优美，内容积极正向，一首颂扬拼搏奋进精神，一首期许孩童心怀光明向阳成长。对这两首传唱度很高广受欢迎的流行歌曲，岛内的绿营网军侧翼却无端抹黑，将黑手伸进纯净的幼儿园，霸凌攻击传唱歌曲的幼教老师，令人不齿。民进党当局

0: 台独势力逢中必反，遇美必软，他们视大陆的流行文化为洪水猛兽，看到简体字就抓狂，听到人说大陆好就网暴，只要是两岸的交流活动就宣称在统战，多多怪事层出不穷，充分暴露他们内心的脆弱和阴暗。对于这些匪夷所思的现象，台湾各界应秉持正义，同声谴责。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
3: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表示，最终协议将就伊核相关问题及解除制裁作出决定，从而实现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阿拉格奇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以军对黎巴嫩发动的任何军事袭击以及对黎巴嫩领土的持续占领都将被视为违反该谅解备忘录的行为。瑞士外交部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据了解，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预计将出席签字仪式。消息人士透露，这一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以及美伊双方共同提议的。此外，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基德·安萨里16号表示，在美伊两国瑞士会晤期间，卡塔尔将派代表出席。
2: 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时表示，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且预计进展将更顺利。尽管特朗普多次强调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资金支持，但据媒体披露，为达成前期谅解备忘录以及最终协议的签订，伊朗将获得多项经济激励。
3: 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他称，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特朗普还称，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并将提交美国国会审议。特朗普强调，文本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也是核心底线，否则将遭受美方毁灭性打击，且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支持。不过，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谅解备忘录中提及美国将允许伊朗立即开始出售石油和燃料，本次石油制裁豁免范围覆盖银行、运输、保险等石油交易全链条必要服务，且将于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即刻生效，作为推动伊朗缓和地区冲突的早期经济激励。此外，路透社当天援引有关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将包含设立一支30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该基金不涉及政府资金或拨款，不属于重建援助或者战争赔偿计划，而是旨在为双方达成最终协议提供经济激励，仅会在美伊最终协议签署后成立运作。据悉，目前已有1500亿美元的资金承诺到位，出资方包括来自美国、海湾国家、亚洲、南美洲等多国的企业，投资领域将涵盖能源、物流、制造业等领域。就近期离以局势，特朗普明确表示不喜欢以色列对贝鲁特的袭击，要求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更加负责任，但同时强调美以关系并未受影响。

0: 特朗普称，利益冲突只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落地。然而，据美媒报道称，此前以色列方面曾要求美国提供谈判协议文本，但遭拒绝，理由是担心在文本内容正式公布前被泄露。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中央银行行长阿卜杜勒纳塞尔·赫马提

0: 还强调，在谅解备忘录开始执行后，伊朗将进行必要的核查，以验证资产是否真正解冻并可实际使用。赫马提表示，这些被解冻的资金属于伊朗中央银行资产，将根据国家需求、经济状况及外汇优先事项对资金使用方式作出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称，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报道称，目前有三艘伊朗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两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伊朗副外长拉万奇16号也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6号表示，无条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对于结束目前的能源危机至关重要。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17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机构15号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两艘隶属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两船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这是伊朗近两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此外，该帖文称，伊朗国家邮轮公司旗下的斯特里姆号邮轮正从巴基斯坦专属经济区驶出。该船此前已经在那片海域滞留了七周，一直等待返回伊朗港口。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进行拦截、空袭等多项军事行动，造成多人死伤。黎巴嫩总统与总理当天会面，计划推进黎以和谈，筹备新一轮谈判。
1: 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珍珠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发射装置。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当天空袭黎南部麦法敦，当时有当地居民正返回住宅查看损毁情况，袭击造成至少四人死亡。同日，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界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黎巴嫩珍珠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致信伊朗，感谢伊朗推动以色列在全部战线永久停火。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发布最新统计，截至6月16号，以军各类袭击已造成黎巴嫩3826人死亡，11851人受伤。此前战乱导致搜救难以开展，近期救援队在宾特杰贝勒地区两座村庄废墟中找到约70具遗体，遇难人数还将持续上升。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端午将至，江西南昌市新建区锦江河畔上演温情龙舟盛会，除了本地村民，在外的游子也返乡参赛，以热闹的水上民俗串联起乡情。
3: 与竞速龙舟赛事不同，江西南昌市新建区的龙舟盛会没有划分赛道，不设置名次，核心只为团圆欢聚。松湖镇21支村级龙舟队集结在江畔，队员们身着统一的队服依次下水，江面木桨起落翻飞，水花层层荡漾，鼓声萦绕水岸，勾勒出乡土端午鲜活热闹的图景。
4: 平时在外地工作，但是过节一定要回来，祈祷这个风调雨顺，也是这个村里的一个凝聚力团结的表现。
5: 每一年都要划，祈求我们五谷丰登，大家平平安安。
3: 据介绍，锦江端午划龙舟是松湖镇代代相传的民俗，今年取消了竞赛，让大家自由划。虽然没有竞技压力，但各村的参与者还是拿出了最好状态，在江面上你追我赶，吸引了不少人专程来观赛。
6: 我们一家人特意赶过来观看这个划龙舟，现场的场面远比我们想象中还要震撼，体遇到了传统节日独有的魅力，这趟旅行特别值得。
7: 今年这种自由滑的形式我觉得特别好看，尤其是看到大家齐心协力拼命往前冲的样子，我特别感动，我觉得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

0: 浙江海宁，不少外国游客和留学生也体验了划龙舟、包粽子，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1: 在浙江海宁洛塘河的这段河道上，龙舟拔河赛正激烈进行。两艘龙舟尾部相对，一根长绳连接彼此，伴随着呐喊声、助威声，队员们奋力划桨，水花四溅。欢乐的氛围感染了不少外国游客和留学生，不少人拿起船桨体验划龙舟的刺激和乐趣。
2: My feeling, it was fun, but it's hard. It's a lot of work, but it's fun, very fun. Maybe next year will be better.
3: 我来自土耳其，今年是我的第二次，但是我想每一年过来，因为我觉得太好玩了。
1: 河道对岸包粽子体验区同样人气爆棚，游客们在工作人员手把手指导下捋粽叶、填糯米、缠棉线，亲手完成端午粽子，收获一份专属节日纪念品。
4: 阿姨 help me. I think with practice I can do it. When I first came here, I wanted to learn more about Chinese culture, so I think this is like a great way to learn. And also everyone is so welcoming, wants us to try new things. So yeah, I'm so happy to be here.
0: 每年农历五月初一到初五，福建连江县定海村的村民们都会举行海上龙舟竞赛，迎接端午。
1: 上午八点多，连江县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停在各自赛道上。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如离弦之箭在海上飞驰，奔向800米外的终点。
5: 看他们乘风破浪，就心情非常的澎湃，很激动。
3: 看到龙舟在海上劈波斩浪，你追我赶，非常精彩，非常刺激。我真正的感受到了龙舟竞渡的精神内涵。
1: 海上龙舟竞赛挑战性更强，龙舟舟身要比普通龙舟宽20到30厘米，高度多出10厘米。另外，由于风浪影响，就是在同一片海域，同一组队员，从里到外，赛道不同，龙舟滑行的速度都会不同。
6: 每天都是早上是滩，下午是滩，受风浪影响。我们这个最外面的赛道比较慢一点，正常都是最里面的赛道首先到达终点。我们每条船每个赛道都有比一次，为了保证公平。
1: 据了解，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每年端午节到来之际，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五湖四海回到家乡，一同参与比赛。
7: 每年端午节，我们在外地务工的人都会从外地回来划龙舟，一个是为了我们家乡营造欢乐祥和的端午节日气氛，第二个是要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0: 在湖北黄冈黄梅县，龙船竞渡展演热闹举行。黄梅的龙船区别于传统坐姿龙船，船体庞大，龙船的桨手也是全员站立滑行。
8: 展演现场，龙船队伍破浪前行，滑手们身姿挺拔，动作刚劲，跟随激昂的锣鼓节奏起饶入水，两岸观众的加油声、喝彩声此起彼伏，十分热闹。
9: 我每一年都会过来看划龙舟，因为我们家乡划龙舟气势非常的足，站着划很有力量，让这个端午节看起来越来越有气氛。
8: 据介绍，黄梅龙船船体宽大，最大的可容纳200余人，队员们统一采用站立式划桨的方式行进。据说，这源于元末明初本地水军的操练习惯。古时军士站立划船，便于瞭望敌情，灵活作战。数百年过去，军阵演变为乡俗，站姿一脉相承。
10: 我们黄梅的龙船是站立式的，特别是握桨的姿势，虎口朝向。紧握左手，虎口朝下，划桨特别快，特别用力。
8: 据了解，此次端午龙船展演活动共吸引3000余名队员参与，火热的氛围也带动了当地的文旅消费，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共同感受龙船竞渡的速度与激情。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

0: 天前举行。同一天，俄罗斯方面表示未与美方讨论俄乌领导人会面的可能性。
1: 泽连斯基16号说，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能在今年冬天之前举行非常重要。特朗普当天对媒体表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一冲突。特朗普15号曾表示，他14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通话，双方都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当地时间16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通话中没有讨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可能性，也没有人向俄方提出这样的建议。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谈判代表、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与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
0: 俄罗斯外交部16号晚在官网发布通报称，作为对加拿大对俄制裁措施的回应，俄方禁止103名加拿大籍人员入境。根据俄外交部公布的名单，此次被禁止入境的包括多名加拿大议员、加拿大前驻俄罗斯与乌克兰大使等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美国可能很快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特朗普当天对媒体称，此前之所以暂缓制裁，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目前条件已经具备，可以尽快采取行动。16号，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通过投票，正式批准欧盟与美国在2025年7月达成的关税协议。欧盟理事会随后将正式批准已达成一致的协议文本，相关内容在欧盟官方公报上公布后生效。
1: 欧洲议会在协议文本中加入了一系列保障条款，包括规定欧美贸易协议有效期至2029年底，除非届时获得续签。此外，保障条款还规定，如果美国未能履行承诺或扰乱贸易投资，欧盟可暂停协议。此前，欧盟所有成员国均已批准该协议，这意味着欧洲议会的批准成为协议实施前最后一个政治步骤，使欧盟有望按时赶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设定的7月4日期限前完成程序，以化解美方加征关税的威胁。欧美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由于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特朗普先前威胁称，如欧盟到7月4日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
0: 当地时间14号晚，美国白宫南草坪举行了一场格斗赛，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家人在场观看。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联合其他执法机构挫败了一起针对此次格斗赛的袭击图谋。
1: 报道援引知情官员的话称，截至15号，已有5人被拘留，调查人员已锁定23名涉嫌参与袭击策划的人员。这些嫌疑人被指计划使用搭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格斗赛场周边建筑，以此制造恐慌，迫使人群大规模疏散，并将撤离人流引向预先部署的狙击阵地。此外，他们还涉嫌策划第二波冲击白宫大门的行动。联邦调查局于10号首次获知相关威胁，随即与合作伙伴展开联合行动，并拘留了一名嫌疑人。调查人员在检查该嫌疑人的手机后发现，至少有20余名使用加密通讯软件信号的用户曾讨论对白宫南草坪格斗赛发动袭击。报道称，一名嫌疑人向调查人员供述，其袭击目标为资本主义精英、亿万富翁及接受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捐款的政治人物，该委员会被视为亲以色列游说团体。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证实，数人已被拘留，相关袭击图谋已被及时挫败。14号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终极格斗冠军赛系美国独立250周年庆典系列活动之一。 除了特朗普和家人在场以外，现场观赛人数约为4300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这两天，广东、广西遭遇强降雨，局地特大暴雨。在广东汕尾陆丰市，一天之内降下3场特大暴雨，局地24小时最大降雨量超过700毫米。多地各部门快速响应，全力排险保通。
3: 15号凌晨，广西梧州出现持续特大暴雨，其中塘埠镇24小时内降雨量达到455.6毫米。受特大暴雨影响，多地出现道路边坡坍塌、村道塌方、供电设施受损等情况。
4: 这里是梧州藤县塘埠镇南安墟附近，受前期持续强降雨影响，造成我身后的山体出现一个大面积的塌方。那我所在的187乡道也一度中断，经过努力，道路抢通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收尾。
3: 在塘埠镇南安村河口组，抢险队伍正采取大型机械清运、人工清障相结合的方式，全力打通民生主干道，保障群众基本出行需求。据了解，塘埠镇共出现道路塌方87处，589户房屋受损，近3000名群众转移安置。
5: 我们预计在今明两天能够把这个通往村屯的一些道路啊全部打通，让这村里面的恢复这个通路、通电、通水，保障这个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
3: 12号夜间以来，广东龙州水进入关键期，多地出现强降雨。记者从广东省防总了解到，截至昨天下午6点，广东18个地市、70个县市区启动防汛防暴雨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转移人员36127人。在广东汕尾陆丰市，局地24小时最大降雨量超过了700毫米，近100个村庄受淹。陆丰市贾溪镇的大碑村是本次降雨中受灾情况比较严重的村庄。
6: 我们现在正在前往贾溪镇大碑村的路上，那么可以看到啊，这里原来是进出村的唯一的通道，现在已经完全的被积水覆盖了。这里的进水深度啊，最深可以达到1.2甚至1.5米。
3: 从13号起，大碑村的村民转移工作就已经开始，现在正在进行一次次的复查。目前大碑村地势低洼处的村民绝大部分已经转移，部分住房地势较高的村民还留守在家中。这几天工作人员一边继续排查，一边为留守的村民配送饮用水、方便食品等应急生活物资。
7: 所有的人员就拿着物资就一户一户进，不方便出来人，我们就逐户入门把物资送到那手头上，就必须要见到人。
3: 目前陆丰全市已累计投入220支救援队伍，共9500多人，持续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昨天当地降雨趋于减弱，积水持续消退，绝大部分受影响居民家中已恢复供电。
0: 最近几天，云南红河州弥勒市出现了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超过200毫米。持续降雨导致城区多处道路被淹，车辆和人员被困，消防员迅速赶赴现场展开救援。
3: 强降雨导致弥勒市东风街道一处住宅小区严重内涝，积水最深处达1.5米，一名中考考生被困家中。消防员赶到后，紧急将考生安全背出积水区域，确保其顺利赶赴考场。16号上午，弥勒市部分路段也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当时降雨还在持续，一些车辆熄火，被困在湍急的水流中。
8: 往前的地方走，
9: 往前的地方转移。
3: 强降雨来袭，车库等低洼处也是易积水区域。弥勒市东风卫生院车库被淹，消防员将浮艇泵搬到车库出口，配合消防车吸水管开始不间断抽水作业。据了解，截至16号12时，弥勒市本次强降雨险情处置工作基本完成，消防部门累计安全疏散转移被困群众70余人。目前城区路面积水已全部抽排清理完毕，城市道路交通已恢复正常。
0: 水利雷达在早预测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人们防汛决策、抢险救灾同时提供了数据支撑。目前，天津已经有6座水利测雨雷达站投入使用，成为全国首个水利测雨雷达全域覆盖的省级行政区。
8: 目前，天津已有6座水利测雨雷达站。

0: 投入使用，分别布局在东丽、静海、滨海新区等重点区域，全空域组网联动运行。记者随工作人员一起登上了天津滨海新区一座15米高的雷达塔顶部，看到正在转动的雷达。
1: 您现在看见的这个铁箱子是我们天津市其中一部水利测有雷达，它能够看见45公里以内哪块云彩有雨，哪块云彩没雨，并且能够发现有雨的这云彩是下小雨还是下中雨还是下大雨，及时把这个信息传输到我们的指挥中心。
0: 测雨雷达好似一双千里眼，24小时不间断地盯着每一块流动的云团，能不能降雨，雨量有多大，雨会下在哪里，基本都能提前识别，并提前1到3小时发出降雨预警，为防汛抢险工作提供前置预判。
1: 咱们现在看见屏幕上的6个圈，就是我们天津6部水利测有雷达的工作面。这个图就是今天上午拍到的一个雷达站的这个监测面。这个蓝色区域呢，是它正在进行这个扫描，它是40秒进行一周期的一个扫描一次。
0: 记者在天津市水情监测预报中心看到，6部雷达发出的预警信息实时传回，中心工作人员24小时值班，工作人员根据测雨雷达信息，结合气象部门的预报信息，迅速识别雨情，以便做出科学决策。
2: 从这个效果图中看呢，这个绿色的颜色越浅，证明它这个降雨的强度越低，颜色越深，证明它的这个降雨强度越高。当我们天津这个空域内出现红色的斑点的时候，就证明要来到大到暴雨的级别了。
0: 天津地处海河流域最下游，承担着海河流域75%的洪水入海任务，一旦遇上强降水，低洼地势再加上受海潮顶托，城市行洪排水压力陡增，有了提前预判，就能够提前进行排水准备。

0: 有着四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林丹是福州市鼓楼区军门社区党委书记，扎根基层社区已经五十多年。如今78岁的他依然每天奔走在大街小巷。
1: 六月，福州进入主汛期，记者来到军门社区时，已年近八旬的林丹还和工作人员一起巡查低洼地带和年久的老房子。
2: 一到气象那边播出来有台风下雨，必须要赶到这边来，一定要注意啊。
1: 20多年前的一场台风，社区居民张大妈记忆犹新。当时这栋房屋被淹，住户被困，是林丹带人把它背了出来。
2: 他们都在里面，门啊又关得很紧，我们推不进来，叫保安先爬进来去开门，然后把他背出去。
3: 我来睡觉，我来不知道哎，他来不他都来喊我也帮我喊醒了，我就出去，哎呀，水都涨到那子来了。
2: 百姓是最重要，什么都要以百姓、以人民为中心，这是总书记告诉我们的。
1: 因常年劳累、用嗓过度，林丹声带严重受损，接受了2次手术。从1972年到社区居委会工作至今，78岁的林丹为社区居民奉献了大半生。曾经的军门社区是福州最老旧的片区之一，改造难度大，他带着党员走家入户，一件一件啃硬骨头。老旧杂物间，党员带头拆，修建停车场需要地，党员带头让。
2: 党员就是要帮助老百姓解决麻烦的事情，我们首先自己就不要怕麻烦，那越是麻烦事，党员越要站出来来帮助群众，更好的去解决问题。
1: 军门社区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多，林丹带头让在社区工作的党员每人对口联系几位老人，每天上门探望一次，解决老人的生活需要。
4: 林丹主任好像是我的那个靠得住的那个主任嘛，有什么他会来帮助我。
1: 有事找林丹，慢慢成了居民共识。居民李兴和妻子都有残疾，生活困难时试着找到林丹，没想到他很快帮忙申领了低保，找到了工作。
5: 我感觉共产党员的榜样应该就是林丹书记这样子，所以说我那时候给最大的感触是，对，我也要向他学习，有事情走在前头哈，有困难也要迎上去。
1: 在林丹的感召下，李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主动为邻里提供维修服务，

0: 随叫随到。通过近邻党建，林丹把社区里1000多名党员志愿者拧成一股绳，建起20支特色服务队。
1: 每天其实都是很多繁琐的事，很多小事，但是就这些小事，然后呢服务到居民身上，然后慢慢形成了一些我们社区这么幸福的感觉。
0: 2021年，林丹荣获了七一勋章，他始终牢记着自己对党的庄严承诺。
2: 现在也是40多年的老党员，我要继续为所有的社区的老百姓做好服务的工作，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法国队战胜塞内加尔队，取得小组赛开门红。本场比赛姆巴佩独中2元，个人世界杯进球数达到14粒，成为法国队世界杯历史射手王。
5: 法国队与塞内加尔队上半场比赛，双方互交白卷，并未打出有效攻势。一边再战第66分钟，法国队发起攻势，奥里塞前场右侧肋部送出直塞，姆巴佩转身低射破门，法国1-0领先。第82分钟，巴尔科拉面对出击的门将，轻巧挑射破门。上庭补时阶段，姆巴耶禁区右侧起脚小角度射门得分，助塞内加尔队扳回一球。1分钟后，姆巴佩前场中路拿球，轰出一记超远世界波，彻底终结比赛悬念。最终，法国3-1战胜塞内加尔，姆巴佩也以14球成为法国队世界杯射手王。另一场 A 组小组赛，由伊拉克队对阵挪威队，比赛第29分钟，挪威队哈兰德中路包抄破门，攻入个人世界杯首球。第39分钟，伊拉克队球员艾曼侯赛因头球破门，将比分扳平。第43分钟，伊拉克队门将出现失误，哈兰德为挪威队打进第2粒进球。下半场比赛，挪威队继续加强进攻。第76分钟，厄德高开出角球，厄斯蒂高头球破门，挪威队3-1领先。而在伤停补时阶段，争抢头球乱战中，挪威队再得一分。最终，挪威队4-1战胜伊拉克队。22号，法国队将迎战伊拉克队，塞内加尔队则将对阵挪威队。
4: 在今天上午结束的另一场小组赛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队3-0战胜阿尔及利亚队，梅西独中3元，上演帽子戏法，以世界杯16个进球追平克洛泽纪录，并列成为世界杯最佳射手。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奥地利队与约旦队的小组赛开赛，目前比赛正在进行中，奥地利队2-1领先。世界杯期间，伊朗国家队将集训基地设于美墨边境城市蒂华纳，并由此赴美参赛。为确保球队安全，当地政府部署超过700名警员，在酒店及训练场地周边执行安保任务。
6: 蒂华纳位于墨美边境，距美国洛杉矶约3小时车程。本届世界杯，伊朗队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进行，但经伊朗足协要求墨西哥政府同意，国际足联最终批准其将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迁至蒂华纳。伊朗队在此完成赛前训练，并根据赛程分别前往洛杉矶和西雅图参赛。为保障球队备战安全与运行顺畅，墨西哥当地政府共调配超过700名警务及安保人员，在驻地酒店、训练场馆及沿线交通节点构建多层安保体系。球队从驻地前往训练场约12分钟车程，全程由安保车队护送，并辅以视频监控、无人机巡查等手段，实施实时保障。
7: A través de los traslados de un punto a otro para la selección iraní y la videovigilancia que estamos trabajando a través de drones y cámaras de seguridad y monitoreo por la ciudad de Tijuana.
6: 伊朗队训练期间实行封闭管理，球队未安排公开采访。不过，伊朗队的到来仍吸引了不少当地球迷关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国家禁毒办今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2025年共。

0: 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中国禁毒部门共缴获制毒物品550.6吨。
1: 据国家禁毒办常务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靖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油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18.7吨。深化除冰速毒。 破获国内制毒案件143起，缴获毒品5.3吨，规模化制毒活动得到遏制。2025年，中国禁毒部门共缴获制毒物品550.6吨，发布了《中国的芬太尼类物质管控白皮书》。
2: 列管芬太尼类物质前体化学品2种，将13种芬太尼类物质前体化学品增列入向特定国家地区出口易制毒化学品目录。 将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增列为特定国家，发布关于防范制毒物品和非列管可制毒化学品及设备流失的通告，有力防范前体化学品和设备流入制毒渠道。截止2025年底，我国已列管易制毒化学品47种，其中芬太尼类物质前体化学品7种。
1: 制毒物品管制体系更加完善。2025年，国家禁毒办会同国家药监局等11部门开展涉麻精药品专项治理，加强监测预警，完善行刑衔接，强化执法打击。新增列管精神药品6种，新精神活性物质12种和整类尼嗪类物质，有效防控滥用蔓延。 针对笑气、丁烷等非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危害严重的情况，加强部门协作，落实管控责任，积极推动列管，深入开展专项打击整治。2025年，共发现滥用笑气、丁烷等非列管成瘾性物质人员9.2万人次。
3: 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中国适应气候变化进展报告2025》。适应气候变化进展报告指出，全球气候变暖趋势仍在持续。2025年，全球近地面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约1.43摄氏度，较常年值偏高0.55摄氏度。我国平均气温10.9摄氏度，与2024年并列为历史最高。反映气温的指标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高温日这么一个指标。2025年，我们全国的高温日达到了16.5天。
1: 那这个应该来说也是61年以来我们的历史的最高值，所以这能够反映出来气候变暖的这种特征越来越显著。报告从气候变化监测预警和风险管理、自然生态系统、经济社会系统、区域格局和保障机制建设等5个方面，对各地区各部门适应气候变化的工作进行了系统梳理。
4: 在“14五”期间，我们实施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同时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转型优化，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的装机容量，和森林蓄积量，已经提前实现了2030年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
1: 市场机制方面，我国已建成全球覆盖排放规模最大的全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纳入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4个行业，3378家重点排放单位，有效管控全国约65%二氧化碳排放。同时，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也得到快速发展。 截至5月底，该市场已有40个项目2155万吨合证自愿减排量完成登记。当前，我国正锚定2030年、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加快落实应对气候变化规划部署，深化碳市场制度建设，健全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完善气候适应工作体系，持续提升气候风险防范能力。
0: 今年是我国从能耗管控全面转向碳排放管控的第一年，在湖北武汉，一项创新信贷产品正通过碳排放的精准管控，让减碳有收益从口号变成企业账户里的真金白银。 近日，湖北首个与分时电力碳排放因子

0: 化沟的绿色信贷产品电碳分时代在武汉落地，首家受益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用一份亮眼的电碳账单获得银行2000万元低息贷款，节省融资成本8万元。
1: 我们在生产时尽可能将生产时间调整至新能源发电充裕、电碳因子低的时段，把我们企业的资金成本实实在在地降了下来，并将低息贷款用于扩大绿色生产。
0: 这套精准激励机制背后是一把全新的绿色刻度尺，以往企业用电的碳排放只能按年度均值计算，无法反映时段差异，而现在当地最新研发的分时电碳因子技术可以实现每一度电碳排放的分钟级精准测算，让企业用电的碳足迹看得见算得清。
2: 以往传统电碳核算都是取全年平均值，没办法体现日间不同时段的碳排放差异。分时电碳因子相当于电力碳排放的实时计量器，实现分钟级碳排放量测算，让企业用电的碳排放更加看得见算得清。
0: 有了这把看得见算得清的尺子，金融机构打破一刀切授信模式，依据企业低碳时段的生产占比给予差异化利率优惠，形成绿色生产越到位，融资成本越优惠的正向激励。目前湖北省正在办理电碳分时贷的企业已达30家，意向贷款金额合计6亿元。
3: 来看一点现场，近日在235国道安徽宣城市郎溪段，一匹脱缰的马匹在道路上奔跑，民警迅速赶往现场处置。警车在马的后方低速跟随，并提醒过往车辆减速避让，最终马匹停歇的间隙，民警将其牵引至路边。经查，该马归属附近一个马场。民警通知马场牵回马匹，并对相关人员进行了安全教育。警方提醒，若在公路上遇到大型动物穿行，应该及时报警求助，切勿贸然上前驱赶。最近，云南保山龙陵小黑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影像时，发现亚成体雄性白鹇羽毛蜕变的过程，以及成年体振翅求偶的画面。
4: 在第一段记录到白鹇的画面中可以看到，这只亚成体雄性白鹇羽毛颜色呈棕褐色，随着生长发育，白鹇的羽毛发生明显变化，身上出现白色斑纹，尾部呈浅棕色。接着，白鹇背部羽毛基本变成了白色，脖颈至胸腹部为蓝黑色，尾羽颜色偏白。而这段画面，白鹇已经成年，全身黑白分明，尾羽彻底变成白色。雄性白鹇换羽的过程是其步入成年的重要特征，这个过程多集中在夏秋季节，往往会持续半年以上。白鹇雌雄形态差异明显，进入繁殖期后，雄鸟会通过有规律的振动双翅、展示华丽羽毛等方式向雌鸟求偶示好，而这段影像就展示了白鹇求偶的状态，它上演着俗称打棚的求偶舞姿。白鹇在我国主要分布于云南、浙江、福建和安徽等地，常栖息于山地阔叶林及林下植物稀疏的常绿阔叶林或针阔叶混交林等地，是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
3: 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19号开始，黄海南部东海将出现2次大浪过程，中国其余海域海况优良。今天到明天中午，东海南部有1.6到2.2米的中浪区，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南海北部、中部有1.3到1.8米的中浪。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是清浪。青岛、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同样是清浪。宁波、台州、温州、宁德海域有中浪。福州、厦门、汕头、深圳海域是1米左右的清浪。防城港、北海、三亚海域有中浪，海口海域是清浪。菊花岛、长岛、连岛、圣斯列岛是清浪。南极岛、钓鱼岛、穿山群岛有中浪，湄洲岛是清浪。涠洲岛、永兴岛有中浪，黄岩岛、永暑礁是清浪。

高温预警信号由低到高分别以黄色、橙色、红色表示。黄色预警是指连续三天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橙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红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遇到橙色和红色预警，需启动防暑降温应急措施。公众尽量减少户外运动或工作时间。外出时做好防晒，并携带防暑药物。如必须进行户外作业，需缩短连续工作时间，或选择早晚时段轮换作业，并采取强制通风、降温等措施。关注高温预警，科学防护，安稳度夏。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好，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2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对于大陆在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民进党当局称，大陆无权以任何理由对台湾东部海域主张执法权，趁机扩张在台湾周边海域的管辖主张。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明华表示，民进党当局对日非的严重侵权行径卑躬屈膝，出卖民族利益，沦为民族败类。
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日非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台湾岛以东，中国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非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完全非法无效。大陆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是针对日非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域权益采取的必要。

0: 要行动，并将继续加强对有关海域的管控。民进党当局对日飞的严重侵权行径卑躬屈膝，出卖民族利益，沦为民族败类，已经遭到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两岸同胞的反对和唾弃。其企图升高两岸对立的做法说法，不过是在转移压力，欺骗民众。
1: 近日，台湾一家高职学校官网刊登了民进党当局最新颁布的2027年度学校青年扶勤动员准备分类计划，内容包括如何编组动员学生配合军队加强戒备等。消息曝光后，引发岛内社会对于学生上战场的强烈担忧与质疑。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作出回应：
0: 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蓄意破坏台海和平，不断煽动抗中保台，加紧备战谋独，造成台湾社会的恐慌与家长的不安。只有坚决反对台独，台海和平才有切实保障，台湾民众才能安心无忧，台湾青年少年才能免除被战争动员的忧虑。
1: 近期，台湾岛内及台中市发生大面积停电，超14万户居民受影响后，彰化县也发生无预警停电，近4000户居民受到影响。而民进党当局却一再声称，2034年前不会有缺电问题。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开展两岸供电合作，可以优化台湾能源结构、供电系统，解决岛内缺电问题。
0: 民进党当局空话连篇，自欺欺人，根本无法让民众信服。频繁停电和电价攀升，是台湾产业界和民众面对的日常。民进党当局如果改变错误的能源政策，岛内缺电问题只会愈演愈烈。大陆已经建成全球最大的电力供应系统和清洁发电体系，开展两岸供电合作，可以优化台湾的能源结构、供电系统，解决岛内缺电问题。
1: 近日，台湾有人发布视频称，岛内电视频道没有世界杯足球赛的话题，引发两岸网友热议。大陆网友纷纷喊话台湾同胞来大陆看世界杯。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欢迎一同畅享绿茵激情，体会大陆发展活力。
0: 足球世界杯是全球顶级赛事，也是球迷的体育盛宴。大陆依托庞大市场规模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统一谈判，签署转播合约，获得本届世界杯在大陆的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覆盖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全渠道，并免费向全民提供，真正实现了全民共享。我们欢迎岛内同胞使用大陆的网络 APP 等观看赛事直播，或者干脆来大陆看球观赛，与大陆同胞一同畅享绿茵激情，同时体会大陆便捷的生活服务，蓬勃的发展活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16号，美国彭博社、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等媒体公布了一份美国与伊朗预计将于周五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具体内容。该文本中包含14点内容。目前，美国和伊朗官方均未就此作出回应。
3: 媒体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14点文本内容如下：一、伊朗与美国，连同其在当前战争中的盟友，在签署本谅解备忘录时宣布，立即

0: 并永久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双方承诺今后互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并避免对彼此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最终协议将确认本条款及其他条款的规定。二，伊朗与美国承诺尊重彼此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避免干涉对方的内政。三，伊朗与美国承诺进行谈判，并在最长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四，在签署本谅解备忘录后，美国应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任何干扰或阻碍，并在最长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运输，船舶通行量应与伊朗战前的通行水平相当。美国还承诺在最终协议签署后30天内从周边地区撤军。五，签署本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将立即采取措施，确保往返于波斯湾与阿曼湾之间的商船航运在30天内恢复至战前水平。同时要考虑伊朗需排除技术障碍及清除水雷的必要性。六，美国承诺与其地区伙伴合作，制定一项经双方同意的旨在实现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综合计划。这一计划要确保至少30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同时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制定完成。七，美国承诺将按照作为最终协议一部分而商定的时间表，终止目前针对伊朗实施的所有类型的制裁，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决议所规定的制裁，以及美国所有一级和二级单边制裁。八，伊朗重申绝不生产核武器。伊朗与美国商定将在最终协议中妥善解决浓缩材料的处置问题，以及所有其他经双方同意的核相关议题，包括伊朗的核需求。最终协议将确认本条的各项规定。九，伊朗与美国同意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前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现状，美国将不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也不会在该地区增兵。十，美国承诺自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针对伊朗原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出口，以及包括银行、保险、运输等所有相关服务签发豁免许可。十一，美国承诺根据最终协议的谈判进展，将解冻并全面释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与资产，无论这些资金是留存在主账户中还是已进行转移，均将用于支付由伊朗中央银行确定的最终受益方，并可供完全使用。美国承诺在此基础上签发所有必要的许可与批准文件。十二，伊朗与美国同意建立执行机制，以监督最终协议的顺利实施及未来承诺的履行。十三，在签署本谅解备忘录之后，且在收到关于启动本谅解备忘录第四、五、十和十一条，以及继续落实这些步骤的保证后，伊朗与美国将仅就剩余条款进行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十四，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批准。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十六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
2: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表示，最终协议将就伊核相关问题及解除制裁作出决定，从而实现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阿拉格奇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以军对黎巴嫩发动的任何军事袭击，以及对黎巴嫩领土的持续占领，都将被视为违反该谅解备忘录的行为。 瑞士外

0: 交部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据了解，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预计将出席签字仪式。消息人士透露，这一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以及美伊双方共同提议的。此外，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基德·安萨里16号表示，在美伊两国瑞士会晤期间，卡塔尔将派代表出席。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中央银行行长阿卜杜勒·纳塞尔·赫马提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与美国签订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了美国在解冻伊朗资产方面的义务，且这些义务具有清晰性和可执行性，美国方面将被要求履行其承诺。赫马提还强调，在谅解备忘录开始执行后，伊朗将进行必要的核查，以验证资产是否真正解冻并可实际使用。赫马提表示，这些被解冻的资金属于伊朗中央银行资产，将根据国家需求、经济状况及外汇优先事项，对资金使用方式作出安排。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时表示，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且预计进展将更顺利。尽管特朗普多次强调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资金支持，但据媒体披露，为达成前期谅解备忘录以及最终协议的签订，伊朗将获得多项经济激励。
0: 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他称，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特朗普还称，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并将提交美国国会审议。特朗普强调，文本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也是核心底线，否则将遭受美方毁灭性打击，且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支持。不过，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谅解备忘录中提及美国将允许伊朗立即开始出售石油和燃料，本次石油制裁豁免范围覆盖银行、运输、保险等石油交易全链条必要服务，且将于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即刻生效，作为推动伊朗缓和地区冲突的早期经济激励。此外，路透社当天援引有关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将包含设立一支30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该基金不涉及政府资金或拨款，不属于重建援助或者战争赔偿计划，而是旨在为双方达成最终协议提供经济激励，仅会在美伊最终协议签署后成立运作。据悉，目前已有1500亿美元的资金承诺到位，出资方包括来自美国、海湾国家、亚洲、南美洲等多国的企业，投资领域将涵盖能源、物流、制造业等领域。就近期离以局势，特朗普明确表示不喜欢以色列对贝鲁特的袭击，要求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更加负责任，但同时强调美以关系并未受影响。特朗普称，离以冲突只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落地。然而，据美媒报道称，此前以色列方面曾要求美国提供谈判协议文本，但遭拒绝，理由是担心在文本内容正式公布前被泄露。
1: 美伊即将签署谅解备忘录，不过伊朗要求最终协议必须要有安理会决议背书。而在美国，美媒披露，特朗普政府希望达成的协议必须过国会这关，否则只能算作一项政治协议。未来一段时间，要想让这份备忘录甚至正式的和平协议生效，还要面临几道关。我们来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现在谅解备忘录美国和伊朗达成了，然后也电子签署了，但是这个只是通往和平的那第一步，未来的路还很长，未来也会面临一系列的困难。现在这个电子签了谅解备忘录了，但是呢，是美国和伊朗又开始技术性的这个会谈，这个会谈要就是为6月19号的正式签署做准备，也就是说这个过程中会谈也有可能那个出现一定的问题，就即便是6月19号顺利签署了，又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要开放霍艾木兹海峡，根据伊朗的说法，美国还要解冻对它的资金的冻结。开放海峡到底怎么开放，现在并没有具体的细节。那么海峡怎么开放，是美国先解除对伊朗的港口

的封锁，还是伊朗先开放海峡。如果伊朗开放海峡，它有一个过程，伊朗先要排雷，把水雷先排了，然后伊朗先要制定一个管理海峡的制度机制，然后伊朗还要对海峡那个

0: 估计60天肯定谈不成，就是因为太复杂了，谈不成肯定停火就再延期，很有可能就是目前这个状态可能就持续下去了。就是按最理想的说，所有这些困难都解决了，都达成了，然后才出现伊朗说这个最后的决议必须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因为伊朗不信任美国，就是之前美国也多次骗过伊朗，然后2015年达成核协议，后来美国也退出来了，所以伊朗要求这一次安理会通过。那么即便安理会通过了，在美国国内还面临问题。因为美国国内以前国会通过一个伊朗核协议的审查的法律，就即便说这次不经过国会通过正式成为法律，你要作为一个行政的命令来签署，那么也需要国会那个参众两院来审查，然后如果说你要真的作为一个条约一个协议经过国会正式批准，那个可能性就很小了，因为美国现在参议院分裂很严重，所以这个谅解备忘录最后要变成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路还有很长。
1: 来看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等地遭到以军袭击，另有黎巴嫩媒体报道称，同样在黎巴嫩南部有火箭弹向以军阵地发射，报道称以军试图在黎南部推进。对于相关报道，以军方面目前暂无回应。我们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情况，随着伊美达成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也有望恢复正常。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称，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报道称，目前有3艘伊朗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2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伊朗副外长拉万奇16号也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6号表示，无条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对于结束目前的能源危机至关重要。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17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机构15号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2艘隶属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两船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这是伊朗近2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此外，该帖文称，伊朗国家邮轮公司旗下的斯特里姆号邮轮正从巴基斯坦专属经济区驶出，该船此前已在大片海域滞留7周，一直等待返回伊朗港口。美国媒体16号报道称，经营卡塔尔最大液化天然气设施的卡塔尔能源公司已经告知其客户，准备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1个月内把产能恢复至战前的50%，2个月内提升至80%。卡塔尔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2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在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基本陷入封锁状态，卡塔尔等海湾国家能源出口受到严重影响。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生产设施所在地卡塔尔拉斯拉凡工业城也在战事中遭遇受损。按照卡塔尔方面的说法，预计修复受损设施需要3至5年。美伊战事让包括卡塔尔在内的海湾国家开始重新考虑安全问题。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美伊达成的协议可能会让海湾国家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一边是虽遭重创却底气更足的伊朗，另一边则是令人难以信赖的盟友美国。未来海湾国家的安全政策是否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又将如何影响未来的中东政治版图呢？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0: 海湾国家这次确实是处境比较困难，也比较尴尬。海湾国家这次没有正式参加战争，但是受战争的影响很大，本土也受到了袭击。那么海湾国家在战争之前呢，它本来就是在伊朗和美国之间采取联手策略，在伊朗和美国之间维持一定的平衡。一方面呢，是海湾国家都跟美国有这个安全条约，向美国购买武器，然后美国给他提供安全承诺，依靠美国来保护自己的国家安全。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海湾国家最近几年又跟伊朗在缓和关系，就是通过跟伊朗缓和关系，希望那个伊朗不要打他。但是这次战争爆发之后，证明这两手都有缺陷。 美国呢没有保护了他，那么伊朗也打了他。

0: 所以海湾国家未来面临的选择是，美国确实靠不住了，但是伊朗也靠不住。美国靠不住了呢，他又一时半刻找不到更可靠的替代伙伴，然后自己的国防力量一时半刻也顶不起来。所以海湾国家未来大概率的事情还是一边要寻求跟美国加强更紧密的这个防务关系，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要寻求跟伊朗改善关系，因为只有两条腿走路，在这个过程中，海湾国家在不断增强自己的防务的这个独立能力。
1: 美伊暂时达成谅解备忘录，但冲突所造成的影响短期内恐难以消除。德国汉莎航空集团董事会成员迪特·弗兰克斯16号表示，受中东紧张局势、航空燃油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汉莎航空计划进一步削减其欧洲航线网络。弗兰克斯说，短途航线的亏损正在影响长途航线的利润，这种情况不可持续。近期中东局势升级，冲击全球航空业。汉莎航空集团此前表示，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33亿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今年4月，汉莎航空已宣布将在10月底前削减20000架次短途航班，并整合航线，以应对中东紧张局势引发的航空燃油价格飙升及供应紧张。日本财务省今天发布的5月份贸易统计数据显示，受中东局势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日本5月份原油进口量较去年同期减少57.3%，其中来自中东的原油进口量较去年同期减少61.9%，包括石脑油在内的轻质石油产品自中东的进口量较去年同期减少了90%。日本高度依赖中东原油，由于中东战事推高油价，日本政府3月启动油价补贴措施。分析人士认为，补贴虽然短期内能够抑制汽油价格上涨，但财政成本高昂，难以长期维持，也无法解决日本能源对外依存度较高的根本问题。在17号上午的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仍处于一美元兑换160日元出头的水平。截至上午10点，日元汇率为一美元兑160.35至160.36日元，较前一交易日下跌13钱。日本媒体报道称，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仍处于较高水平。市场认为，这将对依赖原油进口的日本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日元遭到抛售。16号，日本央行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日本相关人士此前表示，由于美联储和欧洲央行未来都有可能加息，日本与海外之间的利差可能再次扩大。除非日本央行进一步加快加息速度，否则日元仍容易朝着贬值方向发展。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国内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华南一带仍有强降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明天起，南方主雨带将北抬至长江中下游等地，贵州、重庆将有持续降雨，北方降雨也将逐渐增多增强，东北、华北等地需警惕强对流天气。
3: 眼下南方正处于强降雨集中期，强降雨主要停留在华南一带，与此同时，东北、华北等地也出现较强降雨。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福建东部、广东中南部、广西南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东江门局地降水量达328毫米。今天南方强降雨继续维持在华南一带，明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抬，主雨带东段将向北推进到江南北部至长江中下游沿江一带，贵州、广西至江南等地有持续强降雨。预计18号至25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等地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北方，东北、华北等地多阵雨或

0: 我雷阵雨，需警惕强对流天气。
1: 6月12号夜间以来，广东龙舟水进入关键期，多地出现强降雨。根据广东省气象局的消息，预计今明两天，广东省南部市县仍有大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雷雨时，部分市县伴有八级左右短时大风。而19到20号，广东降水将总体趋于减弱。广东省水利厅今天9点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根据气象降雨预报分析，预计未来24小时，茂名高州市、化州市、信宜市、阳江阳东区、湛江连江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肇庆高腰区、怀集县、惠州博罗县、龙门县等局地发生山洪灾难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提醒相关地区和公众留意天气预报及雨水情的变化，尽量避免前往山丘区、沟溪、河滩地等低洼区域，确保自身生命财产安全。6月15号晚至16号上午，云南红河州弥勒市出现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超过200毫米，持续降雨导致城区多处道路被淹，车辆和人员被困。接警后，消防员迅速赶赴现场展开救援。
2: 强降雨导致弥勒市东风街道一处住宅小区严重内涝，积水最深处达1.5米，一名中考考生被困家中。消防员赶到后，紧急将考生安全背出积水区域，确保其顺利赶赴考场。16号上午，弥勒市部分路段也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当时降雨还在持续，一些车辆熄火，被困在湍急的水流中。
3: 往前的地方走，
4: 往前的地方转移。
2: 强降雨来袭，车库等低洼处也是易积水区域。弥勒市东风卫生院车库被淹，消防员将浮艇泵搬到车库出口，配合消防车吸水管开始不间断抽水作业。据了解，截至16号12时，弥勒市本次强降雨险情处置工作基本完成，消防部门累计安全疏散转移被困群众70余人。目前城区路面积水已全部抽排清理完毕，城市道路交通已恢复正常。
1: 雨天行车，隧道出入口事故风险大幅上升，这是因为受光线骤变、路面易形成水膜等多重因素影响，车辆行经此处更容易打滑失控。我们先来看一下近期发生的一起事故。
5: 近日，在二广高速湖南益阳段，当时正下着大雨，一辆小车驶出隧道后突然失控，向右侧偏离，径直撞向山体，车身旋转180度后侧翻倒地，滑行一段距离后停在快车道内，所幸车内人员均系好安全带，无人受伤。
6: 我就一出来那个车就晃晃晃晃，
7: 外面下雨，你速度多快？
6: 你不晓得，
7: 现在外面下这么大的雨。隧道里面是干的，但是你从那个地方一出来之后，地上有一层水膜了，抓地力就不行了，所以它就不受控制了。
5: 交警认定，驾驶人胡某雨天未降低行驶速度，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100元。相关部门曾统计443起隧道交通事故的事发位置，发现事故高度集中在隧道进出口路段。进口段事故主要分布在洞外100米至洞内200米区域，出口段则恰好相反，事故多集中在洞内100米至洞外200米区域。从事故类型来看，追尾是隧道事故最主要的形态，占事故总量的一半以上。
8: 驾车进入隧道，因为隧道外部强光，洞内又骤暗，人眼的暗视影需要几秒钟的时间，会瞬间看不清洞内的情况。出隧道的时候呢，因为外部的强光洞内的话是比较昏暗的，然后会导致出现这种强眩光的这种情况，看不清路面和前方车辆的情况。
5: 隧道出入口路面一堆积泥沙、油污，遇积水后会形成后水膜，车辆一出现轮胎打滑、刹车跑偏等情况，制动距离也会大幅增加，因此雨天隧道出入口的事故概率远高于普通露天道路。
8: 雨天驾车进入隧道要提前减速，打开近光灯，注意与前车拉开安全距离，出隧道时要注意防眩光、防强光，切勿急加速，

0: 注意流心洞口的积水。
1: 如今，随着车辆辅助驾驶功能的普及，不少驾驶人行车时会开启这一功能。不过，暴雨、大雾等恶劣天气会干扰车载传感设备，从而极易引发相关功能失效，驾驶人务必多加留意。
2: 配备辅助驾驶的车辆，车身上会搭载很多摄像头、雷达等传感器。遇到暴雨、大雾等恶劣天气的时候，这些传感器的感知识别能力会大幅下降，给行车安全带来额外的不确定性。
3: 雨滴会在摄像头的表面形成一层水膜，导致目标的识别准确率降低。如果是暴雨天气，摄像头几乎无法获取清晰有效的图像，那么依赖摄像头的车道保持、领航辅助这些功能都会直接失效。激光雷达会把雨滴误识别为障碍物，那么就会频繁地触发紧急制动。而毫米波雷达虽然能够穿透雨雾，但是它的分辨率是比较低的，无法准确地区分静态的障碍物和路面积水，那么就容易把积水的反射信号误判为障碍物，导致误刹车。
2: 目前市面上搭载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其用户手册均明确标注，在能见度差、浓雾、大雨、大雪、重霾等恶劣天气条件下，辅助驾驶系统的性能会受到影响，无法实现预期功能。
3: 小雨天气，路面的道路交通标线清晰可见，没有明显的积水时，可以谨慎地使用辅助驾驶功能。如果是遇到中到大雨，路面有大范围的积水，这个时候必须关闭辅助驾驶功能，改为人工驾驶。行车结束后，要及时的清擦摄像头、雷达，要确认相关的功能能够正常使用。
2: 交管部门再次提醒，无论是否雨天，使用车辆辅助驾驶功能时，驾驶人应当确保双手全程握稳方向盘，以便在意外发生的第一时间接管车辆。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今天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表示，持牌经营是金融监管的基本要求，也是对金融产品消费者有效保护的基本要求。中国证监会将进一步推动健全跨境监管协调机制，切实维护市场正常秩序。
5: 近期，中国证监会会同有关部门坚决查处了个别机构违法违规的跨境展业问题，受到国内国际高度关注。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坚持开正门堵偏门，既支持合法合规的跨境投融资活动，又依法打击各类跨境违法行为。
6: 没有在境内持牌的机构在境内开展跨境证券交易服务，这是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允许的，是针对这种未持牌机构的违法经营的行为，并不是整治投资者跨境投资。对投资者合法的通过合法渠道，现在实际上是有合法渠道的跨境投资，我们还是给予支持，也给予有效保护的。
1: 今天，国家医保局通报云南省昭通市宜良县人民医院未及时发放生育津贴典型案例。
5: 近期，国家医保局通过信访渠道收到云南省昭通市宜良县人民医院女职工生育津贴申领超一年未发放的网民留言，立即启动快速核查。经宜良县医保部门核实，留言人为宜良县人民医院职工，正常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及生育保险。2025年5月19号，宜良县人民医院向宜良县医保局提交留言人的生育津贴报销材料。2025年5月23号，宜良县医保局将留言人的生育津贴25,158.87元全额拨付到宜良县人民医院医保代管资金专户，但医院未及时发放。同时，核查发现，宜良县人民医院还存在未及时足额发放其他12人生育津贴问题。经医保部门督促指导，医院已于今年4月9号将13人生育津贴共计20,672.7元全额发放给职工个人。为更好维护参保人合法权益，自2025年起，国家医保局支持引导有条件的地方将生育。

0: 与津贴按程序直接发放给参保人。截至目前，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基本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至个人。国家医保局提醒，如发现所在单位或企业对生育津贴存在截留克扣、未及时发放等情况，请及时向当地医保部门反映。
1: 记者从国铁哈尔滨局了解到，截至昨天，经中欧班列东通道通行的中欧班列已累计突破40000列大关，发送货物超390万标箱。中欧班列东通道由满洲里、绥芬河、同江北三大铁路口岸组成，连通国内60余个城市，通达波兰、德国等14个欧洲国家。近年来，随着口岸通关能力持续扩充，通关效率大幅提高，中欧班列东通道年通行量攀升至5000列以上，货物品类涵盖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等多种产品。近日，上海对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政策进行了优化完善，形成初步方案，并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新政最大的亮点是短时停车及15分钟内可免费。方案和现行措施有什么不同？市民又有什么看法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0: 目前，上海的道路停车场多以半小时或一小时为单位计价。如果市民临时停车买瓶水，或是去一趟公厕，哪怕只有几分钟，也要按半小时甚至一小时交停车费。
2: 比如说，想停在一个地方去买点吃的啊，去上个厕所啊，本来上厕所不要钱的，比如说买个包子2块钱，你停个车都给了3块钱4块钱，那划不划算？每天杂七杂八算下来的那个开销大得不得了。
3: 稍微有一点点偏贵吧，我们基本上找那种能靠的地方靠一下，不想超市这个冤枉钱。
0: 近些年，希望上海实行短时免费停放政策的呼声日益强烈。上海市人大代表施政连续多年建议，将路边临时停车统一设置为15分钟内免费，既可以方便市民办事，也能活跃临街商业。
4: 一方面是道路停车非常的困难，然后呢，我们做增量也很难，我们就想着要把存量怎么盘活。第二方面呢，提振实体经济，因为在店门口如果能够15分钟免费停车，是不是会给他带来一些随机的一些客流呢？对老百姓来讲，15分钟免费总是好事情。
0: 近日，上海对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政策进行了优化完善，并形成初步方案。新方案明确，在全市道路停车场停放时长不超过15分钟可免费。同时，考虑到上海停车资源相对紧张，政策设置了每日2次免费的限制，防止有人钻空子长时间占用车位。
1: 此次优化方案中还细化了车辆停放服务的计费单位，拟统一调整为15分钟，而一系列变化的背后都是为了实现停车资源的有效调配。
0: 除了按客计费外，新方案还优化了收费标准，针对停车矛盾相对突出，内环内区域将增设超过2小时的阶梯价格，也就是说，停放的时间越长，单价越贵，以此来调节内环道路停车资源，实现高效利用。
4: 希望通过价格的这样一个机制，然后呢，能够更有效地调配停车的资源。交通是一个很直观的一个小切口，我们未来希望有更多的这样的数字赋能，然后智慧治理、精细化治理的这样一个政策，去改善民生。
0: 目前，新的停车收费方案正在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公示时间为6月10号至6月19号。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根据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消息，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0点44分，也就是北京时间11点44分，印度尼西亚东努沙登加拉省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6号，欧盟儿童网络安全特别小组召开第3次会议。根据安排，此次会议为该小组最后一次会议。小组联合主席将于7月13号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交建议报告，阐述如何进一步完善欧盟保护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的相关框架。
6: 在当天召开的第三次会议上，专家小组回顾了从欧盟及伙伴国家汲取的经验与实践，讨论

0: 着重强调了支持父母及监护人为儿童提供网络安全保护的重要性。去年九月，冯德莱恩在欧盟年度国情咨文中宣布成立儿童网络安全特别小组，重点研究如何加强欧盟范围内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该小组于今年三月开始工作。欧盟委员会16号公布的新一期欧洲晴雨表民意调查显示，过度使用电子屏幕和社交媒体已对青少年身心健康产生显著影响。调查显示，欧洲青少年在上学期间平均每天上网 4.5 小时，周末平均每天上网 6.1 小时。其中 14% 的受访青少年表示，每天使用电子屏幕的时间超过10小时。调查还显示，近1/3的受访青少年表示，他们因使用社交媒体而感到压力、悲伤或被排斥。约1/4的青少年曾接触过网络不良内容，其中25%的受访者表示曾接触过仇恨言论。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表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一冲突。同一天，俄罗斯总统助理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通话中没有讨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可能性，也没有人向俄方提出这样的建议。俄罗斯外交部16号晚在官网发布通报称，作为对加拿大对俄制裁措施的回应，俄方禁止103名加拿大籍人员入境。根据俄外交部公布的名单，此次被禁止入境的包括多名加拿大议员、加拿大前驻俄罗斯与乌克兰大使等人员。俄外交部表示，加拿大一些政治人物损害俄方权力和利益，破坏两国关系。俄方一贯尊重加拿大人民，但反对加政府当前的敌对立场。波兰政府将于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波兰总理图斯克16号表示，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已提出一项政府决议草案，旨在启动建立美国武装力量在波兰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具体内容将在内阁会议期间公布。14号，美国白宫南草坪举行了一场格斗赛，除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家人在场以外，现场观赛人数约为4300人。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联合其他执法机构挫败了一起针对此次格斗赛的袭击图谋。截至15号，已有5人被拘留，调查人员已锁定23名涉嫌参与袭击策划的人员。报道称，一名嫌疑人向调查人员供述，其袭击目标为资本主义精英、亿万富翁及接受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捐款的政治人物。16号，美国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的一所医院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目前，警方正在对枪手展开搜捕。据威尔明顿市警方介绍，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天下午。警方赶到现场后发现两名枪击受害者，其中一人不治身亡。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警方初步判断这是一起职场枪击事件，犯罪嫌疑人可能是该医院的一名员工。厄瓜多尔总统丹尼尔·诺沃亚16号签署政令，宣布为应对近期犯罪暴力事件加剧引发的严重内部动荡，包括首都基多所在省份在内的10省3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2024年以来，厄瓜多尔多地恶性犯罪高发，帮派暴力升级，政府频频发布国内武装冲突政令并实施紧急状态，以打击盘踞各地的有组织犯罪团伙。世卫组织16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部分地区仍存在信息采集工作不足的情况，且可能还有未被发现的病毒传播链。目前，刚果金已有布尼亚、金沙萨、戈马等6个地区具备病毒检测能力。 乌干达也有若干个实验室启动了针对埃博拉病毒的检测工作。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官员表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没有达到峰值，疫情甚至可能持续一年。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农业农村部今天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0%，夏粮是粮食生产的第一季，这也意味着今年我国夏粮丰收已成定局。眼下，新疆和田县的29万余亩冬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为赶在下雨前尽可能多收小麦，当地统筹协调农机参与作业，高效有序推进夏收生产。
4: 在新疆和田县英艾日克乡托勒干吉村的小麦种植基地里，三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作业，收割、脱粒、秸秆粉碎等工序一次性完成。
5: 今年关户都到位，收成比往年更好，现在全部都是机械化收割，用三台收割机一天都能收完，省时又省力。
4: 刚收下来的小麦很快被运到晾晒场，种植户要赶在本周四，也就是18号前将小麦晾晒达标。气象预报显示，6月19号至23号，和田县部分地区将出现降雨。为此，当地统筹协调了本地及外地共140台联合收割机参与麦收作业。目前，当地29万余亩冬小麦已收割60%，预计6月下旬完成全部收割。
1: 近期，甘肃陇南辉县的山地小麦也陆续迎来成熟期，当地调配更适合山地收割的小型农机，进一步提升作业效率。
4: 在陇南市辉县嘉陵镇草滩村，一台台收割机正在山地麦田中开展麦收。受去年秋季持续阴雨影响，当地小麦的播种期有所推迟，但得益于后期的精细管护，小麦依然迎来了丰收。
6: 通过以一棚多作为主要内容的夏季粮油作物的一个综合防治等等这些措施，我们就是实现了一个有效促进丰叶，还有就是沉穗等等这些效果。然后最后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小麦它的籽粒非常紧实，然后通过我们的测产呢，然后今年的产量也是实现一个分产稳产这样一个目标。
4: 据介绍，辉县山地居多，农田零散且坡度较大，大型农机难以作业。针对这个特点，今年当地调配了600多台适配山地地形的小型农机投入作业。这类农机转向便捷，割台高度可调，大幅提升了山地收割的作业效率。为抢抓农时，在收割完成的地块，播种机随后进场，无缝衔接进行大豆播种。
7: 这片麦田刚刚完成收割之后呢，当地农户就马上开始播种大豆。您看，在我的身后这样一台一体化播种机，它一边可以实现将麦秆翻埋还田，另外一边呢可以同步将大豆快速的下地播种。
4: 目前辉县的麦收正在加紧进行，当地的粮食烘干企业也已准备就绪，确保降雨来临时机器可随时投入作业，粮食能够及时归仓。
1: 近来，广西桂林市的部分早稻进入破口期，此时水稻免疫力较弱，易染病，加上高温高湿等环境条件，病虫害呈现高发趋势，因而做好抗病防虫尤为关键。当地相关部门采取统防统治，减少病害发生，一起去看看。
4: 在广西桂林市临桂区惠仙镇四义村，稻田绿意盎然，长势喜人。植保无人机正按航线低空喷洒，一次性完成防病、治虫、补肥、壮杆、保穗等多项作业。相比人工作业，无人机作业效率更高，喷洒更均匀。
8: 我今年种了500多亩水稻，以前打农药要30个人打2天，遇上高温与天气还耽误最佳管理期。现在政府帮我们组织了无人机打，6个小时就打完了，打得匀净。还是免费的，实实在在帮我们省下了很多成本，让我们更放心种粮。
4: 为确保作业效果，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全程蹲点指导，严格把控混合机配比、飞行参数和作业时段。 目前该区已完成超

0: 20,000亩早稻非房管户。
1: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田间苗群、病虫害动态监测，以智能化、科学化农技服务稳住夏粮丰产底盘。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中午，美加墨世界杯 G 组比赛，奥地利迎来首次参加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的亚洲球队约旦。第20分钟，奥地利队球员施米德率先进球。第50分钟，约旦队扳平比分，这也是约旦队史上的首个世界杯进球。不过第76分钟，约旦队球员亚赞阿拉伯不慎打入乌龙球，约旦再次落后。补时阶段，奥地利利用点球机会锁定胜局，最终3-1战胜约旦队，取得开门红。我们来看一个新闻现场。昨天，江苏宜征市真州镇一位独居老人从自家窗户跌落至2楼的雨棚上，邻居发现后立即报警求助，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展开救援。
4: 消防员采用屋内屋外联合作业的方式进行救援，一组消防员利用救援梯接近老人，其中一名消防员在老人上方安装防护绳，另一名消防员则在老人下方扛着他，在老人家中的消防员从屋内拉住救援绳，保证安全。消防员帮老人穿戴好防护装备后，拖住老人慢慢往下挪动。随后等在楼下的120急救车将老人送往医院救治，由于老人受惊吓过度，目前仍在医院观察。消防提醒，独居、高龄、行动不便或有认知障碍的老人，建议在窗户上安装限位器，防止身体探出时发生意外。
3: 以上就是本节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强手凝筋功，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走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高温天气，这些物品别往车里放。气温升高，阳光直射，密闭车厢温度可达60至70摄氏度。消防提醒，高温之下需警惕车内物品化身危险物品。灌装喷雾，消防员将几瓶灌装喷雾放置在车内仪表盘上，约25分钟后罐体突然爆炸，挡风玻璃被炸出直径超过20厘米的爆裂纹。打火机，消防员将打火机放置在车内，当室外气温达到35摄氏度时，车内气温很快超过70摄氏度。关闭车门后仅10分钟，车内打火机膨胀爆炸。充电宝，充电宝在高温环境下使用，本就容易发生鼓包现象，有爆炸风险。若将其放在车内，一旦受到阳光暴晒，容易导致内部起火。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这类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若放置在车内阳光直射处，会像放大镜一样聚集光线，长时间照射容易引燃车内可燃物。消防部门提醒，随着气温升高，车辆起火自燃隐患也随之增加，广大车主应提前排查车内危险物品，备好车载灭火器，防患于未然。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三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2026年全国高考已经结束，考生和家长正在等待出分与准备志愿填报阶段。昨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新升级，即日起只需扫描屏幕下方由总台新闻频道与教育部学生司联合推出的官方二维码，便可一键直达阳光志愿平台，全方位掌握志愿填报权威资讯。在报考指南板块，专门设置了阳光高考咨询室在线咨询专区，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留言提问。新闻频道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也将持续追踪大家关心的报考热点和疑问，为您带来第一时间的专业深度解读。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正在有序地进行，昨天下午北京举行2026年高考评卷媒体开放日活动。记者了解到，今年北京共设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高考评卷如何评卷，如何确保评卷现场和评卷程序的安全、成绩准确呢？今天的高校招生你问我答，我们跟随记者一起探访北京市高考评卷现场。
1: 在清华大学数学评卷点，记者看到这里实行封闭管理，设置智能安检门、金属探测器、信号屏蔽仪等设备，所有人员凭有效证件入场进出阅卷场地均需接受安检，任何纸张、移动通信、智能可穿戴设备等都无法携带入场。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数据审计，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0: 我们看到

0: 停建现场严格封闭管理与外网隔离，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保障安全。那么在评卷程序上又怎样保证安全和公平呢？北京教育考试院介绍说，答题卡扫描以后采取加密措施隐藏考生信息，客观题由评卷系统根据标准答案进行评分，主观题被拆分为若干部分，随机分发给评卷老师，每名评卷老师只能评阅被分发的题目，无法浏览整张考生试卷，而且各科目试题全部实行背靠背双评。
1: 各科目试题全部实行背靠背双评，如双评超过阈值，必须要进行三评或者是仲裁。对评卷过程中发现的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均由学科评卷组集体研究处置。各科目评卷结束后，考试院要组织专人对评卷的数据进行专项复核，确保成绩信息绝对准确。
2: 在现场我们也了解到，今年北京有超过1700名教师参与高考评卷，为确保评卷的科学客观、公平公正，评卷专家每天会对试卷进行抽检，并对经过三评和仲裁的试卷进行全部复查。预计6月24日评卷工作全部结束。
0: 到6月24号，北京市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后，就将进入公布成绩和填报志愿阶段了。今年北京高考成绩将于6月25号发布，同时发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和全市考生分数分布表。6月27号8时至7月1号17时，统考考生填报本科志愿，单考考生填报单招志愿。录取工作将于7月8号开始，到8月初结束。今年北京高考语文在北京大学评卷点开展评卷工作。语文可以说是一门主观性比较强的学科，尤其是像作文、阅读一类的题目。那么如何确保语文评卷的公平客观呢？记者了解到，语文评卷工作在试评、培训、正评和复查等方面下足功夫，确保评卷成绩准确。
3: 语文评卷在正评前要经过试评环节，通过抽样试评找出有代表性的样卷，撰写评分细则、初稿和样卷评语、得失分理由，提交标答审定组审议，经过讨论修改之后，最终形成一套可靠的参考答案和评分细则、样卷评分定稿。进入正评后，题组长会从多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质检专家组会采取多样化的抽查方式监控各题阅卷质量。据介绍，今年语文评卷工作进一步优化了评卷流程，加强过程管理，加大抽查比例。
4: 去年呢，我们的质检组是16人，今年我们增加到22人，就是为了加大抽查的力度啊，确保公平公正。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正在天津举行，调研的主题是科创活力。天津是全国制造研发基地之一，总台记者王小佩现在就来到了一家位于天津市的商业航天企业。目前国内商业航天最大尺寸的碳纤维整流罩即将研发生产成功，新材料让整流罩减重超过500公斤。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火箭整流罩的生产车间看一看。小佩，下面的时间交给你。
6: 好的。那整流罩呢，被誉为火箭的太空头盔。那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天津的埃斯塔航天科技火箭整流罩的生产车间。您看到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呢，就是整流罩的生产工艺当中的一项一个工艺，叫做成型。您看到这个5.2米的这样的一个整流罩，可以说是现在目前国内商业航天当中最先进也是规格最大的。那么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现场，其实呢在看现场之前，我想用这个模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这个整流罩在这个火箭当中有头部的地位。首先说它的位置，就是顶端哈，就是头部的位置。当然更重要的是它的功能。那么在这个火箭发射之后要突破大气层的过程当中，它负责保护里面最核心的卫星飞船，而且在这个突破的过程当中还要抵抗高速的气流、高温噪音等等。那么突破大

0: 大气层之后完成它的保护工作之后还要实现精准的来分离，所以说可以说啊，这个整流罩就是我们的这个航天器平安入轨的第一道防线。那看过模型之后，我们再来看现场啊。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成型环节当中，您可以看到绿色的这样的激光线，其实呢它就是一个先进的技术，叫做激光投影定位技术。也就是说，通过投影设备把我们的这个图纸上的数据精准的去投放到我们的模型当中，那工人呢其实就可以按照这个绿色的这个光路来进行操作了，千人都可以有同样的标准。那这个整流罩在经过成型之后，将被运送到直径6.5米啊，深度16米的这样的一个热压罐当中。刚才大家也看到，其实在铺设的这个材料啊，叫做碳纤维，它其实是非常柔软的。那么进入这个高温高压，包括这个真空的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就可以实现一个定型的效果。在现场您可以看到这些大家伙，其实我要告诉您，他们原来并没有那么大。我手边呢有这样的一个埃斯达航天科技的一个整流罩的发展路线图，通过这个图非常直观的能够给大家展示到，2019年第一代的产品，其实它的直径只有1.2米，高度呢比人高点有限吧，但是经过一代又一代的技术研发，我们现在实现了这个5.2米的这样一个直径。大家也知道，整流罩越大，就意味着它里面搭载的有效的载荷就越多，我们的卫星、我们的这个航天器，我们就发射的越多。但是在同等燃料的情况下，那么如果想再继续提升载荷，要减重，要减轻重量，这是最核心的一点。所以我们接下来再说说整流罩的瘦身过程。您看到这个材料就是我们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其实我们现场生产的所有的产品基础的材料都是这个材料，它其实这个强度已经很高了。但是我们的科研人员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通过不断的研发改性，最大限度的激发它的强度。所以生产出来的产品，大家看到这个产品如果和铝合金来相比，已经减重了30%，但是它的强度和钢是一样的。那么如何实现这样的高强度呢？我们来看这个剖面，主要的核心就在于两边这个黑色的叫做碳纤维的薄壁，那中间是一些蜂窝材料。这个薄壁的技术实际上是非常难攻克的这个课题。当初呢，企业出了这样的一道题目，那么由国防科技大学，包括我们的中科院的力学所，也包括天津大学等等科研院校一块儿来联合答题，最终攻克了这个技术难关，同时在去年还获得了天津市的科技进步的特等奖。那有了这样的新材料的加持，那今天您看到的这个5.2直径的这样的一个大家伙，它就实现了减重500多公斤，500多公斤就意味着我们能够带更多的卫星飞船来上天。那这些年呢，其实对于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在快速的突破这样的技术难点的过程当中，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模式，企业出题，我们的高校科研院所来联合答题的模式，就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那以我现在所在的这家企业为例，它的这个整流罩在我们国内的这个民营的火箭公司当中的市场占有率已经实现了90%。那感受到了这个强强联手、抱团取暖的这样的一种力量之后，在今年，也就是上个月，那现在我们所在的这家埃斯达航天科技，加上我们天津的这个民航大学共同牵头，又联合了北京的这个高校，比如说北理工，又联合了河北的高校，比如说这个河北工业大学，组建了我们京津冀3D 的这样的一个空天制造的联合创新体。那依托这样的一个创新体，我们就实现了创新链和产业链的这样一个对接。当然，这样强强联手的模式不仅适用在这个航天领域，同时对于天津的这个合成生物，包括高端装备制造等等领域都可以复制推广，这样就形成了我们多地联合创新的这样的一种模式的范本。那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些。
1: 科技创新助力活力中国啊，谢谢小佩发回的报道，稍后新闻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年是闽宁协作三十年，跨越2000多公里的山海情缘，三十年来两地接续奋斗，双向奔赴，让宁夏山川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的西海固苦瘠甲天下，干旱少雨，生态脆弱，长期受制于一方水土，难以养活一方人的困境。经过多年持续综合治理，如今荒山披绿，梯田连绵，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治理，区域生态环境稳步向好。闽宁镇的变迁更是闽宁协作最生动的缩影。三十年前，这里风沙弥漫，荒滩遍野，是名副其实的干沙滩。现如今，街巷规整，楼宇错落，绿意盎然，发展成为6万多名移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新城，实实在在实现了干沙滩向金沙滩的华丽蜕变。山河面貌焕然一新，民生保障同步提质升级。三十年间，闽宁协作聚力生态治理、产业培育、城镇建设，一系列发展举措最终落脚在增进民生福祉上。从最初干部人才远赴宁夏实地帮扶，到如今闽宁云平台搭建上线，依托大数据云计算，打破地域阻隔，两地资源实时互通，算力双向共享，标志着闽宁协作由传统结对帮扶向着数字协同、产业联动的新模式迭代升级。近期闽宁绿电数智应用中心即将全面投入运行，现场的情况我们来连线前方的总台记者柴丹峰。丹峰，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现场的情况。
1: 好的，主播，那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闽宁绿电数智应用中心的园区。那我们通过无人机啊，先看一下整个园区的面貌啊。这个整个园区啊，虽然占地只有25亩，但是呢，这里却承载着闽数宁算的核心算力。那平常我们总说啊，算力感觉看不见摸不着，那但在此时此刻呀，我现在啊就带大家来机房看一看这个物理世界到底长成什么样子。那你看现在这个我们就进到机房的核心区域，也就是物理世界的核心区域。我身后的工作人员啊，正在运行前，整体运行前进行的调试工作。那我到机房就有两大感触，第一个是声音，那您听啊，轰轰轰的这个计算这个算力器的这个运行声音。第二感受就是体感风，你看啊，我们这个出风口的风在运转。那这里呢，我们也了解到这个算力服务器呀、啊。设备最小单位呢是由算力卡。那我们也了解到啊，这个里面每一张服务器啊可以装8个服务卡。那这里呢建成之后呢，将会成为8000余张服务卡的闽数宁算的集群。那特别要说的是啊，这里呢全部采用纯国产算力卡，他们啊也将不分昼夜的呢运算，来满足福建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那在数字时代呢，算力呢就是核心生产力。那东部算力需求大，成本高，西部呢能源足，用不完。那如何破解呢？闽宁协作呢不仅做出了自己的戈壁荒滩到数字绿洲的历史性的飞跃，虽然两地相隔2000多公里，但在这里呢，我们配置了4条百 G 毫秒级的跨省直连电路，通俗的讲呢，就是4条高速。两地数据呢传输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就能实现宁夏算力、福建五感通用。那同时呢，凭借海量的算储的这个优势呢，可以高效承载 AI 模型训练、大数据数据的备份与流转，并且呀，让东部企业尽享绿电的低成本、可弹性的扩展的这个云上服务。那硬件设备完善呢，如何让更多企业选择在这里？选择来到这里呢，在投入运行前呢，闽宁两地呢就采用企业定制化算力服务。那目前呢，已经构建成了算力供给加技术研发加应用场景的这样的闭环的生态。那您现在啊，从画面里可以看到的这架无人机呢，就是您厦门大学投入运行的这个他们研发的无人机。主要用于

态修复人工干预天气。宁夏的生态环境修复呢，最缺的呢就是水，而这套设备呢，正是为了精准向云端要水的而设计的。当飞机深入云层深处探测

0: 无人机完成增雨作业。那这呢，就是数智中心将要打造的通算、智算、超算一体化的算力平台，最终形成闽数凝算、闽数凝备、闽数凝存的特色模式，推动东西决策从单向帮扶转向优势互补、双向赋能。那为什么要将智算中心落户在闽宁镇呢？那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闽宁镇。闽宁镇呀，作为全国首个24小时呢实行了绿电供应的镇区，已经建成了全国首个具备离网运行能力的镇域级的新兴电力系统，让绿电呀惠及全镇6万多居民。可以说在这里啊，实现了算电协同，已经初步形成啊光伏风电加储能的多元新能源的供给体系。目前在宁夏，光伏发电呀已经替代了煤电成为第一大电源，新型储能发展呀规模啊稳居全国第一梯队。就在本月初，宁夏戈壁滩上的光伏电力贺兰山下的风电通过国网直流通道呢，已经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了福建。这些优势也打造了宁夏数字经济飞地的自然优势。通过引入目前国内龙头企业参与本地传统的企业的数转制改，同时呢还带动了低空经济、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布局落户宁夏。现如今的金沙滩即将迈入数字经济的新赛道。好的，我现场的情况就这样，我们把时间交回给北京演播室。
1: 金沙滩即将变为数智沙滩啊。好的，谢谢丹峰从前方发回的报道。那么作为闽宁协作组团市医疗帮扶重点阵地，宁夏吴忠市同心县人民医院常年迎来泉州、莆田等地的援宁医疗团队。这场跨越山海的组团市医疗帮扶接力已经持续了4年。那这场接力带来了哪些改变呢？我们来看记者探访。
2: 这个人就是子宫非常软，要小心，
3: 在前臂嘛，对不对？
2: 嗯。
3: 所以你在前臂上给他夹，来自己拿着。
4: 这个月是吴小慧在同心县的最后一个月，3天里她一个人就参与了13台手术。而2年前吴小慧刚来到这里时，同心县人民医院整个妇科科室一个月才只能做12到13台手术。
3: 那现在腹腔镜这种3级手术基本上是让他们本团队的科室医生去自己做了，那我就是辅助一下他们的宫腔镜手术。现在我已经是相当于退居到台下，然后相当于是放手不放眼。
4: 师带徒是妇科科室成长最核心的方式。快2年的时间，吴小慧带教的6位本地医护人员已经可以独立开展复杂的妇科手术了。目前科室一个月能做的手术台数也达到了60到70台。除了妇科，在宁夏同心县受气候和饮食习惯的影响，心血管疾病较为高发，这方面的医疗资源相对薄弱。泉州市第一医院先后派出了5位心血管内科的医生，不间断地帮扶同心县人民医院。这最新的一棒正在医生王佳南手中。
5: 从一开始的那个股静脉的穿刺，可能需要王主任就是来一点一点手把手的指导，到现在我可以做一些就心脏电生理的一些检查，技术的一个提升啊，对心电图以及这些的解读有了更好的一个认知。
6: 之前就是对于心律失常这块手术啊，就一年可能就做1个到2个，那过来之后呢，一些压根就没有做过的手术哦，我们就实现了很多零的突破。就是一年的时间，我们总共那个心律失常介入手术做了60多例。对于这种薄弱领域，我们要践行这种精准帮扶的理念，过来之后才能针对性的对一些相关的病人起到一个治疗作用。
4: 过段时间将有新一批的帮扶医生来到这里接过前辈们手中的接力棒。这些帮扶医生不仅支援了当地医疗的薄弱领域，还带来了先进的医务管理理念，提升了同心县人民医院的管理质量。
7: 我感受到我们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门诊量逐渐在增加，转诊率下降，给患者减少了经济负担，这都是帮扶带来的成效。
4: 30年来，闽宁医疗协作的版图不断扩大，福建共派出医疗卫生帮扶专家1417人，41家医院与宁夏29家医院建立结对帮扶关系， 结对帮扶宁夏的9个脱贫县综合医院全部达到了二级甲。

0: 牙等水平，群众县域内就诊率达到90%以上。一段又一段的帮扶，一棒又一棒的交接，让越来越多的患者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看好病。
1: 缅宁协作30年来，福建累计投入帮扶资金超70亿元，助力宁夏经济社会发展。缅宁两省区深化劳务协作，不断提升就业质量，探索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就业帮扶模式。福建省三江技师学院推行的校企合作定向培养精准就业的帮扶模式就是其中之一，让宁夏固原的青年学子可以走出大山，稳定就业。
0: 今年1月，一位来自宁夏固原的青年李兴，在三江技师学院圆州分校、宁夏飞毛腿技工学院学习之后，来到了位于福建福州的三江技师学院总部进行实操实训。这个月，他顺利入职了当地的一家新能源企业。
2: 3年前初中毕业，家里条件不是很好，原本只是想着出来打点零工，要么就是去端点盘子。后来进的是宁夏飞毛腿技工学院，然后学习是免费的，住宿也是免费的，然后是毕业之后我就可以留在这边上班，每个月到手的工资是5000多，能补贴家用，也可以给自己留点。
0: 2018年，三江技师学院在宁夏固原圆州区设立了分校，采用了1+1+1技能培养模式，李兴就是这种培养模式的受益者之一。
3: 第一年在学校学理论知识，第二年在我们的校总厂里面当中做社会的理论实践操作，第三年在厂中窍里面当中来参加这个相应的学习跟技能的一些能力的提升，在这个学校里面当中吃穿住行鞋全额都是由公司来提供的。
0: 为了给宁夏青年提供更多就业岗位，让他们不用远赴福建，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2021年，三江技师学院所属集团还在宁夏固原圆州区成立了公司，打通了技校育才、本地建厂、就地就业闭环，
3: 把福建的先进制造业教育资源在落地宁夏，既解决了产业的技能人口的短缺，又助力于西海固产业的转移。
0: 2018年至今，企业累计接收宁夏固原籍员工2615人。闽宁两地共建25个劳务工作站、6个劳务基地，33万宁夏劳动力赴闽务工，常年稳定留闽就业超5.9万人。
1: 接下来，我们再一起去认识一下闽宁镇的巧媳妇们。在宁夏永宁县闽宁镇，有这样一些移民妇女，曾经她们大多围着灶台忙碌，现在她们面对镜头，从容推介家乡特色农产品。依托闽宁对口协作建成的电商帮扶车间，让这些巧媳妇们在家门口就业，实现了致富增收和自我价值。
0: 这群忙碌的身影正是帮扶车间的巧媳妇们，也是今天故事的主角。他们几乎全部来自宁夏西海固地区。
4: 我是12年就是从西海固那边圆州区搬迁过来的。2019年的时候，这个车间里面就是刚开始招工，我就来到这边工作了。
5: 招工的时候，纯粹就是我弟媳妇把我拉起的，我那名字不会写，人家给我写。
0: 就这样，海燕和马燕同时进入了这家电商扶贫车间，与他们同时进来的还有40多人，他们中大多数人连小学都没上完。有的人甚至从未走出过村庄。
6: 我们当时人员结构就也比较特殊，90%是这个建档立卡这个贫困户，不识字，没有用过电脑，不会说普通话。我们当时呢是不看学历，不看年龄。
0: 进入车间后，巧媳妇们从拣选、打包等最基础工作做起。为了尽快掌握工作技能，他们一有空就凑在一起学习。就这样，在日复一日的努力下，他们不仅学会了基本的电脑操作和普通话，还开始尝试学习直播带货。从最初面对镜头语无伦次，到后来能对着屏幕自然地介绍产品特点，这中间的每一步都浸透着汗水和勇气。
4: 我紧张的 我不知道说啥，当时大脑嗡的一片空，啥的话都不会说。当时就夏天嘛，哎呀，紧张的我满身的汗嘛。当时直播的时候，我真的想放弃。我们都是相互一起去鼓励，都是相互去开导呀，相互去学习。还好，我们慢慢的坚持下来。
0: 如今，海燕和马燕的日子过得蒸蒸日上，家里不仅盖了新房子，添置了私家车，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个车间里，像海燕、马燕这样的蜕变者还有很多，数十位原本没有稳定收入的妇女，人均月工资已达3500元以上，几十个家庭从贫困走向了安稳。经过7年发展，闽宁和美车间在闽宁协作机制的支持下，已经从一个扶贫车间成长为集生产销售、品牌培育、就业服务、创业孵化、技能培训于一体的电商帮扶示范基地，年均销售额超1000万元。如今，闽宁和美模式已在陕西、内蒙古、青海等省区成功复制。这个源于闽宁镇的巧媳妇故事正在更多地方被续写，
6: 帮助很多我们的姐妹们通过这种农产品的销售能够实现自我价值，能够让自己的生活或者说人生更加的精彩。
0: 从围着灶台转的家庭妇女到站在镜头前直播带货的主播，这些巧媳妇的故事不仅是个人奋斗的缩影，更是闽宁两地千里携手共赴美好生活的真实体现。30载闽宁协作，让这片土地上的人有机会改变，让他们可以用双手托起了家庭的希望，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幸福新生活。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我们继续看新闻。据日本媒体16号报道，近日日本广岛县福山市和爱知县名古屋市接连发生食物中毒事件，累计导致100余人出现相关症状。报道说，本月11号，在福山市一家住宿设施食用餐食的人中，97人出现腹泻、腹痛症状，当地保健所认定属于集体食物中毒，已对涉事住宿设施作出暂停营业处分。另一起事件发生在名古屋市的一家超市，5人在食用该店制作销售的卷饼类食品后，出现腹痛、腹泻等症状，其中3人住院。住院患者中，一名小学生出现了溶血性尿毒综合征，名古屋市已对制作涉事食品的场所作出暂停营业处分。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近日日本静冈市清水区三井化工厂周边地下水检测出高浓度有机氟化合物。16号，日本有关民间团体公布了其对该工厂周边居民血液检测的结果。在接收血液检测的37名居民中，有14人的有机氟化合物浓度超标。日本要求每升水中含有机氟化合物总计不超过50纳克。今年3月，日本环境省公布了一项全国水体水质调查，结果显示，日本47个都道府县中，有26个都府县的检测点确认水体含有机氟化合物超过国家标准。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超标检测点多位于工厂、美军基地或自卫队设施附近，但是日本环境省并未公布检测点的详情。有机氟化合物被广泛应用于多种工业产品，不易分解，其中的某些物质被证明会在环境和人体中积累，导致健康问题。随着伊美达成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也有望恢复正常。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称，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报道称，目前有3艘伊朗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2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伊朗副外长拉万奇16号也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6号表示，无条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对于结束目前的能源危机至关重要。 海事情报公司游轮追踪者17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0: 该机构15号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两艘隶属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经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两船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这是伊朗近两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此外，该帖文称，伊朗国家邮轮公司旗下的斯特里姆号邮轮正从巴基斯坦专属经济区驶出，该船此前已在那片海域滞留了7周，一直等待返回伊朗港口。美国媒体16号报道称，经营卡塔尔最大液化天然气设施的卡塔尔能源公司已经告知其客户，准备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一个月内把产能恢复至战前的50%，两个月内提升至80%。卡塔尔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在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基本陷入封锁状态。卡塔尔等海湾国家能源出口受到严重影响。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生产设施所在地，卡塔尔拉斯拉凡工业城也在战事中遇袭受损。按照卡塔尔方面的说法，预计修复受损设施需要3至5年。当地时间14号晚，美国白宫南草坪举行了一场格斗赛，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家人在场观看。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联合其他执法机构，挫败了一起针对此次格斗赛的袭击图谋。
1: 报道援引知情官员的话称，截至15号，已有5人被拘留，调查人员已锁定23名涉嫌参与袭击策划的人员。这些嫌疑人被指计划使用搭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格斗赛场周边建筑，以此制造恐慌，迫使人群大规模疏散，并将撤离人流引向预先部署的狙击阵地。此外，他们还涉嫌策划第二波冲击白宫大门的行动。联邦调查局于10号首次获知相关威胁，随即与合作伙伴展开联合行动，并拘留了一名嫌疑人。调查人员在检查该嫌疑人的手机后发现，至少有20余名使用加密通讯软件信号的用户曾讨论对白宫南草坪格斗赛发动袭击。报道称，一名嫌疑人向调查人员供述，其袭击目标为资本主义精英、亿万富翁及接受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捐款的政治人物，该委员会被视为亲以色列游说团体。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证实，数人已被拘留，相关袭击图谋已被及时挫败。14号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终极格斗冠军赛系美国独立250周年庆典系列活动之一。除了特朗普和家人在场以外，现场观赛人数约为4300人。
0: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6号称，一艘俄护卫舰船员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发现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正以危险航线靠近。俄军舰尝试通过无线电通信、发射照明弹等方式阻止，但游艇仍然继续靠近。在两船距离缩短至150米后，俄护卫舰舰长决定向游艇开火示警，随后游艇立即改变航向。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事发地点位于英国南部怀特岛以南约20海里处。游艇上的人员表示，他们已对俄军舰的初步警告作出反应，游艇绝不是在相撞的航线上，俄军舰的开火警示完全没有必要。英国国防部则表示，这是一起独立事件。据报道，英国官员认为，这艘俄军舰当时正试图表明其处于漂流状态，而非由引擎驱动，因此机动性有所降低。这可能导致船员认为军舰更容易发生碰撞。好，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表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一冲突。同一天，俄罗斯总统助理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通话中没有讨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可能性，也没有人向俄方提出这样的建议。俄罗斯外交部16号晚在官网发布通报称，作为对加拿大对俄制裁措施的回应，俄方禁止103名加拿大籍人员入境。根据俄外交部公布的名单，此次被禁止入境的包括多名

0: 加拿大议员、加拿大前驻俄罗斯与乌克兰大使等人员。俄外交部表示，加拿大一些政治人物损害俄方权力和利益，破坏两国关系。俄方一贯尊重加拿大人民，但反对加政府当前的敌对立场。波兰政府将于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波兰总理图斯克16号表示，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已提出一项政府决议草案，旨在启动建立美国武装力量在波兰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具体内容将在内阁会议期间公布。德国汉莎航空集团董事会成员迪特·弗兰克斯16号表示，受中东紧张局势、航空燃油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汉莎航空计划进一步削减其欧洲航线网络。弗兰克斯说，短途航线的亏损正在影响长途航线的利润，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今年4月，汉莎航空已宣布将在10月底前削减2万架次短途航班，并整合航线，以应对中东紧张局势引发的航空燃油价格飙升及供应紧张。16号，美国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的一所医院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目前，警方正在对枪手展开搜捕。据威尔明顿市警方介绍，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天下午。警方赶到现场后发现两名枪击受害者，其中一人不治身亡。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警方初步判断这是一起职场枪击事件，犯罪嫌疑人可能是该医院的一名员工。厄瓜多尔总统丹尼尔·诺沃亚16号签署政令，宣布为应对近期犯罪暴力事件加剧引发的严重内部动荡，包括首都基多所在省份在内的10省3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2024年以来，厄瓜多尔多地恶性犯罪高发，帮派暴力升级，政府频频发布国内武装冲突政令并实施紧急状态，以打击盘踞各地的有组织犯罪团伙。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福赛德县日前发生林火，该州消防部门16号称，林火蔓延迅速，附近居民被迫疏散至临时帐篷区，当地一条高速公路部分关闭。此外，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以西也燃起了林火。16号，火势逼近居民区和交通要道，两起林火发生的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接下来关注一起案件。如果有人在酒桌上和你说他有门路安排一份在地铁站里查岗的工作，每天只工作4个小时，每月就能轻松到手6000多元，您会相信吗？前不久，上海奉贤检察机关就公布了这样一起诈骗案，十多名被害人因为轻信同乡吹嘘的话，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自掏腰包买票进入地铁站，上着根本不存在的班。为了能干上这份所谓的好工作，一些被害人还奉上了烟酒和现金。那么，这个看似荒唐的案件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3: 时间倒回到2025年1月，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新四派出所接到报警，有十几个人被他们的同乡钱某骗到地铁站里白白上了几个月的班。民警了解情况后发现，朱某是第一个被骗的。2024年6月，朱某在酒席上遇到户籍同在一个村的钱某，交谈中钱某表示自己的亲戚承包了地铁站的第三方服务，自己现在是站长，可以安排人去上班。
4: 他说里面工作特别舒服，一个是那个上班时间短，就是上午下午只要4个小时一天的上班时间，然后呢比较轻松，也不用穿制服，然后呢老年人也可以做这工作，就是检查检查别人有没有按时上班下班，有没有在岗在位，然后工资呢也非常高，6800元一个月底薪，还额外会报销这个伙食费跟交通费。
3: 当时朱某已经61岁，在一个小区当门卫，听到钱某说的好工作后，当即恳请去上班。2024年8月，朱某接到钱某通知，开始上班。他按钱某要求，每天到上海地铁5号线，在奉贤区的几个站点进行巡查， 偶尔也会为乘客搬运行李。

0: 上下班还会对着地铁站的视频探头打卡。
1: 那么打卡的形式就是在地铁站的这个镜头之下啊，敬个礼。他告诉这些被害人，我通过监控，我是能看到你是不是实际上班的。
0: 很快，钱某帮朱某安排地铁站工作的消息就传开了。同村的多名退休人员纷纷通过朱某找到钱某，希望也能到地铁站上班。对于这些请托，钱某来者不拒，一口答应，甚至还安排了考试环节。
1: 他其实就是在家里这样的一个场所打开自己的手机，要求被害人现场来报出我安排给你的八个工作站点的名称是什么，工作站点的位置在哪里要求被害人能够讲出来。那么有些被害人就是没有去背诵过，他可能答不出来那么被告人说，那你这个考试通不过，我们后面不会再录用你了。
2: 在钱某的自导自演下，先后有14人落入了这个骗局，钱某也逐渐打起了非法牟利的主意。一些被害人在钱某的暗示下向其送烟、送钱、送酒。经查，钱某共收取了被害人现金3500元、香烟21条、白酒6瓶以及价值1000元的消费卡，价值共计1.7万多元。
1: 他暗示这些被害人说，现在这份工作是很来之不易的，是很多人抢着都要的。那么你们想成功的应聘，或者说想保住这份工作，你们要有良心，你们要回报给我，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暗示的语气让很多的被害人给他钱款，给他消费卡，给他烟，给他酒给他各种各样的礼品，甚至于他的这个电瓶车坏了需要维修，都是让被害人出钱。
0: 在14名被害人中，有11名退休人员，还有3名年轻人。这些年轻人之所以被骗，原因是他们的父母先落入了骗局。
1: 就是被害人自己作为退休人员误以为成功应聘的这样的工作工资收入比较高，然后工作相对来说也比较轻松，然后他也积极的让自己的儿子去参与这样的工作，去向被告人强烈要求要应聘入职，被告人也是全部维持自己的一个骗局，说哎，我也有能力帮你的儿子进入这样的一个地铁站工作也是把年轻人也吸纳进来。
0: 这些被害人每天按照钱某的要求自掏腰包刷卡进站上班，为了让所谓的查岗工作看起来更真实，钱某每天还会给被害人排班。
3: 开始在奉贤的八个铁站里面，这是由那个钱某安排几个人去哪个站点，几个人去哪个站点，然后他们就乘地铁，然后到那站点之后自顾自地开始巡逻，巡逻了两小时以后再给那个摄像头敬个礼，证明这个工作结束了。每天就是这样，上午下午各两小时，钱某会每天安排好巡逻哪几个地铁站。
0: 14名被害人中，最短的干了1-2个星期，最长的干了3个月。每到发工资时，钱某都以试用期延长、地铁公司还没有拨付第三方服务费等理由搪塞。直到2025年1月，被害人多次讨要工资无果，钱某才被迫承认一切都是假的。钱某到案后退回了被害人财物，并赔偿了被害人经济损失，两者相加共计8万余元。今年4月，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钱某以涉嫌诈骗罪提起公诉。4月28号，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钱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
2: 办案人员在对案件进行梳理时发现，案发时钱某已经59岁，处于无业状态。他除了能书写自己的姓名外，几乎不具备阅读和书写能力。那么，他编造谎言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上当呢？
0: 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对钱某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梳理后认为，钱某最初在酒席上表示自己有能力帮忙安排地铁站的工作是出于虚荣心，后期逐渐演变为诈骗犯罪。
1: 自己也有能力去帮助，去给很多人这样的一个应聘工作的一个机会那么让他自己在自己的朋友面前，自己的这种熟人面前这个很有地位，能够满足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虚荣心。最早的他的动机，他的出发点是这样的。到了后期真的有被害人陆陆续续上当以后，他又开始想要这个非法的获取一些钱款上或者财产上的一些利益。
0: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14名被害人陆续上当。按照钱某的要求，在八。

0: 个地铁站里干着所谓的查岗工作。这么荒唐的一幕，为什么地铁站工作人员一直没有发现呢？
1: 也没有说就是14个人是集体的去，没有形成这种长时间大规模人群聚集的一个情况，他们都是最多也就是2个人啊，那么只是在地铁站里面走一圈，其实行为与普通的乘客是没有太大的差异的，那么这就导致地铁站也没有发现这些人员的一个异常的情况。
0: 与此同时，本案中的多名被害人也表示，因为钱某和他们是多年的同乡甚至朋友，所以对钱某的说辞起初根本没有怀疑。
2: 这几个被害人和这个被告人其实都是认识的，都是相亲，有的是这个几十年的老朋友了，那么可能基于这种熟人关系的一种信任，所以就很轻信了被告人的这些外人看来比较荒诞的这种理由。
0: 在整个所谓安排工作的过程中，14名被害人只是听信被告人钱某的口头承诺，就被所谓轻轻松松的高薪工作所吸引，既没有合同，也没有其他书面材料，所谓考试也是在家里进行的。被害人对钱某所谓的地铁站查岗工作也没有做核实查询。
1: 就是被害人所陈述，他们能找到工作可能就是一些临时工啊，收入可能也就在2到3千元左右，那么对他来说6千元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收入了啊，所以在他们的心里面能得到这份工作是千载难逢的，所以他们都拼命的想抓住这个机会，没有深入的去思考工作里面的不合理性。
0: 对此，检察官提醒，找工作务必通过正规或官方渠道，切勿轻信走后门、轻松高薪等虚假承诺。面对自称有关系能办事的人，要留心核实其身份和能力，一旦发现可疑情况，及时留存证据并报警。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北京时间今天中午，美加墨世界杯这组比赛，奥地利迎来首次参加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的亚洲球队约旦。第20分钟，奥地利队球员施密德率先进球。第50分钟，约旦队扳平比分，这也是约旦队史上的首个世界杯进球。不过第76分钟，约旦队球员亚赞阿拉伯不慎打入乌龙球，约旦再次落后。补时阶段，奥地利利用点球机会锁定胜局，最终3-1战胜约旦队，取得开门红。在今天上午结束的这组另一场小组赛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队3-0战胜阿尔及利亚队，梅西独中3元，上演帽子戏法，以世界杯16个进球追平克洛泽纪录，并列成为世界杯最佳射手。在 I 组的另外两场比赛中，法国队战胜塞内加尔，取得小组赛开门红。本场比赛姆巴佩独中2元，个人世界杯进球数达到14粒，成为法国队世界杯历史射手王。挪威队则以4-1战胜了伊拉克队。
5: 法国队与塞内加尔队上半场比赛双方互交白卷，并未打出有效攻势。一边再战，第66分钟，法国队发起攻势，奥里塞前场右侧肋部送出直塞，姆巴佩转身低射破门，法国1-0领先。第82分钟，巴尔科拉面对出击的门将，轻巧挑射破门。上庭补时阶段，姆巴耶禁区右侧起脚小角度射门得分，助塞内加尔队扳回一球。1分钟后，姆巴佩前场中路拿球轰出一记超远世界波，彻底终结比赛悬念。最终，法国3-1战胜塞内加尔，姆巴佩也以14球成为法国队世界杯射手王。另一场 I 组小组赛由伊拉克队对阵挪威队，比赛第29分钟，挪威队哈兰德中路包抄破门，攻入个人世界杯首球。第39分钟，伊拉克队球员艾曼·胡塞因头球破门，将比分扳平。第43分钟，伊拉克队门将出现失误，哈兰德为挪威队打进第2粒进球。下半场比赛，挪威队继续加强进攻。第76分钟，厄德高开出角球，厄斯蒂高头球破门，挪威队3-1领先。而在上庭补时阶段，争抢头球乱战中，挪威队再得一分。最终，挪威队4-1战胜伊拉克队。22号，法国队将迎战伊拉克队，塞内加尔队则将对阵挪威队。
4: 美加墨世界杯 G 组首轮中，伊朗。

0: 相似水，相约湖南。
1: 未来席，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卡住
3: 啊，要吃点药？
2: 不急不急，没事，
4: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5: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6: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夏天到来，太阳辐射明显增强，地面被晒得滚烫，地表的温度是明显升高，蒸发也会更加旺盛，空气当中的含水量则会更高，上升气流带着丰沛的水汽是一路攀升，变热的空气就会像热气球一样向上移动，带来了雷暴大风的物质和能量基础。和普通的成云致雨不同，此时暖湿空气上升的速度非常快，就像坐上了高速电梯。当它上升到高空当中，遇到下沉的干冷空气，则会加剧垂直方向的运动，暖湿空气则会被推到更高的对流层的顶部。暖湿空气在上升的过程当中，水汽迅速冷却，变成了小水滴和冰晶，它们会相互碰撞，不断的抱团长大，最终形成了巨大的积云云团。换个视角，如果坐在飞机里看的话，积云团不仅厚，而且颜色很深，形状像棉花糖一样蓬松。当积雨云当中的水滴变得足够重，上升气流无法再支撑它们时，这时候沉重的水滴和冰晶就会像跳水运动员一样一起向下冲，速度极快，力量极大。气流到达地面之后会迅速地向外扩散，形成瞬时的大风，风速可达8级甚至更强。这就是雷暴大风产生过程，简单来说是夏天积攒的热量和水汽一下子爆发出来的结果。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据报道，民进党当局正考虑对向大陆销售人工智能芯片实施严厉管制，拟将未经授权的相关出口行为定性为刑事犯罪。党内舆论认为，这是赖清德当局向美国递出的投名状，若执意如此，将导致台湾半导体产业陷入孤立。对此，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陈明华表示，滥用司法破坏两岸产业链供应链的做法，到头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 如果报道属实，将进一步印证民进党当局为以美谋独，在推动两岸产业脱钩断链上已经丧心病狂，滥用司法破坏两岸产业链供应链的做法，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压制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发展空间，到头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导致台湾核心产业优势加快丧失。大陆正加快高质量发展，在芯片、人工智能等领域不断取得新突破，国产大模型引领全球开源生态，脑机接口实现从实验室理论探索到临床初步应用的关键跨越，新智生产力迅猛发展，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日新月异，为两岸在相关领域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不断开拓更为广阔空间。我们欢迎广大台湾企业前来大陆，拥抱发展的确定性，把握发展的主动权，在稳定、开放、创新的环境中，实现自身更大、更好的发展。
0: 日前，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在厦门举办，包括采购台湾一些农渔产品。由于民进党当局阻挠，台东县长饶庆龄只能改以视频致辞方式参与，但仍有民进党政客声称将交由主管机关查处。对此，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陈明华回应，民进党当局自己实事不干，坏事干绝，多行不义必自毙。
1: 签约会使台湾部分县市的凤梨、释迦等农渔产

0: 产品将更为便捷输入大陆，将为台湾中南部农渔民开拓销路，增加收入。对于这样的好事，民进党当局却大唱反调，是要与台湾的农渔民朋友作对吗？扬言要对为果农讨生计的县市长秋后算账，有正当性吗？自己实事不干，坏事干绝，还不让别人做好事，这就叫绿色恐怖，恶人当道。对此我只有一句评论，那就是多行不义必自毙。
1: 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岛内最大花生产地云林县的花生采购价格依受美国花生将零关税进口影响而下挫。尽管台农业部门负责人称美台贸易协议尚未生效，美国花生还未进口，依然引发当地花生种植农户的广泛担忧。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作出回应。
0: 云林县是台湾最重要的花生产区，它的种植面积和产量都占在全台的70%以上。一旦美国花生以零关税输入台湾，云林花生将面临美国廉价花生倾销的冲击，当地的种植农户将身陷生存困境。民进党当局漠视农户焦虑和产业难关，敷衍以对，无计可施啊！这充分暴露其施政无能，也再度证明贵美必然卖台，美台之间的所谓贸易协议只会让台湾各界利益受损。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即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此前一直是在巴基斯坦谈判的，那签署仪式为何会突然选在瑞士进行呢？背后有哪些考量？目前备忘录完整文本尚未公布，但已有媒体披露了详细的内容，具体涉及哪些条款。与此同时，伊朗方面明确要求最终协议必须获得安理会决议背书，而据美媒透露，特朗普政府表示达成的协议需经美国国会批准。那么未来一段时间要想让这份备忘录甚至正式的和平协议生效，还要面临几道关。本节新闻重点关注。16号，美国彭博社、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等媒体公布了一份美国与伊朗预计将于周5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具体内容。该文本中包含14点内容，目前美国和伊朗官方均未就此作出回应。
3: 媒体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14点文本内容如下：一、伊朗与美国连同其在当前战争中的盟友，在签署本谅解备忘录时宣布，立即并永久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双方承诺今后互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并避免对彼此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最终协议将确认本条款及其他条款的规定。二、伊朗与美国承诺尊重彼此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避免干涉对方的内政。三、伊朗与美国承诺进行谈判，并在最长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四、在签署本谅解备忘录后，美国应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任何干扰或阻碍，并在最长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运输，船舶通行量应与伊朗战前的通行水平相当。美国还承诺在最终协议签署后30天内从周边地区撤军。五、签署本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将立即采取措施，确保往返于波斯湾与阿曼湾之间的商船航运在30天内恢复至战前水平。同时要考虑伊朗需排除技术障碍及清除水雷的必要性。六、美国承诺与其地区伙伴合作，制定一项经双方同意的旨在实现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综合计划。

0: 划。这一计划要确保至少30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同时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制定完成。七，美国承诺将按照作为最终协议一部分而商定的时间表，终止目前针对伊朗实施的所有类型的制裁，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决议所规定的制裁，以及美国所有一级和二级单边制裁。八，伊朗重申绝不生产核武器。伊朗与美国商定将在最终协议中妥善解决浓缩材料的处置问题，以及所有其他经双方同意的核相关议题，包括伊朗的核需求。最终协议将确认本条的各项规定。九，伊朗与美国同意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前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现状，美国将不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也不会在该地区增兵。十，美国承诺自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针对伊朗原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出口，以及包括银行、保险、运输等所有相关服务签发豁免许可。十一，美国承诺根据最终协议的谈判进展，将解冻并全面释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与资产，无论这些资金是留存在主账户中还是已进行转移，均将用于支付由伊朗中央银行确定的最终受益方，并可供完全使用。美国承诺在此基础上签发所有必要的许可与批准文件。十二，伊朗与美国同意建立执行机制，以监督最终协议的顺利实施及未来承诺的履行。十三，在签署本谅解备忘录之后，且在收到关于启动本谅解备忘录第四、五、十和十一条，以及继续落实这些步骤的保证后，伊朗与美国将仅就剩余条款进行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十四，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批准。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
2: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表示，最终协议将就伊核相关问题及解除制裁作出决定，从而实现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阿拉格奇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以军对黎巴嫩发动的任何军事袭击，以及对黎巴嫩领土的持续占领，都将被视为违反该谅解备忘录的行为。瑞士外交部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据了解，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预计将出席签字仪式。消息人士透露，这一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以及美伊双方共同提议的。此外，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基德·安萨里16号表示，在美伊两国瑞士会晤期间，卡塔尔将派代表出席。
1: 瑞士外交部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据了解，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预计将出席签字仪式。而巴基斯坦是美伊此次和谈的最主要斡旋方，此前的多次会谈也是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的。此次签署仪式为何又改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此外，有消息称，这一地点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以及美伊双方共同提议，那背后有哪些考量？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观点。
3: 美伊停火备忘录的线下签字仪式预计会在瑞士的比尔根山村度假村来举行。那么这么一个选址，我认为它以

0: 既有技术方面的这种原因，也有政治上的一些考虑。那么首先我觉得还是一个路途远近的技术性的考量。我们知道四月份的时候，美伊曾经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面对面的会谈，但是如果把签字仪式也放在伊斯兰堡的话，那么对美国的代表团来说，它是一个长途的旅行，难免旅途的劳顿。那么这么一个安排可能跟对各方的代表团来说不是那么的平衡。那么如果把这个签字仪式的地点放到像瑞士这个国家，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包括其他方面的代表团去瑞士参与签字仪式，相对来说旅行的时间可能都不是那么长，这是一个对各方都可接受的方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需要考虑到历史传统的因素啊。我们知道欧洲尤其是像瑞士这种中立的国家，曾经举办过很多的这种国际的活动，峰会啊、和会啊、谈判啊，包括签字仪式。那么比尔根山度假村也举办过类似的重要活动，比如说2024年的时候，这个地方就举办过乌克兰和平峰会，那么这也是一个国际性的会议。那么到21世纪初期的时候，那么比尔根山度假村也举办过苏丹各派和解和签署停战协议的这么一些谈判。具体到伊核谈判来说的话，我们注意到就是2013年的时候，美伊曾经达成过伊核临时协议，这实际上是导向2015年全面伊核协议的一个重要的步骤，而当时临时协议的签署就是在瑞士日内瓦发生的。这次美伊再次把签署停火备忘录的地点放到瑞士，不知是不是也在做这么一种历史的对应。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这次比尔根山度假村来承办这个签字仪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卡塔尔的重要性。我们知道巴基斯坦这次是在美伊之间发挥了重要的斡旋作用，但是到五月下旬六月以来，其实卡塔尔的作用更加的凸显。那么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就曾经透露过，他说在美伊六月十四日达成一致之前，卡塔尔有一个代表团在德黑兰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停留，那么卡塔尔的最后的这个居间斡旋对弥合美伊的分歧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那么我也注意到，就是比尔根山度假村它的这个商业经营，它的这种公司的控股啊，它背后有非常强大的卡塔尔资本的背景，所以有一个卡塔尔资本色彩特别强的这么一个度假村来举办美伊之间的这个签字仪式，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的就是卡塔尔现在的重要的作用。
1: 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时表示，美伊协议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且预计进展将更加顺利。尽管特朗普多次强调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资金支持，但据媒体披露，为达成前期谅解备忘录以及最终协议的签订，伊朗将获得多项经济激励。
2: 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他称，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特朗普还称，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并将提交美国国会审议。特朗普强调，文本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也是核心底线，否则将遭受美方毁灭性打击。且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支持。不过，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谅解备忘录中提及美国将允许伊朗立即开始出售石油和燃料，本次石油制裁豁免范围覆盖银行、运输、保险等石油交易全链条必要服务，且将于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即刻生效，作为推动伊朗缓和地区冲突的早期经济激励。此外，路透社当天援引有关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将包含设立一支30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该基金不涉及政府资金或拨款，不属于重建援助或者战争赔偿计划，而是旨在为双方达成最终协议提供经济激励，仅会在美伊最终协议签署后成立运作。据悉，目前已有1500亿美元的资金承诺到位，出资方包括来自美国、海湾国家、亚洲、南美洲等多国的企业，投资领域将涵盖能源、物流、制造业等领域。就近期离以局势，特朗普明确表示不喜欢以色列对贝鲁特的袭击，要求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更加负责任，但同时强调美以关系并未受影响。特朗普

0: 称，利益冲突只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落地。然而，据美媒报道称，此前以色列方面曾要求美国提供谈判协议文本，但遭拒绝，理由是担心在文本内容正式公布前被泄露。
1: 美伊即将签署谅解备忘录，不过伊朗要求最终协议必须要有安理会决议背书。而在美国，美

0: 但是这个只是通往和平的那第一步，未来的路还很长，未来也会面临一系列的困难。现在这个电子签了链接备忘录了，但是呢，是美国和伊朗又开始技术性的这个会谈，这个会谈要就是为6月19号的正式签署做准备，也就是说这个过程中会谈也有可能那个出现一定的问题。就即便是6月19号顺利签署了，又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要开放霍艾木兹海峡，根据伊朗的说法，美国还要解冻对它的资金的冻结。开放海峡到底怎么开放，现在并没有具体的细节。那么海峡怎么开放，是美国先解除对伊朗的港口的封锁，还是伊朗先开放海峡？如果伊朗开放海峡，它有一个过程，伊朗先要排雷，把水雷先排了，然后伊朗先要制定一个管理海峡的制度机制，然后伊朗还要对海峡那个收费，这些肯定不是几天时间能完成的。就是即便这个阶段顺利完成了，双方没有任何争议，然后才进入了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才要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解决伊朗的核问题，美国怎么解除经济制裁的问题，这些问题要在60天之内谈成。但是现在普遍估计60天肯定谈不成，就是因为太复杂了，谈不成肯定停火就再延期，很有可能就是目前这个状态可能就持续下去了。就是按最理想的说，所有这些困难都解决了，都达成了，然后才出现伊朗说这个最后的决议必须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因为伊朗不信任美国，就是之前美国也多次骗过伊朗，然后2015年达成核协议，后来美国也退出来了，所以伊朗要求这一次安理会通过。那么即便安理会通过了，在美国国内还面临问题，因为美国国内以前国会通过一个伊朗核协议的审查的法律，就即便说这次不经过国会通过正式成为法律，你要作为一个行政的命令来签署，那么也需要国会那个参众两院来审查，然后如果说你要真的作为一个条约一个协议，经过国会正式批准，那个可能性就很小了，因为美国现在参议员分裂很严重，所以这个链接备忘录最后要变成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路还有很长。
1: 有美国媒体分析，美伊战争赋予了伊朗在战前所不具备的筹码。那么，如果战火彻底停息，从战时状态抽身出来的伊朗将会迎来哪些机遇，又会面临哪些挑战呢？国际热评，我们继续来看牛新春的观点。
0: 这次如果真的能够结束战争，对伊朗来说那个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呢，就是伊朗解除了美国对他的军事威胁了。在过去2个月时间里边，从4月8号停火之后，美国几乎是每天都威胁伊朗，说你要如果不听我的，不跟我签署协议，那么我就要对你发动全面的军事打击了。那么至少根据现在的链接备忘录，在未来60天，那么美国不能对伊朗进行全面的军事打击了。这个就是把伊朗现在最担心的军事的威胁给解除了，这对伊朗来说是有利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从4月16号开始，美国就封锁了进出伊朗港口的这个船只，那么伊朗石油出口、伊朗进口这些基本上都中断了，这对伊朗的经济影响是很大的。那么根据协议，就是在协议一签署之后，美国就要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这对伊朗的经济也是有好处的。那么伊朗这次还获得一个比较大的好处或者优势，就是伊朗这次通过控制霍艾木兹海峡拿捏住美国了。为什么美国能回到谈判桌上来同意跟伊朗那个谈判签署协议，就是因为伊朗那个控制了海峡了。那么很可能未来就是伊朗利用这个优势来拿捏美国，来提高自己在地区政治中的这个地位，这是伊朗那个获得的那个好处。伊朗面临的问题就是国内的困难还有地区的困难基本上一个都没有解决了。那么最大的困难就是伊朗国内的经济的困难，经济的困难有很大一部分是由美国对他的经济制裁那个造成的，但是经济制裁能不能解除，现在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所以未来一段时期，伊朗的主要努力方向就是怎么能让美国解除对他的经济制裁。要解除经济制裁，伊朗就要在核问题上、地区政策问题上对美国做出一系列的妥协。那么伊朗国内愿意不愿意做出这个妥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伊朗要解决的。就在战争之前很多年里边，伊朗国内是一直有温和派和保守派的争议。那么这些问题未来依然存在。
1: 随着伊美达成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也有望恢复正常。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称，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报道称，目前有3艘伊朗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 另有两艘装。

0: 在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伊朗副外长拉万奇16号也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6号表示，无条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对于结束目前的能源危机至关重要。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17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机构15号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2艘隶属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经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两船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这是伊朗近2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此外，该帖文称，伊朗国家邮轮公司旗下的斯特里姆号邮轮正从巴基斯坦专属经济区驶出，该船此前已在那片海域滞留7周，一直等待返回伊朗港口。美国媒体16号报道称，经营卡塔尔最大液化天然气设施的卡塔尔能源公司已经告知其客户，准备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1个月内把产能恢复至战前的50%，2个月内提升至80%。卡塔尔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2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在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基本陷入封锁状态，卡塔尔等海湾国家能源出口受到严重影响。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生产设施所在地卡塔尔拉斯拉凡工业城也在战事中遇袭受损。按照卡塔尔方面的说法，预计修复受损设施需要3至5年。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愿与各方共同落实好全球治理倡议，坚定捍卫联合国核心地位，充分发挥全球南方关键作用，着力弥补全球治理短板赤字，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不懈努力。
2: 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号召各国携手行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指引人类前进方向，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这一重大倡议响应了各国完善全球治理的共同需求，拓展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开辟了国际政治文明的崭新境界，迅速得到了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欢迎和支持，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了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近年来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完善。中方践行中国特色热点问题解决之道，已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第二大出资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出兵国。中方坚持促进开放合作共同发展，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开展了1800多个合作项目，完成80000人次的研修培训，单方面零关税实现对非洲和最不发达建交国的全覆盖。中方积极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实施支持全球南方合作8项举措，促进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中方致力于搭建全球治理新平台，已发起成立国际调解院、世界数据组织，加紧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今年秋天还将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中国愿与各方共同落实好全球治理倡议，坚定捍卫联合国核心地位，充分发挥全球南方关键作用，着力弥补全球治理短板赤字，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不懈努力。

0: 今，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发布。我们将逐步健全适应离岸金融的业务规则、风险管理、营商环境等制度体系，稳妥推进自贸离岸债、离岸贸易金融业务、国际财资中心等离岸经营业务，支持上海率先构建与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业务体系。
1: 潘功胜表示，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也正式挂牌，
0: 通过集中收集交易、托管、结算等数据信息，提升对金融市场的穿透监测能力，赋予监管，赋予市场。
1: 在今天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金融业要始终将服务实体经济作为立业之本。
2: 优化资金供给结构，着力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丁向群表示，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要持续完善全周期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强化融资支持和保险保障，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高效支持扩内需战略。
1: 丁向群表示，金融监管部门要指导金融机构深入参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工作，助力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和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强化“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金融服务，推动小微企业贷款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针对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以及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群体，要加强金融保障。
2: 针对2426家主普惠产品，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金融服务水平，筑牢民生安全防线。
1: 丁向群还表示，要稳妥推进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推动机构多渠道补充资本，增强抵御风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0: 严厉打击金融黑灰产，督促金融机构牢固树立正确的经营观、业绩观、风险观，由追求速度和规模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转变。今天是全国低碳日，由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牵头建设的我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正式上线。
3: 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建成覆盖全域各行业的碳数据基础设施，填补了国内数据空白，服务国内碳考核、行业绿色低碳转型、企业对外出口等，为工业产品碳足迹核算提供一套统一性、权威性和可比性的度量衡。数据库汇聚了近10年国内工业产品碳足迹实景数据10万余条。
4: 覆盖光伏、锂电池、有色金属等27个重点行业。综合考虑不同地区用能结构和工艺水平等，构建了可溯源的涵盖300余种重点产品的1600多项碳足迹因子基准值，实现因子数据调用、碳足迹核算、支撑认证服务三大闭环。
1: 据了解，数据库通过行业、区域、企业3级节点的构建，加速扩充本土化基础数据库，为企业、认证机构等提供从数据校验和归认证到碳足迹报告自动生成的一站式公益服务。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农业农村部今天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0%，今年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有望提升，产量形势明朗，丰收已成定局。今天10:44，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将于6月22号当周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规模不超过50亿欧元。具体发行安排将于发行前另行公布。 此前，在2025年11月18号，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在卢森堡成功发行了40亿欧元主权债券，是我国首次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受到市场热烈欢迎。

0: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所属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与26家直接参与者签约。境内外金融机构签约接入后，可依托该中心运行的数币达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实现7×24小时全天候的人民币跨境数字支付业务，结算效率更高，成本更低，参与方式更多元。据了解，首批26家直接参与者业务可覆盖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老挝、泰国、阿联酋、卡塔尔、巴西等国家和地区。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新图车票今天起陆续发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有报道称，在美菲压力下，中方已经撤出此前在黄岩岛安装的所谓设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敦促有关国家立即停止对中方的造谣污蔑和不实指责，停止在海上挑衅生事。
3: 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5月下旬以来，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开展了覆盖黄岩岛环礁全域的综合调查。本次科考作业有利于深化对黄岩岛生态系统的认知与预测，服务南海的生态文明建设，现已顺利完成。有关本次科考的详细信息，可以在该科研单位的官网上查阅。我要在这里强调的是，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他国无权干涉。中方敦促有关国家立即停止对中方的造谣污蔑和不实指责，停止在海上挑衅生事。
2: 据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村田的鉴定留置时间，继续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此次事件暴露出当前日本存在的诸多深层问题。
3: 此次的事件再次暴露出日本国内存在的诸多深层次的问题，包括日本国内右翼思潮和势力猖獗，客观理性的声音受到压制，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的错误政策流毒深重，正确的历史教育严重缺失，错误史观大行其道。日本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日方对自卫队失管失控，自卫队内部失管失教。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2: 非洲联盟于6月16号召开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将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帮助非洲早日战胜疫情。
3: 习近平主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国际抗疫合作指明了方向。中非从来都是

0: 命运共同体。中方已向刚果金和非洲联盟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向刚派遣了医疗专家组，近千名医疗队的专业人员同非洲民众并肩抗疫。中方将在中非合作论坛的框架内落实好中非卫生健康伙伴行动，提供力所能及的抗疫支持，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团结合作，帮助非洲早日战胜疫情。
1: 在16号召开的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在会上警告称，如果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得不到迅速遏制，将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非盟主席优素福呼吁非盟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加强协作，共同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刚果金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更多国际资讯，来看新闻速览。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表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一冲突。同一天，俄罗斯总统助理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通话中没有讨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可能性，也没有人向俄方提出这样的建议。俄罗斯外交部16号晚在官网发布通报称，作为对加拿大对俄制裁措施的回应，俄方禁止103名加拿大籍人员入境。根据俄外交部公布的名单，此次被禁止入境的包括多名加拿大议员、加拿大前驻俄罗斯与乌克兰大使等人员。俄外交部表示，加拿大一些政治人物损害俄方权力和利益，破坏两国关系。俄方一贯尊重加拿大人民，但反对加政府当前的敌对立场。波兰政府将于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波兰总理图斯克16号表示，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已提出一项政府决议草案，旨在启动建立美国武装力量在波兰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具体内容将在内阁会议期间公布。德国汉莎航空集团董事会成员迪特·弗兰克斯16号表示，受中东紧张局势、航空燃油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汉莎航空计划进一步削减其欧洲航线网络。弗兰克斯说，短途航线的亏损正在影响长途航线的利润，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今年4月，汉莎航空已宣布将在10月底前削减20000架次短途航班，并整合航线，以应对中东紧张局势引发的航空燃油价格飙升及供应紧张。16号，美国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的一所医院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目前，警方正在对枪手展开搜捕。据威尔明顿市警方介绍，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天下午。警方赶到现场后发现2名枪击受害者，其中一人不治身亡。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警方初步判断这是一起职场枪击事件，犯罪嫌疑人可能是该医院的一名员工。厄瓜多尔总统丹尼尔·诺沃亚16号签署政令，宣布为应对近期犯罪暴力事件加剧引发的严重内部动荡，包括首都基多所在省份在内的10省3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2024年以来，厄瓜多尔多地恶性犯罪高发，帮派暴力升级，政府频频发布国内武装冲突政令，并实施紧急状态，以打击盘踞各地的有组织犯罪团伙。
1: 联合国难民署16号发布报告说，预计到2027年，全球将有近240万难民急需安置。联合国难民署官员表示，许多国家大幅削减或暂停了难民安置项目。受此类政策影响，2025年全球仅有约3.7万名难民获得安置，相较2024年的11.6万大幅减少。报告说，预计2027年全球需要安置的难民规模。

0: 将达到237万，来自超过40个国家，涉及超过70个收容国。前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韦斯·斯特里廷今天表示，他可能最早于下周发起工党党首挑战，竞争工党领导权，以结束当前党内的不确定和瘫痪局面。斯特里廷表示，希望首相斯塔默在本周末认真考虑自己的去留问题，主动做出决定，而非等待他人发起挑战。他还表示，他已获得触发挑战所需的81名工党议员的支持。今年5月，斯特里廷因不满斯塔默执政表现辞去卫生大臣职务。斯塔默近期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深陷执政危机。他多次表示不会辞职，并坚称如有工党下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国有企业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未来产业发展战略属性高度契合。当前国有企业在加强原始创新能力、推动未来产业发展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还存在哪些问题和困难？日前受中共中央委托，93学社中央以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为主题，赴广东、天津开展重点考察调研。
2: 在广东、天津等地，调研组与政府相关部门、企业及研发人员等多次座谈交流，并实地考察了先进半导体和重大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研发、脑机接口等行业企业，以及科研中心、投资平台等。在广东生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向调研组介绍，作为一家电子电路机材公司，每年要做大量的实验，建议国家建立实验数据的共享机制，减少研发的重复性投入。
3: 高分子材料那个实验很多大学天天做，那我们又在这重新做，所以这个就变得一个重复性的浪费。如果他能把这个统筹起来，我在一个平台上面，我们呢可以呢去拿那个结果，我们可以付费，那我会节省很多成本，减少很多弯路。
2: 调研组发现，一方面，企业无法共享高校以及科研机构的实验数据等科研成果；另一方面，高校及科研机构如何把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走向市场，也面临不少难题。
4: 就我们是很希望有一个完善的机制，有一个很好的平台，科研院所把它的科研成果通过这个平台，把市场、企业和科研院所对接起来，来完成这样一个高技术产业的转化。
2: 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调研组通过发放问卷、座谈等方式，深入了解当前企业在科技创新人才方面的现状和困难。调研组认为，当前我国一些领域已经从跟跑并跑进入到了领跑阶段，进入领跑阶段的企业要持续科技创新，需要建立科学家团队，利用科学家前瞻性思维进行前沿探索，同时要优化人才激励机制，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创造活力。
5: 建议国有企业是不是可以同制度、体制、系统的布局，建立科学家团队，探索科研院所和高校的老师在国有企业兼职，使得高校和科研院所原始创新那个势能转化成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主体的这种动能。
6: 建议在央企里头呢，建立一种新型的研发机制，要从这个制度层面啊，要更加释放研发人员的创新的那个原动力。
2: 算力是未来产业里面重要的一个分支领域，也是多数未来产业细分领域的基础。中科曙光负责人向调研组介绍，目前国产计算相对比较分散，国产算力的牵头主体有运营商、科研单位、企业等，难以形成合力。
7: 建议呢，是解决这个问题呢，不能够从单点上来进行突破啊。我们认为呢，一定是一个全产业链集群式的一个突破。比如说在算力的这个维度上，像芯片、像网络、像存储，包括软件啊，要综合的来突破，大家也在拧成一股绳，一加一最后就能大于二。
2: 除了现场调研，九三学社中央还动员全社会各级组织广泛调研，召开专题。

0: 座谈会等极致聚力，
1: 建议出台指导意见，明确国有企业原始创新的核心使命、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同时要结合未来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按资源禀赋实现差异化布局，避免绿卷式发展。建议支持国有企业更多的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更深度参与国家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并给予企业创新平台更多支持。要支持国有企业牵头组建产学研联合体，真正发挥企业主导作用，目的呢，就是要让创新资源更多的向企业集聚，从而进一步强化国有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与策源功能。
2: 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3: 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孚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4: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3: 海澜之家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0: 近年来博物馆热持续升温，逛展已成为年轻人的社交新潮流。 豆包APP全新上线 博物馆讲解模式， 为用户提供智能 AI讲解， 实时互动问答等服务，化身所见即所得的专属逛展搭子，让文博游览更沉浸更有趣。近期豆包与首都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等20余家国内知名博物馆合作， 担任5大重点展览官方 AI讲解员， 打造双向互动、深度沉浸的文博之旅。此前豆包已联合7家文博机构推出豆包带你逛懂博物馆活动，还与浦东美术馆合作完成2大国际特展 AI讲解服务， 收获众多文化名人、文博爱好者的好评与分享。
1: 华北、华北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 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5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来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有报道称，在美菲压力下，中方已经撤出此前在黄岩岛安装的所谓设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敦促有关国家立即停止对中方的造谣污蔑和不实指责，停止在海上挑衅生事。
1: 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5月下旬以来，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开展了覆盖黄岩岛环礁全域的综合调查。本次科考作业有利于深化对黄岩岛生态系统的认知与预测，服务南海的生态文明建设，现已顺利完成。有关本次科考的详细信息，可以在该科研单位的官网上查阅。我要在这里强调的是，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他国无权干涉。中方敦促有关国家立即停止对中方的造谣污蔑和不实指责，停止在海上挑衅生事。
0: 据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村田的鉴定留置时间，继续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此次事件暴露出当前日本存在的诸多深层问题。
1: 此次的事件再次暴露出日本国内存在的诸多深层次的问题，包括日本国内右翼思潮和势力猖獗，客观理性的声音受到压制，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的错误政策流毒深重，正确的历史教育严重缺失，错误史观大行其道，日本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方向转变，日方对自卫队失管失控，自卫队内部失管失教。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0: 近日，在柬埔寨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下，公安部派出工作组成功将惩治犯罪集团重要骨干。

0: 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这是中柬执法合作取得的又一战果。经查，2016年，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运营多个网络赌博平台，对我境内公民大肆招赌吸赌。2020年以来，金贝集团在柬埔寨经营电诈园区，大肆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此外，刘忍还涉嫌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严重暴力犯罪。目前，刘忍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今年以来，截至目前，检方已经向我方遣返20000多名涉诈人员以及多名命案犯罪嫌疑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年从6月12号夜间以来，华南地区龙舟水进入强盛时段，广东、广西局地遭遇特大暴雨，多个气象站的降雨量打破了历史记录。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华南一带强降雨仍频繁，广东和广西中南部累计降水量普遍在100毫米以上，珠江口东侧一带局地可能超过400毫米。
2: 每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华南地区都会出现持续性降水，因其正值龙舟竞渡之时，故俗称为龙舟水。气象学上通常将5月21号至6月20号期间华南地区出现的降水定义为龙舟水。根据中央气象台数据统计，从6月12号夜间以来，我国南方地区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华南地区龙舟水进入强盛时段，广东、广西局地遭遇特大暴雨，其中广东惠来24小时降水量达到347.3毫米，打破了当地6月单日降水量历史记录。惠来县东港镇东港村雨量更是达到了671.2毫米，为当地原记录的2倍以上。广西梧州藤县和平镇3小时降水量达345毫米，打破全区3小时降雨历史记录。受大气环流和海温配置等影响，每年龙舟水的起止时间、影响范围和强度有所不同。气象部门规定，在龙舟水期间，凡过程降水量大于等于100毫米，且日降水量大于等于50毫米，就记一次龙舟水过程。作为华南地区降水最集中的时段，龙舟水期间，大部分地区降水量可达300至600毫米。数据显示，1961年以来，广东、广西的龙舟水降水量呈缓慢增多趋势，但年纪波动明显。在广西，龙舟水期间常年平均累计降水量为302.8毫米，占前汛期总雨量的47%。2016年至2025年，广西龙舟水累计降水量在172.7毫米至490.8毫米之间，最少年为2018年，仅有172.7毫米，最多的一年是2022年，为490.8毫米，是最少年的2.8倍。龙舟水对华南地区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其带来的降水可有效缓解前期干旱，为作物生长、农业灌溉和蓄水提供水源；另一方面，异常偏多的降水会导致持续阴雨寡照，造成农作物生长迟缓，病虫害滋生，甚至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低洼地区农田、水产养殖设施安全。
0: 那么，龙舟水究竟是怎样形成的？都有哪些特点？一起来了解。
2: 龙舟水期间，南海夏季风爆发，暖湿气流沿着副热带高压外围持续输送至我国南方地区，同时北方冷空气仍频繁南下，冷暖空气在广东、广西、福建、海南一带交汇，形成持续性强降水。这种天气格局通常持续至6月下旬，随着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并控制华南地区，西南季风减弱西移，龙舟水才逐渐消退。
3: 龙舟水降水

0: 突出的原因呢有几点，第一个就是水汽变得非常的充沛，这和南海夏季风呢有重要的关系。一旦南海夏季风爆发以后，会打通来自孟加拉湾、印度洋、南海的水汽通道，就像是抽水机一样，会源源不断地输送水汽。其次呢，就是水汽通道的建立，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非常有利于水汽向华南的输送。另外呢，还有其他系统的助力，比如说这个时候刚好遇到南下的冷空气，会在华南地区的上空呢形成对峙，带来锋面的降水。
1: 中央气象台专家介绍，今年龙舟水整体呈现前少后多，整体雨量略偏多，单点雨势强的特点。端午假期临近，华南地区仍处于副热带高压天气系统的边缘，依然是多雷雨天气状态，公众要及时关注临近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2: 为什么本轮龙舟水如此猛烈？中央气象台专家介绍，这是由于在南海夏季风爆发的背景下，多种天气系统影响所致，而列车效应是局地极端强降水形成的重要原因。
1: 根据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介绍，本轮强降水是南海夏季风爆发背景下，受稳定维持的低层切变线和强盛的低空急流等天气系统影响所致。强降水区在广东中南部、广西东南部等地稳定少动，局地累计降水量极大。另外，地形也是影响龙舟水分布的关键因素。以广东为例，龙舟水有三个明显的降水中心，即粤东沿海的海丰、陆丰、汕尾一带，中部的龙门、佛冈、清远一带，以及粤西沿海的恩平、阳江、上川岛一带。这些区域均位于暖湿气流的迎风坡，因此极易形成地形性降水。除了上述天气系统的稳定作用外，列车效应是产生局地极端强降水的重要成因。所谓列车效应，是指一连串多个对流雨团接连影响同一个地区，在天气雷达回波上看起来，就像列车车厢依次经过某地，使得该地一段时间内的累计降水量持续增大。在此背景下，本轮暖区对流与列车效应相互叠加，进一步加剧了局地极端降水。
2: 6月15号晚到16号，云南红河州弥勒市出现了强降雨天气，降雨导致城区多处道路被淹，相关部门迅速响应，开展排涝抢险工作。
1: 16号上午，弥勒市部分路段出现不同程度的积水，当地应急公安、消防等多部门快速联动，疏通堵塞的排水口，清理路面淤泥杂物，同时做好路面交通管控、人流车流疏导，巡查重点低洼区域，及时排查安全隐患。
3: 对浅湿的抽排水管进行了排水疏通，因为是这个下雨太大，垃圾冲不到那个排水口，排水口阻塞，现在已经正在全部进行抢修、抢险、抢修，进行去下水道的排泄清污。
1: 降雨间歇，路面积水逐步消退后，环卫工人迅速开展路面保洁作业，对主次干道、人行道残留的淤泥、落叶、杂物进行清扫冲洗。截至昨天下午，弥勒城区所有积水路段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据弥勒市气象部门预报，预计18号当地多云有阵雨，19号到20号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局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雨与前期降雨地区高度重叠，需做好塘堰水库、中小河流及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危险区等地区的监测和巡查，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暴雨积涝。
2: 近期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高温、高湿环境和积水污染容引发多种疾病传播。中国疾控中心提示，暴雨洪水会裹挟生活垃圾、畜禽粪便、淤泥污物、腐烂杂物等四处扩散，直接污染饮用水源、居家环境和食品物品。同时，高温高湿叠加积水滞留，会大幅加速细菌、病毒和蚊蝇滋生，即引发肠道传染病、皮 皮肤病、外伤感染等。不少人都觉得淋点雨顶多得个感冒，就忽视了污水接触、饮食卫生和环境消杀等细节，可能会让小隐患

0: 患演变成大麻烦。近日，河南和湖南有市民在淋雨后突发急性脑膜炎住进了 ICU 的新闻登上了热搜。有网友觉得这是因为不干净的雨水进入了大脑，事实是这样吗？我们来看专家的解答。
1: 专家介绍，淋雨本身不会直接引发脑膜炎，但会大幅提升重症感染的发病风险，这也是淋雨治病的核心关键。
2: 淋雨导致生病的原因其实有两个，首先是淋雨之后人体的温度会下降，下降之后会出现毛细血管的收缩，收缩之后会导致我们整个呼吸道屏障功能受到破损，最后会影响免疫功能。人的免疫功能正常的时候，我们人体本身携带的细菌都会处于一种静止的状态，它跟我们人体本身会处于一种相对平衡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但是如果我们的免疫力下降，我们人体本身各个部位所携带的细菌和病毒就会从定植的状态变成致病的状态。
1: 潜伏的病毒细菌大量繁殖后，顺着呼吸道进入血液循环，甚至突破血脑屏障入侵颅内，最终诱发凶险的脑膜炎。近期出现的临床案例显示，淋雨诱发的脑膜炎多为细菌性或病毒性脑膜炎，早期症状和普通感冒高度相似，比如低烧、乏力、轻微头痛等，容易被误认为是普通受凉感冒。实际上，脑膜炎和普通感冒相比，有三个特异性症状，如果出现了，需要及时就医排查脑膜炎。
2: 主要是这种突起的高热，就是没有诱因的，忽然会出现38.5度啊、39度或者39度以上的这种高热，病人会有这种非常典型的头痛。一般来说，头痛的症状其实是和发热平行的，但是对于脑膜炎的病人，他会出现非常剧烈的和体温没有关系的这种头痛。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临床的症状就是颈项强直，就是我们的病人会出现非常典型的这种，颈部肌肉的僵硬啊，张力升高，不能自主的活动，同时用他的下巴碰触胸口的时候是不能碰触的。
0: 另外，雨天路面积水里的杂质和细菌繁多，如果汤水导致脚部的皮肤打湿了，就相当于在鞋里形成密闭潮湿的环境，皮肤毛孔遇水张开，细菌极易侵入皮肤表层以及软组织，引发一些皮肤感染类的疾病。
3: 原来有脚气的患者，可能在进水以后啊，他的足癣会进入一个活化的状态，所以他繁殖活跃，有的人就会出现脚底的水泡、指尖的浸渍、瘙痒啊等等，然后脚可能还会伴有不良气味。那同时在这个污水浸泡了我们的鞋袜以后呢，它的皮肤如果有裂口的话，它也可以能继发细菌的感染。细菌的感染以后，它可能会出现像脚背的红肿疼痛，甚至于延续到小腿单独的发生。那这种都是细菌感染性的疾病，甚至于有的人会有全身的反应，有发热呀，皮肤的红肿疼痛，给生活也带来很多的不便。
0: 淋雨涉水后及时科学处置，就能最大程度地降低感染风险。我们继续来了解。
1: 第一步，快速换上干燥保暖的衣物，避免湿衣服持续带走身体热量，加重受凉，帮助身体恢复正常体温。第二步，及时用温水洗澡，促进全身血液循环，缓解呼吸道血管收缩状态，修复黏膜屏障，减少寒气滞留带来的免疫损伤。第三步，淋雨后24小时内监测自身状态，一旦出现高烧不退、持续头痛、脖子僵硬等异常情况，尽快就医检查。
2: 有一些人群需要特别关注，要尽量避免淋雨，像我们临床上经常遇到的65岁以上的老人，包括5岁以下的儿童，以及我们身边很多的这种孕产妇，包括孕期、包括围产期啊，以及一些合并了慢性的心肺疾病的人群，以及一些合并肿瘤相关疾病的人群，他们的免疫力本身就相比其他的人群要低，不要因为一个简单的问题引发严重的临床症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16号，美国彭博社、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等媒体公布了一份美国与伊朗预计将于周五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的具体内容。该文本中包含14点内容。目前，美国和伊朗官方均未就此作出回应。
5: 媒体公布的美伊。

谅解备忘录14点文本内容如下：一、伊朗与美国连同其在当前战争中的盟友，在签署本谅解备忘录时宣布，立即并永久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

0: 同意可延长。四，在签署本谅解备忘录后，美国应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任何干扰或阻碍，并在最长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运输，船舶通行量应与伊朗战前的通行水平相当。美国还承诺在最终协议签署后30天内从周边地区撤军。五，签署本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将立即采取措施，确保往返于波斯湾与阿曼湾之间的商船航运在30天内恢复至战前水平。同时要考虑伊朗需排除技术障碍及清除水雷的必要性。六，美国承诺与其地区伙伴合作，制定一项经双方同意的旨在实现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综合计划。这一计划要确保至少30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同时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制定完成。七，美国承诺将按照作为最终协议一部分而商定的时间表，终止目前针对伊朗实施的所有类型的制裁，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决议所规定的制裁，以及美国所有一级和二级单边制裁。八，伊朗重申绝不生产核武器。伊朗与美国商定将在最终协议中妥善解决浓缩材料的处置问题，以及所有其他经双方同意的核相关议题，包括伊朗的核需求。最终协议将确认本条的各项规定。九，伊朗与美国同意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前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现状，美国将不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也不会在该地区增兵。十，美国承诺自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针对伊朗原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出口，以及包括银行、保险、运输等所有相关服务签发豁免许可。十一，美国承诺根据最终协议的谈判进展，将解冻并全面释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与资产，无论这些资金是留存在主账户中还是已进行转移，均将用于支付由伊朗中央银行确定的最终受益方，并可供完全使用。美国承诺在此基础上签发所有必要的许可与批准文件。十二，伊朗与美国同意建立执行机制，以监督最终协议的顺利实施及未来承诺的履行。十三，在签署本谅解备忘录之后，且在收到关于启动本谅解备忘录第四、五、十和11条以及继续落实这些步骤的保证后，伊朗与美国将仅就剩余条款进行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十四，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批准。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
2: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表示，最终协议将就伊核相关问题及解除制裁作出决定，从而实现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阿拉格奇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以军对黎巴嫩发动的任何军事袭击以及对黎巴嫩领土的持续占领都将被视为违反该谅解备忘录的行为。瑞士外交部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据了解，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预计将出席签字仪式。消息人士透露，这一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以及美伊双方共同提议的。此外，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基德·安萨里16号表示，在美伊两国瑞士会晤期间，卡塔尔将派代表出席。

0: 这次媒体最新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与此前伊朗方面公布的版本相比有什么不同？背后都有哪些考量？国际热评，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1: 彭博社的媒体透露出来的这个美伊停火备忘录的版本和之前伊朗方面公布的版本，我觉得对比起来看的话，其实他们所涉及的内容大体是相似，但是也有一些重要的区别。第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伊朗公布的版本实际上是更偏向于伊朗，而媒体透露的这个版本更加的中立，或者说它可能更加接近于真实的这个协议的文本。那么这个背后其实反映的是伊朗与美国围绕着这个协议的本身产生的这种叙事之争，也就是双方都希望以自己的这种偏好来去呈现这份协议。我们知道在伊美即将签署这份协议之际，双方都是希望以胜利者的姿态来签署协议，那么都希望在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面前显示自己是胜利者，协议的签署是让自己成为赢家。那么伊朗采取的策略就是抢先公布这个所谓的版本，其中的这些内容主要反映的是对伊朗有利的这些条款，那么显示出伊朗是这个签署协议的这个赢家。那么美国其实也并不想让伊朗占据这样一个先机，所以美国也是通过各种方式在反驳伊朗的一些说法。那么这一次像彭博社这些媒体透露出这么一个文本，我觉得不排除是特朗普政府有意或者授意为之。那么其中这些内容显示的就是说伊朗方面还受到一些问题的制约，那么很多给伊朗的一些承诺是有条件的，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实现。第二个比较大的区别我认为就是对比两方的这个文本，那么有两个具体点位上的不同。第一个点位就是在解冻的资金问题上，那么伊朗公布的版本是强调这个解冻的资金总额是明确的，是240亿美元，而且在谈判一开始就要解冻其中的一半，而媒体透露的版本中其实并没有240亿美元这个具体的数字，而且认为就是解冻资金要根据下阶段谈判的进展来定，并没有说在一开始就要解冻多少这么一个具体的规定。那么第二个有区别的点位就是伊朗公布的版本中，那么明确指出就是伊朗的导弹问题还有伊朗的抵抗组织的问题不在谈判的议程之中，而媒体透露的版本并没有这样的表述。我们知道伊朗的导弹问题抵抗组织问题是美国的关切，其实更是以色列的关切。那么我觉得不排除是这种情况，就是美方因为以色列的施压坚持不把导弹和抵抗组织的问题不谈这两个问题的这个说法纳入到协议的最终文本之中。我想这些区别就反映出就是解冻资金问题还有以色列所关心的伊朗导弹和抵抗组织的问题仍然是未来美伊重要的争议或者产生纠纷的地方，那么美伊在这两个问题上还会继续进行新的博弈。
0: 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等地遭到以军的袭击。另有黎巴嫩媒体报道称，同样在黎巴嫩南部有火箭弹向以军阵地发射。报道称，以军试图在离南部推进。对于相关报道，以军方面目前暂无回应。事实上，今天不是黎巴嫩奈拜提耶第一次遭到以军的袭击。此前，以军已经多次空袭奈拜提耶城区，当地大片建筑被夷为平地，居民生活遭到严重挑战。
2: 在奈拜提耶，以军袭击导致的损失随处可见，被炸成废墟的老市场、坍塌的居民楼以及残破的商铺。75岁的黎巴嫩老人卡麦勒经营了几十年的小超市，也是被以军摧毁的建筑之一。奈拜提耶居民说，以军的

0: 持续轰炸让他们完全无法正常活动。他们一边要忍受持续的轰炸声，一边还要面临失去家园和挚爱的痛苦。
1: يعني متطلبات الحياة مثل ما كهرباء ماي انترنت بيقعد واحد مثل الأعمى ما في شيء أبدا يعني جد كناش نتوقع هالقد مستحيل دمار بشيء أنا رحلي محل على فكرة راحت سيارتي ومحلي وبيتي واستشهد ابني كمان
2: 梅以一战事及其外溢影响，造成中东地区大量平民伤亡和设施损毁，百姓生活困难。中方此前已经向部分地区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决定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新一批人道主义援助。
3: 中方对梅以一战事及其外溢在中东地区造成人道主义灾难深感痛心。今年三月，中方向伊朗等国提供了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考虑到相关国家的实际情况，中方决定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新一批人道主义援助，进一步帮助两国的民众推进恢复重建，改善经济民生。作为中东国家的好朋友和负责任的大国，中方将继续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提供支持和帮助。中方也将进一步致力于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安宁发挥积极作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多项金融举措。
5: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将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进一步推动货币政策框架向价格型转型，增强短端利率调控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6: 一方面，在2024年7月设立临时隔夜正利回购公助的基础上，完善公助的使用机制，并将操作利率调整为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加减25个基点。区间呢有70个基点收折为50个基点。另一方面，进一步丰富公开市场操作公助箱，实时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更好地匹配银行体系短期的流动性需求。
5: 潘功胜表示，央行还将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
6: 包括境外央行和货币当局、国际金融组织、主权财富基金都可以用中国国债等高等级债券回购的方式，从人民银行获得人民币流动性，便利境外央行类机构的人民币流动性管理和人民币资产的配置。
2: 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丰富资本市场各类投资产品和工具，
7: 支持在沪深交易所推出主动 ETF，推出商业不动产 REITs 试点，四单首批项目18号将在上交所挂牌上市，推出支持中小基金公司规范健康发展的一揽子措施，支持中小基金公司差异化发展，
8: 坚持分类监管，突出特色，在产品布局、业务准入等方面都给予适当的倾斜，积极支持中小基金的差异化的发展，持续提升监管效能和适应性，在增强制度包容性、提高市场含客量的同时，还将不断提升监管的科技化、智能化的水平。
2: 另外，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还表示，目前社保、保险、年金等中长期资金持续进入 A 股，下一步将加快培育壮大耐心资本。
7: 中国证监会统计显示，截至目前，社保、保险、年金等中长期资本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增长 85%， 净买入 A 股约1.3万亿元，长期投资力量持续壮大。 下一

0: 一步，证监会将加快培育壮大耐心资本。
1: 受多重积极因素叠加影响，今年以来私募股权创投基金的募集、投资、退出等都在逐步的回暖向好，我们将会同有关方面积极拓宽资金来源，支持国资基金与社会资本能够优势互补，引导养老金、保险资金等加大股权投资力度，促进进一步畅通募投管退的循环。
2: 今天，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成员、副总经理袁光宇受贿案，对被告人袁光宇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主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追缴在案的袁光宇受贿所得财物及资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0: 经审理查明，2001年至2022年，被告人袁光宇利用担任中海石油北方钻井公司总经理、中海油田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总裁、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总经理、中国海洋石油渤海石油管理局局长、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总裁、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等职务上的便利，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项目承揽、企业经营、职务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52亿余元。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袁光宇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其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主动交代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犯罪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受贿所得及资息已全部追缴到案，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据悉，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6年3月19号公开开庭审理了该案。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袁光宇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袁光宇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各界群众40余人旁听了庭审。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2: 近来，日本多地发生熊袭人事件。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等日本媒体报道，今天石川县和奈良县都发生了熊袭人并致伤事件。
5: 17号上午，石川县消防部门接到报告说，该县小松市一名80多岁的男性在农田附近散步时遭到熊袭击，头部和脸部均受伤，所幸没有生命危险。当天凌晨，奈良县下北山村一名60多岁的男性在自家院内遭到熊袭击，该男子头部和脸部均被抓伤流血，随后被送往医院救治。石川县和奈良县警方均表示，目前尚未发现发起袭击的熊的踪迹。日本共同社16号援引日本环境省发布的统计数据称，今年4月至5月，日本已有19人遭到熊的袭击，其中4人死亡。据初步统计，4月报告的熊出没事件为1759起，达到有相关记录以来的同期新高。专家表示，气候变化导致山毛榉、坚果等熊的天然食物减产，加上农村人口减少，废弃农田增多，熊的活动范围更加向人类生活圈靠近。
2: 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

0: 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表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一冲突。同一天，俄罗斯总统助理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通话中没有讨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可能性，也没有人向俄方提出这样的建议。波兰政府将于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波兰总理图斯克16号表示，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已提出一项政府决议草案，旨在启动建立美国武装力量在波兰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具体内容将在内阁会议期间公布。德国汉莎航空集团董事会成员迪特·弗兰克斯16号表示，受中东紧张局势、航空燃油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汉莎航空计划进一步削减其欧洲航线网络。弗兰克斯说，短途航线的亏损正在影响长途航线的利润，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今年4月，汉莎航空已宣布将在10月底前削减2万架次短途航班，并整合航线，以应对中东紧张局势引发的航空燃油价格飙升及供应紧张。联合国难民署16号发布报告说，预计到2027年，全球将有近240万难民急需安置。联合国难民署官员表示，许多国家大幅削减或暂停了难民安置项目。受此类政策影响，2025年全球仅有约 3.7 万名难民获得安置，相较2024年的 11.6 万大幅减少。14号，美国白宫南草坪举行了一场格斗赛，除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家人在场以外，现场观赛人数约为4300人。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联合其他执法机构挫败了一起针对此次格斗赛的袭击图谋。截至15号，已有5人被拘留，调查人员已锁定23名涉嫌参与袭击策划的人员。报道称，一名嫌疑人向调查人员供述，其袭击目标为资本主义精英、亿万富翁及接受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捐款的政治人物。16号，美国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的一所医院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目前警方正在对枪手展开搜捕。据威尔明顿市警方介绍，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天下午。警方赶到现场后发现两名枪击受害者，其中一人不治身亡。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警方初步判断这是一起职场枪击事件，犯罪嫌疑人可能是该医院的一名员工。厄瓜多尔总统丹尼尔·诺沃亚16号签署政令，宣布为应对近期犯罪暴力事件加剧引发的严重内部动荡，包括首都基多所在省份在内的10省3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2024年以来，厄瓜多尔多地恶性犯罪高发，帮派暴力升级，政府频频发布国内武装冲突政令并实施紧急状态，以打击盘踞各地的有组织犯罪团伙。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16号在布隆迪举行。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在会上警告称，如果刚果今埃博拉疫情得不到迅速遏制，将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非盟主席优素福呼吁非盟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加强协作，共同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刚果金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
1: 当地时间16号，世界杯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小组赛中以3-0击败了阿尔及利亚队。当天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部分阿根廷球迷以及来自全球多国的球迷一起在户外观看比赛，共同庆祝阿根廷队的首场胜利。
2: 这里是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寒冷的天气并没有过阻挡住阿根廷球迷的热情，他们扫扫来到这里，守在大屏幕前，身着阿根廷球衣，高举阿根廷的国旗，也有人像我一样手拿着马黛茶，一起为他们的国家队加油助威，摇旗呐喊。

0: importa.
1: ¿Cuántos años tienes?
2: 9 años.
1: ¿Te gusta el fútbol?
2: Sí.
1: ¿Qué te parece el partido de este ambiente futbolero?
2: Y súper emocionante.
3: Soy de Inglaterra. Y estoy muy emocionada por estar acá, qué buena onda, qué ambiente, sí, es increíble.
4: La ciudad más futbolística de todo el mundo es Argentina y creo que no estando en un mundial local, se hace sentir localmente aquí en Argentina como si estuviese en Estados Unidos.
5: 世界杯对于阿根廷人来说不仅是项体育赛事，更是一场全面的狂欢。随着阿根廷队在首场比赛中取得胜利， 人们对这支南美劲旅赛事过四年后再次捧起大力神杯有了更多的期待。总台记者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报道。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7: 今天，在广西贵港建造的首艘5000吨级平陆运河智能船舶示范船“北港运河002”试航，标志着平陆运河智能船舶正式从建造阶段迈向运营应用阶段。随着汽笛鸣响，平陆运河首艘智能船舶示范船“北港运河002”在豫江贵港航段试航，试航时间持续约6小时。
8: 主要进行主机平稳运行、操作、航行性能以及航向稳定性等试验，耗时最长为主机平稳运转试验，以检查主机及直接为主机服务的辅助设备的安装质量。所有的试航试验项目都是为了测试这艘智能船舶示范船是否达到设计要求。北港运河002为集装箱和散货两用江船，总长89.92米。 船型宽15.75米，深6.05米，是为平陆运河实现单闸最高通行效率要求量身定制的。平陆运河船闸有效尺度300米，宽34米，水深8米。该尺度船可一次通过6艘。和江海直达船相比，北港运河002船吨位较小，不能入海航行。 但是可以进入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相当A级航区，水域航行。此次试航的智能船舶示范船集成了多样智能系统，智能集成平台作为船舶中枢大脑，整合船舶航行的核心数据，实现船岸通讯和数据传输。同时，智能航行系统融合多传感器与航道实时感知功能，具备障碍物预警、航线智能规划能力。 此外，还有监测报警系统，对动力、应急、防污染等关键设备实现24小时全覆盖监控，异常响应不超过3秒，故障定位精度高达95%。此次试航是在类似平陆运河通航环境的豫江贵港航段试航，待平陆运河符合通航条件后，该船将进入平陆运河试航。今天试航平稳有序。
7: 船舶各个设备运转正常，达到设计效果。接下来，在平陆运河船闸和关键航段部署了基于高精度的感知设备和通信网络，有计划分批次开展船舶自动驾驶实船测试。目前首批次共4艘智能船舶，除试航的北港运河002外，其他3艘也已合龙，其中北港运河001、北港运河002为江船。
8: 另2艘为江海直达船，它们将陆续开展船舶试航，计划于2026年8月交付，投入平陆运河江海直达航线。首艘平陆运河智能船舶示范船的试航，也意味着平陆运河智能航运迈出了关键一步，后续将参与运河全线联调。那这艘船舶究竟有多智能？跟随记者一起上船看看。
9: 我现在就登上了北港运河002，这也是首艘下水试航的平陆运河示范船。来到这儿啊，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它足够聪明。
10: 我们现在是在驾驶室的一个智能驾驶台，就我们这条船的核心亮点其实就是智能航行系统。智能航行系统提供随动、非随动、自动3种驾驶模式，覆盖船舶航行的全场景需求。
7: 依托这套系统，船舶可完成自主巡航、智能避碰、自动靠离泊等操作。同时，智能航行系统24小时不间断采集航行数据，监控通航环境，相当于全天候值守的智慧船长。
8: 我现在就来到了船首顶部的甲板处，这里啊，安装着整个智慧系统当中有。

0: 为重要的感知设备。那它们啊，就相当于整个系统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1: 甲板配备六目全景摄像头，完整覆盖船舶周边水域，可以实现对船舶以及周边环境的实时监测。
2: 我们叫它云台，我们在驾驶的过程当中啊，它可以看到前方就是5公里之内的一个目标，同时它具有红外线的一个功能，可以夜视雾视，可以提升整个的一个观察的一个清晰度。
1: 那更远距离的环境监测怎么办？那就要靠这个固态雷达了，它可以捕捉更远范围的目标，同时提供各项预警信息。
2: 它识别的一个范围更广，同时呢，我们结合算法呢，就是在特定的距离和时间之内，如果有障碍物，我们会发出预警。
0: 船舶有了智慧船长、前天后的保驾护航，同时啊，还有专属的节能管家。
1: 北港运河002采用 LNG 单一清洁燃料。对比传统柴油船舶，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3%，硫化物99%。船上还搭载智能能效系统，可以实时监控并优化航行策略。
3: 假设我们有多条可选择的航线，我们的智能能效系统会智能分析每条航线的燃料消耗情况，从中选取最优航线，从而帮助船舶降低运营成本，降低排放。
4: 今天，记者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1: 据统计，自封关以来，海南自由贸易港加工增值内销、免关税政策同向发力，海南自产货物价值计入增值部分，保税上下游加工增值累计享惠等业务场景全部落地。截至今年5月31号，海南自由贸易港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减免税款4.4亿元，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禁限清单项下两头在外保税维修、取消进口许可证管理业务完成17票，货值701.2万元。离岛免税政策继续优化，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03.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5%。
5: 封关运作以来，海南外贸进出口达1739.8亿元，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10个二线口岸运行顺畅，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创新实施分批出岛集中申报。超80%加工增值内销出岛货物适用该模式，便捷出岛。自贸港政策与海关便利化措施叠加发力，有效拓展了外贸业态的发展空间，最大程度便利了海南自贸港与内地之间的要素高效流动。
4: 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进出海南岛的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今天所有出岛列车停运，明天所有进岛列车停运。列车运行方案会随天气动态调整。购买了这两天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乘车当日起30天内，通过12306平台或全国任意车站窗口办理全额免手续费退票。通过12306网站购票尚未打印报销凭证的旅客可直接线上办理退票。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端午将至，昨晚在广东佛山市顺德区，20艘夜光龙舟齐聚河面，上演了一场夜游盛会。
1: 此次龙舟夜游，每条龙舟都安装了 LED 灯带和激光灯组，船上都是各自的特色装饰，有的龙舟上还有醒狮，整条河面上流光溢彩，气氛欢乐。
7: 今年是第一年来感受到那个端午这个节假日的那个热闹氛围，已经提前到来了，
8: 非常的热闹，记得点赞啊，点赞。
1: 今年佛山顺德区的夜光龙舟会，在保留锣鼓、锣伞等传统龙舟元素的基础上，融入灯光、音乐等元素，为端午民俗注入了新活力。
4: 近日，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地区索尔福德市举行，活动在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中英。

0: 龙舟水是我国华南地区端午节前后特有的自然现象，通常出现在每年五月中下旬到六月中旬。这期间，华南地区往往会出现持续时间长、范围大的强降水，又恰逢我国端午龙舟竞渡，所以称为龙舟水或端午水。今年龙舟水期间，珠江流域北江、韩江、东江降雨偏多3至5成，局地强降雨将多发频发。珠江流域西江、东江、北江、韩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门特别提醒，防范局地暴雨引发的中小河流、中小水库洪水以及山洪灾害和城市内涝等风险。截至五月下旬，水利部门已调度骨干水库，累计腾空库容176亿立方米，做好后续拦洪削峰准备。
1: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2: 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
1: 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2: 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
1: 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2: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远，新一代高端白

0: 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表示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近期，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等问题突出，加剧行业内卷式竞争。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今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今天，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4周年，乘风破浪，驰骋大洋。稍后重温福建舰4年历舰不断突破的重要时刻。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国新办今天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
2: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中国政府发布白皮书，是为更广泛凝聚国际社会共识，更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1: 据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村田的鉴定留置时间，继续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此次事件暴露出当前日本存在的诸多深层问题。
3: 此次的事件再次暴露出日本国内存在的诸多深层次的问题，包括日本国内右翼思潮和势力猖獗，客观理性的声音受到压制，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的错误政策流毒深重，正确的历史教育严重缺失，错误史观大行其道，日本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方向转变，日方对自卫队失管失控，自卫队内部失管失教。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

0: 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1: 来关注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对于大陆在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民进党当局称大陆无权以任何理由对台湾东部海域主张执法权，趁机扩张在台湾周边海域的管辖主张。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民进党当局对日非的严重侵权行径卑躬屈膝，出卖民族利益，沦为民族败类。
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日非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台湾岛以东，中国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非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完全非法无效。大陆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是针对日非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域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并将继续加强对有关海域的管控。民进党当局对日非的严重侵权行径卑躬屈膝，出卖民族利益，沦为民族败类，已经遭到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两岸同胞的反对和唾弃。其企图升高两岸对立的做法说法，不过是在转移压力，欺骗民众。
1: 今天上午，国家禁毒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针对近期中美在禁毒领域的合作进展，国家禁毒办常务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表示，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两国禁毒部门紧密合作取得明显成效。
3: 据介绍，中方与美方在物质列管、化学品管控、情报线索交换、案件联合侦办、网上违规信息清理、抓捕移交逃犯、涉毒反洗钱、毒检技术交流等领域持续推进合作。
4: 双方开展了很多机制性交流和务实合作。我们与美国白宫国家禁毒政策办公室等政策部门保持着联络和沟通，定期相互通报工作进展，商讨下步的合作优先事项，与美国缉毒署、联邦调查局、移民海关执法局等执法部门联合侦办了多起案件，合作遣返了涉毒逃犯。
3: 为积极合作应对非列管化学品流入北美制毒渠道问题，2025年11月，商务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公告，将13种芬太尼类物质前体化学品和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分别增列到向特定国家地区出口易制毒化学品管理目录、特定国家地区目录。今年五月，又针对上述三国增列了3种芬太尼类物质前体化学品。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6月15号，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今天瑞士外交部发布消息，伊美双方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的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此前，美伊双方均确认谈判会分为两个阶段，第二轮谈判开始后，双方将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日前，多个版本的14点美伊谅解备忘录公布。尽管美伊频频就这14点内容释放消息，但是其完整文本目前仍未正式公布。最终谈判的窗口期为60天，达成最终协议的可能性大吗？相关承诺能落实吗？美伊谅解备忘真的能够达成谅解吗？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美伊目前的反应。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谈判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他称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

0: 特朗普还称将要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并将提交美国国会审议。据美媒报道称，此前以色列方面曾要求美国提供谈判协议文本，但遭到拒绝，理由是担心文本内容在正式公布前被泄露。关于第二阶段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有最新表态。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美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
1: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表示，最终协议将就伊核相关问题及解除制裁作出决定，从而实现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瑞士外交部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据了解，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预计将出席签字仪式。消息人士透露，这一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以及美伊双方共同提议的。此外，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基德·安萨里16号表示，在美伊两国瑞士会晤期间，卡塔尔将派代表出席。
0: 一旦谅解备忘录19号在瑞士签署，双方60天谈判窗口期就变得格外宝贵。不过，多方消息均显示，美伊涉及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上存在本质分歧。我们从美伊双方的核心关切上就能看出，首先，伊朗方面，外长阿拉格奇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以军对黎巴嫩发动的任何军事袭击以及对黎巴嫩领土的持续占领都将被视为违反该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不过，特朗普在谈及谅解备忘录达成时却强调，文本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也是核心底线，否则将遭受美方毁灭性打击，且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支持。这份谅解备忘录中，对于伊朗来说似乎更加在意黎巴嫩战事结束，而美国则更加关心伊核问题的解决。虽然官方尚未公布具体内容，不过16号，美国彭博社、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等媒体提前公布了一份文本内容。目前美国和伊朗官方均未就此作出回应，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这14点文本内容大致分为4类，第一类涉及战事和主权。文本中的第一条、第二条明确，永久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同时双方承诺尊重彼此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二类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文本中第4条、第5条明确，美国应立即解除海上封锁，伊朗也要采取措施确保往返于波斯湾与阿曼湾之间的商船航运在30天内恢复至战前水平。第3类涉及解除对伊制裁和重建经费，第6条、第7条、第10条、第11条提到，美国承诺与其地区伙伴合作，提供30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并终止目前针对伊朗实施的所有类型的制裁，而且在原油、石化产品等领域签发豁免，解冻并全面释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与资产。第4类涉及伊朗核问题，文本第8条、第9条提到，伊朗绝不生产核武器，美国将不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也不会在该地区增兵。除了这4类内容以外，媒体公布的这份文本还有一些关于协议本身推进进程的内容，其中第3条、第12、13和第14条除了明确60天谈判窗口期经双方同意还可延长外，还提到了针对部分条款必须要收到落实保证后才可后续谈判。同时，伊美还同意建立执行机构以监督后续落实。不过，刚才媒体提到的这些并未得到官方的认可，正式文件可能还要等到周5在瑞士正式签署后才知晓。从这份

0: 媒体披露的备忘录来看，可信度高不高？其实几天前，伊朗媒体也曾经披露过一份14点方案，和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一份有何不同？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1: 那目前流传出来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呢，是有多个版本，但总体框架一致。但是伊朗自己所披露的版本和目前国际主流媒体大多采用的版本还是有所不同。比如伊朗自己的版本里面就明确提出对于海外资产解冻的金额总数，以及要求先期进行解冻的数额。但是呢，在目前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主流媒体的版本当中，只是表示将依照谈判进展来进行释放。另外呢，在有关启动60天谈判的条件上，伊朗方面的版本是明确表态必须要实现解冻、解封和暂停制裁这些硬性条件。但目前呢，我们看到的版本是伊朗呢要求的这些事项在得到保障之后，那么伊朗就可以同意启动谈判，似乎并不完全以落实作为前置条件。此外，伊朗版本当中明确表示导弹计划与抵抗阵线是排除在议程之外的，但在目前我们看到的版本当中并未提及上述表态，所以从中可以看出，伊朗的版本似乎更加突出伊方的核心关切与底线原则。60天内达成完整协议的可能性可以说是非常低的，延期谈判恐怕在所难免。那60天的谈判当中将涉及到核问题、海峡通行秩序问题、伊朗的资产解冻和制裁解除问题，以及未来的重建问题。那么这么复杂的内容很难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全部尘埃落定。仅仅是核问题，如果比照2015年伊核协议的谈判进程，在区区2个月的时间之内其实也很难达成一致。那么更关键的结构性障碍在于，美伊双方对于谁先履约仍然在极限拉扯，双方都想让对方迈出第一步。这种履约顺序之争呢，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战略互信的深层赤字。那么其实到目前为止，美伊双方都不相信对方能够完全履约，都还在试探彼此的底线，这也是谈判难以触及深层问题并取得突破的关键原因。
0: 在多个版本的14点内容当中，无论如何表述解冻伊朗资产以及设立战后重建资金都是明确议题。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中央银行行长阿卜杜勒·纳塞尔·赫马提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与美国签订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了美国在解冻伊朗资产方面的义务，且这些义务具有清晰性和可执行性，美国方面将被要求履行其承诺。赫马提还强调，在谅解备忘录开始执行后，伊朗将进行必要的核查，以验证资产是否真正解冻并可实际使用。赫马提表示，这些被解冻的资金属于伊朗中央银行资产，将根据国家需求、经济状况及外汇优先事项对资金使用方式作出安排。据外媒16号报道，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一项旨在刺激对伊投资的3000亿美元私有资金，其超过一半的款额已获得出资承诺。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基金旨在为双方提供经济激励，以促成最终协议达成。它是私有投资工具，不包含任何政府资金或赠款。目前已有总部位于美国海湾国家以及亚洲、南美洲和非洲的公司承诺出资，投资领域涵盖能源、物流、制造和运输等。解除制裁、解冻资产以及国际社会都很关注的3000亿美元重建资金等承诺的落实问题备受关注。如果战后重建资金是海湾国家出，他们会被迫买单吗？从美伊长期博弈来看，还存在着哪些执行变数？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1: 制裁解除、资产解冻以及重建基金的设立，那么这三大经济承诺的执行变数可以说是逐层递增。第一层呢，也就是石油出口的豁免，执行难度相对最低。目前这一条要求基本被证实是包含在谅解备忘录当中的，应当能够在签署之后予以执行。但变数在于豁免的可撤销性，因为这是行政令级别的临时措施，不是立法层面的永久解除，特朗普总统随时可以重新收紧。第二层呢，则是资产的解冻，那么它的变数就显著增大。伊朗媒体版本的谅解备忘录中要求240亿资产中的120亿需要在开启60日谈判之前就进行落实，但其余的已披露版本当中仅写到随着谈判进展来进行释放。美方官员呢也明确地否认伊朗会无条件获得120亿

的说法。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也明确强调，核实伊朗履约之后才会解冻。但是美方对于履约的定义恐怕与伊朗方面存在着根本性分歧。伊朗认为呢，

0: 是被迫买单，地区国家的战争损失其实也是巨大的，那受损之后还要出资重建对手，必然会引发各国的内部不满，并且呢，基金只在最终协议签署之后才会设立运作，也就意味着60天谈判结果将直接决定基金是否启动，并且呢，基金以项目制运作而不是现金转账，伊朗政府能够实际获益的部分其实是比较有限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广东、重庆大部、贵州大部、湖北西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重庆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与此同时，东北、华北等地也出现了较强降雨。明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台，主雨带东段将会向北推进到江南北部至长江中下游沿江一带，贵州、广西至江南等地有持续强降雨，而北方降雨逐渐的增多增强，东北、华北等地多阵雨或者雷阵雨，需警惕强对流天气。受连日强降雨的影响，广西贵港市再次出现了积水内涝、店铺被淹的情况。目前呢，各部门持续开展抢险救援、民生保障等工作。最新的情况，我们马上连线一下正在贵港的总台记者孟玉仁。你好，玉仁，看见雨还是在下哈，目前这个降雨持续了多久？另外，积水和抢险的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广西贵港市的港北区的合成路段。那其实刚才您也问到了，我们的降雨的时间大概有多长呢？就是从昨天晚上的11点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下午的3点。而从3点到现在的这个阶段之前的6点呢，我们有短暂的一个停歇，而现在又开始了重新的这个下雨的一个过程当中。而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个路段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在这几天的连续强降雨的过程当中呢，这一个路段是反复的被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呢，正值是下班的一个高峰期，我们也能在画面当中看到有不同的车辆啊都堵在了这一个路段当中。而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这一段路其实是完全封闭的一个状态，因为降雨量实在太大了，而这一段路的积水的深度呢，可以说已经没过了膝盖。我们现在通过画面可以看到啊，现在的这个小区之前是被封闭的一个阶段，而现在呢也解除了封闭，而在这样的一个车辆通行的过程当中呢，车辆还可以缓慢的通行进入小区。在现场呢，我们也注意到一些细节哈。旁边呢，这里有一个超市，而这个超市呢是这一段路当中比较低洼的一个地段。大家可以看到，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市政部门的相关人员就配合着店铺商家当中的一些工作人员来到现场，将沙袋堆在外面，而用这样的一个抽水泵和大水管将里面的一些积水往外抽。抽排的过程当中呢，一直持续有强降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在现场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也是在不停的运作当中，而现场的工作人员呢也用他们的这一个精明的这样的一个眼神呢，看到不同的地方有没有渗漏的一个情况，如果有的话及时用沙袋来补充。我们也看到在旁边的这里有一个城市排水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车辆，它来到现场的作用呢，其实就是将外面的这样的一个污水管道呢进行一个疏通，然后把这里的一个管道的一个拥堵情况呢尽量的让它能够持续的排水。那从店铺里面的水排到外面进入到道路当中呢，完全就要靠这样的一个下水道的一个排水的一个系统。其实通过我们的直播画面，大家也能看到呢，我们来到这个现场的这个前提情况下呢，也能看到很多市政部门、应急消防，包括一些环卫工人呢，都在现场进行巡逻。很多环卫工人配合市政部门的人员呢，来到现场，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个电动车啊，从原先这个被淹的一个地方，然后把它推到路边地基较高的位置，

0: 然后呢，我们再能看到的一些市政部门的人员呢，将一些下水道的这个井盖把它打开，然后将这些多余的积水通过下水道的方式排出去。而我们其实在现场呢，还能关注到一些这个不同的这些行人呢，他们也是纷纷下班之后，很多人也是堵在路上啊，通过骑电动车的方式，他只能走在地势较高的一个位置，而汽车呢就完全堵在路上了。从这条合成路一直往西，就是贵港的体育中心的一个位置，而贵港体育中心呢属于十字路口，很多车辆交汇的一个地点，所以呢在那里也形成了一定的拥堵。我们了解到了一个最新的信息呢，从现在开始，贵港的降雨量还可能会持续至明天或后天，我们也将在现场持续的关注雨情。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孟玉仁来自广西贵港的报道。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广西梧州的情况。从6月15号凌晨开始，广西梧州藤县出现了持续的特大暴雨，其中塘埠镇24小时内的降雨量达到了455.6毫米，辖区内多地出现了道路坍塌、供电设施受损等情况，当地各部门快速响应，全力排险保通。
2: 16号上午，记者来到藤县塘埠镇下辖村庄时，沿途看到当地正在对受损的电力设施和道路进行抢修。
3: 后段是断的。
4: 哦，又影响多少那村民的用电？
3: 应该有300多户。
4: 这里是梧州藤县塘埠镇南安墟附近，受前期持续强降雨影响，造成我身后的山体出现一个大面积的塌方，那我所在的187乡道也一度中断。
2: 受16号降雨影响，有部分受损电力设施无法抢修，目前南安村部分区域还未恢复供电。在塘埠镇塘村大村组，15号凌晨的特大暴雨导致这里一个地质灾害隐患点发生滑坡。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发现滑坡隐患前，他们已经提前对周边12户30名群众进行了转移。目前，村镇干部、驻村工作队员已对山体塌方区域进行了防护处理。16号傍晚，记者来到塘村小学森村分校，原本在这里就读的学生已经被临时安排到附近的总校就读，学校教室被改造成了附近受灾群众的临时安置点。
5: 那我们那个塌方的面积也比较大，基本上那个屋后面的全部塌下来。我们晚上来这里住是这样子，就是政府这个安排我们嘛，就是担心这个房子会有什么问题，对吧？我们也比较放心嘛。
1: 在广西容县，由于连日来遭遇降雨袭击，昨天傍晚在松山镇大水村，一名村民被困河道中的浅滩之上，接警之后，消防迅速赶赴现场展开救援。
6: 村民被困的河段水流十分湍急，当时天色已暗，给救援增加一定难度。消防员先用竹竿探明水深及河床情况，在确认具备下水施救条件后，一名做好安全防护的消防员跳到河中，快速趟水到被困村民所在的浅滩，成功架设起救援绳索。接着，第二名消防员携带救生衣沿绳索到达浅滩，两人合力为被困村民穿戴好包括头盔在内的救生装备，在绳索的牵引下将其安全护送回岸边。经现场医护人员检查，这名村民身体无大碍，因为年纪偏大，由村干部护送回家。据了解，当天这名村民过河摘菜，突遇水位上涨，导致滞留浅滩。
1: 而从本月13号以来，广东汕尾陆丰市也同样遭遇了特大暴雨的袭击，局地24小时最大降雨量超过了700毫米，强降雨导致当地近100个村庄受淹，部分道路、电力和水利设施受损。当地累计投入220支救援队伍，9500多人持续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昨天，陆丰市降雨趋于减弱，全市内涝积水持续消退。截至目前，绝大部分受影响居民家中已经恢复供电。昨天白天到夜间，北京市多个区域出现了降雨，晚上雨势加大，房山、门头沟、丰台、海淀、朝阳、顺义、通州和大兴等地雨势较强，局部地区还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阵风和冰雹。据北京市气象台统计，昨天早上8点至晚上10点，北京全市平均降水量达15.4毫米，城区平均达22.0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石景山区，累计达到了六十五点

0: 2.2毫米，已达暴雨级别。同一天，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西南部也出现了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赤峰市，降雨致部分路段积水内涝，当地迅速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当地部门抓紧开展交通疏导、排水防涝等工作。截至昨晚9点，赤峰市中心城区积水已经基本消退，大部分路段恢复正常通行。据当地气象部门消息，今天内蒙古东南部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上午，国家消防救援局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入汛以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参与抗洪抢险1776起，与去年同期相比，任务量大增。
1: 据介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城市内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多发频发。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闻令而动，响应在前。截至6月16号，共参与抗洪抢险1776起，与去年同期相比，任务量增加61%。
2: 各地消防救援队伍布点组建462支2.7万人的水域救援专业队，随时做好抗洪抢险救援的准备。
0: 今天，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尤其是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一段时间以来，各大外卖平台纷纷加大补贴力度，不少网友直呼简直是薅到羊毛了。但是呢，在抢着下单的时候，您有没有想过这些便宜到底是谁在买单？外卖平台这种行为有何危害？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近期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等问题突出，加剧行业内卷式竞争。为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今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外卖平台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征求意见稿还明确，外卖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征求意见稿明确法律风险，提示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应遵守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违法违规开展补贴活动的法律后果。
0: 专家表示，目前我国外卖平台存在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商家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问题，会严重损害平台内商家、消费者利益，甚至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加剧行业低价内卷。对此，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4: 促销补贴原本是非常正常的市场现象，适当的促销补贴有利于激发市场竞争活力。但是发生在外卖行业的促销补贴，不论从补贴的时间、补贴的规模、补贴的参与主体，还是从补贴后的产品的价格来看，已经超出了正常的促销补贴的范畴，逐渐演化为一种以低价为主要目标的内卷式竞争。
1: 专家介绍，外卖平台将流量分配与促销行为挂钩，平台内商家为获取基础流量，不得不压缩利润空间，被动参与补贴活动，不补贴没有流量，补贴又没有利润的两难境地。
4: 当平台把精力主要放在低价促销上，那商家虽然表面上可以选择是否参与补贴，但是如果不参与就没有流量，那么商家往往不得不参与补贴。可一旦参与补贴的话，商家

0: 它可能会订单量增长，但是实际利润未必会增加。
1: 专家表示，长期高强度补贴造成的不合理低价，会刺激出大量非理性消费需求，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2: 长期的高强度的这个补贴造成一种不合理的低价，刺激一种非理性的这个消费需求，这种需求呢也会迅速的向这个我们说供给端去传导，带动我们特别是这种茶饮类的店铺，包括我们骑手队伍啊，出现一些盲目扩张的现象。这种的增长啊，并不是建立在真实的市场需求基础上的，而是我们说这种价格信号失真啊，带来了这个资源错配，也是缺乏可持续性的。
3: 刚才专家所提到的外卖平台内卷式竞争对平台内的商家以及市场竞争秩序的危害，我们都比较好理解。但是也有消费者表示了，低价可以让消费者少花钱，明明便宜的事儿，为什么还会说是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呢？专家也专门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解读。
1: 专家表示，短期补贴确实降低了消费者当下的支付成本，但从整体和长期看，当商家合理利润空间被不断挤压，商家可能会通过餐品分量缩减等方式控制成本，导致低价低质，最终损害消费者利益。
0: 支撑低价的可能是餐品的分量的减少，餐品的品质的下降，当然也可能包括服务的缩水等等等等。短期的低价可能为以后的涨价埋下隐患。
1: 专家介绍，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在保障平台内商家自主经营权的同时，也在推动平台商家回归品质经营，为消费者提供稳定、优质、优价的消费服务。
0: 对消费者而言，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餐品的价格的低廉，更重要的还在于食品的健康、食品的安全。包括食品的分量啊，包括商家的相关的服务等等等等，把竞争的重心从原来的过于关注价格拓展到各个方面，包括服务，包括产品的品质。
3: 专家介绍，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有助于规范市场竞争秩序，遏制外卖行业内卷式竞争，维护多方合法权益。
1: 专家表示，征求意见稿为不合理的长期大额补贴划定红线，要求补贴行为不得干扰正常市场价格秩序，避免因补贴造成竞争扭曲、市场失衡。
2: 通过一系列禁止性的这个规定，明确平台不得通过这个长期大额的补贴来扰乱这个市场竞争秩序，特别是呢，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呀商家参与这个补贴活动。对于这些触碰红线的行为，态度鲜明，要坚决禁止的。
1: 专家指出，征求意见稿提出，外卖平台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商家参与补贴，分摊补贴成本，保障平台内商家自主经营权。
0: 通过规范平台的不合理的补贴行为，特别是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与促销，强制商家承担补贴成本，来减少平台对商家自主经营权的限制。平台内的商家是否参与促销，以什么力度参与促销，完全由商家自己来决定。
1: 此外，征求意见稿还强化过程透明，要求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2: 要向社会公开这个补贴资金的来源、各方承担的比例以及竞争风险的评估等等这些关键信息，通过引入社会监督的机制呢，推动形成精准识别和协同共治的这样一种局面。
3: 据记者了解，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自即日起到7月17号公开征求意见，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对征求意见稿进一步的修改完善，并抓紧制定出台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促进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推动行业创新和健康发展。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让我们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到2022年6月17号，那是一个举国振奋的日子。那一天，我国首艘弹射型航母福建舰正式下水，舷号18。4年后的今天，福建舰下水4周年，从初出船坞的崭新巨舰，到历经无数次纪泊试验、远洋海试，从完成多型舰载机弹射起降，到正式入列。福建舰走过的每一步都画出了里程碑式的航迹。4年间，福建舰经历了哪些重要时刻？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经中央军委批准，我国第三艘航空母舰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福建舰，舷号为18。
2: 目前，福建舰正按计划开展纪泊试验和一系列装备安装调试工作。
1: 我国第三艘航空母舰福建舰从上海江南造船厂码头捷兰起航，赴相关海域开展首次航行试验。
3: 日前，我国第三艘航空母舰福建舰通过台湾海峡。
4: 这里是海军福建舰的飞行甲板，共有600运九机，在起飞助理的引导下，正缓缓滑向2号起飞位。

0: 2024年的5月1号，福建舰进行了首次海试。福建舰作为一艘电磁弹射型航母，跟其他的航母的海试内容不太一样。首先是技术起点不同，福建舰是我国从零开始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而且首次使用的电磁弹射技术特别复杂，所以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调试测试。第二是测试内容不一样，福建舰的个头更大，吨位更重，相应的动力系统和推进系统也更加复杂。截至今年的5月1号，这艘8万多吨重的大家伙已经完成了8次海试，总共在海上待了117天，比山东舰的84天还要长不少。福建舰一系列海试的成功，标志着我国的航母技术不断地实现历史性的跨越。前段时间还有一段视频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我们也来看一下。我们看到2秒弹射零针急停啊，这可不是什么特技效果，而是福建舰的拿手绝活。在甲板下的电磁弹射轨道里藏着超级大力士，名叫动磁，是电磁弹射的核心部件。它对接舰载机起落架，靠电磁推力瞬间提速，把舰载机送向天空。舰载机离舰之后呢，它有电磁刹停回收能量，复位待命。电磁弹射的原理和磁悬浮列车颇为接近，而电磁弹射的核心价值远不止弹射效率本身，它的隐藏战力在于彻底重构了舰载机起降体系，为航母关键配套装备的协同升级奠定了基础，也为航母作战能力打开了全新升级空间。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当地时间14号晚，美国白宫南草坪举行了一场格斗赛，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家人在场观看。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联合其他执法机构挫败了一起针对此次格斗赛的袭击图谋。
2: 报道援引知情官员的话称，截至15号，已有5人被拘留，调查人员已锁定23名涉嫌参与袭击策划的人员。这些嫌疑人被指计划使用搭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格斗赛场周边建筑，以此制造恐慌，迫使人群大规模疏散，并将撤离人流引向预先部署的狙击阵地。此外，他们还涉嫌策划第二波冲击白宫大门的行动。联邦调查局于10号首次获知相关威胁，随即与合作伙伴展开联合行动，并拘留了一名嫌疑人。调查人员在检查该嫌疑人的手

0: 手机后发现，至少有20余名使用加密通讯软件信号的用户曾讨论对白宫南草坪格斗赛发动袭击。报道称，一名嫌疑人向调查人员供述，其袭击目标为资本主义精英、亿万富翁及接受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捐款的政治人物。该委员会被视为亲以色列游说团体。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证实，数人已被拘留，相关袭击图谋已被及时挫败。14号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终极格斗冠军赛系美国独立250周年庆典系列活动之一。除了特朗普和家人在场以外，现场观赛人数约为4300人。
1: 前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今天表示，他可能最早于下周发起工党党首挑战，竞争工党领导权，以结束当前党内的不确定和瘫痪局面。斯特里廷表示，希望首相斯塔默在本周末认真考虑自己的去留问题，主动做出决定，而非等待他人发起挑战。他还表示，他已获得触发挑战所需的81名工党议员的支持。今年5月，斯特里廷因不满斯塔默执政表现辞去卫生大臣职务。斯塔默近期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深陷执政危机。他多次表示不会辞职，并坚称如有工党下院议员发起党首的选举，他将迎战。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6号称，一艘俄护卫舰船员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发现了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正以危险航线靠近。俄军舰尝试通过无线电通信、发射照明弹等方式阻止，但游艇仍继续靠近。在两船距离缩短至150米后，俄护卫舰舰长决定向游艇开火示警，随后游艇立即改变航向。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事发地点位于英国南部怀特岛以南约20海里处。游艇上的人员表示，他们已对俄军舰的初步警告做出反应，游艇绝不是在相撞的航线上，俄军舰的开火警示完全没有必要。英国国防部则表示，这是一起独立事件，与近日英方拦截一艘涉俄船只无关。据报道，英国官员认为，这艘俄军舰当时正试图表明其处于漂流状态，而非由引擎驱动，因此机动性有所降低，这可能导致船员认为军舰更容易发生碰撞。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代理州长科瓦利丘克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儿童足球队的客车，球队当时正前往俄南部的格连吉克度假。科瓦利丘克表示，袭击导致一名随队女性死亡，另有6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事暂时没有做出回应。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4: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总有一些名字，镌刻在时代的记忆；总有一些瞬间，让整个世界屏息。国窖1573，这一杯敬传奇。
2: 继续共同关注，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林丹，是福州市鼓楼区军门社区党委书记，扎根基层社区已经50多年。如今78岁的他，依然每天奔走在大街小巷。
3: 6月，福州进入主汛期，记者来到军门社区时，已年近80的林丹还和工作人员一起巡查低洼地带和年久的老房子。
4: 一到气象那边广播出来有台风下雨，必须要赶到这边来，一定要注意啊。
3: 20多年前的一场台风，社区居民张大妈记忆犹新。当时这栋房屋被淹，住户被困，是林丹带人把它背了出来。
4: 他们都在里面，门啊又关得很紧，我们推不进来，叫保安先爬进来去开门，然后把他背出去。
5: 我来睡觉，我来不知道哎，他来不，他都来喊我也包含心了，我就出去。哎呀，水都涨到那子来了。
4: 百姓是最重要的，什么都要以百姓、以人民为中心，这是总书记告诉我们的。
3: 因常年劳累、用嗓过度，林丹声带严重受损，接受了2次手术。从1972年到社区居委会工作至今。78岁的林丹为社区居民奉献了大半生。曾经的军门社区是福州最老旧的片区之一，改造难度大，他带着党员走家入户，一件一件啃硬骨头。老旧杂物间党员带头拆，修建停车场需要地，党员带头让。
4: 党员就是要帮助老百姓解决麻烦的事情，我们首先自己就不要怕麻烦，那越是麻烦事，党员越要站出来来帮助群众，更好的去解决问题。
3: 军门社区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多，林丹带头让在社区工作的党员每人对口联系几位老人，每天上门探望一次，解决老人的生活需要。
6: 林丹主任好像是我的那个靠得住的那个主任嘛，有什么他会来帮助我。
3: 有事找林丹，慢慢成了居民共识。居民李兴和妻子都有残疾，生活困难时试着找到林丹，没想到他很快帮忙申领了低保，找到了工作。
7: 我感觉共产党员的榜样应该就是林丹书记这样子，所以说我那时候给最大的感动是，对，我也要向他学习，有事情走在前头哈，有困难也要迎上去。
3: 在林丹的感召下，李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主动为邻里提供维修服务，随叫随到。通过近邻党建，林丹把社区里1000多名党员志愿者拧成一股绳，建起20支特色服务队。
8: 每天其实都是很多繁琐的事，很多小事，但是就这些小事，然后呢服务到居民身上，然后慢慢形成了一些我们社区这么幸福的感觉。
3: 2021年，林丹荣获了7一勋章，他始终牢记着自己对党的庄严承诺。
4: 现在也是40多年的老党员，我要继续为所有的社区的老百姓做好服务的工作，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9: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千年黄酒，最美绍兴。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翔。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香。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棉织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要换人了，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天猫618超优惠。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9: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你。

0: 告可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间天堂，醉意杭州。在天堂，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

0: 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1: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0: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1: 全国麦收进度过九成，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0: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1: 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0: 伊朗称，第二阶段谈判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美国称，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三十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十七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构成习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0: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4: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5: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6: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7: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8: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

0: 台、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3: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4: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5: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6: 6月17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7: 本台消息，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15/5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9方面重点任务。
5: 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6: 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1%，其中小麦产量占夏粮产量的90%以上。我国冬小麦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3.4亿亩左右。针对去年秋季连阴雨造成的大面积晚播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全国产量大县山东运城，144万亩冬小麦正加紧收获。
8: 虽然这块麦地啊，当初播种的时候晚播了1个多月，但是从现在实打实的收获来看，收成不错，籽粒非常的饱满，另外呢，摸起来也非常的干爽。我们试试尝一下。咬在嘴里边是嘎嘣脆，说明它的成熟度非常高。
9: 一块地基本上在1300斤左右，保底是1200斤以上。
6: 为了减少收获环节的粮食损失，今年当地使用的收割机多了一套聪明的系统，屏幕上红绿灯一亮，损失看得见，绿灯放心跑， 红灯立刻停，这让接收损失率降到0.7%左右，收割一亩地少丢10到15公斤粮。
10: 只要漏粮，他就报警。最大的好处就是地里少啥麦子，减少了损失就等于增收。
6: 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一大批智能化农机、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机投入到应急抢收抢烘作业中。
11: 我现在是在河北沧州县县15集镇小营村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现在联合收割机正抓住晴好天气加紧抢收。那这些收割机呢，可以精准地调节割台角度和脱粒转速，大幅提高作业效率。
6: 通过一键调整割台的高低角度，种植户可以把长得矮的以及部分倒伏的小麦全都收上来，确保颗粒归仓。
12: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100%给农户收回家。
6: 今年三夏，我国农机调度更加精准。面对湖北麦区多轮降雨导致收获窗口压缩至3天的极端局面，农业农村部迅速组织启动区域互助协议，协调周边省份1.3万台收割机星夜驰援，一周内突击抢收1500余万亩。此外，通过实施一系列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上温光水条件匹配，今年小麦每亩岁数增加明显，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7: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
6: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17号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15、57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5: 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14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6: 最新数据显示，14五期间，我国持续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三北地区是我国防沙治沙的主战场，目前三北工程6期已安排建设任务4.63亿亩，完成3.55亿亩。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目标。 眼下，三北地区正不断强化科技赋能，划分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

含耐盐碱磷草新品种，工程区两种使用率超 75%。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 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 21.17%， 较

0: 为全球生态治理持续贡献中国力量。
1: 中国不仅做到了人进沙退，还在相关产业上取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我们非常希望学习这种绿色环保的产业模式，把荒漠化治理和产业发展真正结合起来。
0: 今天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中国人民银行将推出多项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将更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开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聚力攻坚防范化解风险，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配合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着力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证监会将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有序推进深化创业板改革，深化再融资改革，推出主动 ETF 商业不动产 REITs 试点，加快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全面改革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进一步简化对外直接投资、外债等汇兑管理，发放新一批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更好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3.86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四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9%到1.80%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的三次，共计445亿元人民币国债。今天，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等，并要求公开补贴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征求意见自即日起至7月17号。国家禁毒办今天公布，2025年全国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通过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了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18.7吨。自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今天起陆续开售。今天10时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今天在新疆和田地区召开，大会集中宣传推介新疆文旅资源，发布了新疆入境游便利化政策，搭建开放交流合作平台，推动旅游产品创新升级。瑞士外交部16号宣布，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举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

0: 示，伊美谈判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美双方将立即开启为期60天的第二阶段谈判。双方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美伊签署的相关文件文本，并提交国会审议。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美国媒体16号披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细节，包括美国承诺与伙伴国家一道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在解除对伊朗制裁之前，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等产品出口等。相关报道没有得到美伊官方确认。美国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今天称，该公司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两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军封锁线。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均跌至每桶80美元下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海军格里戈洛维奇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向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开火示警。俄国防部说，该游艇持续靠近俄护卫舰，在尝试通过无线电通信、发射照明弹等方式阻止无效后，俄舰开火示警，随后游艇改变航向。英国媒体援引英国国防部发言人的话报道称，俄护卫舰警告性射击旨在防止碰撞，这是一起独立事件，与近日英方拦截一艘涉俄船只无关。美国政府近日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一家美国人工智能企业暂停所有外国用户访问该公司两款人工智能模型的权限。对此，德国数字行业协会日前发表声明说，相关限制直接影响德国工业部门和行政部门的运转效率，影响德国安全和科研竞争力，暴露出欧洲在先进人工智能模型方面对美国的依赖。该机构呼吁欧洲加快建立自主人工智能能力。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也警告称，过度依赖美国人工智能模型存在风险。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16号在布隆迪举行。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在会上警告称，如果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得不到迅速遏制，将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非盟主席优素福呼吁非盟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加强协作，共同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刚果金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里弗赛德县日前发生林火火灾，该州消防部门16号称，林火蔓延迅速，附近居民被迫疏散至临时帐篷区，当地一条高速公路部分关闭。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以西也燃起林火，16号火势逼近居民区和交通要道。两起林火发生的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天猫618超优惠。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7: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10: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门肯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助力出行更智能，
1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7: 国民粮油中粮福临门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9: 你好，大自然。
20: 你好，伙伴。
21: 你好，银河。
22: 你好，梦想。
2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晚上一起来看天气。过去四天，华南的龙舟水下出了倾盆之势，广西、广东多地累计降水量都打破了历史同期记录。不过明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低空暖湿气流也会跟随北上，那么主雨带也将会从华南逐步的向长江中下游地区转移。我们继续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广西、广东沿海仍然是雨势最为猛烈的区域，而在重庆、贵州以及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福建、浙江等地的部分地方，强降雨也在增多。那么在广西、广东等地要格外的注意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一些次生灾害的发生。后天广东多地的降雨会明显的减弱，而在云南、贵州、广西以及湖南、湖北一直到江苏、浙江等很多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届时正值端午假期，要注意合理安排出行计划。预计一直到25号，西南地区、东南部、长江中下游等地连阴雨和低洼农田自涝灾害风险较高，要注意提前疏通沟渠，做好排涝的相关准备。再把目光转向北方，未来在贝加尔湖上空会有一个冷涡系统逐渐的发展，在它不断旋转的过程中会甩出冷空气东移南下。受其影响，东北、华北多地在短暂放晴之后，明天开始雨水又会发展起来，并可能会伴随强对流天气。而在雨区之外，则是炎热高温的地盘，尤其是在江南南部、华南这里，未来闷热感将会贯穿全天，需注意防暑降温。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6到27度，长春小雨转阴，16到28度，沈阳多云，17到30度，天津多云转阴，22到32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乌鲁木齐多云，21到31度，银川阴转雷阵雨，21到29度，西宁阴转小雨，12到26度，兰州小雨，16到32度，西安小雨，21到30度，拉萨雷阵雨转阴，12到26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0到31度，重庆暴雨转小雨，21到25度， 贵阳大雨转阵雨，20到24度；昆明阵雨转小雨，19到27度；太原阴转小雨，20到32度；石家庄多云，24到35度；济南多云，25到33度；郑州阴，26到32度；合肥阴，24到32度；南京阴，24到30度；上海阴转小雨，23到30度；武汉阴转小雨，26到32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南昌阴转中雨，25到30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福州小雨，25到31度；台北阴转小雨，24到29度；南宁中雨转暴雨，24到29度。

0: 海口多云，27到36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4到29度。香港大雨转中雨，25到29度。澳门大暴雨转中雨，26到30度。
1: 未来席，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
9: 找好停车的，
10: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1: 那就问美团吧。
12: 他都能帮忙，
4: 问美团都安排。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绿色沙海之后，
6: 它是全方位、全角度的一个治理，
7: 体现了一个总书记说的以人工修复为主、自然修复为主的这种理论，解决我们大战的这个破边增绿的问题。
5: 希望奔腾不息，
8: 这份植物是为其他植物提供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
9: 是我们家的黄色，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种出来的。
10: 改善生态环境，带动农户增收，谁都离不开谁。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6月17日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在我国南疆的塔里木盆地，坐落着我国面积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2024年11月，3046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绿色阻沙防护带全面合龙，这标志着现阶段我国荒漠化防治的头号攻坚任务，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的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取得了阶段性标志性成果。几十年的防沙治沙为这里带来了什么？完成锁边壮举之后，治沙人还肩负着怎样的使命呢？
11: 王天斌，新疆林业科学院党委

0: 书记。
1: 他和团队刚刚开始一个新的课题，沙漠边缘林草带建设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今年的试验成果着实令人欣喜。
2: 这可以活了，这个套筒里面呢，这个也活呢。
0: 这是锁边之后自治区为进一步扩边开展的重点研发项目之一，要利用沙漠自身生态条件和水气循环培育免灌溉的沙漠植物。免灌溉是指在种植的时候浇灌一次，之后便不再人工浇灌，完全依靠沙漠的自然环境存活。这是以往防沙治沙过程中从未有过的尝试。
3: 它那个根系好好，
2: 根系好好是吧？不，我现在就想知道它这个根系现在能扎得多深。这几个根系应该是新长的。
0: 他们种下的白刺是沙漠里的先锋植物，只要能存活下来，就会固定流沙为其他植物开辟一条生的路径。为了破解技术难题，采集实验数据，从东到西，他们要沿着3046公里锁边工程走一整圈。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玉犁县的这片试验基地里，这些嫩芽和新生的根系让王天斌感到兴奋。
2: 哎，你看这样，这个须根毛根都长出来了。
0: 如果他们的试验能够取得稳定的成果，这将为锁边之后的扩边过程中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2: 这个过程真正是这个体现了一个总书记说的这个以人工修复为主、自然修复为主的这种理念，把这种理念呢和现实的结合起来以后呢，这个解决塔干的这个扩边增绿的问题。我们最希望看到的就是什么？就新疆的这种水资源的禀赋情况下，每一种的这个生态治理模式都能找到它最优的方式。
0: 王天兵和团队在沙漠边缘风沙活动和风沙危害最突出的区域试种了5960多株免灌溉试验种植植物，目前的存活率已经可以达到72.25%。
2: 这个是去年这个也是11月份种的，这个就是一个正常生长状态了。
0: 一边是科研人员在技术上一次又一次的突破，另一边这从未有过的依靠沙漠自然力量恢复植被的尝试，也正在向人们展示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几十年来防沙治沙正在释放出的生态红利。1978年，三北防护林工程启动，围绕塔克拉玛干沙漠开始构筑防护林带。党的18大以来，三北工程提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防护林带加速生长。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全面启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2024年11月，这道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一整圈的绿色阻沙防护带工程全面合拢。40多年防沙治沙锁住了流沙，也让这里的生态悄然发生着改变。而更加深刻的改变发生在人们与沙漠共生共赢的智慧中。
4: 欢迎新进来的哥哥姐姐，欢迎加入，欢迎来到古丽的直播间。今天古丽给你们
0: 正在直播的姑娘叫古丽，她的家乡在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策勒县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历史上曾因风沙经历过3次大规模搬迁。策勒县被5大风口包围着，沙林城下，退无可退的策勒必须向流沙发起反攻。1983年，三北工程实施的第6年，在国家支持下，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成立策勒沙漠研究站，就建在风沙最严重的风口交汇处。
5: 阻沙、固沙、防沙、保城、
6: 试验、先导、研发，这是我们的主要任务。
5: 这真正是有一种紧迫感。
0: 他们研究风沙的规律，他们在大漠中大面积培育沙槐藻等先锋植物。

0: 他们在沙地上尝试突破经济作物种植的瓶颈，让百姓能从沙里致富。
1: 再分筹算，你先稳定住沙子，先不要形成一个恶劣的这种环境，相应的这种沙生植物啊都慢慢发育起来了，这就是互生、伴生、促生的作用。
0: 策勒沙漠研究站扎根风口42年，在漫天黄沙中探索出了一整套适合于流动干旱沙漠的科学防护体系。策勒县的流沙前沿后退了2到5公里，风沙前沿的8个自然村被绿色屏障保护着，2万多亩耕地重见天日。
2: 今天古丽给你们分享的这个红枣是我们家的红枣，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种出来的。
0: 在直播间里卖红枣的古丽，他们家的红枣产业就是跟着策勒县的防沙治沙工程发展起来的。在政府的帮助和支持下，古丽一家承包了300亩枣林，现在枣林已成规模。过去10多年间，沙区特色产业的发展为整个策勒县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2025年，大云年产值超过6000万元，红枣年产值约2.94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8000元。带来改变的还远不止这些。党的18大以来，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引领下，三北工程荒漠化治理稳步推进，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还有更多新的连接。2022年，河洛铁路通车，2712公里铁轨包围出世界首条环沙漠铁路。如今，沙漠中流动更快的是人员和货。全球最大750千伏超高压输变电工程，用10000座铁塔围出环绕塔里木盆地的电力巨龙。4197公里银线把南疆5地州纳入同一个电网版图。30000多个 5G 基站画出环绕沙漠的信息包围圈。塔克拉玛干沙漠告别信息孤岛，始终在线。2019年，策勒县接入了 5G 网络，有了高速传输的互联网，古丽是第一个把直播间搬进枣园的人。曾经一年也卖不完的收成，现在在古丽的直播间不到2个月便销售一空。
2: 还在犹豫的朋友们赶紧入手，大家啊！
0: 治沙带来了产业，网络连通了远方，沙漠边缘的人们不再只躲避风沙过日子，他们规划绿洲，在沙漠中寻找新的希望。
3: 今天的开花特别好，你看这个很明显，这就是枣，看。
0: 从沙进人退到与沙漠共生共赢，策勒县是塔克拉玛干防沙治沙的缩影。大家熟悉的新梅、红枣、核桃，这些邻果很多就生长在曾经的沙化地上。2025年，新疆全区果品产量980万吨，出口50多个国家和地区，500多万果农依靠邻果增收。

0: 防沙治沙需要久久为功，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合龙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这个新字的背后是荒漠化治理在理念上的巨大转变。
1: 防沙治沙要走一个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所以我们就进行全面的治理。根据我们新疆的情况，我可能给我们的水啊，给我们的盐啊，给当地的发展啊，那么都有一个统筹的考虑，它是全方位全角度的这样一个治理。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理理念上的一个转变。
0: 依据不同区域的自然条件因地制宜，以水定绿，以水定地，以水定产，这样的理念贯穿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也指导着锁边之后的固边扩边工作。于田，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风沙危害最严重

0: 的现实之一。2024年11月，就是在这里，人们种下十万株玫瑰，塔克拉玛干沙漠绿色阻沙防护带锁边合拢。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中，于田计划完成33万亩人工造林任务，选择种玫瑰完成其中的8万亩，于田有自己的考量。种玫瑰在于田历史悠久，于田沙漠玫瑰喜阳耐旱，根系可深入沙层3米深，成熟的于田玫瑰能够牢牢锁住这里的流沙。当地人种玫瑰的传统让治沙与特色产业发展相互融合。而在像这样100米高的复合型沙山群，他们摸索出梯田治沙，由高到低把沙丘分割成梯田形状，坡面铺设草方格，平地种红柳、梭梭等植物，既节水又固沙。锁边合拢之后，于田的人工造林任务还剩下3万亩，在没有水源的地区将选择光伏或者工程治沙来完成。现在县里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巩固和提升已有工程上。
1: 现在我们县委政府呢，这个把这个改善生态环境和带动农户增收这两个是连到一块，这两个效益扣到一块，谁都离不开谁，那样的话这个事保持它的长期性、持续性。
0: 如今在于田，从玫瑰花田到车间工厂，成功打造出了沙漠玫瑰的全产业链，年产值超过2亿元。2025年，于田在万花园试验基地试种了30多种中草药品种，最终优选出抗旱、抗热、抗耐性最强的5个品种，让老百姓套种在3万亩红柳和梭梭下。现在，他们正在依托锁边之后的固边和扩边，打造当地特色的中草药产业链。第一次见到四福然时，他们家的50亩玫瑰才刚刚种下不久。隔年再见到他，他的玫瑰花已经有5000多元的收入了。他说明年玫瑰的收入应该能到10000元。司福然一家今年也在玫瑰地里套种了中药材射干，2年之后也将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围绕着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人们的生活在变，可以成就的梦想在变，沙漠边缘的生态也在变。
2: 要长到这种程度，那我们学的很有信心，这学的没有问题的。
0: 党的18大以来，新疆治理沙化土地5.2万平方公里，约相当于8个上海市的面积，构建起多林种、多树种的防护林体系，有力遏制了荒漠化进程。
3: 黄沙渐退，绿洲延展，40余载治沙之路改写了大漠的模样。中国在塔克拉玛干创造的奇迹令世界瞩目。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3次授予中国防治荒漠化杰出贡献奖。锁边合拢只是起点，从锁边向固边、扩边、复边的跨越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前方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将继续补齐短板、扩绿提质，全力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双向共赢。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就摸着疼是吧？
1: 他从小残疾，却用医术救人，自己行动不便，却坚持上门给老人看病。
0: 疼是吧？
1: 生活不易，却坚持给困难乡亲减免药费。
0: 来新疆的目的就是来治病，来帮助别人。
1: 相隔17年，妇女先后为陌生人捐献造血干细胞。最好的家风是血液里流淌的善良。
2: 我觉得这个整个这个捐献的过程也是很幸运，是我的幸运，也是那个患者的幸运。
1: 货车司机突发重病，车里还拉着8000斤没卖出去的苹果。消息传开，全城总动员，只用了19个小时，苹果就被抢购一空。为了这份情谊，司机家乡陕西汉中和施救地湖北恩施互免景区门票。高温天里完成绿化养护的4名工人，怕鞋上的泥土弄脏地面，脱下鞋子光脚坐在加油站的角落休息。工作人员看到后诚意邀请他们到室内纳凉。
3: 他们怕弄脏别人地面，那份心意非常触动我。人与人之间多一份理解，社会就会多一份温暖。
1: 善意的传递是你拉我一把，我念你一生，不求回报，却有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走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

0: 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这些主要内容。昨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新升级，帮助高考考生和家长全方位掌握志愿填报的权威资讯。高考评卷工作也在有序进行。那高考试卷是如何评卷的？怎么样确保评卷程序安全、成绩准确？而特别是像语文这类主观性比较强的学科，又该如何确保评卷的公平客观呢？稍后我们连线记者，带来更多近距离的观察。全国夏粮收获过90%，今年夏粮丰收已成定局。那今年的夏粮丰收是如何抢出来的？今年夏收遭遇了哪些特殊考验？农机需求短时激增，夏粮如何抢丰收？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来重点聚焦。美国彭博社、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等媒体16号公布了一份美国与伊朗预计将于周五在瑞士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具体内容，但目前呢，美伊官方均未作出回应。美伊此前多次会谈都在巴基斯坦举行，那签署仪式为何改在瑞士呢？专家带来相关的解读。更多详细内容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首先来关注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的消息。近日，台湾一家高职学校官网刊登了民进党当局最新颁布的2027年度学校青年扶勤动员准备分类计划，这内容包括如何编组动员学生、配合军队加强戒备等等。消息曝光之后，引发岛内社会对于学生上战场的强烈担忧和质疑。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做出了回应：
2: 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蓄意破坏台海和平，不断煽动抗中保台，加紧备战谋独，造成台湾社会的恐慌与家长的不安。只有坚决反对台独，台海和平才有切实保障，台湾民众才能安心无忧，台湾青年、少年才能免除被战争动员的忧虑。
1: 据报道，民进党当局正考虑对向大陆销售人工智能芯片实施严厉管制，拟将未经授权的相关出口行为定性为刑事犯罪。岛内舆论认为，这是赖清德当局向美国递出的投名状，若执意如此，将会导致台湾半导体产业陷入孤立。对此，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滥用司法破坏两岸产业链供应链的做法，到头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2: 如果报道属实，将进一步印证民进党当局为以美谋独，在推动两岸产业脱钩断链上已经丧心病狂，滥用司法破坏两岸产业链供应链的做法，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压制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发展空间，到头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导致台湾核心产业优势加快丧失。
1: 据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村田的鉴定留置时间，继续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0: 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此次事件暴露出当前日本存在的诸多深层问题。
1: 此次的事件再次暴露出日本国内存在的诸多深层次的问题，包括日本国内右翼思潮和势力猖獗，客观理性的声音受到压制，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的错误政策流毒深重，正确的历史教育严重缺失，错误史观大行其道，日本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日方对自卫队失管失控，自卫队内部失管失教。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汪时空新闻继续。2026年的全国高考呢已经结束了，现在考生和家长正在等待出分和准备志愿填报的阶段。那昨天我们看到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新升级，那么从即日起，只需要扫描屏幕下方由总台新闻频道和教育部学生司联合推出的官方二维码，便可以一键直达阳光志愿平台，全方位的掌握志愿填报的权威的资讯。那这两天同时在进行的是2026年的高考评卷工作，在昨天下午，北京举行了2026年高考评卷媒体开放日活动。那我们的记者了解到呢，今年北京一共是设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那高考的试卷究竟如何评卷？怎么样确保评卷的程序安全和成绩的准确？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镜头一起来探访北京市高考评卷现场。
3: 今年北京有超过1700名教师参与高考评卷，为确保评卷的科学客观、公平公正，评卷专家每天会对试卷进行抽检，并对经过三评和仲裁的试卷进行全部复查。预计6月24日评卷工作全部结束。
4: 在清华大学数学评卷点，记者看到，这里实行封闭管理，设置智能安检门、金属探测器、信号屏蔽仪等设备。所有人员凭有效证件入场，进出阅卷场地均需接受安检，任何纸张、移动通信、智能可穿戴设备等都无法携带入场。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数据审计，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在评卷程序上，如何保证安全公平？北京教育考试院介绍，答题卡扫描后，采取加密措施隐藏考生信息，客观题由评卷系统根据标准答案进行评分，主观题被拆分为若干部分，随机分发给评卷教师。每名评卷教师只能评阅被分发题目，无法浏览整张考生试卷。
5: 各科目试题全部实行背靠背双评，如双评超过阈值，必须要进行三评或者是仲裁。对评卷过程中发现的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均由学科评卷组集体研究处置。各科目评卷结束后，考试院要组织专人对评卷的数据进行专项复核，确保成绩信息绝对准确。
0: 那今年北京高考语文科目呢，是在北京大学评卷点开展评卷工作。语文可以说是一门主观性比较强的学科，尤其像作文、阅读这样一类题目。那怎么样确保语文评卷的公平客观？我们的记者了解到，语文评卷工作在视频培训、正评和复查等方面，可以说是下足了功夫来确保评卷成绩的准确。

0: 语文评卷在正评前要经过试评环节，通过抽样试评找出有代表性的样卷，撰写评分细则初稿和样卷评语、得失分理由，提交标答审定组审议，经过讨论修改之后，最终形成一套可靠的参考答案和评分细则、样卷评分定稿。进入正评后，题组长会从多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质检专家组会采取多样化的抽查方式监控各题阅卷质量。据介绍，今年语文评卷工作进一步优化了评卷流程，加强过程管理，加大抽查比例。
1: 去年呢，我们的质检组是16人，今年我们增加到22人，就是为了加大抽查的力度啊，确保公平公正。
2: 那今年北京的高考成绩呢，将于6月25号发布，同时呢，发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和全市考生分数的分布表。那么6月27号的早上8点到7月1号下午5点，统考考生填报本科志愿，单考考生填报单招志愿。而录取工作呢，将于7月8号开始，到8月初结束。那目前相关的阅卷工作正在全面细致的进行当中。相关更多的近距离的观察，我们来连线总台央视记者吴问倩。你好，问倩。我们刚才提到的几个问题，高考的这个评卷现场跟阅卷的流程，因为很严格的安全保密规定啊，在大家的眼中历来是非常神秘的。包括你刚才在现场的探访，我们也可见一斑。那么你在现场采访的过程当中，还有怎样的观察？还有哪些重要的信息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沙晨。那么昨天呢，我们是实地探访了北京的高考数学评卷点，这个评卷点就设在了清华大学。我们到了现场，一个深刻的感受就是，今年北京高考评卷从场地的安检到评分流程，再到人员的选拔，都是从严把控。这样做呢，就是为了筑牢高考的公平底线。首先从场地入场的安检来看，我就感觉到特别的严格和严谨。整个评卷的区域都是实行全封闭管理，所有入场人员必须凭证件才能进入，还要经过智能安检门和手持扫描仪的双重安检，连一张纸都带不进去。包括我们探访的时候啊，任何的拍摄设备和电子设备也都不能带入阅卷的核心区域，同时呢，也牢牢地守住了信息的安全。比如说，在整个评卷区域的信号都是全面屏蔽的。还有从评分流程上，我们也了解到高考评卷的每一步都有着非常严格的标准和规范流程。那么在探访当中，根据规定，我们只能在评卷室外远距离观摩评卷的过程，不能发出声音，也不能拍摄。我们也了解到北京高考今年所有的科目是全部实行了背靠背的双屏打分，在评卷教师的屏幕上没有考生姓名、考号等任何个人的信息，也没有完整的试卷，只能凭阅被分发的题目，并且设置了多轮的抽查和复查，就是为了保证高考评卷的客观和公平。此外呢，今年北京高考阅卷队伍也是进行了优中选优，比如今年数学评卷点的评卷老师超过了270人，其中过半数呢来自清华大学，其他的评卷老师是从各区的教研员和一线的骨干教务队伍中选拔而来的，并且呢全员落实了评卷的回避制度，保障了阅卷的专业性与公正性。那么目前考生和家长也正处在等待高考成绩和筹备志愿填报的阶段。昨天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也是进行了全新的升级，考生和家长只需扫描屏幕下方由总台新闻频道与教育部学生司联合推出的官方二维码，便可一键直达阳光志愿平台，掌握志愿填报的权威资讯。那么新闻频道专门也推出了高校招生你问我答的板块，将持续追踪大家关心的热点和疑问，为您带来第一时间的专业深度解读。
2: 那看得出来，这个评卷阅卷的现场的严格程度是堪比高考的考场。另外，我们在这个屏幕上看到的这个二维码，其实呢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考生和家长对于阳光志愿平台这样一个免费权威的志愿填报的服务平台更多的广而告之、广而知之，通过这样的平台能够给考生选到一个最适配的、最心仪的专业。感谢吴问倩带来的近距离观察。东方时空稍后继续。
4: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时空观察。麦浪收敛，颗粒归仓。那今天呢，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啊，目前全国的夏粮收获过90%。那今年我们国家夏粮丰收已成定局。有人说啊，今年的丰收不是等出来的，是硬生生抢出来的。的确，今年的这个夏粮丰收可以用一个关键词“抢”来表达。抢什么呢？抢晴天，要避阴雨，要赶进度保烘干。那从南到北的这个主产区，上到调度专班，下到农户机手，可以说都在和时间赛跑。那这样一场丰收保卫战究竟是如何打赢的？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就要聚焦这个问题。首先呢，为什么说我们国家今年夏粮丰收已成定局呢？通过数据来了解一下。
2: 从面积看，基本做到应播尽播，夏粮面积稳住了，奠定了生产基础。从单产看，小麦每亩岁数增加明显，奠定了单产提升的基础。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麦收省份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余个，高速公路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余个，确保机到有人接，遇到困难有人管。
3: 总的看啊，今年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有望提升，产量形势明朗，丰收啊已成定局。
1: 实打实的数据给了我们丰收的底气。那很多人呢，可能只看到了金黄的麦子堆成山，但可能没有想到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克服多少困难才能够让这金黄的麦子堆成山。而且呢，小麦生产在今年遇到了困难其实是非常多的。我们来听一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员麻吉亮他的分析。
4: 今年其实我们所面临的生产条件还是比较艰巨的，稳产的这个难度是有所加大的。那么上一年的不利的因素主要是局部的春季的干旱，那么今年呢，我们除了受到这个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之外呢，这个小麦生育区内的这个遭遇的低温冻害啊、倒春寒啊、灌浆期的这个干热风以及收获期的这个连阴雨等多重的这种气象灾害，气候的不利因素是明显的是多于常年。那么在这种复杂的气候背景下还实现了稳产，其实主要是依赖于综合的这种保障体系的这个整体效能的一个释放，粮食安全责任制的考核上呢也持续的强化，以及农资的补贴、小麦的完全成本的保险与最低收购价的预案呢，也都实现了这种提前的部署。高标准农田的建设、抗逆品种的推广，以及跨区的这种智能农机的调度，都起到重要作用。气象、交通啊、农业各个部门的这个联动机制高效运转，确保田间的托管与应急抢收实现了一个有序的衔接。
1: 那通过专家的解读，相信很多人也有感受，以往这个循序渐进的麦收，今年呢是处处透着抢的紧迫感。那我们首先从最关键的天气说起。今年麦收期主产区强对流天气偏多，局地雷阵雨、短时大风频发，而且呢降雨分散，突发性强，所以出现了连续的阴雨天。那这样的碎片化降雨在不断的切割着麦收的窗口期，农户很难预判这个晾晒的时机。而过去呢，麦收气象服务它是以日级和县级预报为主，也就是以天为单位和以县为预报单位。但今年变了，今年农户和农机手需要的是小时级的，要具体到乡镇级的这样的更精准的预报，几点下雨、下多大、下多久啊，直接决定能不能够开机、能不能够晾晒。而一旦错过晴天的窗口啊，小麦极易出现穗发芽、籽粒霉变。不仅会减产，还会降质，等于是到手的丰收就打了折扣。那比如说我们东方时空在5月25号就报道过，河南南阳、信阳等地遭遇持续降水过程，让当时已经进入成熟期的小麦收割就受到了较大的影响。所以说要实现丰收，首先就得跑赢天气。那今年夏收期间天气条件不理想，容易遭遇强对流，对于短时局部的这个气象预报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们刚才提到要更加的精准。但这种气象预报其实在气象预报的这个技术条件上来说是非常难的。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沈宇阳他的介绍。
5: 如果说对强对流天气精准的落区和出现的时间去进行预报的话，它的难度确实是很大的。首先它是属于中小尺度的天气系统，那从空间尺度

图上来说，一个雷暴云团的直径可能只有几十公里甚至几公里，影响的区域是很小的。第二呢，它的持续时间也是比较短的，只有一两个小时、几十分钟，甚至像

0: 难度是很大的，也很难提前足够长的时间去精准的预报，不确定性也是很大的。所以目前对于局地的强对流天气来说，比如说具体到某个市县的强对流天气的预报，更需要去多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短时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因为气象部门一般是会根据天气雷达、卫星云图、上游站点的实况等等监测到的数据资料，去实时的调整更新未来几个小时强对流天气的发展趋势，也是相对更加准确的。
1: 那虽然说相关的气象预报难度很大，但我们看到各地的气象部门应该说还是非常给力的。今年的夏收期间，我们看到气象的服务有一个跃升的变化，从报天气到送对策，气象部门和农业农村部门建立实时联动的机制，不仅推送精准的降雨的预报，还同步给出比如说像雨前抢收、雨后散伤这样的生产建议，直通种粮大户和农机合作社，让抢收呢有预判不盲目。所以精准的气象预报给抢收画好了时间表，但是要在这么短的窗口当中把小麦颗粒归仓，最终要靠什么落地呢？靠农机来落地。所以第二个问题出现了，因为相关地区的这个麦子集中成熟，所以各个小麦产区都在集中的时间需要收割机，这使收割机的调度成了一个非常大的难题。那么在六月初的时候，我们东方时空啊播发的这个夏收报道当中，我对报道当中曾经的三位人啊印象比较深。首先第一位是这一位河南商丘苗南村的种粮大户吕伟富啊，当时呢他跟我们的记者介绍说，麦子长到什么样的程度就可以收割了。在当时即将收割的麦子和随时都可能降下来的大雨，让很多像吕伟富这样的农民是非常紧张的。但辛苦的付出能不能够等来丰收呢？就取决于这最后一步收割机能不能够及时的出现在自己的地头上。再来看第二位，第二位是商丘永城市农机服务中心的主任李世军。说到他的身份，大家可以感受到他的这个压力哈。与往年小麦错峰成熟不一样，因为下雨加上高温啊，当时永城市的180万亩小麦和南部地区的这个小麦需要同时收割，所以一下这时间差没有了，导致对收割机的需求出现了一个集中扎堆的出现。我们记者在采访他的时候，他正在想方设法解决当地出现的收割机的缺口。当时缺口有多大呢？3251台，所以压力一定不小。再看第三位，这是去商丘支援的一位安徽的农机手，他叫王选。他跟记者说，说每天早上3点钟出发，白天干活，晚上还要赶路，当然很辛苦，但是没办法，因为麦子集中成熟，哪儿都缺收割机，所以他们赶一赶路，让农民能够看到车，看到农机，农户心里就会踏实一点。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的报道。
2: 到地了，也掐粮食也没，搓搓，搓搓，凭感觉给摇摇，看到的水分都不响，这差不多关入库了。
3: 我们永城现有收割机3251台。缺口1330台，根据目前的形势啊，我们已经通过河南农机云微信群事先发出了农机需求。截至目前呢，已经来到外地收割机是700多台。
4: 从哪儿啊？
5: 从安徽阜阳那边。我们是今天早上三点钟开始出发，白天干活，晚上赶路，没办法，现在都成熟了，你这个哪里都缺车。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时间压缩一下，他看到车子了，就是心里踏实一点。
1: 那面对麦农对于收割机、烘干机等这样一些农机设备大量而且特别集中的需求，河南等小麦的主产区呢也想了很多的办法。那这次抢收有哪些经验是值得我们总结和回顾的，值得以后借鉴的？我们来听一听河南省农机农垦中心生产服务处处长刘宏伟他的介绍。
6: 经验。受天气影响，全省小麦大面积集中成熟，打乱了收割时序。面对压力，一方面我们知道南阳、驻马店、西阳等地抢抓晴好天气和麦收初期收割机资源集中优势，加快抢收进度，稳住全省麦收节奏；另一方面，强化精准调度，细化到县区甚至大点的乡镇，在集收进度快、集聚效应充裕的地方引导技术有序转场。我们及时指导周口、商丘、新乡等地充分利用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做好服务对接，让收割机合理分流， 放任出现拘捕的

0: 无机可用和无活可干的情况，大大提高了跨区收割机专程签收效率。针对下一步的工作呀，一是要早做准备，从机具供应、服务保障、作业监督等方面细化方案；二是呀，要制定预案，提前研判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况，制定相应的处置措施，及时化解风险；三是农业、气象、交通、公安、石油石化等部门要通力合作，做好服务保障，让机手安心高效作业。
1: 从天时的预判到机具调度，这样一场抢收战，可以说每一步都在和时间赛跑。那今年的这个抢丰收这场硬仗当中，这个调度的硬仗是怎么打赢的呢？这场胜仗为未来的稳丰收又留下哪些经验？刚才我们看到了河南的介绍，我们再来继续听一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马吉亮，他从全国角度去做的解读。
2: 今年的夏收期间呢，全国小麦成熟期呢呈现了罕见的高度重叠，农机的需求呢短期内集中的释放，是近几年来麦收调度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之一。今年的抢收工作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一是呢我们进行了一个前瞻性的部署，那么各地呢收获前呢都系统摸排了农机的缺口，来增补履带式的收割机等应急机具，提前的完成了设备的储备。第二个方面呢，是依托于北斗的遥感与智慧农机平台呢，实现了农机资源闲置的共享，这样的有效的缓解了农机盲目流动、信息供需不对称等这种结构性的问题。第三个就是省与省之间呢，也实现了常态化的农机协作，那么实行连续化的作业、多部门的联动，也保障了我们的绿色通道和精准的播报。第四个方面就是在设备、信息、能源等多方面呢，实现了一个协同，构成了我们的一个全链条的作业的支撑体系。那么今年的这个经验呢，也足以表明在这种极端天气频发的背景下，依托于这种系统化的稳产调度呢，可以实现颗粒归仓，那么将成熟的经验制度化，应急的机制常态化，是进一步的巩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1: 从根据气象预报抢出收割的窗口期，到农机手连夜收割抢出的进度条，再到及时烘干归仓的最终的通关，那今年的夏粮丰收犹如升级打怪，每一步都来之不易。这个抢字的背后是应对风险的能力，更是守护粮食安全的定力。抢出来的丰收值得珍惜，而更重要的是呢，把抢收的经验变成稳产的底气，让我们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再来关注围绕着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消息。16号，美国彭博社、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等媒体公布了一份美国与伊朗预计将在周五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的具体内容。这个文本当中呢，包含14点内容，但是目前美国和伊朗官方均未就此作出回应。
4: 媒体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14点文本内容如下。一、伊朗与美国连同其在当前战争中的盟友，在签署本谅解备忘录时宣布立即并永久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双方承诺今后互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并避免对彼此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最终协议将确认本条款及其他条款的规定。二、伊朗与美国承诺尊重彼此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避免干涉对方的内政。三、伊朗与美国承诺进行谈判，并在最长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四、在签署本谅解备忘录后，美国应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任何干扰或阻碍，并在最长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运输，船舶通行量应与伊朗战前的通行水平相当。美国还承诺在最终协议签署后30天内从周边地区撤军。五、签署本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将立即采取措施，确保往返于波斯湾与阿曼湾之间的商船航运在30天内恢复至战前水平。同时要考虑伊朗需排除技术障碍及清除水雷的必要性。六、美国承诺与其地区伙伴合作，

0: 另一项经双方同意的旨在实现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综合计划，这一计划要确保至少30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同时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制定完成。七，美国承诺将按照作为最终协议一部分而商定的时间表，终止目前针对伊朗实施的所有类型的制裁，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决议所规定的制裁，以及美国所有一级和二级单边制裁。八，伊朗重申绝不生产核武器。伊朗与美国商定将在最终协议中妥善解决浓缩材料的处置问题以及所有其他经双方同意的核相关议题，包括伊朗的核需求，最终协议将确认本条的各项规定。九，伊朗与美国同意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前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现状，美国将不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也不会在该地区增兵。十，美国承诺自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针对伊朗原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出口，以及包括银行、保险、运输等所有相关服务签发豁免许可。十一，美国承诺根据最终协议的谈判进展，将解冻并全面释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与资产，无论这些资金是留存在主账户中还是已进行转移，均将用于支付由伊朗中央银行确定的最终受益方，并可供完全使用。美国承诺在此基础上签发所有必要的许可与批准文件。十二，伊朗与美国同意建立执行机制，以监督最终协议的顺利实施及未来承诺的履行。十三，在签署本谅解备忘录之后，且在收到关于启动本谅解备忘录第四、五、十和十一条，以及继续落实这些步骤的保证后，伊朗与美国将仅就剩余条款进行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十四，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批准。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呢，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的最终协议。而瑞士外交部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
2: 据了解，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预计将出席签字仪式。消息人士透露，这一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以及美伊双方共同提议的。此外，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基德·安萨里16号表示，在美伊两国瑞士会晤期间，卡塔尔将派代表出席。
1: 我们知道，巴基斯坦呢是美国和伊朗这次和谈的最主要的斡旋方，而此前的多次会谈也是在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举行的。但为什么签署仪式要改在瑞士举行呢？接下来我们听一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他的观点。
3: 那么这么一个选址，我认为它既有技术方面的这种原因，也有政治上的一些考虑。那么首先我觉得还是一个路途远近的技术性的考量。我们知道4月份的时候，美伊曾经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面对面的会谈，但是如果把签字仪式也放在伊斯兰堡的话，那么对美国的代表团来说，它是一个长途的旅行，难免旅途的劳顿。那么这么一个安排可能跟对各方的代表团来说不是那么的平衡。那么如果把这个签字仪式的地点放到像瑞士这个国家，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包括其他方面的代表团去瑞士参与签字仪式，相对来说旅行的时间可能都不是那么长，这是一个对各方都可接受的方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需要考虑到历史传统的因素，瑞士这种中立的国家曾经举办过很多的这种国际的活动，峰会啊、和会啊、谈判啊，包括签字仪式。那么比尔根山度假村也举办过类似的重要活动，比如说2024年的时候，这个地方就举办过乌克兰和平峰会，比尔根山度假村也举办过苏丹各派和解和签署停战协议的这么一些谈判。2013年的时候，美伊曾经达成过伊核临时协议，而当时临时协议的签署就是在瑞士日内瓦发生的。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这次比尔根山度假村来承办这个签字仪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 卡塔尔的重要性，我们知道巴基斯坦这次是在美伊之间发挥了重要的斡旋作用，但是到五月下旬六月以来，其实卡塔尔的作用更加的凸显。那么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就曾经透露过，他说在美伊六月十四日达成一致之前，卡塔尔有一个代表团在德黑兰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停留，那么卡塔尔的最后的这个居间斡旋对弥合美伊的分歧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那么我也注意到，就是比尔根山度假村它的这个商业经营，它的这种公司的控股啊，它背后有非常强大的卡塔尔资本的背景，所以有一个卡塔尔资本色彩特别强的这么一个度假村来举办美伊之间的这个签字仪式，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的就是卡塔尔现在的重要的作用。
1: 另外，伊朗的副外长拉万奇在十六号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在十七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机构十五号通过卫星图像核实，那至少有两艘隶属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经驶出了美国海军的封锁线。那这两条船呢，一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那这是伊朗近两个月以来首次出口原油。而美国媒体十六号报道称，经营卡塔尔最大液化天然气设施的卡塔尔能源公司已经告知其客户，准备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之后一个月内把产能恢复至战前的五成，两个月内提升至八成。卡塔尔呢，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在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基本陷入封锁状态，卡塔尔等海湾国家能源出口受到严重影响。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生产设施所在地卡塔尔拉斯拉凡工业城也在战事中遇袭受损。那按照卡塔尔方面的说法，预计修复受损设施需要3到5年的时间。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一段时间以来呢，各大外卖平台纷纷加大了补贴力度，不少网友直呼说简直是薅到羊毛了。但是在您抢着下单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些便宜到底是谁在买单呢？而外卖平台这种行为有什么样的危害呢？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近期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等这样一些问题很突出，加剧了行业内卷式竞争。为了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今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5: 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外卖平台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征求意见稿还明确，外卖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征求意见稿明确法律风险，提示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应遵守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违法违规开展补贴活动的法律后果。
1: 专家表示，目前呢，我们国家外卖平台存在着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商家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问题，这会严重损害平台内商家包括消费者利益，甚至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加剧行业的低价内卷。那对此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6: 促销补贴原本是非常正常的市场现象，适当的促销补贴有利于激发市场竞争活力，但是发生在外卖行业的促销补贴，不论从补贴的时间、补贴的规模、补贴的参与主体，还是从补贴后的产品的价格来看，已经超出了正常的促销补贴的范畴，逐渐演化为一种以低价为主要目标的内卷式竞争。
5: 专家介绍，外卖平台将流量分配与促销行为挂钩，平台内商家为获取基础流量，不得不压缩利润空间，被动参与补贴活动，不补贴没有流量，补贴又没有利润的两难境地。
6: 当平台把精力主要放在低价促销

0: 到上，那商家虽然表面上可以选择是否参与补贴，但是如果不参与就没有流量，那么商家往往不得不参与补贴。可一旦参与补贴的话，商家可能会订单量增长，但是实际利润未必会增加。
1: 专家表示，长期高强度补贴造成的不合理低价，会刺激出大量非理性消费需求，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2: 长期的高强度的这个补贴造成一种不合理的低价，刺激一种非理性的这个消费需求，这种需求呢也会迅速的向这个我们说供给端去传导，带动我们特别是这种茶饮类的店铺，包括我们骑手队伍啊，出现一些盲目扩张的现象。这种的增长啊，并不是建立在真实的市场需求基础上的，而是我们说这种价格信号失真啊，带来了这个资源错配，也是缺乏可持续性的。
3: 那刚才专家提到的外卖平台内卷式竞争对于平台内商家以及市场竞争秩序的危害，这比较好理解。但是有一些消费者说了，说低价可以让消费者少花钱，这明明是占便宜的事儿啊，为什么还会说损害消费者利益呢？那长期的低价竞争真的能够让消费者一直占便宜吗？我们来看一看专家的解读。
1: 专家表示，短期补贴确实降低了消费者当下的支付成本，但从整体和长期看，当商家合理利润空间被不断挤压，商家可能会通过餐品分量缩减等方式控制成本，导致低价低质，最终损害消费者利益。
0: 支撑低价的可能是餐品的分量的减少，餐品的品质的下降，当然也可能包括服务的缩水等等等等。短期的低价可能为以后的涨价埋下隐患。
1: 专家介绍，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在保障平台内商家自主经营权的同时，也在推动平台商家回归品质经营，为消费者提供稳定、优质、优价的消费服务。
0: 对消费者而言，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餐品的价格的低廉，更重要的还在于食品的健康、食品的安全啊，包括食品的分量啊，包括商家的相关的服务等等等等，把竞争的重心从原来的过于关注价格拓展到各个方面，包括服务，包括产品的品质。
3: 专家表示，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这有助于规范市场竞争秩序，遏制外卖行业内卷式竞争，维护多方的合法权益。
1: 专家表示，征求意见稿为不合理的长期大额补贴划定红线，要求补贴行为不得干扰正常市场价格秩序，避免因补贴造成竞争扭曲、市场失衡。
2: 通过一系列禁止性的这个规定，明确平台不得通过这个长期大额的补贴来扰乱这个市场竞争秩序，特别是呢，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呀商家参与这个补贴活动。对于这些触碰红线的行为，态度鲜明，要坚决禁止的。
1: 专家指出，征求意见稿提出，外卖平台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商家参与补贴，分摊补贴成本，保障平台内商家自主经营权。
0: 通过规范平台的不合理的补贴行为，特别是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与促销，强制商家承担补贴成本，来减少平台对商家自主经营权的限制。平台内的商家是否参与促销，以什么力度参与促销，完全由商家自己来决定。
1: 此外，征求意见稿还强化过程透明，要求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2: 要向社会公开这个补贴资金的来源、各方承担的比例以及竞争风险的评估等等这些关键信息，通过引入社会监督的机制呢，推动形成精准识别和协同共治的这样一种局面。
3: 据记者了解，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自即日起至7月17号公开征求意见。那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对征求意见稿进一步修改完善，并抓紧制定出台，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促进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推动行业创新和健康发展。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

0: 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国新办的今天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的主要内容。
1: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中国政府发布白皮书，是为更广泛凝聚国际社会共识，更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我们再来关注降雨的情况。从昨晚开始，广西贵港市出现持续降雨。那今天上午呢，城区部分路段和小区出现积水。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大功率的抽水泵、手台泵等专业设备，前往城区各积水点抽排积水，清理路面淤泥杂物，同时逐点排查，消除安全隐患。下午3点多，贵港城区的雨势减弱，部分积水点已经完成了排涝和清淤作业，个别积水点仍在持续抽水排涝。而气象预报显示，明天的当地仍然有降雨，相关部门要继续监测好雨情，做好防范工作。在广西容县，由于连日来的遭遇降雨袭击，在昨天傍晚，在松山镇大水村，一名村民被困在河道中的浅滩之上。在接到报警之后，消防迅速赶赴现场展开救援。
2: 村民被困的河段水流十分湍急，当时天色已暗，给救援增加一定难度。消防员先用竹竿探明水深及河床情况，在确认具备下水施救条件后，一名做好安全防护的消防员跳到河中，快速趟水到被困村民所在的浅滩，成功架设起救援绳索。接着，第二名消防员携带救生衣沿绳索到达浅滩，两人合力为被困村民穿戴好包括头盔在内的救生装备，在绳索的牵引下将其安全护送回岸边。经现场医护人员检查，这名村民身体无大碍，因为年纪偏大，由村干部护送回家。据了解，当天这名村民过河摘菜，突遇水位上涨，导致滞留浅滩。
0: 今天上午，国家消防救援局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入汛以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参与抗洪抢险1776起，比去年同期相比，任务量大增。
2: 据介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城市内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多发频发。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闻令而动，响应在前。截至6月16号，共参与抗洪抢险1776起，与去年同期相比，任务量增加61%。
3: 各地消防救援队伍布点组建462支。2.7万人的水域救援专业队，随时做好抗洪抢险救援的准备。
0: 今年是我国将服务外包列入国家战略20周年。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最新发布的《中国数字服务及服务外包发展报告》显示，20年间，中国服务外包产业执行额从10亿级跃升到1000亿级，其中离岸执行额增长118倍。
4: 离岸服务外包是指中国企业为境外发包方提供服务，及中国服务走向全球的出口形式。经过近20年的发展，我国服务外包已从最初的低成本接包产业，成长为覆盖信息技术、业务流程、知识流程和数字化解决方案的全站式综合服务体系，成为国家参与全球数字分工的关键抓手。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将软件开发、研发设计、数据分析等高知识服务环节委托给中国专业服务商进行跨境交付。作为首批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

0: 武汉去年服务外包执行额达92.1亿美元，同比增长15.4%，规模与增速均位列中西部服务外包城市首位。
1: 行业的知识密集型的比重在逐年的提高，去年知识密集型企业占我们整个行业的比重已经超过了40%。
0: 2025年，我国企业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达11688.8亿元人民币，其中知识流程占比达到42.8%，标志着产业从低端人力外包向高附加值知识服务全面转型，驱动我国贸易结构优化、赋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发展。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4: 京东。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要换人了。
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天猫618超优惠。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9: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1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总有一些名字镌刻在时代的记忆，总有一些瞬间让整个世界屏息。国窖1573，这一杯敬传奇。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1: 好，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欢迎下载央视频。明天见。

0: 锦天堂，醉意杭州。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键这么大，
1: 这网速够不住。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您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9: 要换人了，
1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天猫618超优惠。
11: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2: 格力6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9。
13: 格力真好。
1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4: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7: 瑞士外交部证实，美伊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地点。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双方将立即开启为期60天的第二阶段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则称，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部分恢复通航。美政界多人对谅解备忘录持怀疑态度，这是否会影响后续签署及下一阶段谈判？经过伊朗足协的努力，伊朗前锋托拉比终于获得了美国多次往返签证，得以与伊朗队一起继续征战美加墨世界杯。本届世界杯，伊朗队在赛场之外都遇到了哪些困难？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10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18: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9: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
0: 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1: 伊朗称，第二阶段谈判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

0: 议。美国称，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 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6: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7: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8: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2: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9: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0: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真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1: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2: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3: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 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再做好深化内化

0: 转化上下功夫。
1: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3: 6月17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4: 本台消息，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15/5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9方面重点任务。
2: 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3: 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1%，其中小麦产量占夏粮产量的90%以上。我国冬小麦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3.4亿亩左右。针对去年秋季连阴雨造成的大面积晚播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全国产量大县山东运城，144万亩冬小麦正加紧收获。
5: 虽然这块麦地啊，当初播种的时候晚播了1个多月，但是从现在实打实的收获来看，收成不错，籽粒非常的饱满，另外呢，摸起来也非常的干爽。我们试试尝一下。咬在嘴里边是嘎嘣脆，说明它的成熟度非常高。
6: 这块地基本上在1300斤左右，保底是1200斤以上。
3: 为了减少收获环节的粮食损失，今年当地使用的收割机多了一套聪明的系统，屏幕上红绿灯一亮，损失看得见，绿灯放心跑，红灯立刻停，这让机收损失率降到0.7%左右，收割一亩地少丢10到15公斤粮。
7: 只要漏粮，它就报警。最大的好处就是地里少啥麦子，减少了损失就等于增收。
3: 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一大批智能化农机、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机投入到应急抢收抢烘作业中。
8: 我现在是在河北沧州县县15集镇小营村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现在联合收割机正抓住晴好天气加紧抢收。那这些收割机呢，可以精准地调节割台角度和脱粒转速，大幅提高作业效率。
3: 通过一键调整割台的高低角度，种植户可以把长得矮的以及部分倒伏的小麦全都收上来，确保颗粒归仓。
9: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100%给农户收回家。
3: 今年三夏，我国农机调度更加精准，面对湖北麦区多轮降雨导致收获窗口压缩至3天的极端局面，农业农村部迅速组织启动区域互助协议，协调周边省份1.3万台收割机星夜驰援，一周内突击抢收1500余万亩。 此外，通过实施一系列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上

0: 上温光水条件匹配，今年小麦每亩岁数增加明显，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
0: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17号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15、57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2: 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14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0: 最新数据显示，14五期间，我国持续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三北地区是我国防沙治沙的主战场，目前三北工程6期已安排建设任务4.63亿亩，完成3.55亿亩。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目标。眼下，三北地区正不断强化科技赋能，划分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林草新品种，工程区2种使用率超75%。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8大沙漠4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如今，中国的治沙经验正走出国门，为全球生态治理持续贡献中国力量。
3: 中国不仅做到了人进沙退，还在相关产业上取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我们非常希望学习这种绿色环保的产业模式，把荒漠化治理和产业发展真正结合起来。
0: 今天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中国人民银行将推出多项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将更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开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

总局将聚力攻坚防范化解风险，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配合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着力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证监会将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有序推进深化创业板改革，深化再融资改革，推出主动 ETF、商业不动产REITs试点，加快研究。

0: 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村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3.86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四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9%到1.80%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的三次，共计445亿元人民币国债。今天，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等，并要求公开补贴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征求意见自即日起至7月17号。国家禁毒办今天公布2025年全国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通过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了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18.7吨。自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今天起陆续开售。今天10时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今天在新疆和田地区召开，大会集中宣传推介新疆文旅资源，发布了新疆入境游便利化政策，搭建开放交流合作平台，推动旅游产品创新升级。瑞士外交部16号宣布，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举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美双方将立即开启为期60天的第二阶段谈判，双方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美伊签署的相关文件文本，并提交国会审议。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美国媒体16号披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细节，包括美国承诺与伙伴国家一道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在解除对伊朗制裁之前，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等产品出口等。相关报道没有得到美伊官方确认。美国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今天称，该公司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2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军封锁线。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均跌至每桶80美元下方。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海军格里戈罗维奇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向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开火示警。俄国防部说，该游艇持续靠近俄护卫舰，在尝试通过无线电通信、发射照明弹等方式阻止无效后，俄舰开火示警，随后游艇改变航向。英国媒体援引英国国防部发言人的话报道称，俄护卫舰警告性射击旨在防止碰撞，这是一起独立事件，与近日英方拦截一艘涉俄船只无关。美国政府近日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一家美国人工智能企业暂停所有外国用户访问该公司两款人工智能模型的权限。对此，德国数字行业协会日前发表声明说，相关限制直接影响德国工业部门和行政部门的运转效率，影响德国安全和科研竞争力，暴露出欧洲在先进人工智能模型方面对美国的依赖。该机构呼吁欧洲加快建立自主人工智能能力。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也警告称，过度依赖美国人工智能模型存在风险。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16号在布隆迪举行。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在会上警告称，如果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得不到迅速遏制，将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非盟主席优素福呼吁非盟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加强协作，共同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刚果金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里弗赛德县日前发生林火火灾，该州消防部门16号称，林火蔓延迅速，附近居民被迫疏散至临时帐篷区，当地一条高速公路部分关闭。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以西也燃起林火，16号火势逼近居民区和交通要道。两起林火发生的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高考结束，志愿填报越来越近，院校专业怎么选？海量招生信息如何辨别？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改版正式上线，
1: 新增了各专业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考生可以直观了解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与行业情况。
0: 高校本科专业继续上新，38种新专业如何选？转专业政策进一步放宽，调整方向怎么转？
2: 希望给学生专业选择有更大的自由，尊重学生的爱好，尊重学生的选择。
0: 新闻1+1今晚关注，怎样填好高考志愿？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那随着2026年全国高考的结束，现在呢高考的阅卷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另外在这几天呢，很多的省份也陆续公布了高考成绩的查询时间，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看了一下，基本上多数是集中在6月25号，也有一些前后的，比如说6月23、24也有，主要是在6月25号的前后这几天公布分数。那分数公布完了以后，接下来一个重头戏就是高考志愿的填报了。那大家经常说考得好还得报得好，因为一个高考志愿的填报不光关乎着考生接下来要念什么专业，还会关乎他毕业以后干什么职业，所以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那么面对着海量的院校，包括海量的专业，对于考生和家长来说，对于绝大部分考生来说，那都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怎么选呢？谁能够给出靠谱的参考意见呢？那么昨天教育部的阳光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啊，升级之后的系统，那已经上线了。那么这个系统有哪些核心的功能？另外，在今年它是第三年了，它有哪些？

0: 体制和升级，还有对于今年的考生来说，有哪些新的专业可以选择呢？另外这两年我们关注到越来越多的高校放低了学生进入高校之后转专业的这个门槛，那这样一些一系列的变化对于今年的考生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从昨天新上线的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说起。
1: 尽管距离高考分数查询还有几天的时间，但对于今年不少考生和家长们来说，已经开始投备志愿填报了。面对海量院校专业信息，如何了解、筛选、甄别？今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次升级，为考生和家长们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2: 这就是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考生呢可以依据自己的高考选考组合位次信息，点击智能筛选志愿，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信息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呢就能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
1: 智能筛选志愿是这一系统的核心功能，考生输入总分以及省排名，然后选择筛选偏好，系统就可以给出志愿参考方案，最多推荐60个志愿。现阶段高考还没有出分，考生可以估分填写。
3: 考生在使用教育部系统功能的同时呢，也可以一键直达本省的志愿辅助系统。省里面向考生提供了跟本省投档录取方式相一致的数据展现形式，通过部省两级的数据的互补，能够帮助学生形成更加完善、更加全面的志愿填报的基础数据参考。
1: 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进一步优化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院校库、专业库信息查询功能，实现一站查询。这些数据库由高校直接更新，确保数据真实、准确、规范、可靠。
4: 这个网站是老师推荐的官方平台，因为我比较喜欢物理专业，然后就包括结合我之前模考成绩，就比较喜欢南京理工大学，然后我就会用这个网站来检索一下这个大学的信息。它不像其他网站搜的信息一样比较零散，它是非常的有系统化的相关内容，能查到南理工相关的学校的一些信息吧。兵器科学与技术的这个专业比较喜欢，所以我就查了它的一些选课限制，包括它的一些课程培养，包括它的实验班等等，这些信息都是一目了然的，一看就能明白的。
1: 不仅是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此外，选了某个专业，毕业后就业前景如何，考生们也能从这个系统上得到答案。
3: 本次升级在数据层面做了很多的优化，新增了各专业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考生可以直观了解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与行业情况。同时呢，院校数据由高校直接维护更新，进一步保障了信息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1: 此外，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帮助考生更加准确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与适配方向，进而选择适配自身的专业。
4: 因为我平常比较喜欢理工这一类的专业，包括性格也是比较理性一点的，然后他给我的结果也是这样的，然后我最后用这个专业倾向测评测出来的我的兴趣类型是研究型、技能型，比较有亮点的是他能把我比较适合的一些本科专业列举出来，然后同时也能拓宽我对专业的一个了解吧，能让我更多的知道一些别的专业之前没有听说过的，包括土地整治工程啊，什么武器发射工程、中医儿科学。
1: 除了国家层面相关部门的信息支持，眼下多地也在召开高招咨询会，帮助考生获得更多的专业信息。6月14号，一场聚合了123所知名高校的咨询会在上海剑桥学院举行，这也是2026年上海首场高招会。在现场，大家问的最多的、围的最水泄不通的，全都是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制造这些未来科技专业。
0: 那对于绝大部分的考生和家长来说呢，高考志愿的填报这是头一回，所以免不了要向身边的各种人、各种机构去讨主意。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社会上有一些机构把高考志愿的填报呢做成了一门生意，而在这个其中也不乏有人在贩卖焦虑，甚至出现极高的收费，甚至出现欺诈这样的行为。那因此呢，这两年教育部连续推出阳光志愿这样一个信息服务的平台，刚才我们提到今年的这个升级版呢已经上线了，目的 的呢，就是为大家去提供。

0: 一个免费的，同时是权威和靠谱的这么一个官方的参谋。那这样一个官方的参谋到底怎么用，好不好用，它要解决哪些痛点呢？接下来我们电话连线教育部学生服务与素质发展中心副主任程卫星。你好，程主任。
1: 你好，主持人。
0: 我们知道这个升级版的阳光志愿的信息服务系统昨天上线了，之前呢我们也做了一些推广，包括去一些中学，包括在我们新闻频道的这个屏幕上出现了二维码，大家扫码之后一键直达。那我们就想知道，这样一个广而告之，想让更多人广而知之的这样一个平台，现在它的访问量怎么样，大家最常用的功能是什么呢？
1: 阳光志愿系统是昨天正式上线的，然后目前呢因为各省的分数线包括高考分数还没有公布，所以系统还没有正进入到一个真正的一个使用高峰。我们系统去年以及前年它整个访问量都超过了4亿人次，这两天系统的访问量整体处于一个平稳增长的一个阶段，就是更多是考生和家长提前上来登录浏览然后熟悉功能。
0: 还在一个预习的阶段，未来的访问量肯定是低不了。那接下来刚才我们提到，这是教育部第三年推出这样一个系统的服务，那今年我们的升级主要在哪些方面做了升级？
1: 首先我们系统页面进行了一个全面的一个改版升级，然后各个功能板块它的布局也进行了一个全面调整，然后重点功能呢更加突出，然后学生使用起来的交互也更加便捷。另外我们还强化了跟省级考试院学校的一个联动，就是说考生在使用教育部系统的时候可以一键直达本省的志愿辅助系统，然后考生在使用省级志愿系统的时候也可以调用教育部系统的数据，然后方便考生在省级系统内直接查看相关的信息。各个高校呢也全面接入了阳光志愿，然后及时维护更新了学校的相关信息。此外我们还增加了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还丰富了智慧小招的知识库，就是考生可以在我们的系统内直观了解相关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和行业的情况，也可以向智慧小招提问针对特定学校的招生的各种问题。
0: 您怎么看过去两年这个阳光志愿服务平台它的服务的水平和效果的变化？
1: 我们的系统除了这个官方数据可靠免费之外，它的核心功能像预校库、专业信息，然后还可以根据考生的位置和分数智能的推荐专业，这些功能对于大多数考生来说已经能够满足他的一个基本需求。但是呢志愿填报它本质上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决策，系统提供的是一个参考，而且各省在向计划编制批次设置以及志愿填报的模式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建议考生和家长要同时参考本省考试院提供的一个志愿辅助系统。另外如果考生说想要使用一些市场化的产品，要注意甄别，就是要警惕有人利用像信息不对称来制造焦虑，收取高额费用，甚至进行招商诈骗等。
0: 也就是说除了阳光志愿这个教育部的这个平台以外，您刚才还提示大家要关注各省份自己的相关的信息，除此之外有一些市场化的比如说收费的这种高考志愿填报的服务也不是说完全不可以去用，但是用的时候要仔细的甄别，要防止被那些贩卖焦虑的人去带了节奏。那接下来有一个问题，您还有什么建议，比如说包括这个考生跟家长他在填报志愿的时候，那借助我们的平台得到了一个参考的建议，除此之外，但是比如说我们得到这个建议的时候会不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那可能根据我输入的一些条件他给了一个建议，但这个建议似乎跟我自己心仪的那个院校或者专业还有一些不同，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这个时候我是不是还该坚定自己内心原来的那个想法呢？就是还有哪些是考生跟家长自己必须要把握住的关键？
1: 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要将自己的兴趣特长和他自己的一个长远的一个规划要结合起来，这里面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这个整个填报志愿的整个选择要始终掌握在考生和家长自己的手里面，就任何其他指导都是不能替考生和家长决策的。

0: 体来说，就是考生跟家长要把握好几个一些核心的环节，就是首先要学习政策，理清录取的规则，比如说要搞懂平行志愿怎么投，以及不服从调剂、跨类被兼报会存在什么风险，还有比如说像普通批次和艺术类、体育类，它的录取方式是不一样的，还有像军校、公费实习生，他还要过政审，还要体检，所以大家要关注自己报考类型的一个要求。还有一个呢，就是考生一定要结合自身的兴趣爱好来选专业，不要跟风，也不要盲从。另外，在报志愿的时候要进行科学的排序，因为平行志愿录取它是从上往下来检索的，就是考生要将最想去的专业放在最前面，并且要考虑到往年的录取分数和排名只能用来参考，因为今年可能会有变化，所以在志愿表的最后他的专业排名要留够足够的余量，避免滑档。
1: 也就是说无论从哪个方面得来的参考意见，它必定是一个参考，最后主心骨还是我们得自己拿自己的主意。好，谢谢程主任带来的关于阳光志愿平台的相关介绍，包括提到的很多的实用信息提醒。那填报志愿当然是为了选择考生自己心仪的院校，包括专业。那么今年呢，我们刚才提到高校的招生有一些新的变化，比如说新增了38个新的本科专业。另外这两年越来越多的高校把进了高校之后转专业的门槛降低了，今年也有新的变化。那这样一些新的变化对今年的考生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2: 这几天在多地召开的高校招生志愿填报咨询现场，各高校展位前问的最多的问题大都与专业选择相关，这是考生和家长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3: 孩子本身报的选科就是那个物化嘛，所以他对工科比较感兴趣，以后的就业可能会宽泛一点，比较好就业。
4: 近两年的话，人工智能其实它比较热嘛，包括现在巨神智能这种机器人工程都比较热，所以我们这个今年感觉确实是咨询的人也都挺多的，家长也都很关心这个方面的问题。
2: 根据教育部最新发布的2026年本科专业目录，今年新增38个专业，从巨神智能到生物制造，从农业机器人到数字贸易，这些新专业以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可以说为考生提供了更多选择。今年天津大学在全国投放招生计划5280人，比去年扩招260人，同时学校新增全国首个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5: 我们的脑机科学与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是实施新工科项目式教学，也就是让学生啊在做中学，在学中做，那么突出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比如我们脑机科学与技术啊这个专业，我们在做项目的时候呢，学生大一的时候就可以做意念控制小球啊，应该说是在做这个项目的同时啊，学习多个学科专业的知识，应该说培养了学生的啊沟通表达能力、团队协作意识能力啊，还有就是跨学科跨领域的知识整合和创新能力啊，对我们的整体的学生素质的啊提升呢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新专业还反映了一些地方的重点发展方向和急需人才。在数字经济大省浙江，今年浙江理工大学就新增了网络空间安全专业。
6: 在信息时代，网络空间已成为重要的领域空间。浙江省作为数字经济先行省，数字产业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对网络安全人才需求尤为迫切。据预测，我国网络安全人才缺口超100万，网络安全产业规模已突破2000亿元。开设这个专业，我们在平台、师资、成果等多个方面有扎实的基础，有国家级、省级的实验平台，师资也包括了国家级领军人物和海外引进人才。
2: 除了新增专业，还有越来越多高校在进一步完善入校后的转专业政策，降低学生转专业难度。天津大学今年在转专业政策上就进行了大幅松绑，大类分流专业任选，且取消了转专业次数和名额上限的限制。四川农业大学则是转出不受限，可申请跨校区转专业。
7: 我们学校呢，因为有3个校区，雅安校区、成都校区。

0: 区、独建校区，之前呢是不能够跨校区转专业。第二个变化呢，以往呢我必须要达到专业的前30%或者40%，就是学习成绩要达到这个标准才能够申请转出。从2年级的学生开始转出呢，原则上是没有要求。今年我们成功的转入新专业的达到了84.4%这样一个水平，就是只有很少一部分专业由于可能太火爆了，然后他的专业的培养的人数的限制，最后有可能有少部分没有能够转成功。
1: 而每名学生进校后，如果大一下学期没有考虑好转什么专业，在大二下学期还可以有一次转专业的机会。
0: 希望给学生专业选择有更大的自由，尊重学生的爱好，尊重学生的选择。我们为学生啊，他的专业学习或者是他的未来的成长和发展，尽力的提供这样的选择的机会。
2: 那怎么样填好一份高考的志愿，又怎么样理性的看待新增的这些专业？更多的解读，我们来连线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你好，蓝老师。
3: 你好。
2: 首先，对于即将到来的这个高考志愿的填报，我们看到其实这两年，包括主管的部门，包括各个高校，就是我们对于高考志愿填报的这种公共服务的产品，其实在不断的提供这种供给，越来越丰富。您觉得接下来还有哪些空间可以拓展和提升呢？
3: 首先填报高考志愿的主体是考生和家长。第一步，首先考生需要先想好自己未来到底想干什么。是服务国家战略还是服务产业发展，是做研究型人才还是做应用型人才还是技能型人才，在这个基础上去做好一个大致的选择方向。那么相关的公共部门的话呢，可以首先是做好这个阳光志愿系统的一个信息的整体的贯通，包含部、省、地、校信息的贯通，让考生更加清晰地了解每一层级的信息，以及可以引入一些让一些专家通过直播热线等一些形式，线上线下咨询会的形式，去指导考生更好的去填报专业。以及大学呢，在这方面可以去公开招录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和就业情况，以及对这专业的未来发展规划，我想这也是考生非常关注的。那么同时呢，我觉得还需要做好一个高考志愿填报的一个舆情应对。尤其如果说突发出现了一些偏激的或者片面的舆论引导的话，需要及时做好说明，这样让考生和家长做出理性的选择。
2: 我们刚才提到了今年高校新增38个本科的这个新的专业，面对新的专业，肯定有一些家长跟考生会很兴奋，说因为这个新专业肯定是因应着国家发展的战略，包括产业发展的这种需求去设置的，那很兴奋。另外一种可能稍微冷静一点的看法，他说这个新专业毕竟刚刚起步，从师资啊各方面，那您怎么看待面对新专业时候的这种不同的理解，我们该怎么样做一个客观理性的这种权衡？
3: 是的，大家的确也看到了新增的这38个专业，其实可以看出高校学科专业对现实多重需求的一个回应，因为它包含涉及到国家战略、产业，包括甚至人文社科的一些专业的转型。这些专业如果说学生入学之后，你认真学习、深入学习，学到了真本领，并且获得了好的这个相应的学术竞争力的话，那么在未来的发展前景还是很可期的。但是同时也要一定要避免盲目的去填报，一窝蜂的去填报这些新的专业，因为的确这些新专业它的这个产业背景包括未来发展还是在一个探索阶段。那么相关专业的建设呢，它的人才培养方案也还在一个完善的阶段，以及师资力量的配备呀，也在不断的充实。那么在这个时候，考生一定要关注好，结合一定要立足于学生自己的这个个人学术志趣，然后结合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需求，以及尤其看到这个填报学校的相关专业的学科基础，它之前是否有相关基础和师资力量，还是完全凭空的新设的这个专业，那么这样可能会影响到学生入学之后人才培养和产业是否能够及时的匹配，甚至影响到未来就业，以及你现在一窝蜂的入进来了，那么毕业的时候可能也会造成就业竞争力非常就业竞争激烈的一个情况。
2: 那有新增就有撤并，不排除这样的情况，我大一入学的时候选的是这个专业，到我大二大三甚至大四毕业的时候，这个专业被撤并了。那面对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在填报的时候 从考生来说，从家长来说，是不是我们去考虑的这个视野还是要放宽一些，不光看专业名称本身，还要更多的考察这个院校包括行业的趋势呢？
3: 是的，其实高校学科专业的撤并或者包括它的增减，它其实是一个常态化的过程，它每一年都是有新增的，也是有撤销的，只是说近几年为了更好的让高校人才培养去适应战略和产业的需求，所以调整力度大了一些。但是其中我们需要去客观地看待它，我们不能只看数字，像主持人您说的是不能只看数字，因为它最后根源还是落在人才培养质量上。那么在数字上，我想说第一的话是大家可能会关注人文社科，但是人文社科在整体的这个撤销数量上面，人文社科其实也就占差不多也就占一半，因为还有理工农艺也能占到一半的这个撤销数量。第二的话是撤销专业并不代表这个专业不好，就比如说公共事业管理，它可能大家会发现它在撤销数量上比较突出，但是同时公共事业管理在有的学校它是进入国家双万专业的，也就是国家的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所以说并不能仅以专业撤销的数量来看这个专业的是否好坏，更要看它的学校的背景实力，以及在填报专业的时候，一些学校的它的王牌专业其实还是不容易去轻易撤销的。那么小考生们呢，也不需要去过度的焦虑。
2: 嗯，郎老师还有一分钟左右的时间，你给我们简要的说一说，我刚才提到的一个话题，转专业的门槛现在越来越低，这其实给考生一个更多的二次选择的机会。您怎么看如何提升这个转的质效？
3: 我觉得对于高校来说，简单来说，它需要内部改革。一个是对于冷门专业，它不能说只等着生源，它要去产教融合，去和最新的需求去紧密配备好师资力量。而对于热门专业来说，也要保证质量，不能只扩容而摊薄了资源。那么对于学生来说，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毕竟你入学之后再转专业的话是具备一定的时间沉没成本的，然后你转专业你是要达到要求的，你必须原来专业你也要达到考得比较好，你才能去达到转专业的门槛。然后转专业之后你还涉及到一些学科课程的一些转换，所以对于考生来说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
2: 好，谢谢蓝老师的解读。高考志愿填报不是一门生意，当我们依靠一个免费权威的平台，尽可能的帮助更多的考生选到最适配最心仪的院校跟专业的时候，对全社会来说才是最大的收益。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要吃点药？
7: 不急不急，没事。
8: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9: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0: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

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 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美国总统表示，美伊协议谈判进入第二阶段。伊朗外长称，第二阶段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以色列媒体称，以方请求查阅美伊谅解备忘录遭拒绝。伊朗媒体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记者观察，七国集团重申援乌，资金缺口难题待解。2026美加墨世界杯，加拿大点燃足球热，几经波折，伊朗对世界杯之旅困难重重。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夏天从海澜之家T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6: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消息。据瑞士广播电视公司报道，瑞士外交部证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会谈的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伊朗共同提议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预计将出席签署仪式。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16号表示，卡塔尔也将派代表出席。美国彭博社、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等媒体16号公布了美伊即将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我们来看一下这项文本包含的14点内容。在签署谅解备忘录时，宣布立即并永久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伊美承诺进行谈判，并在最长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美国承诺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在30天内从周边地区撤军。美国承诺终止目前针对伊朗实施的所有类型的制裁，与伙伴国家一道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在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之前，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等产品出口。伊朗重申绝不生产核武器，在最终协议达成前，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现状。美国承诺根据最终协议的谈判进展，解冻并全面释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与资产等。不过目前美国和伊朗官方均未就此作出回应。我们看到，在外媒披露的这些谅解备忘录的内容里面，有一条涉及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据悉呢，目前已经有一半的款额获得了出资承诺。但是根据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这支资金不涉及政府资金或者拨款，不属于重建援助或者战争赔偿，而是旨在为双方达成最终协议提供经济激励，仅在美伊最终协议签署之后成立运作。目前已经有1500亿美元的资金承诺到位，出资方包括来自美国、海湾国家、亚洲、南美洲等多国的企业，投资领域将涵盖能源、物流、制造业和运输业等领域。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时表示，美伊协议谈判已经进入到了第二阶段，并且预计进展将会更顺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也表示，伊朗和美国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美伊签署的相关文件文本，并提交国会审议。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他强调，文本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也是核心底线，否则伊朗将遭受美方毁灭性打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 伊美谈判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争、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美双方将立即开启为期60天的第二阶段谈判，双方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关于是否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检查，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获准重返伊朗。但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与美国谈判期间，伊朗将不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检查。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16号报道，以色列已向美国请求查阅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但遭到拒绝。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晚在新闻发布会上曾表示，以色列并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具体包含哪些内容。
6: 今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双方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地区局势以及双边关系等议题进行了讨论。阿拉格奇介绍了该谅解备忘录的相关细节，强调美国有责任切实落实备忘录的各项条款，同时必须完全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拉夫罗夫对备忘录文本的最终定稿表示欢迎，并重申俄方对条款实施的全力支持。两国外长一致认为，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安理会应对该谅解备忘录予以支持，并强调应继续加强地区国家间的外交合作，以巩固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恢复通航，在本周五之前将全面重开。
7: عملیات رفع محاصره دریایی اجرایی شده است. سه فروند نفتکش ایرانی در شمال اقیانوس هند همینک مشغول دریانوردی هستند و دو فروند دیگر که حامل کالاهای اساسی و نهادهای دامی هستند به سمت بنادر جنوبی در حال حرکت و دریانوردی هستند.
0: 伊朗副外长拉万奇16号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17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机构15号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2艘隶属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邮轮上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这是伊朗近两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6号报道，在美伊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即可对外销售其石油和燃料。报道援引匿名知情人士的话说，针对银行、运输和保险等伊朗石油出口相关行业的制裁也将同时获得豁免。报道说，一艘载有原油的伊朗油轮16号离开伊朗恰巴哈尔港，穿过美国先前实施封锁的区域后驶离阿曼湾，该油轮没有关闭定位追踪器。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时重申，将在19号，也就是本周五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学生通讯社16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话说，目前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仍需提前与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
6: 另外，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等媒体今天报道，随着美国海上封锁的解除，3艘载有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对于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多名美国参议员和高官表现出怀疑态度。那么，美国国内的这些分歧是否会影响美国和伊朗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以及下一阶段的谈判呢？
0: 美国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伊朗对该协议的看法似乎与美国谈判团队所声称的不尽相同。他指出，根据美国法律，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核协议都必须交送国会进行审议和表决。 据消息人士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向特朗普表示，美国情报机构所搜集到的证据显示，伊朗官员在内部讨论中所反映的意图同他们对调解方和美方的表态不同。 另外，消息人士透露，在内部讨论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也对谅解备忘录表示担忧，并提出质疑。质疑者认为，伊朗不太可能按照美国提出的条件签署最终和协议，而在谈判期间，伊朗将从这份谅解备忘录中获得比美国更多的利益。这些质疑声是否会影响美国和伊朗之后的谈判呢？
8: 这些普通声音呢，也不会再本质上这个妨碍这次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这个签订的这样一个进程。首先呢，这个国会议员哈，比如说这个林希格莱厄姆，他们要求呢，这个所谓的任何的这个和协议呢，必须交送给国会审议。这个呢，实际上是针对的是未来的60天啊，有可能达成的相关的最终的这样一个协议的版本，而不是眼前的这份这个备忘录。 那么这个谅解备忘录作为一个行政协定呢，总统应该说还是有权呢，在不经过国会这个批准的情况下签署的。所以这个格莱厄姆的这个表证像是一种这个预先的这种这个站位哈，预先的设定，为日后呢这个国会来去批准这个相关的这个程序呢，来这个做出这个预先的说明。
6: 那么其次呢，比如说像这个拉特克里夫哈，这个等人呢，他们对于这个提出的一些这个不同的声音啊，本质上呢，可能未来推进的协议呢，来进行一些这个说明或者打补丁啊。所以关键的一点，那特朗普呢才是最终的这个决策者。那这些一线的情报啊和一些国会的不同声音呢，应该是都有可能被这个纳入到这个决策的这个考虑当中。但最终拍板的呢，做出决定的呢，还是在于总统。虽然美伊即将签署谅解备忘录，但是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未停止。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今天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导致4人死亡。
0: 17号，以军空袭了奈拜提耶地区麦费敦和舒金两处城镇。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先空袭了位于麦费敦的一辆汽车。当地居民在现场查看受损情况时，以军再次发动袭击，造成2人死亡。对舒金的袭击又造成另外2人死亡。 此外，以军16号还对黎巴嫩真主党一处火箭弹发射器进行了空袭。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后，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美伊双方同意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但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在美国宣布停战后的两天内， 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仍在继续袭击黎巴嫩民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警告，如果以军不停止在黎南部的行动，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严厉回击。
9: From midnight until 4 p.m. local time today, peacekeepers reported 22 airspace violations by the IDF and about 106 trajectories of projectiles, 103 attributed to the IDF, and the remainder to non-state actors, presumably Hezbollah.
10: طب انا قالت راح ابني لا يا ريت راح بيتي ما يروحش ابني كان شو الولد اللي تعو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6: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组装、存储和发射地点等目标。俄军防空系统击落12枚制导航空炸弹、2枚火链鸟导弹和491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一个居民点。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28次战斗，乌军击落俄军2062架无人机。通报还称，乌军当天对莫斯科炼油厂、图拉仪器制造设计局等俄罗斯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今天，作为七国集团峰会的重要参与方， 欧盟通过欧盟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官网公布了本次峰会联合声明的正式文本。声明一方面重申将继续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能源和经济支持，但是另一方面各方仍未就如何分担相关支持资金达成一致。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比利时布鲁塞尔发回的观察报道。
8: 文件中有关俄乌冲突的内容主要包括了四个方面：进一步加强对乌军事援助，包括增加防空系统、拦截弹和远程打击能力，考虑帮助乌克兰提升本国的军工生产能力，支持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进一步的强化包括能源领域在内的对俄制裁措施等。不过呢，与持续释放的这种政治支持信号相比呢，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正在浮出水面。随着冲突持续，乌克兰维持战争和国家运转所需的巨额资金究竟由谁来承担？今年4月呢，欧盟批准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预计可覆盖到2027年底约2/3的财政和国防需求。按照欧盟测算呢，届时仍将存在约52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需要其他国家共同填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次在峰会上就再次向七国集团领导人提出了这一问题，希望各方呢进一步来分担责任。然而从目前释放的信息来看呢，各方并未在具体承担多少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英国媒体援引外交人士的话报道称呢，领导人确实讨论了乌克兰未来预算缺口的问题，但并未就各国具体的分担比例展开实质性的磋商。事实上呢，七国集团成员普遍面临的经济增长放缓、财政赤字扩大和债务压力上升等挑战。本届峰会期间，多国领导人将经济增长、财政可持续性和全球经济失衡列为重点议题。在此背景下呢，各国一方面继续地强调对乌克兰的政治和军事支持，另一方面则尽量避免做出新的大规模的长期财政承诺，以减少国内政治和预算的压力。欧洲舆论指出呢，对于乌克兰而言，未来几年或将成为关键的窗口期。如果欧美各国无法建立新的长期融资机制，围绕援助责任分担的问题势必将进一步的凸显，欧美之间关于援乌成本和责任的讨论也将持续的升温。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1: 加拿大是本届世界杯的主办国之一，但是在传统上，加拿大人最爱的是冰球而非足球。不过呢，近期在世界杯的带动下，人们对足球的关注热度也在明显升温。加拿大球迷希望世界杯能够带动当地足球的发展。
2: 加拿大人有多爱冰球？我现在是在多伦多市知名的酒吧街，这里是球迷们的聚集地，而就在加拿大参与联合主办的世界杯比赛期间，仍然有一部电视要留给冰球。
3: 尽管如此，在世界杯开幕后，这个被称为冰球王国的国家也掀起了足球的热潮。记者在多伦多的街头发现，身穿足球队服的人明显多了起来。
4: We love the World Cup in our country. It's a huge promotion for Canada. Usually we're hockey, but today we're all soccer.
3: 从历史上讲，加拿大的足球基础相对薄弱。在本届世界杯之前，加拿大只参加过1986年和2022年两届世界杯正赛，且成绩六战皆负。这次为了符合国际足联的要求，承办赛事的多伦多体育场进行了翻新改造，新增约17000个临时看台席位。但球场钢架凌厉的外观让很多球迷抱怨看着很简陋，希望加拿大的第一大城市多伦多能拥有更好的足球基础设施。
4: Soccer is lagging a little bit, so yeah, let's hope soccer grows bigger and maybe we get a bigger stadium eventually, like a permanent bigger stadium.
3: 尽管加拿大足球起步较晚，但目前足球运动在加拿大青少年群体中的发展迅猛。在世界杯开赛之际，加拿大政府表示，足球已是加拿大参与人数最多、发展最快的运动之一。加拿大足球从业者期待，世界杯热潮可以为加拿大奠定更深厚的足球底蕴。
4: Myself, I've actually just recently opened a soccer skills and conditioning facility to help support development of soccer at a youth level, to just help support that growth of skills development and a passion for the sport. And we knew the World Cup was going to be something that will drive that and hopefully create our own culture of soccer here in Canada.
2: 对加拿大而言，2026年世界杯是摘掉它冰球独大的标签，让更多人爱上足球的一次机遇。如今一轮小组赛过后，尽管加拿大队实现了在世界杯上获得积分的历史性突破，但是媒体和球迷期望这支球队能够走得更远，希望他们带来一场能够激励更多的年轻人参与足球的胜利。总台记者赵淼，加拿大多伦多报道。
1: 伊朗足协昨天表示，经足协努力并与国际足联沟通后，伊朗前锋托拉比当天终于获批美国多次往返签证，可以随队踢完剩余的世界杯赛事。而在此前，托拉比是伊朗队中唯一一名持有单次入境签证的球员，他的签证已经于对阵新西兰的比赛后到期。这张姗姗来迟的新签证其实只是伊朗队征战美加墨世界杯遭遇到的困难之一，他们的迎难而上模式早在世界杯开幕之前就已经开启了。
3: 2025年3月，伊朗队以亚洲区预选赛小组第一名的成绩晋级2026年世界杯，这是伊朗队第七次也是连续第四次登上世界杯的舞台。随着今年年初梅姨战事爆发，伊朗队能否踏上世界杯球场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根据赛事安排，伊朗队与新西兰、比利时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的比赛地点均在美国境内。伊朗方面曾提出将其小组赛地点由美国更换至墨西哥，但该提议被国际足联否决。与此同时，包括伊朗足协主席以及技术顾问、体能教练等在内的十多名伊朗代表团成员被美方拒签。为确保球队后勤，伊朗不得不将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球队成员仅可在比赛日前往美国，于是便形成了集训在墨西哥、比赛在美国的两头跑模式。被美国拒签的伊朗代表团领队对此十分不满。
5: تیم ملی ما انجام نشده این به عهده چه کسیه در واقع این مقررات به عهده میزبان هست این پروتکل ها رو چه کسی اجرا نکرده و این اولین موضوعیه که من فکر میکنم قابل طرح هست مقررات فیفا و پروتکل ها واسی به خوبی توسط فدراسیون‌های عضو و میزبانان رعایت شد.
3: 与此同时，伊朗国内联赛因战事陷入停摆，球员长期缺乏实战，

0: 度干扰。
1: رئیس فدراسیون اینجا نیست، مدیر تیم اینجا نیست، مدیر داخلی تیم اینجا نیست، مدیا اینجا نیست. ما مثلا روی نیمکت کار
0: 在赛后发布会上，伊朗队还透露称，他们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驻地，这打乱了他们先前的计划。队员还没进行赛后恢复，就要立刻乘飞机离境。
2: It's supposed to be training in tomorrow morning, recovery, then we leave to Tijuana, but we have to leave the Los Angeles right now, and it's not good for us, you know. I think it's not good for the football, because in World Cup you have to preparation good for the next game, because which is a lot of stress for the players and staffs and everyone, but we don't have that support.
0: 接二连三的变动和坎坷让伊朗队的世界杯之旅变得格外艰难。这支远渡重洋的球队还将在当地时间21号和26号分别迎战比利时和埃及队。尽管在绿茵场外仍有许多不确定性，但伊朗队表示他们对接下来的两场比赛充满希望，会为了球迷全力以赴。
3: 据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的消息，当地时间17号17时51分，位于该国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勒沃托比拉基拉基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公里。这座火山自5号以来频繁喷发。印尼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带，地震和火山活动频繁，全国有120多座活火山。
4: 总有一些名字，镌刻在时代的记忆。总有一些瞬间，让整个世界屏息。国教1573，这一杯敬传奇。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会。
4: 暴雨如注，河水猛涨，党员田登雪和村干部一起用肩膀接力转移被困老人。
5: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
4: 男孩险些被湍急的积水冲走，五名外卖小哥从五个方向向同一个目标伸出援手。善意不约而同，温暖长留心中。
6: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各位叔叔。
4: 半小时安全转移群众60人，自己却被泥石流冲走，靠着一棵大树才侥幸逃生。村民管他叫泥人守护者。
7: 无人的卫星倒是我还是走得上啊。

0: 想起那里面还有一些老人在那边出来的，我是想去把他们全部转移出来。
1: 听闻家乡连遭降雨，还有小麦没有收割，农机手黄帆带着八位伙伴15小时千里驰援，来不及休整，才下高速就上麦田，
2: 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下雨之前嘛，就这两天的窗口期，能多强一点是一点嘛，争取也割点归上。
3: 夏天到来，太阳辐射明显增强，地面被晒得滚烫，地表的温度是明显升高，蒸发也会更加旺盛，空气当中的含水量则会更高，上升气流带着丰沛的水汽是一路攀升，变热的空气就会像热气球一样向上移动，带来了雷暴大风的物质和能量基础。和普通的成云致雨不同，此时暖湿空气上升的速度非常快，就像坐上了高速电梯，当它上升到高空当中，遇到下沉的干冷空气则会加剧垂直方向的运动，暖湿空气则会被推到更高的对流层的顶部。暖湿空气在上升的过程当中，水汽迅速冷却变成了小水滴和冰晶，它们会相互碰撞，不断的抱团长大，最终形成了巨大的积云云团。换个视角，如果坐在飞机里看的话，积云团不仅厚，而且颜色很深，形状像棉花糖一样蓬松。当积雨云当中的水滴变得足够重，上升气流无法再支撑它们时，这时候沉重的水滴和冰晶就会像跳水运动员一样一起向下冲，速度极快，力量极大。气流到达地面之后会迅速地向外扩散，形成瞬时的大风，风速可达8级甚至更强，这就是雷暴大风产生过程。简单来说，是夏天积攒的热量和水汽一下子爆发出来的结果。

0: 美伊冲突按下暂停键后，乌克兰问题重新被欧美推上议程。白宫先承诺尽力解决，后称与俄乌冲突毫无关系，隐藏着其怎样的战略盘算？又为何释放可能恢复对俄石油制裁信号？俄乌围绕恢复谈判各有什么打算？当欧洲一边试图拉住美国，一边加码对俄制裁时，跨大西洋裂痕是否正在七国集团峰会上演变成更深的博弈？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黄峰。历经数月，美伊冲突暂告一段落之后，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乌克兰问题重新被欧美推上了核心议程。各方当前对于俄乌冲突都持有什么样的立场？围绕着谈判重启问题，欧洲一边担忧再次被边缘化，一边呢是加码对俄的制裁。多方博弈之下，延宕了数年的俄乌冲突何时方能看到谈判的窗口期呢？就这些话题，我们演播室里今天请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研究员张红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所副所长陈宇，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美俄乌三方围绕着谈判问题的最新表态。
0: 16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首场会议聚焦乌克兰危机。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他在峰会间隙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会面进展十分顺利。在回答记者有关俄乌冲突的问题时，特朗普称他将尽力解决相关冲突，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但在被问及是否会对乌克兰给予特殊关注时，特朗普给出否定答复。
2: Look, we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is. It has no impact on us, other than we sell weapons. We're thousands of miles away.
0: 特朗普当天还表示，美国可能很快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因为目前石油已在正常流通。他表示，此前之所以暂缓制裁，显然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而就在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14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通话，两人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美国接下来将把重心转向俄乌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向媒体表示，他与特朗普会面时

0: 讨论了乌克兰获取美反弹道导弹系统生产许可问题，希望乌方能够获得相关许可。他还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
1: I think this is very important thing. Try to organize meeting before the winter. It was terrible winter for us.
0: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6号回应，目前俄乌双方没有正式的沟通渠道。
2: Конечно же не было, да и официальных каналов там между Москвой и Киевом нет, как вы знаете. Вот не было никаких. Да и Зеленскому вы знаете, что Путиным было, собственно, все сказано, все предложено, было сказано и несколько раз повторено, что если Зеленский готов говорить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и серьезно.Собственно, в киевском режиме прекрасно известно о чем, то он всегда может приехать в Москву, где его примут.
0: 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也表示，俄美总统在此前的通话中没有讨论与泽连斯基会面的可能性，也没有人向俄方提出这样的建议。乌沙科夫还表示，俄方期待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谈判代表、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能够访问莫斯科。
3: 刚才这个片子当中提到呢，16号美国和乌克兰总统在七国集团峰会上进行了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说呢，会尽其所能地解决俄乌冲突。但是我们也同时注意到了，15号和16号两天，特朗普呢先是说，在解决了伊朗问题之后，白宫工作的重点会转向俄乌冲突。但是之后呢又说，对于俄乌冲突来说，这个冲突与美国没有关系，美国只是给乌克兰卖卖武器而已。张先生，从这个美方的这种前后看似矛盾的一种表态当中啊，我们能不能够看出，白宫方面对于俄乌冲突一个真实的立场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看到美方后续究竟是会把重心重新转向俄乌问题呢，还是说真的会在这方面的关注力度会打折呢？
4: 首先应该看到美国在外交啊重心现在仍然在中东，虽然美伊达成了相关的一些协议，但草案啊如何签，会不会落实，对美国来说是有一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特朗普政府至少在目前来看，他仍然会将伊朗的问题摆在乌克兰问题在前面，那这也体现了美国外交一贯的美国优先。因为在美国看来呢，乌克兰危机啊，俄乌和谈不能给美国带来直接的效益，而霍尔木斯海峡以及伊朗危机呢，却事关美国在中东以及美国经济未来的走势。第二呢，应该看到特朗普讲到了美国在俄乌问题上过去是一个调停者，现在似乎跟美国没什么关系，这也强调了他就是一个卖军火的。之所以强调美国对乌军售，实际上是要降低乌克兰问题上美国所承担的道义上的和外交上的责任。因为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是俄罗斯与西方世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之间的战略博弈，那很显然美国在这场危机中是当事方，甚至是乌克兰的盟友和支持者。特朗普强调军售，实际上是要降低美国在其中的责任和义务。因为在欧洲看来，那么俄乌冲突啊，美国和欧洲应该站在一起支持乌克兰，制裁俄罗斯。所以呢，他在淡化美国的责任，实际上也是给自己降包袱。即便美国在结束了中东这场伊朗的危机之后，他回来可能他的心思未必能够真的回到从前。所以未来美国参与俄乌和谈，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可观察性，或者说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下定真正的决心。
3: 除了张先生您刚才谈到的这几点之外，我们还特别注意到现在对于俄罗斯来说呢，特朗普称接下来有可能会恢复对于俄罗斯在石油方面的制裁。但是同时在美俄总统几天之前的这个谈话当中，特朗普是怎么说的呢？美方表示说会借助七国集团峰会向乌克兰和欧洲方面来施压，如果俄乌实现停火的话，美俄关系有望会迎来巨大的转变。陈先生，您怎么来看待现在美国方面的这种从施压乌方转向了对俄制裁，要逼俄罗斯来停战这样的一种表态？美方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要宣布会恢复对于俄罗斯在石油方面的制裁呢？
5: 我想如果说美国啊真的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呢，可能首要原因啊还是这个中东冲突的形势的变化啊。刚刚短片里谈到中东冲突按下了这个叫暂停键，那么我想呢未来啊可能各方之间呢不排除还有反复，但是呢这个激烈冲突的阶段啊可能

0: 确实已经过去了，也就是说激烈冲突阶段过去之后呢，油价会相对来说比较平稳啊，应该说最近一段时间已经显著的下降啊，从过去最高的$100多降到80多，我看最新的今天已经是跌破80，
1: 跌破80了
0: 啊，只有70多这个美元。那么这样的话呢，也就是说继续维持对俄罗斯石油出口的这个豁免的这个政策，那么对平抑油价的这个意义来说已经不大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它是有改变对俄罗斯制裁政策的这样一个空间啊，也就是说可能会重新的来加码能源方面的制裁。第二个呢，我也看到有些西方媒体评估啊，包括加拿大的这个总理卡尼也说这个特朗普啊现在对俄乌冲突形势的评估啊正在发生一定的这种变化啊，也就是说对战场平衡态势的这个观点在发生改变啊。那么也许在西方的这个评估看来啊，现在啊应该说俄乌冲突已经和去年下半年发生一些变化，去年下半年呢是俄罗斯优势比较大，那么今年以来呢确实前线现在是相对停滞，同时呢在对后方的打击力度上啊乌克兰的能力也在上升，所以呢我也看到很多西方的评估啊认为现在战场的局势啊正在发生一点变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特朗普的判断也会发生一定的改变，尤其是在这次G7峰会上乌克兰和欧洲一直在做他的工作，那么他可能意识到需要对俄罗斯来施加压力，而不是说像过去他认为的那样啊乌克兰手中一点牌也没有，这可能是他态度的一个变化。
1: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乌克兰方面的一个表态哈。泽连斯基在谈到这次他和特朗普的会面的时候呢，谈了很多的问题，这其中比较引人关注的包括讨论了乌克兰获取美国反弹道导弹系统生产许可的问题，但是另外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一点是他当天提议说美国斡旋之下的俄乌谈判应该在今年冬天之前来进行。张先生，您怎么来看待乌克兰方面抛出的这个要在今冬之前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乌克兰方面这样表态了。最近乌克兰的这一系列表态，您认为是不是在借助美国方面向俄罗斯来施压呢？
2: 的确，我们看到泽连斯基在基辅集团峰会期间特别的强调冬天之前。事实上，冬季对乌克兰来说，无论从军事还是经济上来说，都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阶段和时刻。我们都知道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的大规模的轰炸，使得乌克兰现在是不仅缺电还缺暖，甚至呢在冬季啊民生问题、经济问题会更加严酷啊。第二个就是我们讲到了俄乌战场啊，冬季对乌克兰来说呢，后勤补给的压力更大一点。我们看到啊，俄军在这个庞大的这个国防军工体系的支持下，俄军呢事实上在冬季啊，它的这种集团作战，包括它的这个火力优势，可能更容易在战场上进行发挥这个进攻的这种作用。而乌克兰的防御在缺少弹药、缺少后勤补给的情况下，可能安全形势和它的战场压力会更大一点。所以泽连斯基不断地强调，冬季之前，实际上就是希望在冬季之前通过外交手段来缓解乌克兰的经济压力、民生压力和战场压力。当然了，他在不断地强调这个冬季之前，实际上也是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外交战的一种手法。还是讲到乌克兰问题现在已经被边缘化了。我们看到在美国战略中心转向中东之后未来即便是中东化局势有所缓和，美国能不能回得来如果特朗普在俄乌核调停的问题上，他的作用或者说美国由一个积极调停者变成一个消极调停者，甚至是一个单纯的销售军火这样的话对乌克兰来说确实是不是一个好消息。所以呢，不断地喊安全威胁、冬季时刻的困难，实际上就是希望美国要继续维持对俄乌冲突的这种调停，欧洲要继续给乌克兰军援。所以说呢，叫冬季困难，实际上就是希望各方不要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持，不要放弃俄乌和谈。
1: 所以也许就像您所说的，这也是一个原因，现在乌克兰方面的提议之后，俄罗斯方面的反应非常的冷淡。但是相比之下呢，我们看到对于俄美两国元首在通话的过程当中所透露出来的，美方代表有可能会在近期再次访问俄罗斯这个事情，俄罗斯方面的反应是觉得这个事情是更值得关注的。陈先生，您怎么来看俄方现在对于美国、对于俄罗斯所展现出来不同的应对之策？
0: 确实应该说这个俄方更愿意跟美国来打交道，而不是跟乌克兰来直接的这个对话。我想这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在目前这个情况下俄罗斯认为跟乌克兰谈没有意义，也就是说双方的立场差距非常的巨大，谈了之后呢 即使说见面啊，那么可能也不会有什么结果。那么在俄罗斯看来呢，这对他就没有好处。那么相反呢，可能会让乌方得到一个在国际舞台上啊展现形象的这样一种机会。那么一定程度上，在俄方的评估认为呢，可能对乌方更有利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俄罗斯看来呢，美国才是俄乌冲突背后的真正的决定性的这个力量啊。尤其是他认为，无论是欧洲也好，乌克兰也好，实际上并不是俄乌冲突的啊。那么现在他对付的另外的一方。啊，那么实际情况上确实也是现在美国尽管说不给乌克兰提供无偿的援助，但是呢乌克兰的关键的一些军备啊实际上还是美国在出售，同时呢乌克兰在前线现在使用的非常频繁也发挥了很大作用的这个无人机啊，它背后的这种 AI 系统啊包括情报的支持实际上也是美国在提供，所以在俄罗斯一直的这个观点里面，就是最终还是要跟美国谈才能最终真正的来解决问题。第三个呢，就是俄方也更愿意跟特朗普包括跟维德科夫啊这些他认为可能对俄罗斯相对友好或者说务实的人来打交道啊，实际上俄方更善于跟他们来打交道啊，包括去年八月的这个阿拉斯加峰会期间，那么俄方也是通过塑造这个特朗普啊，那么达成了一个所谓对他更加有利的安克雷奇的这样的一个共识啊，所以我想这对俄罗斯来说呢，他更积极的愿意跟美方来打交道。
1: 刚才我们重点关注了美俄乌，其实呢，在15号到17号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欧洲也在聚焦乌克兰问题。然而，峰会上跨大西洋裂痕仍然是难以掩盖。我们再来看一条短片。
3: 当地时间16号上午，在七国集团峰会上的一场乌克兰局势工作会议上，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坐在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两侧。有美国媒体认为，这样座位安排就是想表现出跨大西洋团结。17号，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此次峰会期间对乌克兰而言取得了多项重要成果。同一天，作为七国集团峰会的重要参与方，欧盟公布了本次峰会联合声明的正式文本，涉及俄乌冲突的内容包括进一步加强对乌军事支持，支持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考虑帮助乌克兰提升本国军工生产能力，以及承诺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然而，表面的和谐掩盖不了内部的紧张。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爆料，欧盟官员对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将访俄的消息表示担忧，认为此举表明美方有意撇开欧洲，单独与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展开谈判。另一方面，在泽连斯基16号抵达峰会会场时，麦克风意外捕捉到他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私下商讨是否已与特朗普总统安排了双边会晤。路透社16号表示，欧洲将此次峰会视为一次机会，试图说服美方重新考虑乌克兰战略。另据德国媒体报道说，此次峰会期间有一个关键问题，对于德国、法国、英国牵头的一项旨在重启俄乌和平谈判的新倡议，美方会如何回应？该倡议内容包括当前俄乌接触线应作为领土谈判的起始点，继续冻结俄资产，并呼吁美国和欧洲都参与到和谈进程中。但目前，美方并未有相关回应。纽约时报称，此次峰会的潜台词是欧洲正日益准备独立于美国形势，但峰会的表象也说明美国盟友仍希望与白宫保持接触。在峰会召开的第一天，也就是15号，欧盟和英国分别宣布俄方将采取反制措施。俄外交部无任所大使米罗什尼克表示，欧洲在俄乌谈判上的唯一目标就是尽快让谈判脱轨。同一天，欧盟理事会发布公告称，欧盟与乌克兰就乌克兰加入欧盟谈判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对俄护卫舰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向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开火示警，俄国防部称该游艇持续靠近俄护卫舰，在尝试通过无线电通信等方式阻止无效后，俄舰开火示警，游艇改变航向。英国媒体援引英国国防部发言人的话报道称，俄护卫舰警告性射击旨在防止碰撞，这是一起独立事件。就在两天前，英国军方在英吉利海峡拦截一艘被制裁的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此前，法国方面称在大西洋海域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游轮，俄方说此举近乎国际海盗行径。
1: 我们看到美国媒体评论这一次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呢，说的是峰会极力想要展示跨大西洋的团结，但是呢，从法乌总统商讨如何应对特朗普这些细节来看，其实美欧在俄乌问题上

0: 裂痕恐怕难以掩盖。此前有消息说呢，德法英牵头的一项旨在重启俄乌和平谈判的新倡议可能会和美方进行讨论，但是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这个声明啊并没有相关的内容。张先生，您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您认为欧洲方面他究竟在担心一些什么？
1: 的确，这次欧洲峰会，这个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啊，它特别是对俄乌问题啊有担忧啊。我们事实上看到它单独的这个声明啊是有一些的，但是呢，关键的问题啊，欧洲对于特朗普的这种美国优先啊这个原则，实际上是非常担心的。那么如果是美国优先的话，则意味着啊，欧洲在乌克兰问题上可能获得美国支持的这样一种这种力量啊，这种因素啊，可能会被逐渐消退。欧洲呢，在应对俄罗斯压力方面呢，确实缺乏硬实力啊，就有所讲到了战略威慑能力和它的经济制裁能力都是啊相对要弱一些。其二呢，应该看到整个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欧洲一直奉行的支持乌克兰、制裁俄罗斯这种政策，使得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的经济啊，实际上是逐渐脱钩，从啊战前的啊约2575亿欧元下降到现在，欧俄的贸易额只有580亿欧元。可以说呢，经济脱钩啊，使得欧洲的制裁实际上是发挥不了效应的。所以欧洲担心啊，美国放水，如果美国继续豁免俄罗斯的一些啊这个石油啊贸易的话，那可能会使得俄乌之间的这种合作会出现一些问题。第三呢，讲的就还是讲到了美俄之间的交易，可能让欧洲被边缘化，不光乌克兰问题被边缘，欧洲也可能被边缘化。那这样的话，在未来的欧洲利益啊，整个的这种欧洲架构上啊，他们都会对美国啊如何做有很大的担心。
0: 我们看到几天之前呢，欧盟已经启动了乌克兰第一阶段加入欧盟的谈判，但是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看到德国的议员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和声音哈。德国议员说呢，乌克兰加入欧盟只会给德国带来无尽的开支，说明这个矛盾还是存在的。那么，陈先生，欧洲在这个时候启动乌克兰的入盟，您觉得他是有着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这种入盟谈判会不会给欧洲带来它内部矛盾的一种催化效应呢？
2: 我觉得这个时候启动啊，首先还是一个希望能够落实他之前的一个政治承诺啊，也就是俄乌冲突发生之后啊，当时就接纳乌克兰作为联系国，但是迟迟没有推进正式的这个谈判，主要是匈牙利当时这个欧尔班政府的反对啊。那么现在匈牙利换了政府之后呢，欧盟就抓住时机，赶紧的来推动这个谈判的这个启动啊。第二个呢，我想也是试图啊，通过这种方式来给乌克兰背书，增加乌克兰在谈判桌上的地位啊，包括把这个加入欧盟本身啊，作为未来谈判啊，如果说有和平进程的话，这样的一环。第三个呢，也是试图强化跟乌克兰整个在安全啊、经济方面等等的这样连接，把乌克兰纳入到整个欧洲威慑俄罗斯的这个体系当中啊。第四个呢，我也看到有一些评论认为啊，也不排除欧盟啊也是想借助这个扩员的这个进程啊，来推动一些议程的改革啊，比如说在这个投票一致的这个问题上。当然我们说现在欧洲的想法是好的，但实际上呢，欧洲内部就让您所说还有很多矛盾，比如说在接纳乌克兰的这个速度问题上，比如说乌克兰是不是有完整的成员国资格问题上，比如说在预算的分配问题上，在农业竞争问题上，我想啊，这些矛盾啊都会制约着未来乌克兰和欧盟谈判的进程，实际上可能也会激化欧盟内部的矛盾。
0: 但可能欧洲对于乌克兰问题可能不仅仅只是想法，在行动上也有所体现。欧洲和欧盟和英国近期还加大了对于俄罗斯的制裁。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俄罗斯和英国方面在英吉利海峡最近是发生了两次摩擦，虽然英国官方已经否认了这两件事之间有关联哈，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结合在之前所报道出来的法国扣押俄罗斯邮轮这个事情，张向，您认为欧洲是不是正在试图收紧对于俄罗斯制裁的绞索？那么接下来这个制裁如果继续升级的话，这种效果您觉得是会递增呢还是递减呢？
1: 的确我们看到欧盟在对俄制裁方面确实已经出台了20轮制裁，但是呢它对俄罗斯产生的政策影响确实是微乎其微的啊。最重要的就是现在欧洲跟俄罗斯经济脱钩啊，刚才我讲到了贸易规模包括科技人文等各方面的联系都被中断了啊。现在对于双方来说呢，确实是这个二战结束以来吧，应该是最糟糕的一个阶段，双方缺乏必要的战略互信、安全互信和政治互信，现在呢几乎没有对话，这实际上对欧洲的整体的安全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同时呢，我们看到就是制裁之外 啊，对俄罗斯油轮的这种拦截啊，甚至是没收，这已经导致了双方正在有可能发生一些军事上的摩擦。尽管啊，英国和俄罗斯都在极力避免这样一个事情，甚至将低调处理，但事实上也是说明了欧洲收紧对俄制裁不仅不会促进俄乌和平，而且可能会给欧洲自身的安全带来不可控的风险，以及对欧洲未来的经济增长也会带来很大的麻烦。所以呢，现在这个欧俄关系啊是困难阶段，而且呢，欧洲的现在努力的方向确实有可能是局势继续升级。
0: 嗯，我们看到这场俄乌冲突，其实在欧洲大陆来说，对于欧洲国家的这种外溢影响，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欧洲方面的各种经济和民生的各个领域。同时呢，从俄乌冲突本身来讲，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关注到，无论是空中战场上两国之间的这种无人机的较量，还是说地面战场的一些攻守的这样一些形势，俄乌之间相互打击的这种战场上的烈度其实根本没有降低。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陈先生，您觉得俄乌之间的这种持续维持的这样一种冲突的烈度，您觉得对于接下来有可能会进行的俄乌谈判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场冲突到现在已经延宕了4年多的时间了，那么对于地区的、对于世界的整个地缘政治格局来说，有哪些深远的影响？来为我们简单的分析一下。
2: 我认为啊，就是目前确实战场上的烈度还是比较高啊，前线呢是僵持不下，那么后方呢应该说互相打击的比去年更加的这样一个激烈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俄乌双方啊目前立场差距本身很大的情况下，实际上今年啊比去年可能更难妥协啊，因为打得更激烈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即使说未来俄乌和谈啊能够重启的话，可能短期内也不能期待有什么实质性结果，那么很有可能还是继续的一个消耗战的态势，或者说在双方真的精疲力尽的时候有一个脆弱的暂时的停火啊，但是呢可能短期内很难真正的有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另外呢，就是像您所说的，应该说俄乌冲突对全球和地区安全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么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在欧亚大陆的这个西侧啊，也就在欧洲产生了一条从北极到这个黑海的一个很漫长的地缘的这个分裂线啊。应该说欧洲和这个西方啊和俄罗斯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缓冲地带进行激烈博弈。第二个呢，就是对战争包括这个军事冲突的这个模式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么无人机啊包括这个 AI 作战啊等等彻底的改变了这个战场的这个形势。而且呢，实际上我们看到啊，不仅是改变战场形势，各国实际上都在啊学习现在俄乌的这种战法，改变它的这个安全策略。
0: 好的，感谢两位的精彩的解析，我们的节目稍后继续。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俄乌问题如同一面多棱镜，在这一次的七国集团峰会上折射出了各方的不同考量，从美国外交政策的调整意向，到俄乌双方对于谈判前景的立场差异，再到欧洲在斡旋与制裁之间的多重权衡，都无不显示出下一步谈判进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未来局势的走向，我们将会持续的关注。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0: 卡住了！
1: 啊，要我吃点药？
2: 不急不急，没事。
3: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4: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5: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8: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9: 格力真好，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2: 个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烧腊肉你带不带？
14: 要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7: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24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
16: 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3: 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1%，其中小麦产量占夏粮产量的90%以上。我国冬小麦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3.4亿亩左右。针对去年秋季连阴雨造成的大面积晚播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全国产量大县山东运城，144万亩冬小麦正加紧收获。
17: 虽然这块麦地啊，当初播种的时候晚播了一个多月，但是从现在实打实的收获来看，收成不错，籽粒非常的饱满，另外呢，摸起来也非常的干爽。我们试试尝一下。咬在嘴里边是嘎嘣脆，说明它的成熟度非常高。
18: 这块地基本上在1300斤左右，保底是1200斤以上。
3: 为了减少收获环节的粮食损失，今年当地使用的收割机多了一套聪明的系统，屏幕上红绿灯一亮，损失看得见，绿灯放心跑，红灯立刻停，这让机收损失率降到0.7%左右，收割一亩地少丢10到15公斤粮。
19: 只要漏粮，它就报警。最大的好处就是地里少啥麦，减少了损失就等于增收。
3: 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一大批智能化农机、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机投入到应急抢收抢烘作业中。
12: 我现在是在河北沧州县县15集镇小营村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现在联合收割机正抓住晴好天气加紧抢收。那这些收割机呢，可以精准地调节割台角度和脱粒转速，大幅提高作业效率。
3: 通过一键调整割台的高低角度，种植户可以把长得矮的以及部分倒伏的小麦全都收上来，确保颗粒归仓。
4: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100%给农户收回家。
3: 今年三夏，我国农机调度更加精准。面对湖北麦区多轮降雨导致收获窗口压缩至3天的极端局面，农业农村部迅速组织启动区域互助协议，协调周边省份1.3万台收割机星夜驰援，一周内突击抢收1500余万亩。此外，通过实施一系列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上温光水条件匹配，今年小麦每亩岁数增加明显，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0: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6: 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有报道称，在美菲压力下，中方已经撤出此前在黄岩岛安装的所谓设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敦促有关国家立即停止对中方的造谣污蔑和不实指责，停止在海上挑衅生事。
2: 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五月下旬以来，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开展了覆盖黄岩岛环礁全域的综合调查。本次科考作业有利于深化对黄岩岛生态系统的认知与预测，服务南海的生态文明建设，现已顺利完成。有关本次科考的详细信息，可以在该科研单位的官网上查阅。我要在这里强调的是，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他国无权干涉。中方敦促有关国家立即停止对中方的造谣污蔑和不实指责，停止在海上挑衅生事。
7: 据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村田的鉴定留置时间，继续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此次事件暴露出当前日本存在的诸多深层问题。
2: 此次的事件再次暴露出日本国内存在的诸多深层次的问题，包括日本国内右翼思潮和势力猖獗，客观理性的声音受到压制，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的错误政策流毒深重，正确的历史教育严重缺失，错误史观大行其道，日本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方向转变，日方对自卫队失管失控，自卫队内部失管失教。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

0: 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1: 据报道，民进党当局正考虑对向大陆销售人工智能芯片实施严厉管制，拟将未经授权的相关出口行为定性为刑事犯罪。岛内舆论认为，这是赖清德当局向美国递出的投名状，若执意如此，将导致台湾半导体产业陷入孤立。对此，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滥用司法破坏两岸产业链供应链的做法，到头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2: 如果报道属实，将进一步印证民进党当局为以美谋独，在推动两岸产业脱钩断链上已经丧心病狂，滥用司法破坏两岸产业链供应链的做法，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压制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发展空间，到头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导致台湾核心产业优势加快丧失。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来关注美伊局势。16号，美国彭博社、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等媒体公布了一份美国与伊朗预计将于周五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具体内容。
4: 该文本中包含14点内容，目前美国和伊朗官方均未就此作出回应。
5: 媒体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14点文本内容如下：一、伊朗与美国连同其在当前战争中的盟友，在签署本谅解备忘录时宣布，立即并永久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双方承诺今后互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并避免对彼此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最终协议将确认本条款及其他条款的规定。二、伊朗与美国承诺尊重彼此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避免干涉对方的内政。三、伊朗与美国承诺进行谈判，并在最长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四、在签署本谅解备忘录后，美国应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任何干扰或阻碍，并在最长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运输，船舶通行量应与伊朗战前的通行水平相当。美国还承诺在最终协议签署后30天内从周边地区撤军。五、签署本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将立即采取措施，确保往返于波斯湾与阿曼湾之间的商船航运在30天内恢复至战前水平。同时要考虑伊朗需排除技术障碍及清除水雷的必要性。六、美国承诺与其地区伙伴合作，制定一项经双方同意的旨在实现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综合计划。这一计划要确保至少30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同时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制定完成。七、美国承诺将按照作为最终协议一部分而商定的时间表，终止目前针对伊朗实施的所有类型的制裁，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决议所规定的制裁，以及美国所有一级和二级单边制裁。八、伊朗重申绝不生产核武器。伊朗与美国商定将在最终协议中妥善解决浓缩材料的处置问题，以及所有其他经双方同意的核相关议题，包括伊朗的核需求。最终协议将确认本条的各项规定。九、伊朗与美国同意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前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现状，美国将不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也不会在该地区增兵。十、美国承诺自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针对伊朗原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出口，以及包括银行、保险、运输等所有相关服务签发豁免许可。十一、 美国承诺根据最终协议的谈判进展，将解冻并全面释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与资产，无论这些资金是留存在主账户中还是已进行转移，均将用于支付由伊朗中央银行确定的最终受益方，并可供完全使用。美国承诺在此基础上签发所有必要的许可与批准文件。12，伊朗与美国同意建立执行机制，以监督最终协议的顺利实施及未来承诺的履行。13，在签署本谅解备忘录之后，且在收到关于启动本谅解备忘录第四、五、十和十一条，以及继续落实这些步骤的保证后，伊朗与美国将仅就剩余条款进行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14，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批准。
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瑞士外交部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
6: 据了解，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预计将出席签字仪式。消息人士透露，这一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以及美伊双方共同提议的。此外，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基德·安萨里16号表示，在美伊两国瑞士会晤期间，卡塔尔将派代表出席。
1: 我们知道，巴基斯坦是美伊此次和谈的最主要斡旋方，此前的多次会谈也是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此次签署仪式为何改在瑞士举行？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观点。
7: 那么这么一个选址，我认为它既有技术方面的这种原因，也有政治上的一些考虑。那么首先，我觉得还是一个路途远近的技术性的考量。我们知道，4月份的时候，美伊曾经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面对面的会谈。但是如果把签字仪式也放在伊斯兰堡的话，那么对美国的代表团来说，它是一个长途的旅行，难免旅途的劳顿。那么这么一个安排，可能跟对各方的代表团来说不是那么的平衡。那么如果把这个签字仪式的地点放到像瑞士这个国家，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包括其他方面的代表团去瑞士参与签字仪式，相对来说旅行的时间可能都不是那么长，这是一个对各方都可接受的方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需要考虑到历史传统的因素，瑞士这种中立的国家曾经举办过很多的这种国际的活动，峰会啊、和会啊、谈判啊，包括签字仪式。那么比尔根山度假村也举办过类似的重要活动，比如说2024年的时候，这个地方就举办过乌克兰和平峰会，比尔根山度假村也举办过苏丹各派和解和签署停战协议的这么一些谈判。2013年的时候，美伊曾经达成过伊核临时协议，而当时临时协议的签署就是在瑞士日内瓦发生的。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这次比尔根山度假村来承办这个签字仪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卡塔尔的重要性。我们知道巴基斯坦这次是在美伊之间发挥了重要的斡旋作用，但是到5月下旬6月以来，其实卡塔尔的作用更加的凸显。那么伊朗的议长卡里巴夫就曾经透露过，他说在美伊6月14日达成一致之前，卡塔尔有一个代表团在德黑兰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停留。那么卡塔尔的最后的这个居间斡旋对弥合美伊的分歧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那么我也注意到，就是比尔根山度假村它的这个商业经营，它的这种公司的控股啊，它背后有非常强大的卡塔尔资本的背景，所以有一个卡塔尔资本色彩特别强的这么一个度假村来举办美伊之间的这个签字仪式，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的就是卡塔尔现在的重要的作用。
4: 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恢复通航，本周五之前将全面重开。
8: در شمال اقیانوس هند همینک مشغول دریانوردی هستند و دو فروند دیگر که حامل کالاهای اساسی و نهادهای دامی هستند به سمت بنادر جنوبی در حال حرکت و دریانوردی هستند.

0: 外长拉万奇16号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17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机构15号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两艘隶属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邮轮上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这是伊朗近两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6号报道，在美伊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即可对外销售其石油和燃料。报道援引匿名知情人士的话说，针对银行、运输和保险等伊朗石油出口相关行业的制裁也将同时获得豁免。报道说，一艘载有原油的伊朗油轮16号离开伊朗恰巴哈尔港，穿过美国先前实施封锁的区域后驶离阿曼湾，该油轮没有关闭定位追踪器。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时重申，将在19号，也就是本周五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学生通讯社16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话说，目前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仍需提前与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0: 时间的指针拨回到2022年的6月17号，那是一个举国振奋的日子。那一天，我国首艘弹射型航母福建舰正式下水，舷号18。
1: 4年后的今天，福建舰下水4周年，从初出船坞的崭新巨舰，到历经远洋海试，从完成多型舰载机弹射起降到正式入列，福建舰走过的每一步都画出了里程碑式的航迹。4年间，福建舰经历了哪些重要时刻？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2: 经中央军委批准，我国第三艘航空母舰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福建舰，舷号为18。
3: 目前，福建舰正按计划开展细泊试验和一系列装备安装调试工作。
2: 我国第三艘航空母舰福建舰从上海江南造船厂码头接缆起航，赴相关海域开展首次航行试验。
4: 日前，我国第三艘航空母舰福建舰通过台湾海峡。
5: 这里是海军福建舰的飞行甲板，共有600运九机，在起飞助理的引导下，正缓缓滑向2号起飞位。

0: 2024年5月1日，福建舰进行了首次海试。福建舰作为一艘电磁弹射型航母，跟其他航母的海试内容不太一样。首先是技术起点不同。福建舰是我国从零开始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而且首次使用的电磁弹射技术特别复杂，所以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调试测试。第二是测试内容不一样。福建舰个头更大，吨位更重，相应的动力系统和推进系统也更复杂。截至今年5月1号，这艘8万多吨重的大家伙已经完成了8次海试，总共在海上待了117天，比山东舰的84天还要长不少。福建舰一系列海试的成功，标志着我国的航母技术不断实现历史性跨越。
1: 前段时间还有一段视频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我们也来看一下。2秒弹射，零针急停，这个不是什么特技效果，而是福建舰的拿手绝活。在甲板下的电磁弹射轨道里藏着超级大力士，名叫动子，是电磁弹射的核心部件。它对接舰载机起落架，靠电磁推力瞬间提速，把舰载机

机送向天空。现代机离舰后，它又电磁刹停，回收能量，复位待命。电磁弹射的原理啊，其实和磁悬浮列车颇为接近，而电磁弹射的核心价值

0: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一段时间以来，各大外卖平台纷纷加大补贴力度，不少网友直呼简直是薅到羊毛了。但是在抢着下单的同时，您有没有想过这些便宜到底是谁在买单？外卖平台这种行为又有何危害呢？
1: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近期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等问题突出，加剧了行业内卷式竞争。为了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从今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外卖平台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征求意见稿还明确，外卖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征求意见稿明确法律风险，提示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应遵守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违法违规开展补贴活动的法律后果。
0: 专家表示，目前我国外卖平台存在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商家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问题，会严重损害平台内商家、消费者利益，甚至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加剧行业低价内卷。对此，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3: 促销补贴原本是非常正常的市场现象，适当的促销补贴有利于激发市场竞争活力。但是发生在外卖行业的促销补贴，不论从补贴的时间、补贴的规模、补贴的参与主体，还是从补贴后的产品的价格来看，已经超出了正常的促销补贴的范畴，逐渐演化为一种以低价为主要目标的内卷式竞争。
2: 专家介绍，外卖平台将流量分配与促销行为挂钩，平台内商家为获取基础流量，不得不压缩利润空间，被动参与补贴活动，不补贴没有流量，补贴又没有利润的两难境地。
3: 当平台把精力主要放在低价促销上，那商家虽然表面上可以选择是否参与补贴，但是如果不参与就没有流量，那么商家往往不得不参与补贴。可一旦参与补贴的话，商家可能会订单量增长，但是实际利润未必会增加。
2: 专家表示，长期高强度补贴造成的不合理低价，会刺激出大量非理性消费需求，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4: 长期的高强度的这个补贴，造成一种不合理的低价，刺激一种非理性的这个消费需求，这种需求呢，也会迅速的向这个我们说供给端去传导，带动我们特别是这种茶饮类的店铺，包括我们骑手队伍啊，出现一些盲目扩张的现象。这种的增长啊，并不是建立在真实的市场需求基础上的，而是我们说这种价格信号失真啊，带来了这个资源错配，也是缺乏可持续性的。
1: 刚才专家提到的外卖平台内卷式竞争，对于平台内的商家以及市场竞争秩序的危害，我们都比较好理解。但是也有消费者表示，低价可以让消费者少花钱，这明明便宜的事儿，为什么还会说是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呢？专家也专门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解读。
2: 专家表示，短期补贴确实降低了消费者当下的支付成本，但从整体和长期看，当商家合理利润空间被不断挤压，商家可能会通过产品分量缩减等方式控制成本，导致低价低质，最终损害消费者利益。
3: 支撑低价的可能是产品的分量的减少，产品的品质的下降，当然也可能包括服务的缩水等等等等。短期的低价可能为以后的涨价埋下隐患。
2: 专家介绍，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在保障平台内商家自主经营权的同时，也在推动平台商家回归品质经营，为消费者提供稳定、优质、优价的消费服务。
3: 对消费者而言，我们追求的

0: 不仅仅是餐品的价格的低廉，更重要的还在于食品的健康、食品的安全啊，包括食品的分量啊，包括商家的啊相关的服务等等等等，把竞争的重心从原来的过于关注价格拓展到啊各个方面，包括服务，包括产品的品质。
1: 专家介绍，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有助于规范市场竞争秩序，遏制外卖行业内卷式竞争，维护多方合法权益。
2: 专家表示，征求意见稿为不合理的长期大额补贴划定红线，要求补贴行为不得干扰正常市场价格秩序，避免因补贴造成竞争扭曲、市场失衡。
3: 通过一系列禁止性的这个规定，明确平台不得通过这个长期大额的补贴来扰乱这个市场竞争秩序，特别是呢，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呀商家参与这个补贴活动。对于这些触碰红线的行为，态度鲜明，要坚决禁止的。
2: 专家指出，征求意见稿提出，外卖平台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商家参与补贴，分摊补贴成本，保障平台内商家自主经营权。
0: 通过规范平台的不合理的补贴行为，特别是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与促销，强制商家承担补贴成本，来减少平台对商家自主经营权的限制。平台内的商家是否参与促销，以什么力度参与促销，完全由商家自己来决定。
2: 此外，征求意见稿还强化过程透明，要求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3: 要向社会公开这个补贴资金的来源、各方承担的比例以及竞争风险的评估等等这些关键信息，通过引入社会监督的机制呢，推动形成精准识别和协同共治的这样一种局面。
4: 据记者了解，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自即日起至7月17号公开征求意见，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根据各方面意见对征求意见稿进一步修改完善，并抓紧制定出台，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促进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推动行业创新和健康发展。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24小时特写，13号到15号，广东汕尾陆丰市遭遇特大暴雨，受暴雨影响，陆丰市多地出现严重积水。
4: 这两天，随着水位逐步下降，抢险和灾后恢复工作持续推进。记者在陆丰市甲溪镇大碑村记录下了大家奋战在一线的坚守与担当。
6: 广东陆丰市大碑村地处鳌江下游，本轮降雨强度大，短时雨量集中，河道水位快速抬升，加上村子临海，海水顺势倒灌，导致村内出现大面积积水，水位最深处接近2米。雨停后紧急排险疏通积水是最紧要的事。
7: 我现在呢是在大碑村的一个村子中央的位置，那么可以看到消防救援人员呢正在将我身后的这堵墙砸破，让这个村子里面的积水流入到我左手边的鳌江里面。
6: 暴雨来袭后，陆丰市消防救援大队和汕尾市消防救援支队增援力量共计25名队员第一时间赶赴大碑村，他们中有10名党员。14号晚，消防救援人员转移被困群众86人，连续奋战超过72个小时。采访中，一位在旁边帮忙的村民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8: 刚才进去拿两个全职来搞一下，还那么多水。
7: 有跑车帮他们吗？
8: 昨天晚上到现在。
6: 匆匆和我们聊完之后，他又奔向另一处需要帮忙的地方。就在他转身的时候，我们看到他雨衣里穿的红色马甲上写着甲溪镇党员志愿者。将积水引入鳌江后，除了一部分人员留守看护，其余队员又坐上冲锋舟赶往村内继续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9: 等一下，你们下的时候往这边下，这边有暗沟，
10: 好，
9: 小心啊。
11: 这边有个暗沟，
12: 这边小心啊，你这边小心啊，
7: 小心小心，
12: 你往这边过来。
6: 就在前往村子的途中，消防救援人员又接到求助信息，村内有老人需要转移安置。 记者跟着救援人员汤水进屋后发现，两位老人都在二楼避险，老人的家人都在外地，担心家里的安全，于是报警求助。可老人守着自家老屋，说什么也不愿意离开。
13: 村长，你要不来引导一下，就是看他那个老人家能不能把他救出去，就是这边你跟他讲一下。我们就是把他背出去嘛，
14: 谁去帮他抱着报警啊？你让他要换个地方，他要自己的不想找。
7: 你昨天水淹到这个位置了？
13: 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位置。
6: 耐心劝说后，两位老人依旧坚持要留在家里。刘洋和消防救援人员在屋里屋外进行了排查，没有发现安全隐患，同意老人暂时居住在二楼，并叮嘱他们一旦有问题随时联系。作为镇里应急处置负责人之一，暴雨来袭后，副镇长刘洋就驻守在大碑村，参与抢险救援和群众安置工作。
7: 每天都会来，
14: 是啊，排查嘛。
7: 嗯，
14: 家里现在什么情况，需要政府提供什么帮助？
6: 据了解，甲溪镇推行六人一组网格化包联机制。暴雨来袭时，镇政府的工作人员逐户排查，逐人通知，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安置。全镇共安全转移群众496人，其中大碑村257人。对于没有去安置点的村民，镇里也建立了专门的台账，详细记录他们的家庭情况和具体需求。
15: 我们在家里面到底有多少个有多少个人在，同时把物资送到他们的手上。
7: 这个就是两老人没有药，有什么病的、都给他备注了。
16: 没有药时，我们就会给他们送药。
6: 镇村干部在巡查中发现一名独自在家的老人身体突发不适，马上拨打了120。
7: 这是什么情况呀？
17: 没有，就一个老人身体有点不舒服。
18: 他有没有家属啊？
17: 你们先等一下吧。
6: 在大碑村村口，记者看到相关部门带来了应急充电设备，设置了一处便民充电点，满足村民应急用电需求。
19: 他现在这边我们那个主设备是能够正常供电的，但是就是现在他村里面泡水了，就我们不敢贸然送电。我们带了一批充电宝，那个应急电源给到里面的用户去应急充电手机啊什么的。
6: 还有不少村民主动腾出自家院落，用于存放各类保障物资，为物资中转提供便利。在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灾后恢复工作有序推进。截至17号上午，大碑村供水已全面恢复，村内积水逐渐消退，道路已恢复正常通行，目前仍在进行清淤及消沙等工作。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国新办今天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
2: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中国政府发布白皮书，是为更广泛凝聚国际社会共识，更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4: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多项金融举措。
2: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将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进一步推动货币政策框架向价格型转型，增强短端利率调控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20: 一方面，在2024年7月设立临时割业正利回购公注的基础上，完善公注的使用机制，并将操作利率调整为7天期 逆回购操作利率加减25个基点，

0: 边呢有70个基点，收则为50个基点。另一方面，进一步丰富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箱，实时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更好地匹配银行体系短期的流动性需求。
1: 潘功胜表示，央行还将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
0: 包括境外央行和货币当局、国际金融组织、主权财富基金都可以用中国国债等高等级债券回购的方式，从人民银行获得人民币流动性，便利境外央行类机构的人民币流动性管理和人民币资产的配置。
2: 今天上午，国家禁毒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针对近期中美在禁毒领域的合作进展，国家禁毒办常务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表示，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两国禁毒部门紧密合作取得明显成效。
3: 据介绍，中方与美方在物质列管、化学品管控、情报线索交换、案件联合侦办、网上违规信息清理、抓捕移交逃犯、涉毒反洗钱、毒检技术交流等领域持续推进合作。
4: 双方开展了很多机制性交流和务实合作。我们与美国白宫国家禁毒政策办公室等政策部门保持着联络和沟通，定期相互通报工作进展，商讨下步的合作优先事项，与美国缉毒署、联邦调查局、移民海关执法局等执法部门联合侦办了多起案件，合作遣返了涉毒逃犯。
3: 为积极合作应对非列管化学品流入北美制毒渠道问题，2025年11月，商务部等5部委联合发布公告，将13种芬太尼类物质前体化学品和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分别增列到向特定国家地区出口易制毒化学品管理目录、特定国家地区目录。今年5月，又针对上述3国增列了3种芬太尼类物质前体化学品。
5: 中国东盟产业发展中心今天在河南郑州正式启动运行。中心以开放创新、聚焦生态、合作发展、互惠共赢为宗旨，搭建中国东盟双向开放对接新平台。
6: 中国与东盟已连续多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为进一步促进双向合作，中国东盟产业发展中心将以产业为纽带，以贸易为桥梁，不断拓宽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提升合作质效，共同谱写互利互惠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其中，在产业合作方面，将重点聚焦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领域。
7: 我认为近年来柬埔寨和中国的合作日趋紧密，取得了许多成就。河南郑州是非常重要的农业和物流中心，我们希望通过新成立的中国东盟产业发展中心，帮助推广更多的柬埔寨农产品。
8: 中国东盟产业发展中心的成立意义十分重大，它将促进东盟与中国间经济、贸易、投资更加顺畅，为双方经济合作打造平台，推动双方互利共赢。
6: 今年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5周年，也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前5个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达3.52万亿元，增长16.6%。
2: 昨天，在广东广州，湾情省级政务智能中枢正式上线试运行。相较于传统政务数字化平台，湾情中枢最大突破是融合了前沿 AI 智能体技术。该平台落地将大幅提升广东省政务数据共享与协同办公的智能化、高效化水平。
3: 平台可打通省直各部门分散的数据孤岛与独立便民服务场景，统一归集调度跨部门数据和政务服务资源，实现省市县各级政务部门一站式调取与复用。同时，平台配套搭建自主可控的安全防护网络，设立应用准入核验机制，所有新增政务 AI 应用均需完成安全合规全流程核验，达标后方可上线，筑牢政务数据安全底线。
9: 湾情通过打造政务 AI 能力、数据资源、服务场景的连接通道，有效破解政务 AI

0: AI 建设痛点。
1: 据了解，现阶段湾情中枢已整合广东省内100余个政务实操场景，下一步广东将推动中枢全面嵌入机关日常公文办理、基层社会治理、线上便民办事业务全链条。
2: 国家消防救援局今天上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近期全国消防安全形势。据介绍，今年以来，全国消防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截至6月14号，全国共接报火灾45.2万起，死亡886人。与去年同期相比，火灾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下降17.8%、14.8%。发生较大火灾事故20起，同比下降41.2%。未发生重大和特别重大火灾事故。
3: 今天，首艘平陆运河5000吨级绿色智能示范船“北港运河002”试航，标志着平陆运河智能船舶正式从建造阶段迈向运营应用阶段。该船为集装箱和散货两用船，是为平陆运河实现单闸最高通行效率要求量身定制的，具备航路优化、碰撞预警、设备远程监测等功能。6艘这样的船舶可一次通过平陆运河船闸。目前，该类型首批次共4艘智能船舶已在广西贵港完成建造，接下来将陆续开展船舶试航工作，计划于今年8月完成交付。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今天是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今年我国的主题是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在内蒙古阿拉善左旗的腾格里沙漠腹地，有一种叫花蚌的灌木，正在把黄沙一点点染成绿色。
2: 多年前，牧民雷新光围到这片从小长大的沙地，开始种植花蚌，向沙地要效益。从第一棵树到11万亩绿林，从一个人到合作社，他的身后是腾格里沙漠东南缘一道正在延伸的绿色屏障。
5: 花蚌，蒙语为达兰海利斯，意思是70层皮。紫外线灼伤后，树皮会层层褪去，因此得名。在年降水量不足150毫米的腾格里沙漠，大多数植物难以存活，但花蚌却因为雷新光的梦想，得以在沙地绽放。
6: 我就出生在这个腾格里沙漠腹地，沙尘暴刮起那个遮天蔽日，一出门眼睛都睁不开的那种感觉，就是能把这个腾格里沙漠搞成那种绿洲。其实我从小就有这种梦想。
5: 花蚌即便被掩埋，也能从沙底下发出新芽，它的根系可以扎到10米以外，像一张地下大网，牢牢锁住流沙。
6: 它的叶子是这种尖尖的这种的，它这是它的颈部。花蚌下面它都有一个沙堆，它到一到秋天，它这个树叶落下来就落在这个地方，落这个地方，风一刮它就把沙就阻挡在这。
5: 虽然花蚌的生存能力强，但想要在沙漠里大面积种活，仍要克服重重难关。
6: 一场沙尘暴过，有的苗子这风吹的，没有了；有的苗子叫风直接埋掉了。哎呀，那就看得有时候叫人真的是没办法理解。
5: 在和风沙对抗的时间里，雷新光渐渐摸索出了成功的经验。花蚌种植不能太密，要控制在株距3米、横距5米，否则水分跟不上。在迎风坡不能种得太高，以防被风卷走。这些年，他的种植技术在不断更新。
6: 18年开始种的时候，都是人工，踢的那种钻，那种成活率是最低的。后来到19年、20年，我们又开始改造成了打坑机，但是成活率还是上不去。从23年开始，我就搞那个专门那个搞那个水枪种植，从那以后就是再没有不治过。
5: 8年时间里，雷新光和他的合作社种下了11万亩、500多万株花蚌，而在腾格里沙漠，像他们这样的治沙人还有很多很多。仅腾格里沙漠东南缘重点治理区，耐旱植物种植面积已达330余万亩。流动沙丘趋于固定和半固定，有效阻挡了沙漠的前倾蔓延。
6: 就原来的话都是我们这有就是。

0: 是沙追着人跑，现在就是花追着沙开，尤其到那个高高的沙丘上一开，跟个森林一样，哎呀，那感受是用语言无法表达的。
1: 回沙漠种树之前，雷星光从事运输行业，靠跑大车养活一家。2018年，儿子考上了大学，雷星光也下定决心要完成自己从小到大的梦想。他卖掉了货车，带着全部身家50万元，一头扎到了沙漠里。
2: 开始种树的那两年，因为花棒成活率不高，验收不合格，雷星光拿不到政府每亩200元的补贴，整个项目几乎只出不进，资金压力成了他面对的最大难题。
0: 第一年没有验收合格吧，都是从自己投资，第二年还得补植，那个时候资金就是非常紧缺。
3: 转机出现在2020年，有种子商人找上门来，要承包他的花棒林才子。
0: 说是，哎，你这批花棒林给我包上楼。当时我收入了40000多块钱，从2020年开始我有了收益。
3: 很快，雷星光发现花棒的经济价值不止如此。从根部将花棒砍下后做成的颗粒饲料，蛋白质含量高，市场紧俏，而且平茶后的花棒会比之前分叉更多，长得更茂盛。
0: 搞过试验，它的蛋白质成分大概15%。尤其是骆驼吃上非常好的，就5000亩的平了40多吨，它大概就是6万多块钱。一般的话就是能卖到一吨，卖到1600-1700。
3: 2018年，加入雷星光合作社，跟着他一起种树的5户人家里，有2户是精准扶贫户。如今，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他们现在的收入比18年的时候就翻了5-6倍。特别是有一家的话，他叫去年的话，光那个花棒子上就收入10几万。
3: 从2008年生态搬迁走出沙漠，到2018年为了梦想重返沙漠，雷星光的妻子李萍始终坚定地陪在丈夫左右，她也是雷星光最为依赖的人。
4: 我们俩是同学，我们从小就是在这片沙漠里面一起长大。
3: 同是沙漠人家的孩子，李萍非常理解丈夫的梦想，也愿意陪着他一起吃苦。
4: 来了以后，吃的喝的就这个车上备的，3天内我们都在这个就地都没有水。
5: 我是一个不太浪漫的人，我的希望就是我要送我爱人世界上最大的福吧，就是他们这个沙漠。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1: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激战正酣的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将迎来收官战，48支队伍将全部完成亮相。
2: 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在凌晨一点 ，C 罗领衔的葡萄牙队将迎战刚果民主共和国队；凌晨四点，两支欧洲劲旅英格兰和克罗地亚的对抗同样引人关注；在早晨七点，加纳和巴拿马队将激烈碰撞。而上午十点，亚洲最后一个登场的球队乌兹别克斯坦将对阵南美劲旅哥伦比亚。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二十四小时。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浮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2: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1: 海澜之家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0: 近年来博物馆热持续升温，逛展已成为年轻人的社交新潮流。 豆包APP全新上线 博物馆讲解模式， 为用户提供智能AI讲解， 实时互动问答等服务，化身所见即所得的专属逛展搭子，让文博游览更沉浸更有趣。近期豆包与首都博物馆、 甘肃省博物馆等20余家国内知名博物馆合作， 担任5大重点展览 官方AI讲解员， 打造双向互动深度沉浸的文博之旅。此前豆包已联合7家文博机构推出豆包带你逛懂博物馆活动， 还与浦东美术馆合作完成2大国际特展AI讲解服务， 收获众多文化名人文博爱好者的好评与分享。
1: 河水猛涨，党员田登雪和村干部一起用肩膀接力转移被困老人。
2: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
1: 男孩险些被湍急的积水冲走，5名外卖小哥从5个方向向同一个目标伸出援手，善意不约而同，温暖
2: 长流心中。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各位叔叔。
1: 半小时安全转移群众60人，自己却被泥石流冲走，靠着一颗大树才侥幸逃生。村民管他叫泥人守护者。
2: 无一人的卫星倒是无法是走进山河，我相信那里面还有一些老人在那边出来的，我是想去帮他们全部转移出来。
1: 听闻家乡连遭降雨，还有小麦没有收割，农机手黄帆带着8位伙伴15小时千里驰援，来不及休整，才下高速就上麦田，
3: 把我的朋友带回来。下雨之前嘛，就这2天的窗口期，能多抢一点吃一点嘛，争取也可以归上。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走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世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您的收看。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近日，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6月17号，韩正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17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的主要内容。
1: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0: 6月17号是全国低碳日，生态环境部17号发布的《中国适应气候变化进展报告2025》显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取得显著成效。
1: 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近地面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约1.43摄氏度，我国平均气温10.9摄氏度，与2024年同为历史最高。为应对气候变暖趋势，十四五以来，我国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应对气候变化取得显著成效。
3: 我们实施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同时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转型优化，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的装机容量，和森林蓄积量，已经提前实现了2030年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
1: 市场机制方面，我国建成全球覆盖排放规模最大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纳入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3300

0: 78家重点排放单位，有效管控全国约65%二氧化碳排放。同时，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也得到快速发展。截至5月底，该市场已有2155万吨合证自愿减排量完成登记。
1: 记者17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0: 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1%，其中小麦产量占夏粮产量的90%以上。我国冬小麦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3.4亿亩左右。针对去年秋季连阴雨造成的大面积晚播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全国产量大县山东运城，144万亩冬小麦正加紧收获。
2: 虽然这块麦地啊，当初播种的时候晚播了1个多月，但是从现在实打实的收获来看，收成不错，籽粒非常的饱满，另外呢，摸起来也非常的干爽。我们试试尝一下。咬在嘴里边是嘎嘣脆，说明它的成熟度非常高。
3: 这块地基本上在1300斤左右，保底是1200斤以上。
0: 为了减少收获环节的粮食损失，今年当地使用的收割机多了一套聪明的系统，屏幕上红绿灯一亮，损失看得见，绿灯放心跑，红灯立刻停，这让机收损失率降到0.7%左右，收割一亩地少丢10到15公斤粮。
4: 只要漏粮，他就报警。最大的好处就是地里少啥麦，减少了损失就等于增收。
0: 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一大批智能化农机、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机投入到应急抢收抢烘作业中。
5: 我现在是在河北沧州县县15集镇小营村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现在联合收割机正抓住晴好天气加紧抢收。那这些收割机呢，可以精准的调节割台角度和脱粒转速，大幅提高作业效率。
0: 通过一键调整割台的高低角度，种植户可以把长得矮的以及部分倒伏的小麦全都收上来，确保颗粒归仓。
6: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100%给农户收回家。
0: 今年三夏，我国农机调度更加精准。面对湖北麦区多轮降雨导致收获窗口压缩至3天的极端局面，农业农村部迅速组织启动区域互助协议，协调周边省份1.3万台收割机星夜驰援，一周内突击抢收1500余万亩。此外，通过实施一系列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上温光水条件匹配，今年小麦每亩岁数增加明显，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记者17号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14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了显著成效。
0: 最新数据显示，14五期间，我国持续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三北地区是我国防沙治沙的主战场，目前三北工程6期已安排建设任务4.63亿亩，完成3.55亿亩，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目标。眼下，三北地区正不断强化科技赋能，划分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林草新品种，工程区两种使用率超75%。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如今，中国的治沙经验正走出国门，为全球生态治理持续贡献中国力量。
7: 中国不仅做到了人进沙退，还在相关产业上取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我们非常希望学习这种绿色环保的产业模式，把荒漠化治理和产业发展真正结合起来。
8: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我们来关注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消息。据瑞士广播电视公司报道，瑞士外交部证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地

0: 点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伊朗共同提议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预计将会出席签署仪式。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16号表示，卡塔尔也将派代表出席。据瑞士联邦政府网站的消息，瑞士联邦委员会17号批准部署军队，为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提供安保支持。消息说，为了确保签署仪式期间的安全，活动地点所在的夏瓦尔登州请求联邦政府提供支持。联邦委员会决定派遣至多2000名军事人员进行支援。联邦委员会还批准在18号至20号对比尔根山地区半径46公里的空域实施管制。瑞士空军将会执行空中警戒并加强空域监控。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时表示，美伊协议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且预计进展将更顺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也表示，伊朗和美国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美伊签署的相关文件文本，并提交国会审议。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他强调，文本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也是核心底线。否则，伊朗将遭受美方毁灭性打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美谈判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争、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美双方将立即开启为期60天的第二阶段谈判，双方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关于是否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检查，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获准重返伊朗。但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与美国谈判期间，伊朗将不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检查。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16号报道，以色列已向美国请求查阅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但遭到拒绝。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晚在新闻发布会上曾表示，以色列并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具体包含哪些内容。
0: 16号，美国彭博社、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等媒体公布了一份美国与伊朗预计将于周五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的具体内容。该文本当中包含14点内容。目前，美国和伊朗官方均未就此作出回应。
2: 媒体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14点文本内容如下。一、伊朗与美国连同其在当前战争中的盟友，在签署本谅解备忘录时宣布，立即并永久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双方承诺今后互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并避免对彼此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最终协议将确认本条款及其他条款的规定。二、伊朗与美国承诺尊重彼此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避免干涉对方的内政。三、伊朗与美国承诺进行谈判，并在最长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四、在签署本谅解备忘录后，美国应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任何干扰或阻碍，并在最长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运输，船舶通行量应与伊朗战前的通行水平相当。美国还承诺在最终协议签署后30天内从周边地区撤军。五、签署本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将立即采取措施，确保往返于波斯湾与阿曼湾之间的商船航运在30天内恢复至战前水平。同时要考虑伊朗需排除技术障碍及清除水雷的必要性。六、美国承诺与其地区伙伴合作，制定一项经双方同意的旨在实现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综合计划。这一计划要确保至少30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同时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

0: 天内制定完成。七，美国承诺将按照作为最终协议一部分而商定的时间表，终止目前针对伊朗实施的所有类型的制裁，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决议所规定的制裁，以及美国所有一级和二级单边制裁。八，伊朗重申绝不生产核武器。伊朗与美国商定将在最终协议中妥善解决浓缩材料的处置问题，以及所有其他经双方同意的核相关议题，包括伊朗的核需求。最终协议将确认本条的各项规定。九，伊朗与美国同意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前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现状，美国将不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也不会在该地区增兵。十，美国承诺自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针对伊朗原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出口，以及包括银行、保险、运输等所有相关服务签发豁免许可。十一，美国承诺根据最终协议的谈判进展，将解冻并全面释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与资产，无论这些资金是留存在主账户中还是已进行转移，均将用于支付由伊朗中央银行确定的最终受益方，并可供完全使用。美国承诺在此基础上签发所有必要的许可与批准文件。十二，伊朗与美国同意建立执行机制，以监督最终协议的顺利实施及未来承诺的履行。十三，在签署本谅解备忘录之后，且在收到关于启动本谅解备忘录第四、五、十和十一条，以及继续落实这些步骤的保证后，伊朗与美国将仅就剩余条款进行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十四，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批准。
1: 十七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与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晤并会见媒体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美方认为伊朗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将会再次打击伊朗。现场有媒体向特朗普求证，传言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包含一个3000亿美元的对伊朗投资基金。特朗普称传言不实，美国不会向伊朗投资。如果有国家决定投资伊朗，这取决于他们自己。对于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多名美国参议员和高官表现出了怀疑态度。那么，美国国内的这些分歧是否会影响美国和伊朗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以及下一阶段的谈判呢？
2: 美国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伊朗对该协议的看法似乎与美国谈判团队所声称的不尽相同。他指出，根据美国法律，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核协议都必须交送国会进行审议和表决。据消息人士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向特朗普表示，美国情报机构所搜集到的证据显示，伊朗官员在内部讨论中所反映的意图同他们对调解方和美方的表态不同。另外，消息人士透露，在内部讨论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也对谅解备忘录表示担忧并提出质疑。质疑者认为，伊朗不太可能按照美国提出的条件签署最终核协议，而在谈判期间，伊朗将从这份谅解备忘录中获得比美国更多的利益。这些质疑声是否会影响美国和伊朗之后的谈判呢？
3: 这些不同声音呢，也不会在本质上这个妨碍这次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这个签订的这样一个进程。首先呢，这个国会议员哈，比如说这个林西格莱厄姆，他们要求呢，这个所谓的任何的这个核协议呢，必须交送给国会审议。这个呢，实际上是针对的是未来的60天啊，有可能达成的相关的最终的这样一个协议的版本，而不是眼前的这份这个备忘录。那么这个谅解备忘录作为一个行政协定呢，总统应该说还是有权呢，在不经过国会这个批准的情况下签署的。所以这个格莱厄姆的这个表证像是一种这个预先的这种这个站位哈，预先的设定，为日后呢这个国会来去批准这个相关的这个程序呢，来这个做出这个预先的说明。那么其次呢，比如说像这个拉特克里夫哈，这个等人呢，他们对于这个提出的一些这个不同的声音啊，本质上呢，可能还是这个为这个未来的这个 备忘录的执行。

0: 啊，或者这种可能未来推进的协议呢，来进行一些这个说明或者打补丁啊。最关键的一点，那特朗普呢才是最终的这个决策者。那这些一线的情报啊和一些国会的不同声音呢，应该是都有可能被这个纳入到这个决策的这个考虑当中。但最终拍板的呢，做出决定的呢，还是在于总统。
1: 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恢复通航，本周五之前将全面重开。
2: عملیات رفع محاصره دریایی اجرایی شده است. سه فروند نفتکش ایرانی در شمال اقیانوس هند همینک مشغول دریانوردی هستند و دو فروند دیگر که حامل کالاهای اساسی و نهادهای دامی هستند به سمت بنادر جنوبی در حال حرکت و دریانوردی هستند.
3: 伊朗副外长拉万奇16号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17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机构15号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两艘隶属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邮轮上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这是伊朗近两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6号报道，在美伊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即可对外销售其石油和燃料。报道援引匿名知情人士的话说，针对银行、运输和保险等伊朗石油出口相关行业的制裁也将同时获得豁免。报道说，一艘载有原油的伊朗油轮16号离开伊朗恰巴哈尔港，穿过美国先前实施封锁的区域后驶离阿曼湾，该油轮没有关闭定位追踪器。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时重申，将在19号，也就是本周五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学生通讯社16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话说，目前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仍需提前与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虽然美伊即将签署谅解备忘录，但是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未停止。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7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导致四人死亡。
3: 17号以军空袭了奈拜提耶地区麦费敦和舒金两处城镇。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先空袭了位于麦费敦的一辆汽车。当地居民在现场查看受损情况时，以军再次发动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对舒金的袭击又造成另外两人死亡。此外，以军16号还对黎巴嫩真主党一处火箭弹发射器进行了空袭。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后，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美伊双方同意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但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在美国宣布停战后的两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仍在继续袭击黎巴嫩民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警告，如果以军不停止在黎南部的行动，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严厉回击。
5: From midnight until 4 p.m. local time today, peacekeepers reported 22 airspace violations by the IDF and about 106 trajectories of projectiles, 103 attributed to the IDF and the remainder to non-state actors, presumably Hezbollah.
6: ما فيش هدوء أبداً، كل القصف مدفعي وفيش استقرار نفسي أبداً، يعني لا في كهرباء ولا ماء، يعني معدوم الحياة، مستحيل معدومي على الآخر الآخر يعني.طب أنا قلت راح ابني لا يرت راح بيتي ما يروحش ابني كان شو الولد بيتعوض
1: 事实上，这不是黎巴嫩奈拜提耶第一次遭到以军袭击。此前，以军已经多次空袭奈拜提耶城区，当地大片建筑被夷为平地，居民的生活遭受严重挑战。
7: 在奈拜提耶，以军袭击导致的损失随处可见，被炸成废墟的老市场、坍塌的居民楼以及残破的商铺。

75岁的黎巴嫩老人卡梅勒经营了几十年的小超市，也是被以军摧毁的建筑之一。

0: 以军的持续轰炸让他们完全无法正常活动。他们一边要忍受持续的轰炸声，一边还要面临失去家园和挚爱的痛苦。
1: متطلبات الحياة مثل ما كهرباء ماء انترنت بيقعد واحد مثل الأعمى ما في شيء أبدا يعني جد كناش نتوقع هالقد مستحيل دمار بشيء أنا رحلي محل على فكرة راحت سيارتي ومحلي وبيتي واستشهد ابني كمان。
2: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7号发表声明说，今年3月以来，黎巴嫩和以色列的冲突已经造成247名黎巴嫩儿童死亡，992名儿童受伤。声明警告，持续不断的暴力冲突对黎巴嫩儿童的影响日趋严重。声明说，受安全局势影响，许多家庭无法返回原居住地，社会基本公共服务中断，数十万儿童流离失所。据估计，黎境内有超过77万名儿童正在承受暴力冲突带来的心理影响。而基会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切实保护平民及关键基础设施，确保人道主义组织能够不受限制地进入受影响地区开展援助工作。17号，作为7国集团峰会的重要参与方，欧盟通过欧盟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官网公布了本次峰会联合声明的正式文本。声明一方面重申将继续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能源和经济支持，但另一方面，各方仍未就如何分担相关支持资金达成一致。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比利时布鲁塞尔发回的观察报道。
3: 文件中有关俄乌冲突的内容主要包括了4个方面：进一步加强对乌军事援助，包括增加防空系统、拦截弹和远程打击能力，考虑帮助乌克兰提升本国的军工生产能力，支持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进一步的强化包括能源领域在内的对俄制裁措施等。不过呢，与持续释放的这种政治支持信号相比呢，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正在浮出水面。随着冲突持续，乌克兰维持战争和国家运转所需的巨额资金究竟由谁来承担？今年4月呢，欧盟批准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预计可覆盖到2027年底约2/3的财政和国防需求。按照欧盟测算呢，届时仍将存在约52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需要其他国家共同填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次在峰会上就再次向7国集团领导人提出了这一问题，希望各方呢进一步来分担责任。然而从目前释放的信息来看呢，各方并未在具体承担多少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英国媒体援引外交人士的话报道称呢，领导人确实讨论了乌克兰未来预算缺口的问题，但并未就各国具体的分担比例展开实质性的磋商。事实上呢，7国集团成员普遍面临的经济增长放缓、财政赤字扩大和债务压力上升等挑战。本届峰会期间，多国领导人将经济增长、财政可持续性和全球经济失衡列为重点议题。在此背景下呢，各国一方面继续地强调对乌克兰的政治和军事支持，另一方面则尽量避免做出新的大规模的长期财政承诺，以减少国内政治和预算的压力。欧洲舆论指出呢，对于乌克兰而言，未来几年或将成为关键的窗口期。如果欧美各国无法建立新的长期融资机制，围绕援助责任分担的问题势必将进一步的凸显，欧美之间关于援乌成本和责任的讨论也将持续的升温。
2: 国际能源署17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日均减少380万桶，其中5月份减少1.43亿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也降至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主要原因是应急库存加速释放。报告还指出，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预计日均减少390万桶，降至日均1.024亿桶，2027年有望日均增加800万桶。近来，日本多地发生了熊袭人事件。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等日本媒体报道，17号，石川县和奈良县都发生了熊袭人并致伤事件。
0: 17号上午，石川县消防部门接到报告说，该县小松市一名80多岁的男性在农田附近散步时遭到熊袭击，头部和脸部均受伤，所幸没有生命危险。当天凌晨，奈良县下北山村一名60多岁的男性在自家院内遭到熊袭击，该男子头部

0: 和脸部均被抓伤流血，随后被送往医院救治。石川县和奈良县警方均表示，目前尚未发现发起袭击的熊的踪迹。日本共同社16号援引日本环境省发布的统计数据称，今年4月至5月，日本已有19人遭到熊的袭击，其中4人死亡。据初步统计，4月报告的熊出没事件为1759起，达到有相关记录以来的同期新高。专家表示，气候变化导致山毛榉、坚果等熊的天然食物减产，加上农村人口减少，废弃农田增多，熊的活动范围更加向人类生活圈靠近。
1: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17号发布报告称，2026年春季成为该国自1961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炎热的春季，仅次于2023年。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计，今年夏季西班牙大部分地区气温将高于常年同期水平。此外，世界报等当地媒体报道称，今夏西班牙将面临比往年更炎热、雷暴活动更频繁的天气。近年来，西班牙气候变暖趋势持续加剧，年平均气温较20世纪60年代初已经明显上升。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2026年陆家嘴论坛17号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论坛正式发布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同时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也发布了多项金融举措。
3: 行动方案从支持在浦东新区开展离岸金融先行先试、资金流动与账户管理、数字化应用、离岸金融业务、离岸金融法律制度体系、离岸金融监管和风险防控、统筹推进实施等方面提出重点举措。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发布六项金融举措，包括将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等。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领域硬科技企业上市。
1: 17号，记者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4: 据统计，自封关以来，海南自由贸易港加工增值内销免关税政策同向发力，海南自产货物价值计入增值部分，保税上下游加工增值累计享惠等业务场景全部落地。截至今年5月31号，海南自由贸易港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 26.45 亿元，同比增长 1.2 倍，减免税款 4.4 亿元。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 5.8 亿元，减免关税 3024.6 万元。进线清单项下两头在外保税维修、取消进口许可证管理业务完成17票，货值 701.2 万元。离岛免税政策继续优化，离岛免税销售金额 203.4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0.5%。
5: 封关运作以来，海南外贸进出口达1739.8亿元，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10个二线口岸运行顺畅，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创新实施分批出岛集中申报，超80%加工增值内销出岛货物适用该模式，便捷出岛。自贸港政策与海关便利化措施叠加发力，有效拓展了外贸业态的发展空间，最大程度便利了海南自贸港与内地之间的要素高效流动。
1: 自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 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线图增加111列，铁路的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6月17号起陆续开售。17号在广西贵港建造的首艘5000吨级平陆运河智能船舶示范船北港运河002试航，标志着平陆运河智能船舶正式从建造阶段迈向了运营应用阶段。
4: 随着汽笛鸣响，平陆运河首艘智能船舶示范船北港运河002在豫江贵港航段试航，试航时间持续约6小时，主要进行主机平稳运行、操舵、航行性能以及航向稳定性等试验。
6: 耗时最长为主机平稳运转试验，以检查主机及直接为主机服务的辅助设备的安装质量。所有的试航试验项目都是为了测试这艘智能船舶示范船是否达到设计要求。
4: 北港运河002为集装箱和散货两用江船，总长89.92米，船型宽15.75米，深6.05米，是为平陆运河实现单闸最高通行效率要求量身定制的。平陆运河船闸有效尺度300米，宽34米，水深8米。该尺度船可一次通过6艘。和江海直达船相比，北港运河002船吨位较小，不能入海航行，但是可以进入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相当 A 级航区水域航行。此次试航的智能船舶示范船集成了多样智能系统，智能集成平台作为船舶中枢大脑，整合船舶航行的核心数据，实现船岸通讯和数据传输。同时，智能航行系统融合多传感器与航道实时感知功能，具备障碍物预警、航线智能规划能力。
7: 此外，还有监测报警系统，对动力、应急、防污染等关键设备实现24小时全覆盖监控，异常响应不超过3秒，故障定位精度高达95%。
4: 此次试航是在类似平陆运河通航环境的豫江贵港航段试航。待平陆运河符合通航条件后，该船将进入平陆运河试航。
8: 今天试航平稳有序，船舶各个设备运转正常，达到设计效果。接下来在平陆运河船闸和关键航段部署了基于高精度的感知设备和通信网络，有计划分批次开展船舶自动驾驶实船测试。
4: 目前首批次共4艘智能船舶，除试航的北港运河002外，其他3艘也已合龙。其中北港运河001、北港运河002为江船，另2艘为江海直达船，他们将陆续开展船舶试航，计划于2026年8月交付，投入平陆运河江海直达航线。
1: 近期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等问题突出，加剧了行业内卷式竞争。为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17号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4: 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外卖平台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征求意见稿还明确，外卖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征求意见稿明确法律风险，提示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应遵守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违法违规开展补贴活动的法律后果。
1: 眼下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正在有序进行。16号下午，北京举行了2026年高考评卷媒体开放日活动。据了解，北京今年共设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那高考试卷如何评卷？如何确保评卷的程序安全、成绩准确呢？下面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一下。
0: 在清华大学数学评卷点，记者看到这里实行封闭管理，设置了智能安检门、金属探测器、信号屏蔽仪等设备，所有人员凭有效证件入场进出阅卷场地。

0: 均需接受安检。任何纸张、移动通信、智能可穿戴设备等都无法携带入场。凭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在评卷程序上，如何保证安全公平呢？北京教育考试院介绍，答题卡扫描后采取加密措施隐藏考生信息，客观题由评卷系统根据标准答案进行评分，主观题被拆分为若干部分，随机分发给评卷教师，每名评卷教师只能凭阅被分发题目，无法浏览整张考生试卷。
1: 各科目试题全部实行背靠背双评，如双评超过阈值，必须要进行三评或者是仲裁。对评卷过程中发现的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均由学科评卷组集体研究处置。
0: 如何确保语文评卷的公平客观呢？据了解，语文评卷在正评前要经过试评环节，通过抽样试评找出有代表性的样卷，撰写评分细则初稿和样卷评语、得失分理由，提交标答审定组审议，经过讨论修改之后，最终形成一套可靠的参考答案和评分细则、样卷评分定稿。进入正评后，题组长会从多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质检专家组会采取多样化的抽查方式，监控各题阅卷质量。
2: 去年呢，我们的质检组是16人，今年我们增加到22人，就是为了加大抽查的力度啊，确保公平公正。
3: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17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17号20时至18号20时，广西、广东、重庆、贵州、湖北、湖南、江西、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8号起，强降雨带将会北抬到广西北部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预计18号至25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3: 端午将至，江西南昌市新建区锦江河畔上演了温情龙舟盛会，除了本地村民，在外的游子也返乡参赛，以热闹的水上民俗串联起乡情。
5: 与竞速龙舟赛事不同，江西南昌市新建区的龙舟盛会没有划分赛道，不设置名次，核心只为团圆欢聚。松湖镇21支村级龙舟队集结在江畔，队员们身着统一的队服依次下水，江面木桨起落翻飞，水花层层荡漾，鼓声萦绕水岸，勾勒出乡土端午鲜活热闹的图景。
6: 平时在外地工作，但是过节一定要回来，祈祷这个风调雨顺，也是这个村里的一个凝聚力、团结的表现。
7: 每一年都要划，祈求我们五谷丰登，大家平平安安。
5: 据介绍，锦江端午划龙舟是松湖镇代代相传的民俗，今年取消了竞赛，让大家自由划。虽然没有竞技压力，但各村的参与者还是拿出了最好状态，在江面上你追我赶，吸引了不少人专程来观赛。
6: 我们一家人特意赶过来观看这个划龙舟，现场的场面远比我们想象中还要震撼，体会到了传统节日独有的魅力，这趟旅行特别值得。
8: 今年这种自由滑的形式我觉得特别好看，尤其是看到大家齐心协力拼命往前冲的样子，我特别感动，我觉得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
3: 在浙江海宁，不少外国游客和留学生体验划龙舟、包粽子，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5: 在浙江海宁洛塘河的这段河道上，龙舟拔河赛正激烈进行，两艘龙舟尾部相对，一根长绳连接彼此，伴随着呐喊声、助威声，队员们奋力划桨，水花四溅，欢乐的氛围感染了不少外国游客和留学生，不少人拿起船桨体验划龙舟的刺激和乐趣。
9: My feeling, it was fun, but it's hardIt's a lot of work, but it's fun, very fun. Maybe next year will be better.
10: 我来自土耳其，今年是我的第二次，但是我想每年都过来，因为我觉得太好玩了。
5: 河道对岸包粽子体验区同样人气爆棚，游客们在工作人员手把手

0: 指导下，吕粽叶、甜糯米、缠绵线亲手完成端午粽子，收获一份专属节日纪念品。
1: 阿姨 help me. I think with practice I can do it. When I first came here, I wanted to learn more about Chinese culture, so I think this is like a great way to learn. And also everyone is so welcoming, wants us to try new things, so yeah, I'm so happy to be here.
2: 每年农历五月初一到初五，福建连江县定海村的村民们都会举行海上龙舟竞赛，迎接端午。
0: 上午八点多，连江县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停在各自赛道上。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如离弦之箭在海上飞驰，奔向800米外的终点。
3: 看他们乘风破浪，就心情非常的澎湃，很激动。
4: 看到龙舟在海上劈波斩浪，你追我赶，非常精彩，非常刺激。我真正的感受到了龙舟竞渡的精神内涵。
0: 海上龙舟竞赛挑战性更强，龙舟舟身要比普通龙舟宽20到30厘米，高度多出10厘米。另外，由于风浪影响，就是在同一片海域，同一组队员，从里到外，赛道不同，龙舟滑行的速度都会不同。
5: 每天都是早上是滩，下午是滩，受风浪影响。我们这个最外面的赛道比较慢一点，邓强都是最里面的赛道，首先到达终点。我们每条船、每个赛道都有比一次，为了保证公平。
0: 据了解，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每年端午节到来之际，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五湖四海回到家乡，一同参与比赛。
6: 每年端午节，我们在外地务工的人都会从外地回来划龙舟。一个是为了我们家乡营造欢乐祥和的端午节日气氛，第二个是要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7: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加拿大是本届世界杯的主办国之一，但是传统上加拿大人最爱的是冰球而非足球。不过近期在世界杯的带动之下，人们对于足球的关注热度也明显升温。加拿大球迷希望世界杯能够带动当地足球的发展。
8: 加拿大人有多爱冰球？我现在是在多伦多市知名的酒吧街，这里是球迷们的聚集地，而就在加拿大参与联合主办的世界杯比赛期间，仍然有一部电视要留给冰球。
9: 尽管如此，在世界杯开幕后，这个被称为冰球王国的国家也掀起了足球的热潮。记者在多伦多的街头发现，身穿足球队服的人明显多了起来。
10: We love the World Cup in our country. It's a huge promotion for Canada. Usually we're hockey, but today we're all soccer.
9: 从历史上讲，加拿大的足球基础相对薄弱。在本届世界杯之前，加拿大只参加过1986年和2022年两届世界杯正赛，且成绩6战皆负。这次为了符合国际足联的要求，承办赛事的多伦多体育场进行了翻新改造，新增约17000个临时看台席位。但球场钢架林立的外观让很多球迷抱怨看着很简陋。希望加拿大的第一大城市多伦多能拥有更好的足球基础设施。
10: Soccer is lagging a little bit, so yeah, let's hope soccer grows bigger and maybe we get a bigger stadium eventually, like a permanent bigger stadium.
9: 尽管加拿大足球起步较晚，但目前足球运动在加拿大青少年群体中的发展迅猛。在世界杯开赛之际，加拿大政府表示，足球已是加拿大参与人数最多、发展最快的运动之一。加拿大足球从业者期待，世界杯热潮可以为加拿大奠定更深厚的足球底蕴。
10: Myself, I've actually just recently opened a soccer skills and conditioning facility to help support development of soccer at a youth level, to just help support that growth of skills development and a passion for the sport. And we knew the World Cup was going to be something that will drive that and hopefully create our own culture of soccer here in Canada.
8: 对加拿大而言，2026年世界杯是摘掉它冰球独大的标签，让更多人爱上足球的一次机遇。 如今一轮小组赛过后，尽管加拿大队实现了在世界杯上获得积分的历史性突破，但是媒体和球迷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摄氏度。东京小雨，20到27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7度。

0: 中国小雨27到32度，卡拉奇小雨29到34度，莫斯科小雨11到16度，开罗晴21到35度，巴黎晴19到36度，伦敦小雨转晴17到27度，悉尼阴14到23度，渥太华中雨转小雨15到23度，纽约小雨21到33度。
1: 汛期多雨，车辆出行或在地下车库等低洼地段遭遇积水浸泡，车主该怎么做才能得到保险理赔呢？车险改革后，车主正常购买的车损险自带涉水保障，发动机进水损失可正常理赔，但理赔步骤你可要牢记。第一步，在确保人员安全的情况下，多角度拍摄水位、车牌、现场环境，留存证据。第二步，务必在48小时内向保险公司报案，留存报案编号和工作人员联系方式。第三步，等待保险公司免费拖车救援，保管好相关票据。第四步，配合查勘，划分泡水等级，核定维修方案。第五步，维修结束，提交资料，等待理赔到账。如果车辆被洪水冲走，就需要同步报警，开具灭失证明，按推定全损理赔。重度泡水也建议您优先对车辆损失进行全面评估，结合维修成本、后续隐性故障风险等因素综合考量。若评估后维修成本接近或超过车辆实际价值，可考虑申请全损理赔，保障自身合法权益。但如果你的车在水中行驶时突然熄火，或发现车辆已经浸泡在水中时，您强行启动发动机造成损坏，以及酒驾无证驾驶、车辆未年检、逾期报案、私自改装加装配件，这些情况下，保险公司都是不予赔偿的。
2: 高温预警信号由低到高分别以黄色、橙色、红色表示。黄色预警是指连续3天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橙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红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遇到橙色和红色预警，需启动防暑降温应急措施，公众尽量减少户外运动或工作时间，外出时做好防晒并携带防暑药物，如必须进行户外作业，需缩短连续工作时间或选择早晚时段轮换作业，并采取强制通风、降温等措施。关注高温预警，科学防护，安稳度夏。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17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
1: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0: 记者17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1: 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1%，其中小麦产量占夏粮产量的90%以上。我国冬小麦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3.4亿亩左右。针对去年秋季连阴雨造成的大面积晚播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全国产量大县山东运城，144万亩冬小麦正加紧收获。
2: 虽然这块麦地啊，当初播种的时候晚播了一个多月，但是从现在实打实的收获来看，收成不错，籽粒非常的饱满，另外呢，摸起来也非常的干爽。我们试试尝一下，咬在嘴里边是嘎嘣脆，说明它的成熟度非常高。
3: 这块地基本上在1300斤左右，保底是1200斤以上。
1: 为了减少收获环节的粮食损失，今年当地使用的收割机多了一套聪明的系统，屏幕上红绿灯一亮，损失看得见。绿灯放心跑，红灯立刻停，这让机收损失率降到0.7%左右，收割一亩地少丢10到15公斤粮。
4: 只要漏粮，它就报警。
5: 最大的好处就是地里少啥麦子，减少了损失就等于增收。
1: 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一大批智能化农机、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机投入到应急抢收抢烘作业中。
6: 我现在是在河北沧州县县15集镇小营村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现在联合收割机正抓住晴好天气加紧抢收。那这些收割机呢，可以精准地调节割台角度和脱粒转速，大幅提高作业效率。
1: 通过一键调整割台的高低角度，种植户可以把长得矮的以及部分倒伏的小麦全都收上来，确保颗粒归仓。
7: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100%给农户收回家。
1: 今年三夏，我国农机调度更加精准，面对湖北麦区多轮降雨导致收获窗口压缩至3天的极端局面，农业农村部迅速组织启动区域互助协议，协调周边省份1.3万台收割机星夜驰援，一周内突击抢收1500余万亩。此外，通过实施一系列大面积

0: 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上温光水条件匹配，今年小麦每亩岁数增加明显，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记者17号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0: 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三北地区是我国防沙治沙的主战场，目前三北工程六期已安排建设任务4.63亿亩，完成3.55亿亩，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目标。眼下，三北地区正不断强化科技赋能，划分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林草新品种，工程区两种使用率超75%。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如今，中国的治沙经验正走出国门，为全球生态治理持续贡献中国力量。
2: 中国不仅做到了人进沙退，还在相关产业上取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我们非常希望学习这种绿色环保的产业模式，把荒漠化治理和产业发展真正结合起来。
1: 2026年陆家嘴论坛17号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论坛正式发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同时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也发布多项金融举措。
3: 行动方案从支持在浦东新区开展离岸金融先行先试、资金流动与账户管理、数字化应用、离岸金融业务、离岸金融法律制度体系、离岸金融监管和风险防控、统筹推进实施等方面提出重点举措。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发布6项金融举措，包括将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等。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领域硬科技企业上市。
1: 17号，记者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4: 据统计，自封关以来，海南自由贸易港加工增值内销、免关税政策同向发力，海南自产货物价值计入增值部分，保税上下游加工增值累计享惠等业务场景全部落地。截至今年5月31号，海南自由贸易港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减免税款4.4亿元。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进线清单项下两头在外保税维修、取消进口许可证管理业务完成17票，货值701.2万元。离岛免税政策继续优化，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03.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5%。
5: 封关运作以来，海南外贸进出口达1739.8亿元，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10个二线口岸运行顺畅，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创新实施分批出岛集中申报，超80%加工增值内销出岛货物适用该模式，便捷出岛。自贸港政策与海关便利化措施叠加发力，有效拓展了外贸业态的发展空间， 最大程度便利了海南这么

0: 澳港与内地之间的要素高效流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关注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消息。据瑞士广播电视公司报道，瑞士外交部证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伊朗共同提议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预计将会出席签署仪式。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16号表示，卡塔尔也将派代表出席。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时表示，美伊协议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且预计进展将更顺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也表示，伊朗和美国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美伊签署的相关文件文本，并提交国会审议。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他强调，文本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也是核心底线，否则伊朗将遭受美方毁灭性打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美谈判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争、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美双方将立即开启为期60天的第二阶段谈判，双方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关于是否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检查，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获准重返伊朗。但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与美国谈判期间，伊朗将不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检查。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16号报道，以色列已向美国请求查阅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但遭到拒绝。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晚在新闻发布会上曾表示，以色列并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具体包含哪些内容。
2: 16号，美国彭博社、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等媒体公布了一份美国与伊朗预计将于周五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的具体内容。该文本当中包含14点内容，目前美国和伊朗官方均未就此作出回应。
4: 媒体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14点文本内容如下。一、伊朗与美国连同其在当前战争中的盟友，在签署本谅解备忘录时宣布立即并永久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双方承诺今后互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并避免对彼此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最终协议将确认本条款及其他条款的规定。二、伊朗与美国承诺尊重彼此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避免干涉对方的内政。三、伊朗与美国承诺进行谈判，并在最长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四、在签署本谅解备忘录后，美国应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任何干扰或阻碍，并在最长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运输，船舶通行量应与伊朗战前的通行水平相当。美国还承诺在最终协议签署后30天内从周边地区撤军。五、签署本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将立即采取措施，确保往返于波斯湾与阿曼湾之间的商船航运在30天内恢复至战前水平。同时要考虑伊朗需排除技术障碍及清除水雷的必要性。六、美国承诺与其地区伙伴合作，制定一项经双方同意的旨在实现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综合计划。这一计划要确保至少30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同时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制定完成。七、美国承诺将按照作为最终协议一部分而商定的时间表，终止目前针对伊朗实施的所有类型的制裁，包括

0: 过联合国安理会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决议所规定的制裁，以及美国所有一级和二级单边制裁。八，伊朗重申绝不生产核武器。伊朗与美国商定，将在最终协议中妥善解决浓缩材料的处置问题，以及所有其他经双方同意的核相关议题，包括伊朗的核需求。最终协议将确认本条的各项规定。九，伊朗与美国同意，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前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现状，美国将不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也不会在该地区增兵。十，美国承诺，自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针对伊朗原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出口，以及包括银行、保险、运输等所有相关服务，签发豁免许可。十一，美国承诺，根据最终协议的谈判进展，将解冻并全面释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与资产。无论这些资金是留存在主账户中，还是已进行转移，均将用于支付由伊朗中央银行确定的最终受益方，并可供完全使用。美国承诺在此基础上签发所有必要的许可与批准文件。十二，伊朗与美国同意建立执行机制，以监督最终协议的顺利实施及未来承诺的履行。十三，在签署本谅解备忘录之后，且在收到关于启动本谅解备忘录第四、五、十和十一条，以及继续落实这些步骤的保证后，伊朗与美国将仅就剩余条款进行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十四，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批准。
1: 虽然美伊即将签署谅解备忘录，但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未停止。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7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导致四人死亡。
2: 17号，以军空袭了奈拜提耶地区麦费敦和舒金两处城镇。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先空袭了位于麦费敦的一辆汽车。当地居民在现场查看受损情况时，以军再次发动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对舒金的袭击又造成另外两人死亡。此外，以军16号还对黎巴嫩真主党一处火箭弹发射器进行了空袭。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后，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美伊双方同意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但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在美国宣布停战后的两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仍在继续袭击黎巴嫩民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警告，如果以军不停止在黎南部的行动，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严厉回击。
3: From midnight until 4 p.m. local time today, peacekeepers reported 22 airspace violations by the IDF and about 106 trajectories of projectiles, 103 attributed to the IDF and the remainder to non-state actors, presumably Hezbollah.
4: ما فيش هدوء أبدا كل القصف مدفعي وفيش استقرار نفسي أبدا يعني لا في كهرباء ولا ماء يعني معدوم الحياة مستحيل معدومي على الآخر الآخر يعني.طب أنا قلت راح ابني لا قلت راح بيتي ما يروحش ابني كان شو الولد بيتعوض
1: 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7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经造成1005人死亡，3157人受伤。数据显示，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7.3万人死亡，17.3万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当天发表声明说，哈马斯在埃及首都开罗的会谈当中展现出了灵活性，希望能为落实加沙停火协议铺平道路。16号，欧盟儿童网络安全特别小组召开第三次会议。根据安排，此次会议为该小组最后一次会议。小组联合 主席将于7月13号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交建议报告，阐述如何进一步完善

0: 善欧盟保护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的相关框架。
1: 在当天召开的第三次会议上，专家小组回顾了从欧盟及伙伴国家汲取的经验与实践，讨论着重强调了支持父母及监护人为儿童提供网络安全保护的重要性。去年九月，冯德莱恩在欧盟年度国情咨文中宣布成立儿童网络安全特别小组，重点研究如何加强欧盟范围内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该小组于今年三月开始工作。欧盟委员会16号公布的新一期欧洲晴雨表民意调查显示，过度使用电子屏幕和社交媒体已对青少年身心健康产生显著影响。调查显示，欧洲青少年在上学期间平均每天上网 4.5 小时，周末平均每天上网 6.1 小时。其中 14% 的受访青少年表示，每天使用电子屏幕的时间超过10小时。调查还显示，近1/3的受访青少年表示，他们因使用社交媒体而感到压力、悲伤或被排斥。约1/4的青少年曾接触过网络不良内容，其中25%的受访者表示曾接触过仇恨言论。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律所杀害之后，
1: 它是全方位全角度的一个治理，
2: 体现了一个总书记说的以人工修复为主、自然修复为主的这种理论，解决我们查干的这个货币增率的问题。
0: 希望奔腾不息，
3: 加强植物权，为其他植物提供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
4: 是我们家的红色，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种出来的。
5: 改善生态环境，带动农户增收，谁都离不开谁。
6: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六月十七日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在我国南疆的塔里木盆地，坐落着我国面积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2024年11月，3046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绿色阻沙防护带全面合龙，这标志着现阶段我国荒漠化防治的头号攻坚任务。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的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取得了阶段性标志性成果。几十年的防沙治沙为这里带来了什么？完成锁边壮举之后，治沙人还肩负着怎样的使命呢？
8: 王天斌，新疆林业科学院党委书记。他和团队刚刚开始一个新的课题，沙漠边缘林草带建设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今年的试验成果着实令人欣喜。
9: 这可以活了，这个套筒里面呢，这个也活呢。
8: 这是锁边之后自治区为进一步扩边开展的重点研发项目之一，要利用沙漠自身生态条件和水气循环培育免灌溉的沙漠植物。免灌溉是指在种植的时候浇灌一次，之后便不再人工浇灌，完全依靠沙漠的自然环境存活。这是以往防沙治沙过程中从未有过的尝试。
10: 它那个根系好好，
9: 根系好好是吧？不，我现在就想知道它这个根系现在呢扎得多深。这几个根系应该是新长的。
8: 他们种下的白刺是沙漠里的先锋植物，只要能存活下来，就会固定流沙，为其他植物开辟一条生的路径。为了破解技术难题，采集实验数据，从东到西，他们要沿着3046公里锁边工程走一整圈。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玉林。

0: 县的这片试验基地里，这些嫩芽和新生的根系让王天兵感到兴奋。
1: 哎，你看这样，你看这个须根毛根都长出来了。
0: 如果他们的试验能够取得稳定的成果，这将为锁边之后的扩边过程中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1: 这个过程真正是这个体现了一个总书记说的这个以人工修复为主，自然修复。

0: 我们最希望看到的就是什么？就新疆的这种水资源的禀赋情况下，每一种的这个生态治理模式都能找到它最优的方式。
1: 王天兵和团队在沙漠边缘风沙活动和风沙危害最突出的区域试种了5960多株免灌溉试验种植植物，目前的存活率已经可以达到72.25%。
0: 这个是去年这个也是11月份种的，这个就是一个正常生长状态了。
1: 一边是科研人员在技术上一次又一次的突破，另一边这从未有过的依靠沙漠自然力量恢复植被的尝试，也正在向人们展示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几十年来防沙治沙正在释放出的生态红利。1978年，三北防护林工程启动，围绕塔克拉玛干沙漠开始构筑防护林带。党的18大以来，三北工程提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防护林带加速生长。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全面启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2024年11月，这道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一整圈的绿色阻沙防护带工程全面合拢。40多年防沙治沙锁住了流沙，也让这里的生态悄然发生着改变。而更加深刻的改变发生在人们与沙漠共生共赢的智慧中。
2: 欢迎新进来的哥哥姐姐，欢迎加入，欢迎来到古丽的直播间。今天古丽给你们
1: 正在直播的姑娘叫古丽，她的家乡在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策勒县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历史上曾因风沙经历过3次大规模搬迁。策勒县被5大风口包围着，沙林城下退无可退的策勒必须向流沙发起反攻。1983年，三北工程实施的第6年，在国家支持下，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成立策勒沙漠研究站，就建在风沙最严重的风口交汇处。
3: 阻沙、固沙、防沙、保城、
4: 试验、先导、研发，这是我们的主要任务。
5: 这真正是有一种紧迫感。
1: 他们研究风沙的规律，他们在大漠中大面积培育沙槐藻等先锋植物，他们在沙地上尝试突破经济作物种植的瓶颈，让百姓能从沙里致富。
4: 先锋植物是你先稳定住沙子，先不要形成一个恶劣的这种环境，相应的这种沙生植物啊都慢慢发育起来了，这就是互生伴生促生的作用。
1: 策勒沙漠研究站扎根风口42年，在漫天黄沙中探索出了一整套适合于流动干旱沙漠的科学防护体系。策勒县的流沙前沿后退了2到5公里，风沙前沿的8个自然村被绿色屏障保护着，20000多亩耕地重见天日。
2: 今天古丽给你们分享的这个红枣是我们家的红枣，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种出来的。
1: 在直播间里卖红枣的古丽，他们家的红枣产业就是跟着策勒县的防沙治沙工程发展起来的。在政府的帮助和支持下，古丽一家承包了300亩枣林，现在枣林已成规模。过去10多年间，沙区特色产业的发展为整个策勒县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2025年，大云年产值超过6000万元，红枣年产值约2.94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8000元。带来改变的还远不止这些。党的18大以来，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引领下，三北工程荒漠化治理稳步推进，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还有更多新的连接。2022年，河洛铁路通车，2712公里铁轨包围出世界首条环沙漠铁路。如今，沙漠中流动更快的是人员和货物。 全球最大750千伏超高。

0: 输变电工程，用10000座铁塔围出环绕塔里木盆地的电力巨龙。4197公里银线把南疆5地州纳入同一个电网版图。30000多个 5G 基站画出环绕沙漠的信息包围圈。塔克拉玛干沙漠告别信息孤岛，始终在线。2019年，策勒县接入了 5G 网络，有了高速传输的互联网，古丽是第一个把直播间搬进枣园的人。曾经一年也卖不完的收成，现在在古丽的直播间不到2个月便销售一空。
1: 还在犹豫的朋友们赶紧入手，大家啊！
0: 治沙带来了产业，网络连通了远方，沙漠边缘的人们不再只躲避风沙过日子，他们规划绿洲，在沙漠中寻找新的希望。
2: 今天的开花特别好，
3: 你看这个很明显，这就是枣，看。
0: 从沙进人退到与沙漠共生共赢，策勒县是塔克拉玛干防沙治沙的缩影。大家熟悉的新梅、红枣、核桃，这些邻国很多就生长在曾经的沙化地上。2025年，新疆全区果品产量980万吨，出口50多个国家和地区，500多万果农依靠邻国增收。

0: 防沙治沙需要久久围攻，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合龙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这个新字的背后是荒漠化治理在理念上的巨大转变。
1: 防沙治沙要走一个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所以我们就进行全面的治理。根据我们新疆的情况，我可能给我们的水啊，给我们的盐啊，给当地的发展啊，那么都有一个统筹的考虑。它是全方位全角度的这样一个治理，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理理念上的一个转变。
0: 依据不同区域的自然条件因地制宜，以水定率，以水定地，以水定产，这样的理念贯穿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也指导着锁边之后的固边扩边工作。于田，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风沙危害最严重的县市之一。2024年11月，就是在这里，人们种下十万株玫瑰，塔克拉玛干沙漠绿色阻沙防护带锁边合龙。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中，于田计划完成33万亩人工造林任务，选择种玫瑰完成其中的8万亩，于田有自己的考量。种玫瑰在于田历史悠久，于田沙漠玫瑰喜阳耐旱，根系可深入沙层3米深，成熟的于田玫瑰能够牢牢锁住这里的流沙。当地人种玫瑰的传统让治沙与特色产业发展相互融合，而在像这样100米高的复合型沙山群，他们摸索出梯田治沙，由高到低把沙丘分割成梯田形状，坡面铺设草方格，平地种红柳、梭梭等植物，既节水又固沙。锁边合龙之后，于田的人工造林任务还剩下3万亩，在没有水源的地区将选择光伏或者工程治沙来完成。现在县里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巩固和提升已有工程上。
2: 现在我们县委政府呢，这个把这个改善生态环境和带动农户增收这两个是连到一块，这两个效益扣到一块，谁都离不开谁，那样的话这个事保持它的长期性持续性。
0: 如今在于田，从玫瑰花田到车间工厂，成功打造出了沙漠玫瑰的全产业链，年产值超过2亿元。2025年，于田在万花园试验基地试种了30多种中草药品种，最终优选出抗旱、抗热、抗耐性最强的5个品种。

0: 让老百姓套种在30,000亩红柳和梭梭下。现在他们正在依托锁边之后的固边和扩边，打造当地特色的中草药产业链。第一次见到司夫然时，他们家的50亩玫瑰才刚刚种下不久，隔年再见到他，他的玫瑰花已经有5000多元的收入了。他说明年玫瑰的收入应该能到10,000元。司夫然一家今年也在玫瑰地里套种了中药材射干，2年之后也将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围绕着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人们的生活在变，可以成就的梦想在变，沙漠边缘的生态也在变。
1: 要长到这种程度，那我们学的很有信心，这学的没有问题的。
0: 党的18大以来，新疆治理沙化土地5.2万平方公里，约相当于8个上海市的面积，构建起多林种、多树种的防护林体系，有力遏制了荒漠化进程。
2: 黄沙渐退，绿洲延展，40余载治沙之路改写了大漠的模样。中国在塔克拉玛干创造的奇迹令世界瞩目。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3次授予中国防治荒漠化杰出贡献奖。锁边合龙只是起点，从锁边向固边、扩边、复边的跨越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前方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将继续补齐短板、扩绿提质，全力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双向共赢。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年是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创建40周年。40年前，全国第一个少年起诉组在上海诞生，这标志着中国未成年人检查制度正式起步。40年来，卫检的职能从单一的刑事案件办理逐步扩展到覆盖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的四大检查综合保护。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从上海一名13岁女孩小花的经历说起。2年前，小花面临着一场民事官司，因为爷爷的遗产继承，她被大伯起诉。在这桩家事纠纷中，直观地体现出卫检工作对未成年人权益的全面保障。让我们来看事件的整个经过。
1: 几年前，小花的父母离异，她跟着父亲和爷爷一起生活。后来，父亲和爷爷先后去世，母亲的经济条件也不好，小花的生活陷入了困境。而在这时，身在国外的大伯却提出要收回小花和爷爷此前居住的那套房屋，不让小花住。在协商无果后，双方对簿公堂。当时年仅13岁的小花从未打过官司。于是他来到上海市虹口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中心，找到卫检检察官求助。
2: 这个孩子呢，就到我们中心来求助，说不知道该怎么办，接下来的生活好像没有着落。因为他的母亲呢，虽然也在上海工作，但是呢，自己是因为在上海打工的条件也不是特别好，所以自己是居住在上海的一个很狭小的一个老式居民区里边，所以呢也不具备就是给小孩子共同居住的这样一个条件。
1: 了解情况后，检察官梳理了这起纠纷中的法律关系。虽然小花大伯是被继承人的子女，属于第一顺位继承人，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代位继承。小花的父亲先于爷爷去世，这就意味着小花享有和大伯相同的继承权。于是，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一方面启动司法救助，为小花发。

0: 发放救助金，缓解他生活上的燃眉之急。另一方面，也决定对这场继承纠纷官司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确保小花在诉讼中的各项权利得到充分保障。这起案件经过法院一审和二审，最终认定小花和大伯都是合法的继承人，享有同等的继承权。
1: 判决小花和大伯平分爷爷留下来的遗产，这其中包含现金和两套房产。在均分的大原则基础上，将小房子分给了小花单独继承，让保障她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居住条件和环境。然后将150平方米的大房子由小花和小花的大伯安分共有，小花占有40%，
0: 大伯占有60%，这样分割下来也是基本上2人是各半分割，利益也基本平衡。判决生效后，小花和大伯经过协商，将那套共有的大房子出售，小花也因此分得现金400多万元。遗产拿到了，但新的问题又摆在了面前：一个13岁的孩子手里握着几百万元巨款，这笔钱该怎么管、怎么用？
2: 那么母亲其实也有意愿说，看看是不是能够合理的规划好这笔就是遗产的这个钱款，所以当时我们就也是和法院公证处就是进行了一个协作协商研判，就是说对于这样一笔款项，我们应该怎么样就是在合理的监管下，共同的监管下，然后能够帮助小女孩更好的使用这笔钱款，或者保障她的这笔财产权。
0: 为了让这笔钱真正用在小花身上，检察院牵头与司法、妇联、民政等多个单位沟通协商，最终各方达成一致，将这笔钱款存入公证处进行监管，由公证处按照约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拨付。
3: 如果当小女孩年满18周岁之时，我们根据当时的提存的约定，就可以将这笔钱打入到小女孩当时指定的女孩名下的账户。那么，如果在未满18岁之时，女孩有特殊情况需要提前这笔钱的，那我们会对于她的提取的一个目的以及使用的方式进行一个审核，再进行一个划拨。
0: 在多方的监督下，这笔钱得到了妥善管理，小花的合法权益也真正落到了实处。
4: 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是司法的一贯立场，但与此同时，未成年人犯罪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当未成年人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检察机关该如何惩治和挽救这些误入歧途的未成年人呢？
0: 2024年，上海警方接到辖区居民报案，反映在某直播间遭遇了赌石诈骗。 在这个直播间里，主播声称每一块石头都能开出价值不菲的翡翠，可观众一旦付款，收到的却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调查，上海警方认定该直播间以赌石为名实施诈骗，随即赶赴外地将涉案团伙抓获。审讯中，主犯张某某交代， 他们用普通石头喷漆冒充翡翠原石，伪装成不同的身份骗取被害人参与所谓赌石，并通过操控切石结果等手段诈骗了全国多地的被害人，涉案金额达数十万元。更让办案人员关注的是，这个犯罪团伙中还有多名未成年人。于是，检察机关卫检部门随即介入。
5: 张某某等人呢，在云南成立了一个赌石直播间，招募了岳某某等到直播间参与这样一个赌石诈骗。然后，叶某某实际上在赌石直播间里呢，主要是充当一个辅助性的一个工作，包括我们所说的客户引流，一个直播间粉丝一个烘托氛围。
0: 面对多名未成年人参与犯罪的情况，检察机关根据每个人的犯罪情节、悔罪表现和个体情况，依法作出了不同的处理。
5: 案子呢，根据一个犯罪的情节以及预防犯罪的需要，做一个分层分类的一个处理。
0: 经审查，检察机关认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岳某某系受成年人招募参与犯罪，主观恶性较小，具备教育矫治条件。 依法对其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考验期为9个月。而对于参与直播管理时间较长、涉案数额较大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谭某某，检察机关则依法向法。

0: 法院提起公诉。
1: 就是近些年来，我们发现这个未成年人通过网络集结，在网络上学习传播犯罪方法，然后成年人利用网络来组织、招募、利用、引诱未成年人参与到违法犯罪的这样的一些现象非常突出，涉及到网络的犯罪也是比较多。那么我们也要进一步的研究更好的一些治理方法。
2: 未成年人实施网络犯罪背后往往有网络平台管理漏洞的原因，一些平台未能尽到未成年人保护的义务，为犯罪提供了可乘之机。而检察机关通过制发检察建议推动社会治理，从源头上减少未成年人受到侵害或走上犯罪的风险。
0: 小陈是上海的一名高中生，因为沉迷网络盲盒，他动起了歪心思。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小陈先后六次到多家商店盗窃盲盒，涉案金额5000多元。案发后，考虑到他是未成年人，办理这起案件的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依法做出了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在办案过程中，检察官注意到一个细节，小陈偷来的盲盒都是通过一款潮玩交易 APP 转手卖掉的，从盗窃到销赃过程异常顺利。而这背后的原因在于，这款 APP 没有对未成年人的使用和交易做任何限制。
3: 我们在发现它销赃的这条线过于顺了，快的话就几个小时，甚至顶多就隔个一两天，这个他偷盗来的盲盒就已经被销出去了。我们认为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销赃的过程的顺利进行会让他对盗窃的这件事情就更加的积极的去做。
0: 开发运营这款 APP 的公司位于上海市普陀区，线索随即移交至普陀区人民检察院。调查发现，这款 APP 集盲盒、潮玩、卡牌、游戏等产品的交易和社交于一体，用户超过千万，其中不乏大量青少年。但面对这些未成年用户，这款 APP 却没有依法设置任何保护措施。
4: 我们打开这个 APP 发现，它其实完全对于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的一些保护和限制的手段，他那个每天的消费可能都没有任何的限额，然后未成年人进入之后也没有专属的一个关于未成年人使用的内容池，然后也没有说可以有家长开启一个未成年人的模式，软件上他的一些种草啊社交的这个栏目里面还能有一些明显的可能一些擦边的图片和一些过度的一个聊天的一些内容，可能存在一些不良的信息，可能会影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中均有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未成年人设置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并按照不同年龄段的特点设置未成年人模式。显然，这款 APP 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存在多项违规。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会同网信、文旅等部门组成监督评估小组，对这款 APP 进行了全面的法律体检，并根据调查结果向 APP 所属公司制发了检查建议，
4: 包括未成年人保护模式的创建，不良信息内容的筛查和审核，然后还有就是网络盲盒等相关交易类目的一个消费限制和那个内容的那个把控，另外还有就是未成年人可能发现问题之后的一个强制报告的通道和那个保护措施的一个及时的运用。
0: 收到检查建议后，企业迅速进行整改。目前，这款 APP 已经设立了盲盒交易卖家的实名认证，上线了未成年人模式，明确了盲盒潮玩未成年人单日消费上限，监护人也可以自行设置更低的限额。同时，普陀区人民检察院联合网信、文旅、市场监管等部门发布了网络企业未成年人保护指导清单，为更多新业态网络企业提供了可参照的合规标准，推动行业从源头上筑牢未成年人保护的防线。
1: 网络是未成年人现在成长最重要的新场域，这个场景的治理对未成年人的这个健康成长是有重大的影响。通过综合履职全面保护这样一个模式，既促推行政机关对它进行这个监管让它那个长期的发展，又促推这个企业自我整改，那么既让它能够长期的发展，同时又让这个法律的规定能够落实。
2: 从对困境未成年

0: 年人的支持起诉，到涉罪未成年人的惩治与挽救，再到推动网络行业治理，虽然司法手段不同，但背后遵循的都是同一个原则，那就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而是落到实处的司法担当与暖心守护，让每一位少年都能在法治阳光下健康向阳的成长。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0: 如果有人在酒桌上和你说他有门路安排一份在地铁站里查岗的工作，每天只工作4个小时，每个月就能轻松到手6000多元，你会相信吗？前不久，上海奉贤检察机关就公布了这样的一起诈骗案，10多名被害人因为轻信同乡吹嘘的话，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自掏腰包买票进入地铁站，上着根本不存在的班儿。为了能干上这份所谓的好工作，一些被害人还奉上了烟酒和现金。那么这个看似荒唐的案件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2: 时间倒回到2025年1月，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新四派出所接到报警，有10几个人被他们的同乡钱某骗到地铁站里白白上了几个月的班。民警了解情况后发现，朱某是第一个被骗的。2024年6月，朱某在酒席上遇到户籍同在一个村的钱某，交谈中钱某表示自己的亲戚承包了地铁站的第三方服务，自己现在是站长，可以安排人去上班。
3: 他说里面工作特别舒服，一个是那个上班时间短，就是上午下午只要4个小时一天的上班时间，然后呢比较轻松，也不用穿制服，然后呢老年人也可以做这工作，就是检查别人有没有按时上班下班，有没有在岗在位，然后工资呢也非常高，6800元1个月底薪，还额外会报销这个伙食费跟交通费。
2: 当时朱某已经61岁，在一个小区当门卫，听到钱某说的好工作后，当即恳请去上班。2024年8月，朱某接到钱某通知开始上班，他按钱某要求每天到上海地铁5号线在奉贤区的几个站点进行巡查，偶尔也会为乘客搬运行李，上下班还会对着地铁站的视频探头打卡。
4: 那么打卡的形式就是在地铁站的这个镜头之下啊，敬个礼。他告诉这些被害人，我通过监控，我是能看到你是不是实际上班的。
2: 很快，钱某帮朱某安排地铁站工作的消息就传开了，同村的多名退休人员纷纷通过朱某找到钱某，希望也能到地铁站上班。对于这些请托，钱某来者不拒，一口答应，甚至还安排了考试环节。
4: 他其实就是在家里这样的一个场所打开自己的手机，要求被害人现场来报出我安排给你的8个工作站点的名称是什么，工作站点的位置在哪里，要求被害人能够讲出来。那么有些被害人就是没有去背诵过，他可能答不出来那么被告人说，那你这个考试通不过，我们后面不会再录用你了。
0: 在钱某的自导自演下，先后有14人落入了这个骗局，钱某也逐步打起了非法牟利的主意。一些被害人在钱某的暗示下向其送钱送烟酒，经查钱某共收取被害人现金3500元、香烟21条、白酒6瓶以及价值1000元的消费卡，价值共计1.7万余元。
4: 他暗示这些被害人说，现在这份工作是很来之不易的，是很多人抢着都要的。那么你们想成功的应聘，或者说想保住这份工作，你们要有良心，你们要回报给我，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暗示的语气让很多的被害人给他钱款，给他消费卡，给他烟，给他酒，给他各种各样的礼品，甚至于他的这个电瓶车坏了需要维修，都是让被害人出钱。
2: 在14名被害人中，有11名退休人员，还有3名年轻人。这些年轻人之所以被骗，原因是他们的父母先落入了骗局。
4: 就是被害人自己作为退休人员误以为成功应聘了这样的工作工资收入比较高，然后工作也相对来说也比较轻松，然后他也积极的让自己的儿子去参与这样的工作，去向被告人强烈要求要应聘入职，被告人也是全部维持自己的一个

0: 骗局，说哎，我也有能力帮你的儿子进入这样的一个地铁站工作啊，也是把年轻人也吸纳进来。
1: 这些被害人每天按照钱某的要求，自掏腰包刷卡进站上班。为了让所谓的查岗工作看起来更真实，钱某每天还会给被害人排班。
2: 开始在奉贤的八个铁站里面，就是由那个钱某安排几个人去哪个站点，几个人去哪个站点，然后他们就乘地铁，然后到那站点之后，自顾自地开始巡逻，巡逻了两小时以后，再给那个摄像头敬个礼，证明这个工作结束了。每天就是这样，上午下午各两小时，钱某会每天安排好巡逻哪几个铁站。
1: 十四名被害人中，最短的干了一两个星期，最长的干了三个月。每到发工资时，钱某都以试用期延长、地铁公司还没有拨付第三方服务费等理由搪塞。直到2025年1月，被害人多次讨要工资无果，钱某才被迫承认一切都是假的。钱某到案后退回了被害人财物，并赔偿了被害人经济损失，两者相加共计8万余元。今年4月，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钱某以涉嫌诈骗罪提起公诉。4月28号，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钱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
3: 办案人员在对案件进行梳理时发现，案发时钱某已经59岁，处于无业状态。那么他编造谎言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上当呢？
1: 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对钱某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梳理后认为，钱某最初在酒席上表示自己有能力帮忙安排地铁站的工作是出于虚荣心，后期逐渐演变为诈骗犯罪。
0: 自己也有能力去帮助，去给很多人这样的一个应聘工作的一个机会啊，那么让他自己在自己的朋友面前、自己的这种熟人面前啊，这个很有地位，能够满足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虚荣心。最早的他的动机、他的出发点是这样的。到了后期，真的有被害人陆陆续续上当以后，他又开始想要这个非法的获取一些钱款上或者财产上的一些利益。
1: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14名被害人陆续上当。按照钱某的要求，在8个地铁站里干着所谓的查岗工作，这么荒唐的一幕，为什么地铁站工作人员一直没有发现呢？
0: 也没有说就是14个人是集体的去，没有形成这种长时间大规模人群聚集的一个情况，他们都是最多也就是2个人。那么只是在地铁站里面走一圈，其实行为与普通的乘客是没有太大的差异的。那么这就导致地铁站也没有发现这些人员的一个异常的情况。
1: 与此同时，本案中的多名被害人也表示，因为钱某和他们是多年的同乡甚至朋友，所以对钱某的说辞起初根本没有怀疑。
4: 这几个被害人和这个被告人其实都是认识的，都是相亲，有的是这个几十年的老朋友了，那么可能基于这种熟人关系的一种信任，所以就很轻信了被告人的这些不外人看来比较荒诞的这种理由。
1: 在整个所谓安排工作的过程中，14名被害人只是听信被告人钱某的口头承诺，就被所谓轻轻松松的高薪工作所吸引，既没有合同也没有其他书面材料，所谓考试也是在家里进行的，被害人对钱某所谓的地铁站查岗工作也没有做核实查询。
0: 就是被害人所陈述，他们能找到工作可能就是一些临时工啊，收入可能也就在2到3千元左右，那么对他来说6千元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收入了，这种工作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体面的，也比较轻松，而且带一些监督管理的性质，不像以前他们所从事的这种临时工相对来说比较辛苦所以在他们的心里面能得到这份工作是千载难逢的，所以他们都拼命的想抓住这个机会，没有深入的去思考工作里面的不合理性。
1: 对此，检察官提醒，找工作务必通过正规或官方渠道，切勿轻信走后门、轻松高薪等虚假承诺。面对自称有关系能办事的人，要留心核实其身份和能力，一旦发现可疑情况，及时留存证据并报警。
3: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17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的主要内容。
1: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0: 6月17号是全国低碳日，生态环境部17号发布的《中国适应气候变化发展报告2025》显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取得显著成效。
1: 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近地面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约1.43摄氏度，我国平均气温10.9摄氏度，与2024年同为历史最高。为应对气候变暖趋势，十四五以来，我国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应对气候变化取得显著成效。
2: 我们实施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同时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转型优化，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的装机容量，和森林蓄积量，已经提前实现了2030年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
1: 市场机制方面，我国建成全球覆盖排放规模最大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纳入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3378家重点排放单位，有效管控全国约65%二氧化碳排放。同时，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也得到快速发展。截至5月底，该市场已有2155万吨核证自愿减排量完成登记。
0: 2026年陆家嘴论坛17号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论坛正式发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同时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也发布了多项金融举措。
3: 行动方案从支持在浦东新区开展离岸金融先行先试、资金流动与账户管理、数字化应用、离岸金融业务、离岸金融法律制度体系、离岸金融监管和风险防控、统筹推进实施等方面提出重点举措。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发布6项金融举措，包括将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等。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领域硬科技企业上市。
0: 17号，记者

0: 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1: 据统计，自封关以来，海南自由贸易港加工增值内销、免关税政策同向发力，海南自产货物价值计入增值部分，保税上下游加工增值累计享惠等业务场景全部落地。截至今年5月31号，海南自由贸易港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减免税款4.4亿元。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进线清单项下两头在外保税维修、取消进口许可证管理业务完成17票，货值701.2万元。离岛免税政策继续优化，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03.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5%。
2: 封关运作以来，海南外贸进出口达1739.8亿元，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10个二线口岸运行顺畅，2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创新实施分批出岛集中申报，超80%加工增值内销出岛货物适用该模式，便捷出岛。自贸港政策与海关便利化措施叠加发力，有效拓展了外贸业态的发展空间，最大程度便利了海南自贸港与内地之间的要素高效流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消息。据瑞士联邦政府网站消息，瑞士联邦委员会17号批准部署军队为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提供安保支持。消息说，为了确保签署仪式期间的安全，活动地点所在的夏瓦尔登州请求联邦政府提供支持。联邦委员会决定派遣至多2000名军事人员进行支援。联邦委员会还批准在18号至20号对比尔根山地区半径46公里的空域实施管制。瑞士空军将执行空中警戒并加强空域监控。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时表示，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且预计进展将更顺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也表示，伊朗和美国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美伊签署的相关文件文本，并提交国会审议。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他强调，文本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也是核心底线，否则伊朗将遭受美方毁灭性打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美谈判分2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争、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美双方将立即开启为期60天的第二阶段谈判，双方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关于是否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检查，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获准重返伊朗。但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与美国谈判期间，伊朗将不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检查。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16号报道，以色列已向美国请求查阅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但遭到拒绝。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晚在新闻发布会上曾表示，以色列并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具体包含哪些内容。
0: 16号，美国彭博社、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等媒体公布了一份美国与伊朗预计将于周5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的具体内容。该文本当中包含14点内容，目前美国和伊朗官方均未就此作出回应。
1: 媒体公布的每一谅解备忘录14点文本

0: 内容如下。一、伊朗与美国连同其在当前战争中的盟友在签署本谅解备忘录时宣布立即并永久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双方承诺今后互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并避免对彼此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最终协议将确认本条款及其他条款的规定。二、伊朗与美国承诺尊重彼此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避免干涉对方的内政。三、伊朗与美国承诺进行谈判，并在最长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四、在签署本谅解备忘录后，美国应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任何干扰或阻碍，并在最长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运输，船舶通行量应与伊朗战前的通行水平相当。美国还承诺在最终协议签署后30天内从周边地区撤军。五、签署本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将立即采取措施，确保往返于波斯湾与阿曼湾之间的商船航运在30天内恢复至战前水平。同时要考虑伊朗需排除技术障碍及清除水雷的必要性。六、美国承诺与其地区伙伴合作，制定一项经双方同意的旨在实现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综合计划。这一计划要确保至少30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同时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制定完成。七、美国承诺将按照作为最终协议一部分而商定的时间表，终止目前针对伊朗实施的所有类型的制裁，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决议所规定的制裁，以及美国所有一级和二级单边制裁。八、伊朗重申绝不生产核武器。伊朗与美国商定将在最终协议中妥善解决浓缩材料的处置问题以及所有其他经双方同意的核相关议题，包括伊朗的核需求，最终协议将确认本条的各项规定。九、伊朗与美国同意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前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现状，美国将不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也不会在该地区增兵。十、美国承诺自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针对伊朗原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出口以及包括银行、保险、运输等所有相关服务签发豁免许可。十一、美国承诺根据最终协议的谈判进展，将解冻并全面释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与资产，无论这些资金是留存在主账户中还是已进行转移，均将用于支付由伊朗中央银行确定的最终受益方，并可供完全使用。美国承诺在此基础上签发所有必要的许可与批准文件。十二、伊朗与美国同意建立执行机制，以监督最终协议的顺利实施及未来承诺的履行。十三、在签署本谅解备忘录之后，且在收到关于启动本谅解备忘录第四、五、十和11条以及继续落实这些步骤的保证后，伊朗与美国将仅就剩余条款进行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十四、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批准。
1: 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与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晤并会见媒体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美方认为伊方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将会再次打击伊朗。现场有媒体向特朗普求证，传言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包含一个3000亿美元的对伊朗投资基金。特朗普称传言不实，美国不会向伊朗投资，如果有国家决定投资伊朗，这取决于他们自己。对于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多名美国参议员和高官表现出了怀疑态度。那么美国国内这些分歧是否会影响美国和伊朗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以及下一阶段的谈判呢？
2: 美国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伊朗对该协议的看法似乎与美国谈判团队所声称的不尽相同。他指出，根据美国法律，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核协议都必须交送国会进行审议和

0: 表决。据消息人士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向特朗普表示，美国情报机构所搜集到的证据显示，伊朗官员在内部讨论中所反映的意图同他们对调解方和美方的表态不同。另外，消息人士透露，在内部讨论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也对谅解备忘录表示担忧，并提出质疑。质疑者认为，伊朗不太可能按照美国提出的条件签署最终核协议，而在谈判期间，伊朗将从这份谅解备忘录中获得比美国更多的利益。这些质疑声是否会影响美国和伊朗之后的谈判呢？
1: 这些不同声音呢，也不会在本质上这个妨碍这次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这个签订的这样一个进程。首先呢，这个国会议员哈，比如说这个林西格莱厄姆，他们要求呢，这个所谓的任何的这个核协议呢，必须交送给国会审议。这个呢，实际上是针对的是未来的60天啊，有可能达成的相关的最终的这样一个协议的版本，而不是眼前的这份这个备忘录。那么这个谅解备忘录作为一个行政协定呢，总统应该说还是有权呢，在不经过国会这个批准的情况下签署的。所以这个格莱厄姆的这个表更像是一种这个预先的这种这个站位哈，预先的设定，为日后呢这个国会来去批准这个相关的这个程序呢，来这个做出这个预先的说明。那么其次呢，比如说像这个拉特克里夫哈，这个等人呢，他们对于这个提出的一些这个不同的声音啊，本质上呢可能还是这个为这个未来的这个备忘录的执行啊，或者这种可能未来推进的协议呢，来进行一些这个说明或者打补丁啊。最关键的一点，那特朗普呢才是最终的这个决策者。那这些一线的情报啊和一些国会的不同声音呢，应该是都有可能被这个纳入到这个决策的这个考虑当中，但最终拍板的呢，做出决定的呢，还是在于总统。
2: 虽然美伊即将签署谅解备忘录，但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未停止。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7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导致4人死亡。
0: 17号，以军空袭了奈拜提耶地区麦费敦和舒金2处城镇。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先空袭了位于麦费敦的一辆汽车。当地居民在现场查看受损情况时，以军再次发动袭击，造成2人死亡。对舒金的袭击又造成另外2人死亡。此外，以军16号还对黎巴嫩真主党一处火箭弹发射器进行了空袭。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后，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美伊双方同意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但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在美国宣布停战后的2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仍在继续袭击黎巴嫩民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警告，如果以军不停止在黎南部的行动，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严厉回击。
3: From midnight until 4 p.m. local time today, peacekeepers reported 22 airspace violations by the IDF and about 106 trajectories of projectiles, 103 attributed to the IDF, and the remainder to non-state actors, presumably Hezbollah.
4: ما فيش هدوء أبدا, كل القصف مدفعي, وفيش استقرار نفسي أبدا, يعني لا في كهرباء ولا ماء, يعني معدوم الحياة, مستحيل معدومي على الآخر الآخر يعني.طب أنا قلت راح ابني لا قلت راح بيتي ما يروحش ابني كان شو الولد بيتعوض
2: 17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穆萨阿布马尔祖克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表示，哈马斯不会向美国和以色列交出武器，只愿意交给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或巴方其他组织。他认为解除武装本质上是政治问题，必须要有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明确政治路径，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加沙地带解决方案对此欠缺考虑。俄罗斯联邦侦察委员会17号通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公路上的一辆客车。遭袭客车从白俄罗斯戈梅利市出发，驶往俄罗斯格连吉克市，途经布连斯克州时遇袭。客车载有44名乘客，其中包括28名少年足球运动员。 俄联邦侦查委员会已经以恐袭立案。

0: 案调查。白俄罗斯卫生部通报称，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八人受伤。白俄罗斯外交部要求乌克兰就客车遭袭事件作出解释。白俄罗斯侦查委员会已就此事刑事立案，乌方暂未作出回应。来看一条最新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当地时间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也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17号在广西贵港建造的首艘5000吨级平陆运河智能船舶示范船“北港运河002”试航，这也标志着平陆运河智能船舶正式从建造阶段迈向了运营应用阶段。
2: 随着汽笛鸣响，平陆运河首艘智能船舶示范船“北港运河002”在玉江贵港航段试航，试航时间持续约6小时。主要进行主机平稳运行、操作、航行性能以及航向稳定性等试验。
3: 耗时最长为主机平稳运转试验，以检查主机及直接为主机服务的辅助设备的安装质量。所有的试航试验项目都是为了测试这艘智能船舶示范船是否达到设计要求。
2: 北港运河002为集装箱和散货两用江船，总长89.92米，船型宽15.75米，深6.05米，是为平陆运河实现单闸最高通行效率要求量身定制的。平陆运河船闸有效尺度300米，宽34米，水深8米，该尺度船可一次通过6艘。和江海直达船相比，北港运河002船吨位较小，不能入海航行，但是可以进入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相当 A 级航区水域航行。此次试航的智能船舶示范船集成了多样智能系统，智能集成平台作为船舶中枢大脑，整合船舶航行的核心数据，实现船岸通讯和数据传输。同时，智能航行系统融合多传感器与航道实时感知功能，具备障碍物预警、航线智能规划能力。
4: 此外，还有监测报警系统，对动力、应急、防污染等关键设备实现24小时全覆盖监控，异常响应不超过3秒，故障定位精度高达95%。
2: 此次试航是在类似平陆运河通航环境的玉江贵港航段试航。待平陆运河符合通航条件后，该船将进入平陆运河试航。
5: 今天试航平稳有序，船舶各个设备运转正常，达到设计效果。接下来在平陆运河船闸和关键航段部署了基于高精度的感知设备和通信网络，有计划分批次开展船舶自动驾驶实船测试。
2: 目前首批次共4艘智能船舶，除试航的北港运河002外，其他3艘也已合龙。其中北港运河001、北港运河002为江船，另2艘为江海直达船，他们将陆续开展船舶试航，计划于2026年8月交付，投入平陆运河江海直达航线。
0: 近期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等问题突出，加剧了行业内卷式竞争。为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17号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外卖平台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征求意见稿还明确，外卖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征求意见稿明确法律风险，提示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应遵守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违法违规开展补贴活动的法律后果。
0: 眼下，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正在

0: 续进行。16号下午，北京举行2026年高考评卷媒体开放日活动。据了解，北京今年共设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六个评卷点。那高考试卷是如何评卷的？如何确保评卷程序安全、成绩准确呢？接下来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一下。
1: 在清华大学数学

0: 智能可穿戴设备等都无法携带入场。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在评卷程序上，如何保证安全公平呢？北京教育考试院介绍，答题卡扫描后采取加密措施隐藏考生信息，客观题由评卷系统根据标准答案进行评分，主观题被拆分为若干部分，随机分发给评卷教师，每名评卷教师只能评阅被分发题目，无法浏览整张考生试卷。
1: 各科目试题全部实行背靠背双评，如双评超过阈值，必须要进行三评或者是仲裁。对评卷过程中发现的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均由学科评卷组集体研究处置。
0: 如何确保语文评卷的公平客观呢？据了解，语文评卷在正评前要经过试评环节，通过抽样试评找出有代表性的样卷，撰写评分细则初稿和样卷评语、得失分理由，提交标答审定组审议。经过讨论修改之后，最终形成一套可靠的参考答案和评分细则、样卷评分定稿。进入正评后，题组长会从多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质检专家组会采取多样化的抽查方式，监控各题阅卷质量。
2: 去年呢，我们的质检组是16人，今年我们增加到22人，就是为了加大抽查的力度啊，确保公平公正。
3: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17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17号20时至18号20时，广西、广东、重庆、贵州、湖北、湖南、江西、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8号起，强降雨带将会北抬到广西北部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预计18号至25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端午将至，江西南昌市新建区锦江河畔上演了温情龙舟盛会，除了本地村民，在外的游子也返乡参赛，以热闹的水上民俗串联起了乡情。
5: 与竞速龙舟赛事不同，江西南昌市新建区的龙舟盛会没有划分赛道，不设置名次，核心只为团圆欢聚。松湖镇21支村级龙舟队集结在江畔，队员们身着统一的队服依次下水，江面木桨起落翻飞，水花层层荡漾，鼓声萦绕水岸，勾勒出乡土端午鲜活热闹的图景。
6: 平时在外地工作，但是过节一定要回来，祈祷这个风调雨顺，也是这个村里的一个凝聚力团结的表现。
7: 每一年都要划，祈求我们五谷丰登，大家平平安安。
5: 据介绍，锦江端午划龙舟是松湖镇代代相传的民俗，今年取消了竞赛，让大家自由划。虽然没有竞技压力，但各村的参与者还是拿出了最好状态，在江面上你追我赶，吸引了不少人专程来观赛。
6: 我们一家人特意赶过来观看这个划龙舟，现场的场面远比我们想象中还要震撼，体遇到了传统节日独有的魅力，这趟旅行特别值得。
8: 今年这种自由滑的形式我觉得特别好看，尤其是看到大家齐心协力拼命往前冲的样子，我特别感动，我觉得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
3: 在浙江海宁，不少外国游客和留学生体验划龙舟、包粽子，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5: 在浙江海宁洛塘河的这段河道上，龙舟拔河赛正激烈进行，两艘龙舟尾部相对，一根长绳连接彼此，伴随着呐喊声、助威声，队员们奋力划桨，水花四溅，欢乐的氛围感染了不少外国游客和留学生，不少人拿起船桨体验划龙舟的刺激和乐趣。
9: My feeling, it was fun, but it's hard. It's a lot of work, but it's fun, very fun. Maybe next year will be better.
10: 我来自土耳其，今年是我的第二次，但是我想每年都过来，因为我觉得太好玩了。
5: 河道对岸包粽子体验区同样人气爆棚，游客们在工作人员手把手指导下，捋粽叶、填糯米、缠棉线，亲手完成端午粽子，收获一份专属节日纪念品。

0: Ai, help me. I think with practice, I can do it. When I first came here, I wanted to learn more about Chinese culture, so I think this is like a great way to learn. And also, everyone is so welcoming, wants us to try new things. So yeah, I'm so happy to be here.
1: 每年农历五月初一到初五，福建连江县定海村的村民们都会举行海上龙舟竞赛来迎接端午。
2: 上午八点多，连江县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停在各自赛道上。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如离弦之箭在海上飞驰，奔向800米外的终点。
3: 看他们乘风破浪，就心情非常的澎湃，很激动。
4: 看到龙舟在海上劈波斩浪，你追我赶，非常精彩，非常刺激。我真正的感受到了龙舟竞渡的精神内涵。
2: 海上龙舟竞赛挑战性更强，龙舟舟身要比普通龙舟宽20到30厘米，高度多出10厘米。另外，由于风浪影响，就是在同一片海域，同一组队员，从里到外，赛道不同，龙舟滑行的速度都会不同。
5: 每天都是早上是滩，下午是滩，受风浪影响。我们这个最外面的赛道比较慢一点，正常都是最里面的赛道首先到达终点。我们每条船每个赛道都有比一次，为了保证公平。
2: 据了解，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每年端午节到来之际，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五湖四海回到家乡，一同参与比赛。
6: 每年端午节，我们在外地务工的人都会从外地回来划龙舟，一个是为了我们家乡营造欢乐祥和的端午节日气氛，第二个是要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高考结束，志愿填报越来越近，院校专业怎么选？海量招生信息如何辨别？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改版正式上线，
1: 新增了各专业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考生可以直观了解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与行业情况。
0: 高校本科专业继续上新，38种新专业如何选？转专业政策进一步放宽，调整方向怎么转？
2: 希望给学生专业选择有更大的自由，尊重学生的爱好，尊重学生的选择。
0: 新闻1+1今晚关注，怎样填好高考志愿？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那随着2026年全国高考的结束，现在呢高考的阅卷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另外在这几天呢，很多的省份也陆续公布了高考成绩的查询时间，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看了一下，基本上多数是集中在6月25号，也有一些前后的，比如说6月23、24也好，也有，主要是在6月25号的前后这几天公布分数。那分数公布完了以后，接下来一个重头戏就是高考志愿的填报了。那大家经常说考得好还得报得好，因为一个高考志愿的填报不光关乎着考生接下来要念什么专业，还会关乎他毕业以后干什么职业，所以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那么面对着海量的院校，包括海量的专业，对于考生和家长来说，对于绝大部分考生来说，那都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怎么选呢？谁能够给出靠谱的参考意见呢？那么昨天教育部的阳光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啊，升级之后的系统，那已经上线了。那么这个系统有哪些核心的功能？另外，在今年它是第三年了，它有哪些提质和升级？还有，对于今年的考生来说，有哪些新的专业可以选择呢？另外，这两年我们关注到越来越多的高校，放低了学生进入高校之后转专业的这个门槛。那这样一系列的变化，对于今年的考生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从昨天新上线的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说起。
1: 尽管距离高考分数查询还有几天的时间，但对于今年不少考生和家长们来说，已经开始筹备志愿填报了。面对海量院校专业信息，如何了解筛选甄别？今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次升级，为考生和家长们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2: 这就是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考生呢可以依据自己的高考选考组合位次信息，点击智能筛选志愿，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信息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呢就能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
1: 智能筛选志愿是这一系统的核心功能，考生输入总分以及省排名，然后选择筛选偏好，系统就可以给出志愿参考方案，最多推荐60个志愿。现阶段高考还没有出分，考生可以估分填写。
3: 考生在使用教育部系统功能的同时呢，也可以一键直达本省的志愿辅助系统。省里面向考生提供了跟本省投档录取方式相一致的数据展现形式，通过部省两级的数据的互补，能够帮助学生形成更加完善、更加全面的志愿填报的基础数据参考。
1: 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进一步优化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院校库专业库信息查询功能，实现一站查询。这些数据库由高校直接更新，确保数据真实、准确、规范、可靠。
4: 这个网站是老师推荐的官方平台，因为我比较喜欢物理专业，然后就包括结合我之前模考成绩，就比较喜欢南京理工大学，然后我就会用这个网站来检索一下这个大学的信息。它不像其他网站搜的信息一样比较零散，它是非常的有系统化的相关内容，能查到南理工相关的学校的一些信息吧。兵器科学与技术的这个专业比较喜欢，所以我就查了它的一些选课限制，包括它的一些课程培养，包括它的实验班等等，这些信息都是一目了然的，一看就能明白的。
1: 不仅是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此外，选了某个专业，毕业后就业前景如何，考生们也能从这个系统上得到答案。
3: 本次升级在数据层面做了很多的优化，新增了各专业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考生可以直观了解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与行业情况。同时呢，院校数据由高校直接维护更新，进一步保障了信息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1: 此外，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帮助考生更加准确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与适配方向，进而选择适配自身的专业。
4: 因为我平常比较喜欢理工这一类的专业，包括性格也是比较理性一点的，然后他给我的结果也是这样的， 然后我最后用这个专业倾向测评测出来的我的兴趣类型是研究型、技能型。比较有亮点的是，它能把我比较适合的一些本科专业列举出来，然后同时也能拓宽我对专业的一个了解吧，能让我更多的知道一些别的专业之前没有听说过的，包括土地整治工程啊，什么武器发射工程、中医儿科学。
1: 除了国家层面相关部门的信息支持，眼下多地也在召开高招咨询会，帮助考生获得更多的专业信息。6月14号，一场聚合了123所知名高校的咨询会在上海剑桥学院举行，这也是2026年上海首场高招会。在现场，大家问的最多的、围的最水泄不通的，全都是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制造这些未来科技专业。
0: 那对于绝大部分的考生和家长来说呢，高考志愿的填报这是头一回，所以免不了要向身边的各种人、各种机构去讨主意。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社会上有一些机构把高考志愿的填报呢做成了一门生意，而在这个其中也不乏有人在贩卖焦虑，甚至出现极高的收费，甚至出现欺诈这样的行为。那因此呢，这两年教育部连续推出阳光志愿这样一个信息服务的平台，刚才我们提到今年的这个升级版呢已经上线了，目的呢，就是为大家去提供一个免费的，同时是权威和靠谱的这么一个官方的参谋。那这样。

0: 一个官方的参谋到底怎么用，好不好用，它要解决哪些痛点呢？接下来我们电话连线教育部学生服务与素质发展中心副主任程卫星。你好程主任。
1: 你好主持人。
0: 我们知道这个升级版的阳光志愿的信息服务系统昨天上线了，之前呢我们也做了一些推广，包括去一些中学，包括在我们新闻频道的这个屏幕上出现了二维码，大家扫码之后一键直达。那我们就想知道这样一个广而告之，想让更多人广而知之的这样一个平台，现在它的访问量怎么样，大家最常用的功能是什么呢？
1: 阳光志愿系统是昨天正式上线的，然后目前呢因为各省的分数线包括高考分数还没有公布，所以系统还没有进入到一个真正的一个使用高峰。我们系统去年以及前年它整个访问量都超过了4亿人次，这两天系统的访问量整体处于一个平稳增长的一个阶段，就是更多是考生和家长提前上来登录浏览然后熟悉功能。
0: 还在一个逆袭的阶段，未来的访问量肯定是低不了。那接下来刚才我们提到这是教育部第三年推出这样一个系统的服务，那今年我们的升级主要在哪些方面做了升级？
1: 首先我们系统页面进行了一个全面的一个改版升级，然后各个功能板块它的布局也进行了一个全面调整，然后重点功能呢更加突出，然后学生使用起来的交互也更加便捷。另外我们还强化了跟省级考试院学校的一个联动，就是说考生在使用教育部系统的时候可以一键直达本省的志愿辅助系统，然后考生在使用省级志愿系统的时候也可以调用教育部系统的数据，然后方便考生在省级系统内直接查看相关的信息。各个高校呢也全面接入了阳光志愿，然后及时维护更新了学校的相关信息。此外我们还增加了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还丰富了智慧小招的知识库，就是考生可以在我们的系统内直观了解相关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和行业的情况，也可以向智慧小招提问针对特定学校的招生的各种问题。
0: 您怎么看过去两年这个阳光志愿服务平台它的服务的水平和效果的变化？
1: 我们的系统除了这个官方数据可靠免费之外，它的核心功能像预校库专业信息，然后还可以根据考生的位置和分数智能的推荐专业，这些功能对于大多数考生来说已经能够满足他的一个基本需求。但是呢志愿填报它本质上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决策，系统提供的是一个参考，而且各省在像计划编制批次设置以及志愿填报的模式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建议考生和家长要同时参考本省考试院提供的一个志愿辅助系统。另外如果考生说想要使用一些市场化的产品要注意甄别，就是要警惕有人利用像信息不对称来制造焦虑，收取高额费用甚至进行招商诈骗等。
0: 也就是说除了阳光志愿这个教育部的这个平台以外，您刚才还提示大家要关注各省份自己的相关的信息，除此之外有一些市场化的比如说收费的这种高考志愿填报的服务也不是说完全不可以去用，但是用的时候要仔细的甄别，要防止被那些贩卖焦虑的人去带了节奏。那接下来有一个问题，您还有什么建议，比如说包括这个考生跟家长他在填报志愿的时候那借助我们的平台得到了一个参考的建议，除此之外，但是比如说我们得到这个建议的时候会不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那可能根据我输入的一些条件他给了一个建议，但这个建议似乎跟我自己心仪的那个院校或者专业还有一些不同，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这个时候我是不是还该坚定自己内心原来的那个想法呢？就是还有哪些是考生跟家长自己必须要把握住的关键？
1: 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要将自己的兴趣特长和他自己的一个长远的一个规划要结合起来，这里面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这个整个填报志愿的整个选择要始终掌握在考生和家长自己的手里面，就是任何其他指导都是不能替考生和家长决策的，就是具体来说就是考生和家长要把握好几个一些核心的环节。

0: 就是首先要学习政策，理清录取的规则，比如说要搞懂平行志愿怎么投，以及不服从调剂、跨类别兼报会存在什么风险，还有比如说像普通批次和艺术类、体育类，它的录取方式是不一样的，还有像军校、公费实习生，他还要过政审，还要体检，所以大家要关注自己报考类型的一个要求。还有一个呢，就是考生一定要结合自身的兴趣爱好来选专业，不要跟风，也不要盲从。另外，在报志愿的时候要进行科学的排序，因为平行志愿录取它是从上往下来检索的，就是考生要将最想去的专业放在最前面，并且要考虑到往年的录取分数和排名只能用来参考，因为今年可能会有变化，所以在志愿表的最后他的专业排名要留够足够的余量，避免滑档。
1: 也就是说无论从哪个方面得来的参考意见，它必定是一个参考，最后主心骨还是我们得自己拿自己的主意。好，谢谢程主任带来的关于阳光志愿平台的相关介绍，包括提到的很多的实用信息提醒。那填报志愿当然是为了选择考生自己心仪的院校，包括专业。那么今年呢，我们刚才提到高校的招生有一些新的变化，比如说新增了38个新的本科专业。另外这两年越来越多的高校把进了高校之后转专业的门槛降低了，今年也有新的变化。那这样一些新的变化对今年的考生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2: 这几天在多地召开的高校招生志愿填报咨询现场，各高校展位前问的最多的问题大都与专业选择相关，这是考生和家长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3: 孩子本身报的选科就是那个物化嘛，所以他对工科比较感兴趣，以后的就业可能会宽泛一点，比较好就业。
4: 近两年的话人工智能其实它比较热嘛，包括现在具身智能这种机器人工程都比较热，所以我们这个今年感觉确实是咨询的人也都挺多的，家长也都很关心这个方面的问题。
2: 根据教育部最新发布的2026年本科专业目录，今年新增38个专业，从具身智能到生物制造，从农业机器人到数字贸易，这些新专业以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可以说为考生提供了更多选择。今年天津大学在全国投放招生计划5280人，比去年扩招260人，同时学校新增全国首个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5: 我们的脑机科学与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是实施新工科项目式教学，也就是让学生啊在做中学，在学中做，那么突出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比如我们脑机科学与技术啊这个专业，我们在做项目的时候呢，学生大一的时候就可以做意念控制小球啊，应该说是在做这个项目的同时啊，学习多个学科专业的知识，应该说培养了学生的啊沟通表达能力、团队协作意识能力啊，还有就是跨学科跨领域的知识整合和创新能力啊，对我们的整体的学生素质的啊提升呢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新专业还反映了一些地方的重点发展方向和急需人才。在数字经济大省浙江，今年浙江理工大学就新增了网络空间安全专业。
6: 在信息时代，网络空间已成为重要的领域空间。浙江省作为数字经济先行省，数字产业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对网络安全人才需求尤为迫切。据预测，我国网络安全人才缺口超100万，网络安全产业规模已突破2000亿元。开设这个专业，我们在平台、师资、成果等多个方面有扎实的基础，有国家级、省级的实验平台，师资也包括了国家级领军人物和海外引进人才。
2: 除了新增专业，还有越来越多高校在进一步完善入校后的转专业政策，降低学生转专业难度。天津大学今年在转专业政策上就进行了大幅松绑，大类分流专业任选，且取消了转专业次数和名额上限的限制。四川农业大学则是转出不受限，可申请跨校区转专业。
7: 我们学校呢，因为有3个校区，雅安校区、成都校区、都江堰校区，之前呢是不能够跨校区转专业，

0: 第二个变化呢，以往呢，我们需要达到专业的前30%或者40%，就是学习成绩要达到这个标准，才能够申请转出。从2年级的学生开始转出呢，原则上是没有要求。今年我们成功的转入新专业的达到了80.4%这样一个水平，就是只有很少一部分专业由于可能太火爆了，然后它的专业的培养的人数的限制，最后有可能有少部分没有能够转成功。
1: 而每名学生进校后，如果大一下学期没有考虑好转什么专业，在大二下学期还可以有一次转专业的机会。
0: 希望给学生专业选择有更大的自由，尊重学生的爱好，尊重学生的选择。我们为学生啊，他的专业学习或者是他的未来的成长和发展，尽力的提供这样的选择的机会。
2: 那怎么样填好一份高考的志愿，又怎么样理性的看待新增的这些专业？更多的解读，我们来连线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你好，蓝老师。
3: 你好。
2: 首先，对于即将到来的这个高考志愿的填报，我们看到其实这两年，包括主管的部门，包括各个高校，就是我们对于高考志愿填报的这种公共服务的产品，其实在不断的提供这种供给，越来越丰富。您觉得接下来还有哪些空间可以拓展和提升呢？
3: 首先，填报高考志愿的主体是考生和家长。第一步，首先考生需要先想好自己未来到底想干什么。是服务国家战略还是服务产业发展，是做研究型人才还是做应用型人才还是技能型人才，在这个基础上去做好一个大致的选择方向。那么相关的公共部门的话呢，可以首先是做好这个阳光志愿系统的一个信息的整体的贯通，包含部、省、地、校信息的贯通，让考生更加清晰地了解每一层级的信息，以及可以引入一些让一些专家通过直播热线等一些形式，线上线下咨询会的形式，去指导考生更好的去填报专业。以及大学呢，在这方面可以去公开招录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和就业情况，以及对这专业的未来发展规划，我想这也是考生非常关注的。那么同时呢，我觉得还需要做好一个高考志愿填报的一个舆情应对，尤其如果说突发出现了一些偏激的或者片面的舆论引导的话，需要及时做好说明，这样让考生和家长做出理性的选择。
2: 我们刚才提到了今年高校新增38个本科的这个新的专业，面对新的专业，肯定有一些家长跟考生会很兴奋，说因为这个新专业肯定是因应着国家发展的战略，包括产业发展的这种需求去设置的，那很兴奋。另外一种可能稍微冷静一点的看法，他说这个新专业毕竟刚刚起步，从师资啊各方面，那您怎么看待面对新专业时候的这种不同的理解，我们该怎么样做一个客观理性的这种权衡？
3: 是的，大家的确也看到了新增的这38个专业，其实可以看出高校学科专业对现实多重需求的一个回应，因为它包含涉及到国家战略、产业，包括甚至人文社科的一些专业的转型。这些专业如果说学生入学之后，你认真学习、深入学习，学到了真本领，并且获得了好的这个相应的学术竞争力的话，那么在未来的发展前景还是很可期的。但是同时也要一定要避免盲目的去填报，一窝蜂的去填报这些新的专业，因为的确这些新专业它的这个产业背景包括未来发展还是在一个探索阶段。那么相关专业的建设呢，它的人才培养方案也还在一个完善的阶段，以及师资力量的配备也在不断的充实。那么在这个时候，考生一定要关注好，结合一定要立足于学生自己的这个个人学术志趣，然后结合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需求，以及尤其看到这个填报学校的相关专业的学科基础，它是之前是否有相关基础和师资力量，还是完全凭空的新设的这个专业？那么这样可能会影响到学生入学之后人才培养和产业是否能够及时的匹配，甚至影响到未来就业，以及你现在一窝蜂的进来了，那么毕业的时候可能也会造成就业竞争力非常就业竞争激烈的一个情况。
2: 那有新增就有撤并。不排除这样的情况，我大一入学的时候选的是这个专业，到我大二大三甚至大四毕业的时候，这个专业被撤并了。那面对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在填报的时候，从考生来说，从家长来说，是不是我们去考虑的这个视野还是要放宽一些，不光看专业名称本身，还要

0: 更多的考察这个院校包括行业的趋势呢？
1: 是的，其实高校学科专业的撤并或者包括它的增减，它其实是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过程，它每一年都是有新增的，也是有撤销的，只是说近几年为了更好的让高校人才培养去适应战略和产业的需求，所以调整力度大了一些。但是其中我们需要去客观地看待它，我们不能只看数字，像主持人您说的是不能只看数字，因为它最后根源还是落在人才培养质量上。那么在数字上，我想说第一的话是大家可能会关注人文社科，但是人文社科在整体的这个撤销数量上面，人文社科其实也就占差不多也就占一半，因为还有理工农艺也能占到一半的这个撤销数量。第二的话是撤销专业并不代表这个专业不好，就比如说公共事业管理，它可能大家会发现它在撤销数量上比较突出，但是同时公共事业管理在有的学校它是进入国家双万专业的，也就是国家的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所以说并不能仅以专业撤销的数量来看这个专业的是否好坏，更要看它的学校的背景实力，以及在填报专业的时候，一些学校的它的王牌专业其实还是不容易去轻易撤销的。那么考生们呢，也不需要去过度的焦虑。
0: 郎老师还有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您给我们简要的说一说，我刚才提到的一个话题，转专业的门槛现在越来越低，这其实给考生一个更多的二次选择的机会。您怎么看如何提升这个转的质效？
1: 我觉得对于高校来说，简单来说，它需要内部改革。一个是对于冷门专业，它不能说只等着生源，它要去产教融合，去和最新的需求去紧密配备好师资力量。而对于热门专业来说，也要保证质量，不能只扩容而摊薄了资源。那么对于学生来说，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毕竟你入学之后再转专业的话是具备一定的时间沉没成本的，然后你转专业你是要达到要求的，你必须原来专业你也要达到考得比较好，你才能去达到转专业的门槛。然后转专业之后你还涉及到一些学科课程的一些转换，所以对于考生来说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
0: 好，谢谢蓝老师的解读。高考志愿填报不是一门生意，当我们依靠一个免费权威的平台，尽可能的帮助更多的考生选到最适配最心仪的院校跟专业的时候，对全社会来说才是最大的收益。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要我吃点药？
4: 不急不急，
5: 没事。
6: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7: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8: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17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的主要内容。
1: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0: 记者17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1: 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1%，其中小麦产量占夏粮产量的90%以上。我国冬小麦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3.4亿亩左右。针对去年秋季连阴雨造成的大面积晚播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全国产量大县山东运城，144万亩冬小麦正加紧收获。
2: 虽然这块麦地啊，当初播种的时候晚播了一个多月，但是从现在实打实的收获来看，收成不错，籽粒非常的饱满，另外呢，摸起来也非常的干爽。我们试试尝一下。咬在嘴里边是嘎嘣脆儿，说明它的成熟度非常高。
3: 这块地基本上在1300斤左右，保底是1200斤以上。
1: 为了减少收获环节的粮食损失，今年当地使用的收割机多了一套聪明的系统，屏幕上红绿灯一亮，损失看得见；绿灯放心跑，红灯立刻停。这让机收损失率降到0.7%左右，收割一亩地少丢10到15公斤粮。
4: 只要漏粮，它就报警。最大的好处就是地里少啥麦子，减少了损失就等于增收。
1: 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一大批智能化农机、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机投入到应急抢收抢烘作业中。
5: 我现在是在河北沧州县县15集镇小营村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现在联合收割机正抓住晴好天气加紧抢收。那这些收割机呢，可以精准地调节割台角度和脱粒转速，大幅提高作业效率。
1: 通过一键调整割台的高低角度，种植户可以把长得矮的以及部分倒伏的小麦全都收上来，确保颗粒归仓。
6: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100%给农户收回家。
1: 今年三夏，我国农机调度更加精准。面对湖北麦区多轮降雨导致收获窗口压缩至3天的极端局面，农业农村部迅速组织启动区域互助协议，协调周边省份1.3万台收割机星夜驰援，一周内突击抢收1500余万亩。此外，通过实施一系列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上温光水条件匹配，今年小麦每亩岁数增加明显，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0: 记者17号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14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1: 最新数据显示，14五期间，我国持续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三北地区是我国防沙治沙的主战场，目前三北工程6期已安排建设任务4.63亿亩，完成3.55亿亩，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目标。眼下，三北地区正不断强化科技赋能，划分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林草新品种，工程区良种使用率超75%。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

0: 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如今，中国的治沙经验正走出国门，为全球生态治理持续贡献中国力量。
1: 中国不仅做到了人进沙退，还在相关产业上取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我们非常希望学习这种绿色环保的产业模式，把荒漠化治理和产业发展真正结合起来。
2: 2026年陆家嘴论坛17号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论坛正式发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同时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也发布了多项金融举措。
3: 行动方案从支持在浦东新区开展离岸金融先行先试、资金流动与账户管理、数字化应用、离岸金融业务、离岸金融法律制度体系、离岸金融监管和风险防控、统筹推进实施等方面提出重点举措。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发布6项金融举措，包括将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等。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领域硬科技企业上市。
2: 自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6月17号起陆续开售。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关注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消息。据瑞士广播电视公司报道，瑞士外交部证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伊朗共同提议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预计将出席签署仪式。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16号表示，卡塔尔也将派代表出席。据瑞士联邦政府网站消息，瑞士联邦委员会17号批准部署军队，为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提供安保支持。消息说，为了确保签署仪式期间的安全，活动地点所在的夏瓦尔登州请求联邦政府提供支持。联邦委员会决定派遣至多2000名军事人员进行支援。联邦委员会还批准在18号至20号对比尔根山地区半径46公里的空域实施管制。瑞士空军也将执行空中警戒并加强空域监控。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时表示，美伊协议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且预计进展将更顺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也表示，伊朗和美国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美伊签署的相关文件文本，并提交国会审议。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他强调，文本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也是核心底线，否则伊朗将遭受美方毁灭性打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美谈判分2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争、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 在十。

0: 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美双方将立即开启为期60天的第二阶段谈判，双方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关于是否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检查，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获准重返伊朗。但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与美国谈判期间，伊朗将不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检查。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16号报道，以色列已向美国请求查阅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但遭到拒绝。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晚在新闻发布会上曾表示，以色列并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具体包含哪些内容。
1: 16号，美国彭博社、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等媒体公布了一份美国与伊朗预计将于周五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的具体内容。该文本当中包含14点内容，目前美国和伊朗官方均未就此作出回应。
2: 媒体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14点文本内容如下。一、伊朗与美国连同其在当前战争中的盟友，在签署本谅解备忘录时宣布立即并永久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双方承诺今后互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并避免对彼此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最终协议将确认本条款及其他条款的规定。二、伊朗与美国承诺尊重彼此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避免干涉对方的内政。三、伊朗与美国承诺进行谈判，并在最长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四、在签署本谅解备忘录后，美国应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任何干扰或阻碍，并在最长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运输，船舶通行量应与伊朗战前的通行水平相当。美国还承诺在最终协议签署后30天内从周边地区撤军。五、签署本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将立即采取措施，确保往返于波斯湾与阿曼湾之间的商船航运在30天内恢复至战前水平。同时要考虑伊朗需排除技术障碍及清除水雷的必要性。六、美国承诺与其地区伙伴合作，制定一项经双方同意的旨在实现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综合计划。这一计划要确保至少30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同时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制定完成。七、美国承诺将按照作为最终协议一部分而商定的时间表，终止目前针对伊朗实施的所有类型的制裁，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决议所规定的制裁，以及美国所有一级和二级单边制裁。八、伊朗重申绝不生产核武器。伊朗与美国商定将在最终协议中妥善解决浓缩材料的处置问题以及所有其他经双方同意的核相关议题，包括伊朗的核需求，最终协议将确认本条的各项规定。九、伊朗与美国同意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前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现状，美国将不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也不会在该地区增兵。十、美国承诺自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针对伊朗原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出口，以及包括银行、保险、运输等所有相关服务签发豁免许可。十一、美国承诺根据最终协议的谈判进展，将解冻并全面释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与资产，无论这些资金是留存在主账户中还是已进行转移，均将用于支付由伊朗中央银行确定的最终受益方，并可供完全使用。美国承诺在此基础上签发所有必要的许可与批准文件。十二、伊朗与美国同意建立执行机制，以监督最终协议的顺利实施及未来承诺的履行。十三、在签署本谅解备忘录之后，且在收到关于启动本谅解备忘录第四、五、十和十一条以

0: 及继续落实这些步骤的保证后，伊朗与美国将仅就剩余条款进行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14，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批准。
1: 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与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晤，并会见媒体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美方认为伊方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将再次打击伊朗。现场有媒体向特朗普求证，传言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包含一个3000亿美元的对伊朗投资基金。特朗普称传言不实，美国不会向伊朗投资。如果有国家决定投资伊朗，这取决于他们自己。对于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多名美国参议员和高官表现出了怀疑态度。那么，美国国内这些分歧是否会影响美国和伊朗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以及下一阶段的谈判呢？
2: 美国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伊朗对该协议的看法似乎与美国谈判团队所声称的不尽相同。他指出，根据美国法律，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核协议都必须交送国会进行审议和表决。据消息人士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向特朗普表示，美国情报机构所搜集到的证据显示，伊朗官员在内部讨论中所反映的意图同他们对调解方和美方的表态不同。另外，消息人士透露，在内部讨论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也对谅解备忘录表示担忧并提出质疑。质疑者认为，伊朗不太可能按照美国提出的条件签署最终核协议，而在谈判期间，伊朗将从这份谅解备忘录中获得比美国更多的利益。这些质疑声是否会影响美国和伊朗之后的谈判呢？
3: 这些不同声音呢，也不会在本质上这个妨碍这次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这个签订的这样一个进程。首先呢，这个国会议员哈，比如说这个林西格莱厄姆，他们要求呢，这个所谓的任何的这个核协议呢，必须交送给国会审议。这个呢，实际上是针对的是未来的60天啊，有可能达成的相关的最终的这样一个协议的版本，而不是眼前的这份这个备忘录。那么这个谅解备忘录作为一个行政协定呢，总统应该说还是有权呢，在不经过国会这个批准的情况下签署的。所以这个格莱厄姆的这个表证像是一种这个预先的这种这个站位哈，预先的设定，为日后呢这个国会来去批准这个相关的这个程序呢，来这个做出这个预先的说明。那么其次呢，比如说像这个拉特克里夫哈，这个等人呢，他们对于这个提出的一些这个不同的声音啊，本质上呢可能还是这个为这个未来的这个备忘录的执行啊，或者这种可能未来推进的协议呢，来进行一些这个说明或者打补丁啊。最关键的一点，那特朗普呢才是最终的这个决策者。那这些一线的情报啊和一些国会的不同声音呢，应该都有可能被这个纳入到这个决策的这个考虑当中，但最终拍板的呢，做出决定的呢，还是在于总统。
1: 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恢复通航，本周五之前将全面重开。
4: عملیات رفع محاصره دریایی اجرایی شده است. سه فروند نفتکش ایرانی در شمال اقیانوس هند همینک مشغول دریانوردی هستند و دو فروند دیگر که حامل کالاهای اساسی و نهادهای دامی هستند به سمت بنادر جنوبی در حال حرکت و دریانوردی هستند.
2: 伊朗副外长拉万奇16号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17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机构15号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2艘隶属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邮轮上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这是伊朗近2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6号报道，在美伊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即可对外销售其石油和燃料。报道援引匿名知情人士的话说，针对银行、运输和保险等伊朗石油出口相关行业的制裁也将同时获得豁免。报道说，一艘载有原油的

0: 伊朗邮轮16号离开伊朗恰巴哈尔港，穿过美国先前实施封锁的区域后驶离阿曼湾。该邮轮没有关闭定位追踪器。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时重申，将在19号，也就是本周五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学生通讯社16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话说，目前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仍需提前与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
1: 另外，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等媒体17号报道，随着美国海上封锁的解除，三艘载有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7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导致四人死亡。
0: 17号，以军空袭了奈拜提耶地区麦费敦和舒金两处城镇。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先空袭了位于麦费敦的一辆汽车。当地居民在现场查看受损情况时，以军再次发动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对舒金的袭击又造成另外两人死亡。此外，以军16号还对黎巴嫩真主党一处火箭弹发射器进行了空袭。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后，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美伊双方同意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但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在美国宣布停战后的两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仍在继续袭击黎巴嫩民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警告，如果以军不停止在黎南部的行动，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严厉回击。
3: From midnight until 4 p.m. local time today, peacekeepers reported 22 airspace violations by the IDF and about 106 trajectories of projectiles, 103 attributed to the IDF, and the remainder to non-state actors, presumably Hezbollah.
4: طب أنا قلت راح ابني لا يرت راح بيتي ما يروحش ابني كان شو الولد بيتعوض。
1: 事实上，这不是黎巴嫩奈拜提耶第一次遭到以军袭击。此前，以军已经多次空袭奈拜提耶城区，当地大片建筑被夷为平地，居民的生活遭受严重挑战。
5: 在奈拜提耶，以军袭击导致的损失随处可见，被炸成废墟的老市场、坍塌的居民楼以及残破的商铺。75岁的黎巴嫩老人卡梅勒经营了几十年的小超市也是被以军摧毁的建筑之一。
6: توفى من 10 اشهر اعطيته الرزق وقت رجعت من ورا ما دواء مزور للسرطان عمي مش اول حرب هي مر علي كل الحروب من 1970 لهلا
5: 奈拜提耶居民说，以军的持续轰炸让他们完全无法正常活动，他们一边要忍受持续的轰炸声，一边还要面临失去家园和挚爱的痛苦。
4: ما فيش هدوء ابدا كل القصف مدفعي وفيش استقرار نفسي ابدا يعني لا في كهرباء ولا ماي يعني معدوم الحياه مستحيل معدومه على الاخر الاخر يعني يعني متطلبات الحياه مثل ما كهرباء ماي انترنت بيقعد واحد مثل الاعمى ما في شيء ابدا يعني جد كناش نتوقع هالقد مستحيل دمار بشيء انا رحت لمحل على فكره رحت سيارتي ومحلي وبيتي واستشهد ابني كمان。
1: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7号发表声明说，今年3月以来，黎巴嫩和以色列的冲突已经造成247名黎巴嫩儿童死亡，992名儿童受伤。声明警告，持续不断的暴力冲突对黎巴嫩儿童的影响日趋严重。声明说，受安全局势的影响，许多家庭无法返回原居住地，社会基本

本公共服务中断，数十万儿童流离失所。据估计，离境内有超过77万名儿童正在承受暴力冲突带来的心理影响。儿基会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切实保护平民及关键基础设施，确保人道主义组织能够不受限制地进入受影响地区开展援助工作。当地时间17号，以色列国

0: 死两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17号，作为七国集团峰会的重要参与方，欧盟通过欧盟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官网公布了本次峰会联合声明的正式文本。声明一方面重申将继续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能源和经济支持，但另一方面，各方仍未就如何分担相关支持资金达成一致。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比利时布鲁塞尔发回的观察报道。
1: 文件中有关俄乌冲突的内容主要包括了四个方面：进一步加强对乌军事援助，包括增加防空系统、拦截弹和远程打击能力，考虑帮助乌克兰提升本国的军工生产能力，支持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进一步的强化包括能源领域在内的对俄制裁措施等。不过呢，与持续释放的这种政治支持信号相比呢，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正在浮出水面。随着冲突持续，乌克兰维持战争和国家运转所需的巨额资金究竟由谁来承担？今年4月呢，欧盟批准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预计可覆盖到2027年底约2/3的财政和国防需求。按照欧盟测算呢，届时仍将存在约52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需要其他国家共同填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次在峰会上就再次向七国集团领导人提出了这一问题，希望各方呢进一步来分担责任。然而从目前释放的信息来看呢，各方并未在具体承担多少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英国媒体援引外交人士的话报道称呢，领导人确实讨论了乌克兰未来预算缺口的问题，但并未就各国具体的分担比例展开实质性的磋商。事实上呢，七国集团成员普遍面临的经济增长放缓、财政赤字扩大和债务压力上升等挑战。本届峰会期间，多国领导人将经济增长、财政可持续性和全球经济失衡列为重点议题。在此背景下呢，各国一方面继续地强调对乌克兰的政治和军事支持，另一方面则尽量避免做出新的大规模的长期财政承诺，以减少国内政治和预算的压力。欧洲舆论指出呢，对于乌克兰而言，未来几年或将成为关键的窗口期。如果欧美各国无法建立新的长期融资机制，围绕援助责任分担的问题势必将进一步的凸显，欧美之间关于援乌成本和责任的讨论也将持续的升温。
0: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17号发布报告称，2026年春季成为该国自1961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炎热的春季，仅次于2023年。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计，今年夏季西班牙大部分地区气温将高于常年同期水平。此外，《世界报》等当地媒体报道称，今夏西班牙将面临比往年更炎热、雷暴活动更加频繁的天气。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2025年亚洲气候状况报告说，极端高温是亚洲大部分地区2025年气候的决定性特征，多个亚洲国家出现了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夏季。报告还指出，2025年南亚大部分地区的降水量高于平均水平，异常季风和热带气旋带来的降雨在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造成破坏性的洪水。与此同时，西亚和中亚受到了降水偏少和长期干旱的影响。报告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亚洲的海洋热含量持续增加，并在2025年创下了新纪录。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17号，在广西贵港建造的首艘5000吨级平陆运河智能船舶示范船“北港运河002”试航，这也标志着平陆运河智能船舶正式从建造阶段迈向了运营应用阶段。
3: 随着汽笛鸣响，平陆运河首艘智能船舶示范船“北港运河002”在玉江贵港航段试航，试航时间持续约6小时。主要进行主机平稳运行、操舵、航行性能以及航向稳定性等试验。
4: 耗时最长为主机平稳运转试验，以检查主机及直接为主机服务的辅助设备的安装质量。所有的试航试验项目都是为了测试这艘智能船舶示范船是否达到设计要求。
3: 北港运河002为集装箱和散货两用江船，总长89.92米，船型宽15.75米，深6.05米，是为平陆运河实现单闸最高。

0: 行效率要求量身定制的。平陆运河船闸有效尺度300米，宽34米，水深8米。该尺度船可一次通过6艘。和江海直达船相比，北港运河002船吨位较小，不能入海航行，但是可以进入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相当 A 级航区水域航行。此次试航的智能船舶示范船集成了多样智能系统，智能集成平台作为船舶中枢大脑，整合船舶航行的核心数据，实现船岸通讯和数据传输。同时，智能航行系统融合多传感器与航道实时感知功能，具备障碍物预警、航线智能规划能力。
1: 此外，还有监测报警系统，对动力、应急、防污染等关键设备实现24小时全覆盖监控，异常响应不超过3秒，故障定位精度高达95%。
0: 此次试航是在类似平陆运河通航环境的豫江贵港航段试航。待平陆运河符合通航条件后，该船将进入平陆运河试航。
2: 今天试航平稳有序，船舶各个设备运转正常，达到设计效果。接下来在平陆运河船闸和关键航段部署了基于高精度的感知设备和通信网络，有计划分批次开展船舶自动驾驶实船测试。
0: 目前首批次共4艘智能船舶，除试航的北港运河002外，其他3艘也已合龙。其中北港运河001、北港运河002为江船，另2艘为江海直达船，他们将陆续开展船舶试航，计划于2026年8月交付，投入平陆运河江海直达航线。
3: 近期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等问题突出，加剧了行业内卷式竞争。为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17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外卖平台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征求意见稿还明确，外卖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征求意见稿明确法律风险，提示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应遵守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违法违规开展补贴活动的法律后果。
3: 眼下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正有序进行。16号下午，北京举行2026年高考评卷媒体开放日活动。据了解，北京今年共设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那高考试卷是如何评卷的？如何确保评卷程序安全、成绩准确呢？一起来了解。
4: 在清华大学数学评卷点，记者看到，这里实行封闭管理，设置了智能安检门、金属探测器、信号屏蔽仪等设备。所有人员凭有效证件入场，进出阅卷场地均需接受安检。任何纸张、移动通信、智能可穿戴设备等都无法携带入场。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在评卷程序上，如何保证安全公平呢？北京教育考试院介绍，答题卡扫描后采取加密措施隐藏考生信息，客观题由评卷系统根据标准答案进行评分，主观题被拆分为若干部分，随机分发给评卷教师，每名评卷教师只能评阅被分发题目，无法浏览整张考生试卷。
5: 各科目试题全部实行背靠背双评，如双评超过阈值，必须要进行3评或者是仲裁。对评卷过程中发现的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均由学科评卷组集体研究处置。
4: 如何确保语文评卷的公平客观呢？据了解，语文评卷在正评前要经过试评环节，通过抽样试评找出有代表性的样卷，撰写评分细则初稿和样卷评语。

0: 得失分理由，提交标答审定组审议。经过讨论修改之后，最终形成一套可靠的参考答案和评分细则样卷评分定稿。进入正评后，题组长会从多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质检专家组会采取多样化的抽查方式，监控各题阅卷质量。
1: 去年呢，我们的质检组是16人，今年我们增加到22人，就是为了加大抽查的力度确保公平公正。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加拿大是本届世界杯的主办国之一，但传统上加拿大人最爱的是冰球而非足球。不过近期在世界杯的带动之下，人们对于足球的关注热度也明显升温。加拿大球迷希望世界杯能够带动当地足球的发展。
4: 加拿大人有多爱冰球？我现在是在多伦多市知名的酒吧街，这里是球迷们的聚集地，而就在加拿大参与联合主办的世界杯比赛期间，仍然有一部电视要留给冰球。
0: 尽管如此，在世界杯开幕后，这个被称为冰球王国的国家也掀起了足球的热潮。记者在多伦多的街头发现，身穿足球队服的人明显多了起来。
5: We love the World Cup in our country. It's a huge promotion for Canada. Usually we're hockey, but today we're all soccer.
0: 从历史上讲，加拿大的足球基础相对薄弱。在本届世界杯之前，加拿大只参加过1986年和2022年两届世界杯正赛，且成绩6战皆负。这次为了符合国际足联的要求，承办赛事的多伦多体育场进行了翻新改造，新增约17000个临时看台席位。但球场钢架凌厉的外观让很多球迷抱怨看着很简陋，希望加拿大的第一大城市多伦多能拥有更好的足球基础设施。
5: Soccer is lagging a little bit, so yeah, let's hope soccer grows bigger and maybe we get a bigger stadium eventually, like a permanent bigger stadium.
0: 尽管加拿大足球起步较晚，但目前足球运动在加拿大青少年群体中的发展迅猛。在世界杯开赛之际，加拿大政府表示，足球已是加拿大参与人数最多、发展最快的运动之一。加拿大足球从业者期待，世界杯热潮可以为加拿大奠定更深厚的足球底蕴。
5: Myself, I've actually just recently opened a soccer skills and conditioning facility to help support development of soccer at a youth level, to just help support that growth of skills development and a passion for the sport. And we knew the World Cup was going to be something that will drive that and hopefully create our own culture of soccer here in Canada.
4: 对加拿大而言，2026年世界杯是摘掉它冰球独大的标签，让更多人爱上足球的一次机遇。如今一轮小组赛过后，尽管加拿大队实现了在世界杯上获得积分的历史性突破，但是媒体和球迷期望这支球队能够走得更远，希望他们带来一场能够激励更多的年轻人参与足球的胜利。总台记者赵淼，加拿大多伦多报道。
3: 伊朗足协16号表示，经足协努力并与国际足联沟通之后，伊朗前锋托拉比当天终于获批了美国多次往返签证，可以随队踢完剩余的世界杯赛事。而此前，托拉比是伊朗队当中唯一一名持有单次入境签证的球员，他的签证已于对阵新西兰的比赛之后到期。这张姗姗来迟的新签证其实只是伊朗队征战美加墨世界杯遭遇到的困难之一，他们的迎难而上模式早在世界杯开幕之前就已经开启了。
0: 2025年3月，伊朗队以亚洲区预选赛小组第一名的成绩晋级2026年世界杯，这是伊朗队第7次也是连续第4次登上世界杯的舞台。随着今年年初梅姨战事爆发，伊朗队能否踏上世界杯球场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根据赛事安排，伊朗队与新西兰、比利时和埃及队同处 G 组，3场小组赛的比赛地点均在美国境内。伊朗方面曾提出将其小组赛地点由美国更换至墨西哥，但该提议被国际足联否决。与此同时，包括伊朗足协主席以及技术顾问、体能教练等在内的10多名伊朗代表团成员被美方拒签。为确保球队后勤，伊朗不得不将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

0: 基哥蒂华纳市，球队成员仅可在比赛日前往美国，于是便形成了集训在墨西哥、比赛在美国的两头跑模式。被美国拒签的伊朗代表团领队对此十分不满。与此同时，伊朗国内联赛因战事陷入停摆，球员长期缺乏实战，被迫前往土耳其进行赛前集训调整状态。在首场小组赛中，世界排名第二十多位的伊朗队与排名第八十多位的新西兰队对阵，只获得了2-2战平的成绩。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直言，球队在场外受到了太多不利因素干扰。
1: ظلم‌ترین تیم تاریخ ادوار مختلف جام جهانی باشه. رئیس فدراسیون اینجا نیست. مدیر تیم اینجا نیست. مدیر داخلی تیم اینجا نیست. مدیا اینجا نیست. ما مثلا روی نیمکت کار
0: 在赛后发布会上，伊朗队还透露称，他们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驻地。这打乱了他们先前的计划，队员还没进行赛后恢复，就要立刻乘飞机离境。
2: It's supposed to be training in tomorrow morning, recovery, then we leave Tijuana, but we have to leave the Los Angeles right now, and it's not good for us, you know. I think it's not good for the football, because in World Cup you have to preparation good for the next game.Because which is a lot of stress for the players and staffs and everyone, but we don't have that support.
0: 接二连三的变动和坎坷让伊朗队的世界杯之旅变得格外艰难。这支远渡重洋的球队还将在当地时间21号和26号分别迎战比利时和埃及队。尽管在绿茵场外仍有许多不确定性。但伊朗队表示，他们对接下来的两场比赛充满希望，会为了球迷全力以赴。
3: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4: 律所杀害之后，
5: 他是全方位全角度的一个治理，
6: 体现了一个总书记说的以人工修复为主、自然修复为主的这种理论，解决我们塔赞的这个扩编增益的问题。
4: 希望奔腾不息，
7: 这份植物园为其他植物提供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
8: 是我们家的黄色，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种出来的。
9: 改善生态环境，带动农户增收，谁都离不开谁。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6月17日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在我国南疆的塔里木盆地，坐落着我国面积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2024年11月，3046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绿色阻沙防护带全面合龙，这标志着现阶段我国荒漠化防治的头号攻坚任务。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的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取得了阶段性标志性成果。几十年的防沙治沙为这里带来了什么？完成锁边壮举之后，治沙人还肩负着怎样的使命呢？
13: 王天斌，新疆林业科学院党委书记。他和团队刚刚开始一个新的课题，沙漠边缘林草带建设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今年的试验成果着实令人欣喜。
14: 这可以活了，这个套筒里面呢，

0: 这也混呢。
1: 这是锁边之后，自治区为进一步扩边开展的重点研发项目之一。要利用沙漠自身生态条件和水气循环，培育免灌溉的沙漠植物。免灌溉是指在种植的时候浇灌一次，之后便不再人工浇灌，完全依靠沙漠的自然环境存活。这是以往防沙治沙过程中从未有过的尝试。
2: 它那个根系好好，
0: 根系好好是吧？不，我现在就想知道它这个根系现在能扎得多深。这几个根系应该是新长的。
1: 他们种下的白刺是沙漠里的先锋植物，只要能存活下来，就会固定流沙，为其他植物开辟一条生的路径。为了破解技术难题，采集实验数据，从东到西，他们要沿着3046公里锁边工程走一整圈。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玉犁县的这片试验基地里，这些嫩芽和新生的根系让王天斌感到兴奋。
0: 哎，你看这样，这样，这个须根毛根都长出来了。
1: 如果他们的试验能够取得稳定的成果，这将为锁边之后的扩边过程中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0: 这个过程真正是这个体现了一个总书记说的这个以人工修复为主、自然修复为主的这种理念，把这种理念呢和现实的结合起来以后呢，这个解决哈干的这个扩边增绿的问题。
3: 我们最希望看到的就是什么？就新疆的这种水资源的禀赋情况下，每一种的这个生态治理模式都能找到它最优的方式。
1: 王天兵和团队在沙漠边缘风沙活动和风沙危害最突出的区域试种了5960多株免灌溉试验种植植物，目前的存活率已经可以达到72.25%。
0: 这个是去年这个也是11月份种的，这个就是一个正常生长状态了。
1: 一边是科研人员在技术上一次又一次的突破，另一边这从未有过的依靠沙漠自然力量恢复植被的尝试，也正在向人们展示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几十年来防沙治沙正在释放出的生态红利。1978年，三北防护林工程启动，围绕塔克拉玛干沙漠开始构筑防护林带。党的18大以来，三北工程提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防护林带加速生长。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全面启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2024年11月，这道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一整圈的绿色阻沙防护带工程全面合龙。40多年防沙治沙锁住了流沙，也让这里的生态悄然发生着改变。而更加深刻的改变发生在人们与沙漠共生共赢的智慧中。
4: 欢迎新进来的哥哥姐姐，欢迎加入，欢迎来到古丽的直播间。今天古丽给你们
1: 正在直播的姑娘叫古丽，她的家乡在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策勒县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历史上曾因风沙经历过3次大规模搬迁。策勒县被5大风口包围着，沙林城下，退无可退的策勒必须向流沙发起反攻。1983年，三北工程实施的第6年，在国家支持下，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成立策勒沙漠研究站，就建在风沙最严重的风口交汇处。
5: 阻沙、固沙、防沙、保城、
6: 试验、先导、研发，这是我们的主要任务。
5: 这真正是有一种紧迫感。
1: 他们研究风沙的规律，他们在大漠中大面积培育沙槐藻等先锋植物，他们在沙地上尝试突破经济作物种植的瓶颈，让百姓能从沙里致富。
6: 先锋植物是，你先稳定住沙子，先不要形成一个恶劣的这种环境，相应的这种沙生植物啊。

0: 都慢慢发育起来了，这就是互生、伴生、促生的作用。
1: 策勒沙漠研究站扎根风口42年，在漫天黄沙中探索出了一整套适合于流动干旱沙漠的科学防护体系。策勒县的流沙前沿后退了2到5公里，风沙前沿的8个自然村被绿色屏障保护着，20000多亩耕地重见天日。
2: 今天古丽给你们分享的这个红枣是我们家的红枣，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种出来的。
1: 在直播间里卖红枣的古丽，他们家的红枣产业就是跟着策勒县的防沙治沙工程发展起来的。在政府的帮助和支持下，古丽一家承包了300亩枣林，现在枣林已成规模。过去10多年间，沙区特色产业的发展为整个策勒县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2025年，大云年产值超过6000万元，红枣年产值约2.94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8000元。带来改变的还远不止这些。党的18大以来，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引领下，三北工程荒漠化治理稳步推进，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还有更多新的连接。2022年，河洛铁路通车，2712公里铁轨包围出世界首条环沙漠铁路。如今，沙漠中流动更快的是人员和货。全球最大750千伏超高压输变电工程，用10000座铁塔围出环绕塔里木盆地的电力巨龙。4197公里银线把南疆5地州纳入同一个电网版图。30000多个5G 基站画出环绕沙漠的信息包围圈。塔克拉玛干沙漠告别信息孤岛，始终在线。2019年，策勒县接入了 5G 网络，有了高速传输的互联网，古丽是第一个把直播间搬进枣园的人。曾经一年也卖不完的收成，现在在古丽的直播间不到2个月便销售一空。
2: 还在犹豫的朋友们赶紧入手，大家啊！
1: 治沙带来了产业，网络连通了远方，沙漠边缘的人们不再只躲避风沙过日子，他们规划绿洲，在沙漠中寻找新的希望。
3: 今天的开花特别好，
4: 你看这个很明显，这就是枣，看。
1: 从沙进人退到与沙漠共生共赢，策勒县是塔克拉玛干防沙治沙的缩影。大家熟悉的新梅、红枣、核桃，这些邻国很多就生长在曾经的沙化地上。2025年，新疆全区果品产量980万吨，出口50多个国家和地区，500多万果农依靠邻国增收。

0: 防沙治沙需要久久围攻，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合龙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这个新字的背后是荒漠化治理在理念上的巨大转变。
1: 防沙治沙要走一个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所以我们就进行全面的治理。根据我们新疆的情况，我可能给我们的水啊，给我们的盐啊，给当地的发展啊，那么都有一个统筹的考虑，它是全方位全角度的这样一个治理。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理理念上的一个转变。
0: 依据不同区域的自然条件因地制宜，以水定绿，以水定地，以水定产，这样的理念贯穿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也指导着锁边之后的固边扩边工作。于田，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风沙危害最严重的县市之一。2024年11月，就是在这里，人们种下10万株玫瑰，塔克拉玛干沙漠绿色阻沙防护带锁边合龙。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中，于田计划

0: 完成33万亩人工造林任务，选择种玫瑰完成其中的8万亩，于田有自己的考量。种玫瑰在于田历史悠久，于田沙漠玫瑰喜阳耐旱，根系可深入沙层3米深，成熟的于田玫瑰能够牢牢锁住这里的流沙。当地人种玫瑰的传统让治沙与特色产业发展相互融合，而在像这样百米高的复合型沙山群，他们摸索出梯田治沙，由高到低把沙丘分割成梯田形状，坡面铺设草方格，平地种红柳、梭梭等植物，既节水又固沙。锁边合龙之后，于田的人工造林任务还剩下3万亩，在没有水源的地区将选择光伏或者工程治沙来完成。现在县里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巩固和提升已有工程上。
1: 现在我们县委政府呢，把这个改善生态环境和带动农户增收这两个是连到一块，这两个效益扣到一块，谁都离不开谁，那样的话这个事保持它的长期性、持续性。
0: 如今在于田，从玫瑰花田到车间工厂，成功打造出了沙漠玫瑰的全产业链，年产值超过2亿元。2025年，于田在万花园试验基地试种了30多种中草药品种，最终优选出抗旱、抗热、抗耐性最强的5个品种，让老百姓套种在3万亩红柳和梭梭下。现在他们正在依托锁边之后的固边和扩边，打造当地特色的中草药产业链。第一次见到四福然时，他们家的50亩玫瑰才刚刚种下不久，隔年再见到他的玫瑰花已经有5000多元的收入了。他说明年玫瑰的收入应该能到10000元。四福然一家今年也在玫瑰地里套种了中药材射干，两年之后也将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围绕着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人们的生活在变，可以成就的梦想在变，沙漠边缘的生态也在变。
2: 要长到这种程度，那我们觉得很有信心，这个绝对没有问题的。
0: 党的18大以来，新疆治理沙化土地5.2万平方公里，约相当于8个上海市的面积，构建起多林种、多树种的防护林体系，有力遏制了荒漠化进程。
3: 黄沙渐退，绿洲延展，40余载治沙之路改写了大漠的模样。中国在塔克拉玛干创造的奇迹令世界瞩目。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3次授予中国防治荒漠化杰出贡献奖。锁边合龙只是起点，从锁边向固边、扩边、复边的跨越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前方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将继续补齐短板、扩绿提质，全力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双向共赢。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17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的主要内容。
1: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

0: 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记者17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0: 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1%，其中小麦产量占夏粮产量的90%以上。我国冬小麦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3.4亿亩左右。针对去年秋季连阴雨造成的大面积晚播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全国产量大县山东运城，144万亩冬小麦正加紧收获。
2: 虽然这块麦地啊，当初播种的时候晚播了一个多月，但是从现在实打实的收获来看，收成不错，籽粒非常的饱满，另外呢，摸起来也非常的干爽。我们试试尝一下。咬在嘴里边是嘎嘣脆，说明它的成熟度非常高。
3: 这块地基本上在1300斤左右，保底是1200斤以上。
0: 为了减少收获环节的粮食损失，今年当地使用的收割机多了一套聪明的系统，屏幕上红绿灯一亮，损失看得见；绿灯放心跑，红灯立刻停，这让机收损失率降到0.7%左右，收割一亩地少丢10到15公斤粮。
4: 只要漏粮，它就报警。
5: 最大的好处就是地里少啥麦子，减少了损失就等于增收。
0: 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一大批智能化农机、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机投入到应急抢收抢烘作业中。
6: 我现在是在河北沧州县县15集镇小营村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现在联合收割机正抓住晴好天气加紧抢收。那这些收割机呢，可以精准地调节割台角度和脱粒转速，大幅提高作业效率。
0: 通过一键调整割台的高低角度，种植户可以把长得矮的以及部分倒伏的小麦全都收上来，确保颗粒归仓。
7: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100%给农户收回家。
0: 今年三夏，我国农机调度更加精准。面对湖北麦区多轮降雨导致收获窗口压缩至3天的极端局面，农业农村部迅速组织启动区域互助协议，协调周边省份1.3万台收割机星夜驰援，一周内突击抢收1500余万亩。此外，通过实施一系列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上温光水条件匹配，今年小麦每亩穗数增加明显，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17号，记者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8: 据统计，自封关以来，海南自由贸易港加工增值内销免关税政策同向发力，海南自产货物价值计入增值部分，保税上下游加工增值累计享惠等业务场景全部落地。截至今年5月31号，海南自由贸易港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减免税款4.4亿元。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进线清单项下两头在外保税维修、取消进口许可证管理业务完成17票，货值701.2万元。离岛免税政策继续优化，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03.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5%。
9: 封关运作以来，海南外贸进出口达1739.8亿元，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10个二线口岸运行顺畅，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创新实施分批出岛集中申报，超80%加工增值内销出岛货物适用该模式，便捷。

0: 出岛，自贸港政策与海关便利化措施叠加发力，有效拓展了外贸业态的发展空间，最大程度便利了海南自贸港与内地之间的要素高效流动。
1: 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17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17号20时至18号20时，广西、广东、重庆、贵州、湖北、湖南、江西、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8号起，强降雨带将北抬到广西北部至长江中下游地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消息。据瑞士广播电视公司报道，瑞士外交部证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伊朗共同提议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预计将出席签署仪式。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16号表示，卡塔尔也将派代表出席。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7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称，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时表示，美伊协议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且预计进展将更顺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也表示，伊朗和美国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美伊签署的相关文件文本，并提交国会审议。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他强调，文本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也是核心底线，否则伊朗将遭受美方毁灭性打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美谈判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争、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美双方将立即开启为期60天的第二阶段谈判，双方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关于是否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检查，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获准重返伊朗。但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与美国谈判期间，伊朗将不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检查。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16号报道，以色列已向美国请求查阅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但遭到拒绝。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晚在新闻发布会上曾表示，以色列并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具体包含哪些内容。
1: 16号，美国彭博社、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等媒体公布了一份美国与伊朗预计将于周5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的具体内容。该文本当中包含14点内容，目前美国和伊朗官方均未就此作出回应。
4: 媒体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14点文本内容如下。一、伊朗与美国连同其在当前战争中的盟友，在签署本谅解备忘录时宣布，立即并永久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双方承诺今后互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并避免对彼此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最终协议将确认本条款及其他条款的规定。二、伊朗与美国承诺尊重彼此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避免干涉对方的内政。三、伊朗与美国承诺进行谈判，并在最长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四、 在签署本谅解备忘录后，美国应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任何干扰或阻碍，并在最长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

0: 海峡交通运输，船舶通行量应与伊朗战前的通行水平相当。美国还承诺在最终协议签署后30天内从周边地区撤军。五，签署本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将立即采取措施，确保往返于波斯湾与阿曼湾之间的商船航运在30天内恢复至战前水平。同时要考虑伊朗需排除技术障碍及清除水雷的必要性。六，美国承诺与其地区伙伴合作，制定一项经双方同意的旨在实现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综合计划。这一计划要确保至少30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同时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制定完成。七，美国承诺将按照作为最终协议一部分而商定的时间表，终止目前针对伊朗实施的所有类型的制裁，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决议所规定的制裁，以及美国所有一级和二级单边制裁。八，伊朗重申绝不生产核武器。伊朗与美国商定将在最终协议中妥善解决浓缩材料的处置问题，以及所有其他经双方同意的核相关议题，包括伊朗的核需求。最终协议将确认本条的各项规定。九，伊朗与美国同意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前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现状，美国将不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也不会在该地区增兵。十，美国承诺自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针对伊朗原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出口，以及包括银行、保险、运输等所有相关服务签发豁免许可。十一，美国承诺根据最终协议的谈判进展，将解冻并全面释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与资产，无论这些资金是留存在主账户中还是已进行转移，均将用于支付由伊朗中央银行确定的最终受益方，并可供完全使用。美国承诺在此基础上签发所有必要的许可与批准文件。十二，伊朗与美国同意建立执行机制，以监督最终协议的顺利实施及未来承诺的履行。十三，在签署本谅解备忘录之后，且在收到关于启动本谅解备忘录第四、五、十和十一条，以及继续落实这些步骤的保证后，伊朗与美国将仅就剩余条款进行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十四，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批准。
1: 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与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晤并会见媒体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美方认为伊方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将再次打击伊朗。现场有媒体向特朗普求证，传言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包含一个3000亿美元的对伊朗投资基金。特朗普称传言不实，美国不会向伊朗投资，如果有国家决定投资伊朗，这取决于他们自己。对于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多名美国参议员和高官表现出了怀疑态度。那么美国国内这些分歧是否会影响美国和伊朗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以及下一阶段的谈判呢？
2: 美国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伊朗对该协议的看法似乎与美国谈判团队所声称的不尽相同。他指出，根据美国法律，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核协议都必须交送国会进行审议和表决。据消息人士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向特朗普表示，美国情报机构所搜集到的证据显示，伊朗官员在内部讨论中所反映的意图同他们对调解方和美方的表态不同。另外，消息人士透露，在内部讨论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也对谅解备忘录表示担忧并提出质疑。质疑者认为，伊朗不太可能按照美国提出的条件签署最终核协议，而在谈判期间，伊朗将从这份谅解备忘录中获得比美国更多的利益。这些质疑声是否会影响美国和伊朗之后的谈判呢？
3: 这些不同声音呢，也不会在本质上这个妨碍这次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这个签订的这样一个进程。首先呢，这个国会议员哈，比如说

0: 林希格莱厄姆他们要求呢，这个所谓的任何的这个核协议呢，必须交送给国会审议。这个呢，实际上是针对的是未来的60天啊，有可能达成的相关的最终的这样一个协议的版本，而不是眼前的这份这个备忘录。那么这个谅解备忘录作为一个行政协定呢，总统应该说还是有权呢，在不经过国会这个批准的情况下签署的。所以这个格莱厄姆的这个表更像是一种这个预先的这种这个站位哈，预先的设定，为日后呢这个国会来去批准这个相关的这个程序呢，来这个做出这个预先的说明。那么其次呢，比如说像这个拉特克里夫哈，这个等人呢，他们对于这个提出的一些这个不同的声音啊，本质上呢，可能还是这个为这个未来的这个备忘录的执行啊，或者这种可能未来推进的协议呢，来进行一些这个说明或者打补丁啊。最关键的一点，那特朗普呢才是最终的这个决策者。那这些一线的情报啊和一些国会的不同声音呢，应该是都有可能被这个纳入到这个决策的这个考虑当中。但最终拍板的呢，做出决定的呢，还是在于总统。
1: 17号，作为七国集团峰会的重要参与方，欧盟通过欧盟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官网公布了本次峰会联合声明的正式文本。声明一方面重申将继续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能源和经济支持，但另一方面，各方仍未就如何分担相关支持资金达成一致。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比利时布鲁塞尔发回的观察报道。
2: 文件中有关俄乌冲突的内容主要包括了四个方面：进一步加强对乌军事援助，包括增加防空系统、拦截弹和远程打击能力，考虑帮助乌克兰提升本国的军工生产能力，支持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进一步的强化包括能源领域在内的对俄制裁措施等。不过呢，与持续释放的这种政治支持信号相比呢，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正在浮出水面。随着冲突持续，乌克兰维持战争和国家运转所需的巨额资金究竟由谁来承担？今年4月呢，欧盟批准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预计可覆盖到2027年底约2/3的财政和国防需求。按照欧盟测算呢，届时仍将存在约52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需要其他国家共同填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次在峰会上就再次向七国集团领导人提出了这一问题，希望各方呢进一步来分担责任。然而从目前释放的信息来看呢，各方并未在具体承担多少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英国媒体援引外交人士的话报道称呢，领导人确实讨论了乌克兰未来预算缺口的问题，但并未就各国具体的分担比例展开实质性的磋商。事实上呢，七国集团成员普遍面临的经济增长放缓、财政赤字扩大和债务压力上升等挑战。本届峰会期间，多国领导人将经济增长、财政可持续性和全球经济失衡列为重点议题。在此背景下呢，各国一方面继续地强调对乌克兰的政治和军事支持，另一方面则尽量避免做出新的大规模的长期财政承诺，以减少国内政治和预算的压力。欧洲舆论指出呢，对于乌克兰而言，未来几年或将成为关键的窗口期。如果欧美各国无法建立新的长期融资机制，围绕援助责任分担的问题势必将进一步的凸显，欧美之间关于援乌成本和责任的讨论也将持续的升温。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16号发布报告说，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2024年创历史新高，但该行业仍然面临可持续发展等挑战。报道称，2024年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达到创纪录的2.35亿吨，其中水生动物产量为1.95亿吨。报告预测，全球水生动物的产量、消费量及贸易量将保持增长态势。报告同时指出，该行业发展成果分配并不均衡。2023年，亚洲人均水生动物食品供给量达到26.3千克，而非洲仅为9.1千克。近来，日本多地发生了熊袭人的事件。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等日本媒体报道，17号，石川县和奈良县都发生了熊袭人并致伤事件。
3: 17号上午，石川县消防部门接到报告说，该县小松市一名80多岁的男性在农田附近散步时遭到熊袭击，头部和脸部均受伤，所幸没有生命危险。当天凌晨，奈良县下北山村一名60多岁的男性在自家院内遭到熊袭击，该男子头部和脸部均被抓伤流血，随后被送往医院救治。

0: 石川县和奈良县警方均表示，目前尚未发现发起袭击的熊的踪迹。日本共同社16号援引日本环境省发布的统计数据称，今年4月至5月，日本已有19人遭到熊的袭击，其中4人死亡。据初步统计，4月报告的熊出没事件为1759起，达到有相关记录以来的同期新高。专家表示，气候变化导致山毛榉坚果等熊的天然食物减产，加上农村人口减少，废弃农田增多，熊的活动范围更加向人类生活圈靠近。
1: 欧盟委员会17号发布新闻公报称，欧盟已承诺提供4.93亿欧元紧急援助资金，用于支持应对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公报表示，这笔资金将用于为疫情应急响应提供一线医疗支持、人道主义援助，并支持疫苗和治疗方法研发，同时推动改善疫情防范能力和卫生系统建设等长期工作。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携带大量科研物资和设备返回地球，17号降落在美加利福尼亚州附近海域。据美国航空航天局介绍，龙飞船带回的科研物资包括生物打印的器官和软骨组织，有关改进未来太空任务低温燃烧储存技术的数据，以及用于开发新型癌症疗法的 DNA 仿生材料。返航携带的设备还包括监测宇航员眼部健康的眼部成像设备、过滤舱内微量污染物的空气净化装置，以及处理废弃物与卫生用品的分离泵。货物龙飞船于5月15号从佛罗里达发射升空，两天之后抵达国际空间站。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8号20:56，在中大西洋海岭中部南纬0.25度、西经19.9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17号在广西贵港建造的首艘5000吨级平陆运河智能船舶示范船北港运河002试航，标志着平陆运河智能船舶正式从建造阶段迈向了运营应用阶段。
3: 随着汽笛鸣响，平陆运河首艘智能船舶示范船北港运河002在玉江贵港航段试航，试航时间持续约6小时，主要进行主机平稳运行、操舵、航行性能以及航向稳定性等试验。
4: 耗时最长为主机平稳运转试验，以检查主机及直接为主机服务的辅助设备的安装质量。所有的试航试验项目都是为了测试这艘智能船舶示范船是否达到设计要求。
3: 北港运河002为集装箱和散货两用江船，总长89.92米，船型宽15.75米，深6.05米，是为平陆运河实现单闸最高通行效率要求量身定制的。平陆运河船闸有效尺度300米，宽34米，水深8米，该尺度船可一次通过6艘。和江海直达船相比，北港运河002船吨位较小，不能入海航行，但是可以进入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相当 A 级航区水域航行。此次试航的智能船舶示范船集成了多样智能系统，智能集成平台作为船舶中枢大脑，整合船舶航行的核心数据，实现船岸通讯和数据传输。同时，智能航行系统融合多传感器与航道实时感知功能，具备障碍物预警、航线智能规划能力。
5: 此外，还有监测报警系统，对动力、应急、防污染等关键设备实现24小时全覆盖监控，异常响应不超过3秒，故障定位精度高达95%。
3: 此次试航是在类似平陆运河通航环境的玉江贵港航段试航。待平陆运河符合通航条件后，该船将进入平陆运河试航。
6: 今天试航平稳有序，船舶各个设备运转正常，达到设计效果。接下来在平陆运河船闸和关键航段部署了基于高精度的感知设备和通信网络，有计划分批次开展船舶自动驾驶

0: 沉船测试。
1: 目前首批次共四艘智能船舶，除试航的北港运河002外，其他三艘也已合龙。其中，北港运河001、北港运河002为江船。

0: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外卖平台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征求意见稿还明确，外卖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征求意见稿明确法律风险，提示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应遵守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违法违规开展补贴活动的法律后果。
0: 眼下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正在有序进行，16号下午北京举行2026年高考评卷媒体开放日活动。据了解，北京今年共设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六个评卷点。那高考试卷如何评卷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在清华大学数学评卷点，记者看到这里实行封闭管理，设置了智能安检门、金属探测器、信号屏蔽仪等设备。所有人员凭有效证件入场，进出阅卷场地均需接受安检。任何纸张、移动通信、智能可穿戴设备等都无法携带入场。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在评卷程序上如何保证安全公平呢？北京教育考试院介绍，答题卡扫描后采取加密措施隐藏考生信息，客观题由评卷系统根据标准答案进行评分，主观题被拆分为若干部分，随机分发给评卷教师，每名评卷教师只能评阅被分发题目，无法浏览整张考生试卷。
3: 各科目试题全部实行背靠背双评，如双评超过阈值，必须要进行三评或者是仲裁。对评卷过程中发现的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均由学科评卷组集体研究处置。
2: 如何确保语文评卷的公平客观呢？据了解，语文评卷在正评前要经过试评环节，通过抽样试评找出有代表性的样卷，撰写评分细则初稿和样卷评语、得失分理由，提交标答审定组审议，经过讨论修改之后，最终形成一套可靠的参考答案和评分细则样卷评分定稿。进入正评后，题组长会从多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质检专家组会采取多样化的抽查方式，监控个题阅卷质量。
4: 去年呢，我们的质检组是16人，今年我们增加到22人，就是为了加大抽查的力度确保公平公正。
0: 端午将至，江西南昌市锦江河畔上演了温情龙舟盛会。那除了本地村民，在外游子也返乡参赛。
5: 与竞速龙舟赛事不同，江西南昌市新建区的龙舟盛会没有划分赛道，不设置名次，核心只为团圆欢聚。松湖镇21支村级龙舟队集结在江畔，队员们身着统一的队服依次下水，江面木桨起落翻飞，水花层层荡漾，鼓声萦绕水岸，勾勒出乡土端午鲜活热闹的图景。
6: 平时在外地工作，但是过节一定要回来，祈祷这个风调雨顺，也是这个村里的一个凝聚力团结的表现。
7: 每一年都要划，祈求我们五谷丰登，大家平平安安。
5: 据介绍，锦江端午划龙舟是松湖镇代代相传的民俗，今年取消了竞赛，让大家自由划。虽然没有竞技压力，但各村的参与者还是拿出了最好状态，在江面上你追我赶，吸引了不少人专程来观赛。
6: 我们一家人特意赶过来观看这个划龙舟，现场的场面远比我们想象中还要震撼，体遇到了传统节日独有的魅力，这趟旅行特别值得。
8: 今年这种自由滑的形式我觉得特别好看，尤其是看到大家齐心协力拼命往前冲的样子，我特别感动。我觉得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
0: 在浙江海宁，不少外国游客和留学生体验划龙舟、包粽子，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5: 在浙江海宁洛塘河的这段河道上，龙舟拔河赛正激烈进行。

0: 高考结束，志愿填报越来越近，院校专业怎么选？海量招生信息如何辨别？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改版正式上线，
1: 新增了各专业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考生可以直观了解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与行业情况。
0: 高校本科专业继续上新，38种新专业如何选？转专业政策进一步放宽，调整方向怎么转？
2: 希望给学生专业选择有更大的自由，尊重学生的爱好，尊重学生的选择。
0: 新闻1+1今晚关注，怎样填好高考志愿？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那随着2026年全国高考的结束，现在的高考的阅卷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另外在这几天呢，很多的省份也陆续公布了高考成绩的查询时间，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看了一下，基本上多数是集中在6月25号，也有一些前后的，比如说6月23、24也有，主要是在6月25号的前后这几天公布分数。那分数公布完了以后，接下来一个重头戏就是高考志愿的填报了。那大家经常说考得好还得报得好，因为一个高考志愿的填报不光关乎着考生接下来要念什么专业，还会关乎他毕业以后干什么职业，所以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那么面对着海量的院校，包括海量的专业，对于考生和家长来说，对于绝大部分考生来说，那都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怎么选呢？谁能够给出靠谱的参考意见呢？那么昨天教育部的阳光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啊，升级之后的系统，那已经上线了。那么这个系统有哪些核心的功能？另外，在今年它是第三年了，它有哪些提质和升级？还有，对于今年的考生来说，有哪些新的专业可以选择呢？另外，这两年我们关注到越来越多的高校，放低了学生进入高校之后转专业的这个门槛。那这样一系列的变化，对于今年的考生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从昨天新上线的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说起。
1: 尽管距离高考分数查询还有几天的时间，但对于今年不少考生和家长们来说，已经开始筹备志愿填报了。面对海量院校专业信息，如何了解、筛选、甄别？今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次升级，为考生和家长们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2: 这就是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考生呢可以依据自己的高考选考组合位次信息，点击智能筛选志愿，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信息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呢就能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
1: 智能筛选志愿是这一系统的核心功能，考生输入总分以及省排名，然后选择筛选偏好，系统就可以给出志愿参考方案，

0: 最多推荐60个志愿。现阶段高考还没有出分，考生可以估分填写。
1: 考生在使用教育部系统功能的同时呢，也可以一键直达本省的志愿辅助系统。省里面向考生提供了跟本省投档录取方式相一致的数据展现形式，通过部省两级的数据的互补，能够帮助学生形成更加完善、更加全面的志愿填报的基础数据参考。
0: 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进一步优化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院校库、专业库信息查询功能，实现一站查询。这些数据库由高校直接更新，确保数据真实、准确、规范、可靠。
2: 这个网站是老师推荐的官方平台，因为我比较喜欢物理专业，然后就包括结合我之前模考成绩，就比较喜欢南京理工大学，然后我就会用这个网站来检索一下这个大学的信息。它不像其他网站搜的信息一样比较零散，它是非常的有系统化的相关内容，能查到南理工相关的学校的一些信息吧。兵器科学技术的这个专业比较喜欢，所以我就查了他的一些选课限制，包括他的一些课程培养，包括他的实验班等等，这些信息都是一目了然的，一看就能明白的。
0: 不仅是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此外，选了某个专业，毕业后就业前景如何，考生们也能从这个系统上得到答案。
1: 本次升级在数据层面做了很多的优化，新增了各专业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考生可以直观了解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与行业情况。同时呢，院校数据由高校直接维护更新，进一步保障了信息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0: 此外，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帮助考生更加准确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与适配方向，进而选择适配自身的专业。
2: 因为我平常比较喜欢理工这一类的专业，包括性格也是比较理性一点的，然后他给我的结果也是这样的，然后我最后用这个专业倾向测评测出来的我的兴趣类型是研究型、技能型。比较有亮点的是他能把我比较适合的一些本科专业列举出来，然后同时也能拓宽我对专业的一个了解吧，能让我更多的知道一些别的专业之前没有听说过的，包括土地整治工程啊，什么武器发射工程、中医儿科学。
0: 除了国家层面相关部门的信息支持，眼下多地也在召开高招咨询会，帮助考生获得更多的专业信息。6月14号，一场聚合了123所知名高校的咨询会在上海剑桥学院举行，这也是2026年上海首场高招会。在现场，大家问的最多的、围的最水泄不通的，全都是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制造这些未来科技专业。
3: 那对于绝大部分的考生和家长来说呢，高考志愿的填报这是头一回，所以免不了要向身边的各种人、各种机构去讨主意。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社会上有一些机构把高考志愿的填报呢做成了一门生意，而在这个其中也不乏有人在贩卖焦虑，甚至出现极高的收费，甚至出现欺诈这样的行为。那因此呢，这两年教育部连续推出阳光志愿这样一个信息服务的平台，刚才我们提到今年的这个升级版呢已经上线了，目的呢，就是为大家去提供一个免费的，同时是权威和靠谱的这么一个官方的参谋。那这样一个官方的参谋到底怎么用，好不好用，它要解决哪些痛点呢？接下来我们电话连线教育部学生服务与素质发展中心副主任程卫星。你好，程主任。
4: 你好，主持人。
3: 我们知道这个升级版的阳光志愿的信息服务系统昨天上线了，之前呢我们也做了一些推广，包括去一些中学，包括在我们新闻频道的这个屏幕上出现了二维码，大家扫码之后一键直达。那我们就想知道，这样一个广而告之，想让更多人广而知之的这样一个平台，现在它的访问量怎么样，大家最常用的功能是什么呢？
4: 阳光志愿系统是昨天正式上线的，然后目前呢因为各省的分数线包括高考分数还没有公布，所以系统还没有进入到一个真正的一个使用高峰。我们系统去年以及前年它整个访问量都超过了4亿人次，这两天系统的访问量整体处于一个平稳增长的一个阶段，就是更多是考生和家长提前上来登录浏览，然后熟悉功能。
3: 对，还在一个逆袭的阶段，未来的访问量肯定是低不了。

0: 那接下来刚才我们提到，这是教育部第三年推出这样一个系统的服务。那今年我们的升级主要在哪些方面做了升级？
1: 首先我们系统页面进行了一个全面的一个改版升级，然后各个功能板块它的布局也进行了一个全面调整，然后重点功能呢更加突出，然后学生使用起来的交互也更加便捷。另外我们还强化了跟省级考试院学校的一个联动，就是说考生在使用教育部系统的时候可以一键直达本省的志愿辅助系统，然后考生在使用省级志愿系统的时候也可以调用教育部系统的数据，然后方便考生在省级系统内直接查看相关的信息。各个高校呢也全面接入了阳光志愿，然后及时维护更新了学校的相关信息。此外我们还增加了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还丰富了智慧小招的知识库，就是考生可以在我们的系统内直观了解相关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和行业的情况，也可以向智慧小招提问针对特定学校的招生的各种问题。
0: 您怎么看过去两年这个阳光志愿服务平台它的服务的水平和效果的变化？
1: 我们的系统除了这个官方数据可靠免费之外，它的核心功能像预校库、专业信息，然后还可以根据考生的位置和分数智能的推荐专业，这些功能对于大多数考生来说已经能够满足他的一个基本需求。但是呢，志愿填报它本质上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决策，系统提供的是一个参考，而且各省在像计划编制、批次设置以及志愿填报的模式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建议考生和家长要同时参考本省考试院提供的一个志愿辅助系统。另外如果考生说想要使用一些市场化的产品，要注意甄别，就是要警惕有人利用像信息不对称来制造焦虑，收取高额费用，甚至进行招商诈骗等。
0: 也就是说除了阳光志愿这个教育部的这个平台以外，您刚才还提示大家要关注各省份自己的相关的信息。除此之外，有一些市场化的比如说收费的这种高考志愿填报的服务，也不是说完全不可以去用，但是用的时候要仔细的甄别，要防止被那些贩卖焦虑的人去带了节奏。那接下来有一个问题，您还有什么建议？比如说包括这个考生跟家长他在填报志愿的时候，那借助我们的平台得到了一个参考的建议，除此之外，但是比如说我们得到这个建议的时候会不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那可能根据我输入的一些条件他给了一个建议，但这个建议似乎跟我自己心仪的那个院校或者专业还有一些不同，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这个时候我是不是还该坚定自己内心原来的那个想法呢？就是还有哪些是考生跟家长自己必须要把握住的关键？
1: 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要将自己的兴趣特长和他自己的一个长远的一个规划要结合起来，这里面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这个整个填报志愿的整个选择要始终掌握在考生和家长自己的手里面，就是任何其他指导都是不能替考生和家长决策的，就是具体来说就是考生和家长要把握好几个一些核心的环节，就是首先要学习政策，理清录取的规则，比如说要搞懂平行志愿怎么投，以及不服从调剂、跨类被兼报会存在什么风险，还有比如说像普通批次和艺术类、体育类它的录取方式是不一样的，还有像军校、公费实习生它还要过政审还要体检，所以大家要关注自己报考类型的一个要求。还有一个呢就是考生一定要结合自身的兴趣爱好来选专业，不要跟风也不要盲从。另外在报志愿的时候要进行科学的排序，因为平行志愿录取它是从上往下来检索的，就是考生要将最想去的专业放在最前面，并且要考虑到往年的录取分数和排名只能用来参考，因为今年可能会有变化，所以在志愿表的最后它的专业排名要留够足够的余量避免滑档。
0: 也就是说无论从哪个方面得来的参考意见它必定是一个参考，最后主心骨还是我们得自己拿自己的主意。好，谢谢程主任带来的关于阳光志愿平

0: 台的相关介绍，包括提到的很多的实用信息提醒。那填报志愿当然是为了选择考生自己心仪的院校，包括专业。那么今年呢，我们刚才提到高校的招生有一些新的变化，比如说新增了38个新的本科专业。另外这两年越来越多的高校把进了高校之后转专业的门槛降低了，今年也有新的变化。那这样一些新的变化对今年的考生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1: 这几天在多地召开的高校招生志愿填报咨询现场，各高校展位前问的最多的问题大都与专业选择相关，这是考生和家长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2: 孩子本身报的选科就是那个物化嘛，所以他对工科比较感兴趣，以后的就业可能会宽泛一点，比较好就业。
3: 近两年的话，人工智能其实它比较热嘛，包括现在巨神智能这种机器人工程都比较热，所以我们这个今年感觉确实是咨询的人也都挺多的，家长也都很关心这个方面的问题。
1: 根据教育部最新发布的2026年本科专业目录，今年新增38个专业，从巨神智能到生物制造，从农业机器人到数字贸易，这些新专业以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可以说为考生提供了更多选择。今年天津大学在全国投放招生计划5280人，比去年扩招260人，同时学校新增全国首个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4: 我们的脑机科学与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是实施新工科项目式教学，也就是让学生啊在做中学，在学中做，那么突出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比如我们脑机科学与技术啊这个专业，我们在做项目的时候呢，学生大一的时候就可以做意念控制小球啊，应该说是在做这个项目的同时啊，学习多个学科专业的知识，应该说培养了学生的啊沟通表达能力、团队协作意识能力啊，还有就是跨学科跨领域的知识整合和创新能力啊，对我们的整体的学生素质的啊提升呢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新专业还反映了一些地方的重点发展方向和急需人才。在数字经济大省浙江，今年浙江理工大学就新增了网络空间安全专业。
5: 在信息时代，网络空间已成为重要的领域空间。浙江省作为数字经济先行省，数字产业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对网络安全人才需求尤为迫切。据预测，我国网络安全人才缺口超百万，网络安全产业规模已突破2000亿元。开设这个专业，我们在平台、师资、成果等多个方面有扎实的基础，有国家级、省级的实验平台，师资也包括了国家级领军人物和海外引进人才。
1: 除了新增专业，还有越来越多高校在进一步完善入校后的转专业政策，降低学生转专业难度。天津大学今年在转专业政策上就进行了大幅松绑，大类分流专业任选，且取消了转专业次数和名额上限的限制。四川农业大学则是转出不受限，可申请跨校区转专业。
6: 我们学校呢，因为有三个校区，雅安校区、成都校区、都江堰校区，之前呢是不能够跨校区转专业。第二个变化呢，以往呢必须要达到专业的前30%或者40%，就是学习成绩要达到这个标准，才能够申请转出。从2年级的学生开始，转出呢原则上是没有要求。今年我们成功的转入新专业的达到了80.4%。这样一个水平，就是只有很少一部分专业由于可能太火爆了，然后它的专业的培养的人数的限制，最后有可能有少部分没有能够转成功。
1: 而每名学生进校后，如果大一下学期没有考虑好转什么专业，在大二下学期还可以有一次转专业的机会。
6: 希望给学生专业选择有更大的自由，尊重学生的爱好，尊重学生的选择。我们为学生啊，他的专业学习或者是他的未来的成长和发展，尽力的提供这样的选择的机会。
0: 那怎么样填好一份高考的志愿，又怎么样理性的看待新增的这些专业？更多的解读，我们来连线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你好，蓝老师。
7: 你好。
0: 首先，对于即将到来的这个高考志愿的填报，

0: 看到，其实这两年，包括主管的部门，包括各个高校，就是我们对于高考志愿填报的这种公共服务的产品，其实在不断的提供这种供给，越来越丰富。您觉得接下来还有哪些空间可以拓展和提升呢？
1: 首先，填报高考志愿的主体是考生和家长。第一步，首先考生需要先想好自己未来到底想干什么。是服务国家战略还是服务产业发展，是做研究型人才还是做应用型人才还是技能型人才，在这个基础上去做好一个大致的选择方向。那么相关的公共部门的话呢，可以首先是做好这个阳光志愿系统的一个信息的整体的贯通，包含部、省、地、校信息的贯通，让考生更加清晰地了解每一层级的信息，以及可以引入一些让一些专家通过直播热线等一些形式，线上线下咨询会的形式，去指导考生更好的去填报专业。以及大学呢，在这方面可以去公开招录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和就业情况，以及对这专业的未来发展规划，我想这也是考生非常关注的。那么同时呢，我觉得还需要做好一个高考志愿填报的一个舆情应对，尤其如果说突发出现了一些偏激的或者片面的舆论引导的话，需要及时做好说明，这样让考生和家长做出理性的选择。
0: 我们刚才提到了今年高校新增38个本科的这个新的专业，面对新的专业，肯定有一些家长跟考生会很兴奋，说因为这个新专业肯定是因应着国家发展的战略，包括产业发展的这种需求去设置的，那很兴奋。另外一种可能稍微冷静一些的看法，他说这个新专业毕竟刚刚起步，从师资啊各方面，那您怎么看待面对新专业时候的这种不同的理解，我们该怎么样做一个客观理性的这种权衡？
1: 是的，大家的确也看到了新增的这38个专业，其实可以看出高校学科专业对现实多重需求的一个回应，因为它包含涉及到国家战略、产业，包括甚至人文社科的一些专业的转型。这些专业如果说学生入学之后，你认真学习、深入学习，学到了真本领，并且获得了好的这个相应的学术竞争力的话，那么在未来的发展前景还是很可期的。但是同时也要一定要避免盲目的去填报，一窝蜂的去填报这些新的专业，因为的确这些新专业它的这个产业背景包括未来发展还是在一个探索阶段。那么相关专业的建设呢，它的人才培养方案也还在一个完善的阶段，以及师资力量的配备也在不断的充实。那么在这个时候，考生一定要关注好，结合一定要立足于学生自己的这个个人学术志趣，然后结合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需求，以及尤其看到这个填报学校的相关专业的学科基础，它之前是否有相关基础和师资力量，还是完全凭空的新设的这个专业，那么这样可能会影响到学生入学之后人才培养和产业是否能够及时的匹配，甚至影响到未来就业，以及你现在一窝蜂的进来了，那么毕业的时候可能也会造成就业竞争力非常就业竞争激烈的一个情况。
0: 那有新增就有撤并，不排除这样的情况，我大一入学的时候选的是这个专业，到我大二大三甚至大四毕业的时候，这个专业被撤并了。那面对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在填报的时候，从考生来说，从家长来说，是不是我们去考虑的这个视野还是要放宽一些，不光看专业名称本身，还要更多的考察这个院校包括行业的趋势呢？
1: 是的，其实高校学科专业的撤并或者包括它的增减，它其实是一个常态化的过程，它每一年都是有新增的，也是有撤销的，只是说近几年为了更好的让高校人才培养去适应战略和产业的需求，所以调整力度大了一些。但是其中我们需要去客观的看待它，我们不能只看数字，像主持人您说的是不能只看数字，因为它最后根源还是落在人才培养质量上。那么在数字上，我想说第一的话是大家可能会关注人文社科，但是人文社科在整体的这个撤销数量上面，人文社科其实也就占差不多也就占一半，因为还有理工农艺也能占到一半的这个撤销数量。第二的话是撤销专业并不代表这个专业不好，就比如说公共事业管理，它可能大家会发现它在撤销数量上比较突出，但是同时公共事业管理在有的学校它是进入国家双万专业的，也就是国家的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所以说并不能仅以专业撤销的数量来看这个专业的是否好坏，更要看它的学校的背景实力，以及在填报专业的时候

0: 一些学校的它的王牌专业其实还是不容易去轻易撤销的，那么小考生们呢也不需要去过度的焦虑。
1: 嗯，郎老师还有一分钟左右的时间，你给我们简要的说一说我刚才提到的一个话题，转专业的门槛现在越来越低，这其实给考生一个更多的二次选择的机会，您怎么看如何提升这个转的质效？
0: 我觉得对于高校来说，简单来说，它需要内部改革。一个是对于冷门专业，它不能说只等着生源，它要去产教融合，去和最新的需求去紧密配备好师资力量。而对于热门专业来说，也要保证质量，不能只扩容而摊薄了资源。那么对于学生来说，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毕竟你入学之后再转专业的话是具备一定的时间沉没成本的，然后你转专业你是要达到要求的，你必须原来专业你也要达到考得比较好，你才能去达到转专业的门槛。然后转专业之后你还涉及到一些学科课程的一些转换，所以对于考生来说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
1: 好，谢谢蓝老师的解读。高考志愿填报不是一门生意，当我们依靠一个免费权威的平台，尽可能的帮助更多的考生选到最适配最心仪的院校跟专业的时候，对全社会来说才是最大的收益。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4: 啊，要吃点药？
5: 不急不急，没事。
6: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7: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8: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17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的主要内容。
1: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

0: 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记者17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0: 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1%，其中小麦产量占夏粮产量的90%以上。我国冬小麦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3.4亿亩左右。针对去年秋季连阴雨造成的大面积晚播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全国产量大县山东运城，144万亩冬小麦正加紧收获。
2: 虽然这块麦地啊，当初播种的时候晚播了一个多月，但是从现在实打实的收获来看，收成不错，籽粒非常的饱满，另外呢，摸起来也非常的干爽。我们试试尝一下。咬在嘴里边是嘎嘣脆，说明它的成熟度非常高。
3: 一块地基本上在1300斤左右，保底是1200斤以上。
0: 为了减少收获环节的粮食损失，今年当地使用的收割机多了一套聪明的系统，屏幕上红绿灯一亮，损失看得见；绿灯放心跑，红灯立刻停。这让机收损失率降到0.7%左右，收割一亩地少丢10到15公斤粮。
4: 只要漏粮，它就报警。
5: 最大的好处就是地里少啥麦子，减少了损失就等于增收。
0: 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一大批智能化农机、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机投入到应急抢收抢烘作业中。
6: 我现在是在河北沧州县县15集镇小营村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现在联合收割机正抓住晴好天气加紧抢收。那这些收割机呢，可以精准的调节割台角度和脱粒转速，大幅提高作业效率。
0: 通过一键调整割台的高低角度，种植户可以把长得矮的以及部分倒伏的小麦全都收上来，确保颗粒归仓。
7: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100%给农户收回家。
0: 今年三夏，我国农机调度更加精准，面对湖北麦区多轮降雨导致收获窗口压缩至3天的极端局面，农业农村部迅速组织启动区域互助协议，协调周边省份1.3万台收割机星夜驰援，一周内突击抢收1500余万亩。此外，通过实施一系列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上温光水条件匹配，今年小麦每亩穗数增加明显，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记者17号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14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0: 最新数据显示，14五期间，我国持续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三北地区是我国防沙治沙的主战场，目前三北工程6期已安排建设任务4.63亿亩，完成3.55亿亩，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目标。眼下，三北地区正不断强化科技赋能，划分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林草新品种，工程区良种使用率超75%。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如今，中国的治沙经验正走出国门，为全球生态治理持续贡献中国力量。
8: 中国不仅做到了人进沙退，还在相关产业上取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我们非常希望学习这种绿色环保的产业模式，把荒漠化治理和产业发展真正结合起来。
1: 2026年陆家嘴论坛17号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论坛正式发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同时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也发布了多项金融举措。
9: 行动方案从支持在浦东新区开展离岸金融先行先试、资金流动与账户

0: 管理、数字化应用、离岸金融业务、离岸金融法律制度体系、离岸金融监管和风险防控、统筹推进实施等方面提出重点举措。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发布六项金融举措，包括将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等。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领域硬科技企业上市。
1: 17号，记者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2: 据统计，自封关以来，海南自由贸易港加工增值内销免关税政策同向发力，海南自产货物价值计入增值部分，保税上下游加工增值累计享惠等业务场景全部落地。截至今年5月31号，海南自由贸易港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减免税款4.4亿元。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禁限清单项下两头在外保税维修、取消进口许可证管理业务完成17票，货值701.2万元。离岛免税政策继续优化，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03.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5%。
3: 封关运作以来，海南外贸进出口达1739.8亿元，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10个二线口岸运行顺畅，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创新实施分批出岛集中申报，超80%加工增值内销出岛货物适用该模式，便捷出岛。自贸港政策与海关便利化措施叠加发力，有效拓展了外贸业态的发展空间，最大程度便利了海南自贸港与内地之间的要素高效流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消息。据瑞士广播电视公司报道，瑞士外交部证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伊朗共同提议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预计将会出席签署仪式。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16号表示，卡塔尔也将派代表出席。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时表示，美伊协议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且预计进展将更顺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也表示，伊朗和美国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两国将会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美伊签署的相关文件文本，并提交国会审议。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他强调，文本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也是核心底线，否则伊朗将遭受美方毁灭性打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美谈判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争、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美双方将立即开启为期60天的第二阶段谈判，双方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关于是否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检查，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获准重返伊朗。 但据伊朗塔斯尼

0: 通讯社16号报道，与美国谈判期间，伊朗将不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检查。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16号报道，以色列已向美国请求查阅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但遭到拒绝。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晚在新闻发布会上曾表示，以色列并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具体包含哪些内容。
1: 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与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晤并会见媒体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美方认为伊方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将会再次打击伊朗。现场有媒体向特朗普求证，传言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包含一个3000亿美元的对伊投资基金。特朗普称传言不实，美国不会向伊朗投资，如果有国家决定投资伊朗，这取决于他们自己。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恢复通航，本周五之前将会全面重开。
2: عملیات رفع محاصره دریایی اجرایی شده است. سه فروند نفتکش ایرانی در شمال اقیانوس هند همینک مشغول دریانوردی هستند و دو فروند دیگر که حامل کالاهای اساسی و نهادهای دامی هستند به سمت بنادر جنوبی در حال حرکت و دریانوردی هستند.
0: 伊朗副外长拉万奇16号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17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机构15号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两艘隶属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邮轮上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这是伊朗近两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6号报道，在美伊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即可对外销售其石油和燃料。报道援引匿名知情人士的话说，针对银行、运输和保险等伊朗石油出口相关行业的制裁也将同时获得豁免。报道说，一艘载有原油的伊朗油轮16号离开伊朗恰巴哈尔港，穿过美国先前实施封锁的区域后驶离阿曼湾，该油轮没有关闭定位追踪器。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时重申，将在19号，也就是本周五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学生通讯社16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话说，目前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仍需提前与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7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导致四人死亡。
0: 17号，以军空袭了奈拜提耶地区麦费敦和舒金两处城镇。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先空袭了位于麦费敦的一辆汽车。当地居民在现场查看受损情况时，以军再次发动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对舒金的袭击又造成另外两人死亡。此外，以军16号还对黎巴嫩真主党一处火箭弹发射器进行了空袭。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后，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美伊双方同意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但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在美国宣布停战后的两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仍在继续袭击黎巴嫩民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警告，如果以军不停止在黎南部的行动，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严厉回击。
3: From midnight until 4 p.m. local time today, peacekeepers reported 22 airspace violations by the IDF and about 106 trajectories of projectiles, 103 attributed to the IDF, and the remainder to non-state actors, presumably Hezbollah.
4: ما فيش هدوء أبداً، كل القصف مدفعي وفيش استقرار نفسي أبداً، يعني لا في كهرباء ولا ماء، يعني معدوم الحياة، مستحيل معدومي على الآخر الآخر يعني. طب أنا قلت راح ابني، لا يا ريت راح بيتي، ما يروحش ابني تاني.

0: شو الولد اللي تعوض؟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当地时间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也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17号，法国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克里斯托夫·勒里伯就博物馆内设施设备老化问题发出警告。 坦言，该博物馆已经不堪重负。勒里伯当天在法国参议院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卢浮宫不少设备及基础设施已经达到使用寿命末期。他举例说，卢浮宫方形庭院周围的建筑群亟待翻修，另有多个展馆存在隐患，馆方不得不将大量文物移至别处来存放。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律所杀害之后，
1: 它是全方位全角度的一个治理，
2: 体现了一个总书记说的以人工修复为主，自然修复为主的这种理论，解决我们查干的这个货币增益的问题。
0: 希望奔腾不息，
3: 加一份植物在为其他植物提供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
4: 是我们家的红色，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种出来的。
5: 改善生态环境，带动农户增收，谁都离不开谁。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6月17日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在我国南疆的塔里木盆地，坐落着我国面积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2024年11月，3046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绿色阻沙防护带全面合龙，这标志着现阶段我国荒漠化防治的头号攻坚任务。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的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取得了阶段性标志性成果。几十年的防沙治沙为这里带来了什么？完成锁边壮举之后，治沙人还肩负着怎样的使命呢？
6: 王天斌，新疆林业科学院党委书记。他和团队刚刚开始一个新的课题，沙漠边缘林草带建设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今年的试验成果着实令人欣喜。
8: 这可以活了，这个套筒里面呢，这个也活呢。
6: 这是锁边之后自治区为进一步扩边开展的重点研发项目之一，要利用沙漠自身生态条件和水气循环培育免灌溉的沙漠植物。免灌溉是指在种植的时候浇灌一次，之后便不再人工浇灌，完全依靠沙漠的自然环境存活。这是以往防沙治沙过程中从未有过的尝试。
9: 它那个根系好好，
8: 根系好好是吧？不，我现在就想知道它这个根系现在能扎得多深。这几个根系应该是新长的。
6: 他们种下的白刺是沙漠里的先锋植物，只要能存活下来，就会固定流沙，为其他植物开辟一条生的路径。为了破解技术难题，采集实验数据，从东到西，他们要沿着3046公里锁边工程走一整圈。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玉犁县的这片试验基地里，这些嫩芽和新生的根系让王天斌感到兴奋。
8: 哎，你看，这个须根毛根都长出来了。
6: 如果他们的试验能够取得稳定的成果，这将为锁边之后的扩边过程中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8: 这个过程真正是这个体现了一个总书记说的这个以人工修复为主，自然修复为主的这种理念，把这种

0: 理念的和现实的结合起来以后呢，这个解决我们塔干的这个扩编增地的问题。
1: 我们最希望看到的就是什么？就新疆的这种水资源的禀赋情况下，每一种的这个生态治理模式都能找到它最优的方式。
2: 王天兵和团队在沙漠边缘风沙活动和风沙危害最突出的区域试种了5960多株免灌溉试验种植植物，目前的存活率已经可以达到72.25%。
0: 这个是去年这个也是11月份种的，这个就是一个正常生长状态了。
2: 一边是科研人员在技术上一次又一次的突破，另一边这从未有过的依靠沙漠自然力量恢复植被的尝试，也正在向人们展示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几十年来防沙治沙正在释放出的生态红利。1978年，三北防护林工程启动，围绕塔克拉玛干沙漠开始构筑防护林带。党的18大以来，三北工程提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防护林带加速生长。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全面启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2024年11月，这道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一整圈的绿色阻沙防护带工程全面合龙。40多年防沙治沙锁住了流沙，也让这里的生态悄然发生着改变。而更加深刻的改变发生在人们与沙漠共生共赢的智慧中。
3: 欢迎新进来的哥哥姐姐，欢迎加入，欢迎来到古丽的直播间。今天古丽给你们
2: 正在直播的姑娘叫古丽，她的家乡在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策勒县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历史上曾因风沙经历过3次大规模搬迁。策勒县被5大风口包围着，沙林城下退无可退的策勒必须向流沙发起反攻。1983年，三北工程实施的第6年，在国家支持下，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成立策勒沙漠研究站，就建在风沙最严重的风口交汇处。
4: 阻沙、固沙、防沙、保城、
5: 试验、先导、研发，这是我们的主要任务。
6: 这真正是有一种紧迫感。
2: 他们研究风沙的规律，他们在大漠中大面积培育沙槐藻等先锋植物，他们在沙地上尝试突破经济作物种植的瓶颈，让百姓能从沙里致富。
5: 先锋植物者，你先稳定住沙子，先不要形成一个恶劣的这种环境，相应的这种沙生植物啊都慢慢发育起来了，这就是互生、伴生、促生的作用。
2: 策勒沙漠研究站扎根风口42年，在漫天黄沙中探索出了一整套适合于流动干旱沙漠的科学防护体系。策勒县的流沙前沿后退了2到5公里，风沙前沿的8个自然村被绿色屏障保护着，2万多亩耕地重见天日。
3: 今天古丽给你们分享的这个红枣是我们家的红枣，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种出来的。
2: 在直播间里卖红枣的古丽，他们家的红枣产业就是跟着策勒县的防沙治沙工程发展起来的。在政府的帮助和支持下，古丽一家承包了300亩枣林，现在枣林已成规模。过去10多年间，沙区特色产业的发展为整个策勒县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2025年，大云年产值超过6000万元，红枣年产值约2.94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8000元。带来改变的还远不止这些。党的18大以来，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引领下，三北工程荒漠化治理稳步推进，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还有更多新的连接。2022年，河洛铁路通车，2712公里铁轨包围出世界首条环沙漠铁路。如今，沙漠中流动更快的是人员和

全球最大750千伏超高压输变电工程，用10000座铁塔围出环绕塔里木盆地的电力巨龙，4197公里银线

0: 有了高速传输的互联网，古力是第一个把直播间搬进枣园的人。曾经一年也卖不完的收成，现在在古力的直播间不到两个月便销售一空。
1: 还在犹豫的朋友们赶紧入手，大家啊！
0: 治沙带来了产业，网络连通了远方，沙漠边缘的人们不再只躲避风沙过日子，他们规划绿洲，在沙漠中寻找新的希望。
2: 今天开花特别好，
3: 你看这个很明显，这就是枣，看。
0: 从沙进人退到与沙漠共生共赢，策勒县是塔克拉玛干防沙治沙的缩影。大家熟悉的新梅、红枣、核桃，这些邻果很多就生长在曾经的沙化地上。2025年，新疆全区果品产量980万吨，出口50多个国家和地区，500多万果农依靠邻果增收。

0: 防沙治沙需要久久围攻，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合龙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这个新字的背后是荒漠化治理在理念上的巨大转变。
1: 防沙治沙要走一个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所以我们就进行全面的治理。根据我们新疆的情况，我可能给我们的水啊，给我们的盐啊，给当地的发展啊，那么都有一个统筹的考虑。它是全方位全角度的这样一个治理，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理理念上的一个转变。
0: 依据不同区域的自然条件因地制宜，以水定绿，以水定地，以水定产，这样的理念贯穿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也指导着锁边之后的固边扩边工作。于田，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风沙危害最严重的县市之一。2024年11月，就是在这里，人们种下10万株玫瑰，塔克拉玛干沙漠绿色阻沙防护带锁边合龙。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中，于田计划完成33万亩人工造林任务，选择种玫瑰完成其中的8万亩，于田有自己的考量。种玫瑰在于田历史悠久，于田沙漠玫瑰喜阳耐旱，根系可深入沙层3米深，成熟的于田玫瑰能够牢牢锁住这里的流沙。当地人种玫瑰的传统让治沙与特色产业发展相互融合，而在像这样100米高的复合型沙山群，他们摸索出梯田治沙，由高到低把沙丘分割成梯田形状，坡面铺设草方格，平地种红柳、梭梭等植物，既节水又固沙。锁边合龙之后，于田的人工造林任务还剩下3万亩，在没有水源的地区，将选择光伏或者工程治沙来完成。现在，县里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巩固和提升已有工程上。
2: 现在我们县委政府呢，这个把这个改善生态环境和带动农户增收这两个是连到一块，这两个效益扣到一块，谁都离不开谁，那样的话这个事保持它的长期性持续性。
0: 如今在于田，从玫瑰花田到车间工厂，成功打造出了沙漠玫瑰的全产业链，年产值超过2亿元。2025年，于田在万花园试验基地试种了30多种中草药品种，最终优选出抗旱、抗热、抗耐性最强的5个品种，让老百姓套种在3万亩红柳和梭梭下。现在，他们正在依托锁边之后的固边和扩边，打造当地特色的中草药产业链。第一次见到四福然时，他们家的50亩玫瑰才刚刚种下不久。隔年再见到他，他的玫瑰花已经有5000多元的收入了。他说明年玫瑰的收入应该能到10000元。

0: 司夫然一家今年也在玫瑰地里套种了中药材射干，两年之后也将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围绕着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人们的生活在变，可以成就的梦想在变，沙漠边缘的生态也在变。
1: 要长到这种程度，那我们学的很有信心，这个学的没有问题的。
0: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疆治理沙化土地5.2万平方公里，约相当于8个上海市的面积，构建起多林种、多树种的防护林体系，有力遏制了荒漠化进程。
2: 黄沙渐退，绿洲延展，40余载治沙之路改写了大漠的模样。中国在塔克拉玛干创造的奇迹令世界瞩目。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3次授予中国防治荒漠化杰出贡献奖。锁边合龙只是起点，从锁边向固边、扩边、复边的跨越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前方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将继续补齐短板、扩绿提质，全力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双向共赢。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年是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创建40周年。40年前，全国第一个少年起诉组在上海诞生，这标志着中国未成年人检查制度正式起步。40年来，未检的职能从单一的刑事案件办理逐步扩展到覆盖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的四大检查综合保护。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从上海一名13岁女孩小花的经历说起。2年前，小花面临着一场民事官司，因为爷爷的遗产继承，她被大伯起诉。在这桩家事纠纷中，直观地体现出未检工作对未成年人权益的全面保障。让我们来看事件的整个经过。
1: 几年前，小花的父母离异，她跟着父亲和爷爷一起生活。后来，父亲和爷爷先后去世，母亲的经济条件也不好，小花的生活陷入了困境。而在这时，身在国外的大伯却提出要收回小花和爷爷此前居住的那套房屋，不让小花住。在协商无果后，双方对簿公堂。当时年仅13岁的小花从未打过官司。于是他来到上海市虹口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中心，找到未检检察官求助。
2: 这个孩子呢，就到我们中心来求助，说不知道该怎么办，接下来的生活好像没有着落。因为他的母亲呢，虽然也在上海工作，但是呢，自己是因为在上海打工的条件也不是特别好，所以自己是居住在上海的一个很狭小的一个老式居民区里边，所以呢也不具备就是给小孩子共同居住的这样一个条件。
1: 了解情况后，检察官梳理了这起纠纷中的法律关系。虽然小花大伯是被继承人的子女，属于第一顺位继承人，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代位继承。小花的父亲先于爷爷去世，这就意味着小花享有和大伯相同的继承权。于是，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一方面启动司法救助，为小花发放救助金，缓解她生活上的燃眉之急；另一方面也决定对这场继承纠纷官司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确保小花在诉讼中的各项权利得到充分保障。这起案件经过法院一审和二审，最终认定小花和大伯都是合法的继承人，享有同等的继承权，判决小花和大伯平分爷爷留下来的遗产。这起

0: 其中包含现金和2套房产，在均分的大原则基础上，将小房子分给了小花单独继承，这样保障她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居住条件和环境。然后将150平方米的大房子由小花和小花的大伯安分共有，小花占有40%，
1: 大伯占有6%，这样分割下来也是基本上两人是各半分割，利益也基本平衡。判决生效后，小花和大伯经过协商，将那套共有的大房子出售，小花也因此分得现金400多万元。遗产拿到了，但新的问题又摆在了面前：一个13岁的孩子手里握着几百万元巨款，这笔钱该怎么管、怎么用？
2: 那么母亲其实也有意愿说，看看是不是能够合理的规划好这笔就是遗产的这个钱款，所以当时我们就也是和法院公证处就是进行了一个协作协商研判，就是说对于这样一笔款项，我们应该怎么样就是在合理的监管下，共同的监管下，然后能够帮助小女孩更好的使用这笔钱款，或者保障她的这笔财产权。
1: 为了让这笔钱真正用在小花身上，检察院牵头与司法、妇联、民政等多个单位沟通协商，最终各方达成一致，将这笔钱款存入公证处进行监管，由公证处按照约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拨付。
3: 如果当小女孩年满18周岁之时，我们根据当时的提存的约定，就可以将这笔钱打入到小女孩当时指定的女孩名下的账户。那么，如果在未满18岁之时，女孩有特殊情况需要提前这笔钱的，那我们会对于她的提取的一个目的以及使用的方式进行一个审核，再进行一个划拨。
1: 在多方的监督下，这笔钱得到了妥善管理，小花的合法权益也真正落到了实处。
4: 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是司法的一贯立场，但与此同时，未成年人犯罪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当未成年人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检察机关该如何惩治和挽救这些误入歧途的未成年人呢？
1: 2024年，上海警方接到辖区居民报案，反映在某直播间遭遇了赌石诈骗。 在这个直播间里，主播声称每一块石头都能开出价值不菲的翡翠，可观众一旦付款，收到的却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调查，上海警方认定该直播间以赌石为名实施诈骗，随即赶赴外地将涉案团伙抓获。审讯中，主犯张某某交代， 他们用普通石头喷漆冒充翡翠原石，伪装成不同的身份骗取被害人参与所谓赌石，并通过操控切石结果等手段诈骗了全国多地的被害人，涉案金额达数十万元。更让办案人员关注的是，这个犯罪团伙中还有多名未成年人。于是，检察机关卫检部门随即介入。
5: 张某某等人呢，在云南成立了一个赌石直播间，招募了岳某某等到直播间参与这样一个赌石诈骗。然后叶某某实际上在赌石直播间里呢，主要是充当一个辅助性的一个工作，包括我们所说的客服引流，一个直播间粉丝一个烘托氛围。
1: 面对多名未成年人参与犯罪的情况，检察机关根据每个人的犯罪情节、悔罪表现和个体情况，依法作出了不同的处理。案子呢，根据一个犯罪的情节以及预防犯罪的需要，做一个分层分类的一个处理。经审查，检察机关认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岳某某系受成年人招募参与犯罪，主观恶性较小，具备教育矫治条件。 依法对其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考验其为9个月。而对于参与直播管理时间较长、涉案数额较大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谭某某，检察机关则依法向法院提起公诉。
6: 就是近些年来，我们发现这个未成年人通过网络集结，在网络上学习传播犯罪方法。 然后成年人利用网络来组织、招募、利用、引诱未成年人参与到违法犯罪的这样的一些现象非常突出，涉及到网络的犯罪也是比较多。那么我们也要进一步的研究更好的一些治理方法。
0: 未成年人实施网络犯罪背后往往有

0: 由网络平台管理漏洞的原因，一些平台未能尽到未成年人保护的义务，为犯罪提供了可乘之机。而检察机关通过制发检察建议，推动社会治理，从源头上减少未成年人受到侵害或走上犯罪的风险。
1: 小陈是上海的一名高中生，因为沉迷网络盲盒，他动起了歪心思。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小陈先后六次到多家商店盗窃盲盒，涉案金额5000多元。案发后，考虑到他是未成年人，办理这起案件的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依法做出了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在办案过程中，检察官注意到一个细节，小陈偷来的盲盒都是通过一款潮玩交易 APP 转手卖掉的，从盗窃到销赃过程异常顺利。而这背后的原因在于，这款 APP 没有对未成年人的使用和交易做任何限制。
2: 我们在发现它销赃的这条线过于顺了，快的话就几个小时，甚至顶多就隔个一两天，这个他偷盗来的盲盒就已经被销出去了。我们认为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销赃的过程的顺利进行，会让他对盗窃的这件事情就更加的积极的去做。
1: 开发运营这款 APP 的公司位于上海市普陀区，线索随即移交至普陀区人民检察院。调查发现，这款 APP 集盲盒、潮玩、卡牌、游戏等产品的交易和社交于一体，用户超过1000万，其中不乏大量青少年。但面对这些未成年用户，这款 APP 却没有依法设置任何保护措施。
0: 我们打开这个 APP 发现它其实完全对于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的一些保护和限制的手段，它那个每天的消费可能都没有任何的限额，然后未成年人进入之后也没有专属的一个关于未成年人使用的内容池，然后也没有说可以有家长开启一个未成年人的模式，软件上它的一些种草啊社交的这个栏目里面还能有一些明显的可能一些擦边的图片和一些过度的一个聊天的一些内容，可能存在一些不良的信息，可能会影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中均有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未成年人设置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并按照不同年龄段的特点设置未成年人模式。显然，这款 APP 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存在多项违规。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会同网信、文旅等部门组成监督评估小组，对这款 APP 进行了全面的法律体检，并根据调查结果向 APP 所属公司制发了检查建议，
0: 包括未成年人保护模式的创建，不良信息内容的筛查和审核，然后还有就是网络盲盒等相关交易类目的一个消费限制和那个内容的那个把控，另外还有就是未成年人可能发现问题之后的一个强制报告的通道和那个保护措施的一个及时的运用。
1: 收到检查建议后，企业迅速进行整改。目前，这款 APP 已经设立了盲盒交易卖家的实名认证，上线了未成年人模式，明确了盲盒潮玩未成年人单日消费上限，监护人也可以自行设置更低的限额。同时，普陀区人民检察院联合网信、文旅、市场监管等部门发布了网络企业未成年人保护指导清单，为更多新业态网络企业提供了可参照的合规标准，推动行业从源头上筑牢未成年人保护的防线。
3: 网络是未成年人现在成长最重要的新场域，这个场景的治理对未成年人的这个健康成长是有重大的影响。通过综合履职全面保护这样一个模式，既促推行政机关对它进行这个监管让它那个长期的发展，又促推这个企业自我整改，那么既让它能够长期的发展，同时又让这个法律的规定能够落实。
0: 从对困境未成年人的支持起诉，到涉罪未成年人的惩治与挽救，再到推动网络行业治理，虽然司法手段不同，但背后遵循的都是同一个原则，那就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而是落到实处的司法担当与暖心守护，让每一位少年都能在法治阳光下健康向阳的成长。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1: 如果有人在酒桌上和你说他有门路安排一份在地铁站里查岗的工作，每天只工作4个小时，每个月就能轻松到手6000多元，你会相信吗？前不久，上海奉贤检察机关就公布了这样的一起诈骗案，10多名被害人因为轻信同乡吹嘘的话，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自掏腰包买票进入地铁站，上着根本不存在的班儿。为了能干上这份所谓的好工作，一些被害人还奉上了烟酒和现金。那么这个看似荒唐的案件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2: 时间倒回到2025年的1月，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新四派出所接到报警，有10几个人被他们的同乡钱某骗到地铁站里白白上了几个月的班。民警了解情况后发现，朱某是第一个被骗的。2024年6月，朱某在酒席上遇到户籍同在一个村的钱某，交谈中钱某表示自己的亲戚承包了地铁站的第三方服务，自己现在是站长，可以安排人去上班。
3: 他说里面工作特别舒服，一个是那个上班时间短，就是上午下午只要4个小时一天的上班时间，然后呢比较轻松，也不用穿制服，然后呢老年人也可以做这工作，就是检查检查别人有没有按时上班下班，有没有在岗在位，然后工资呢也非常高，6800元一个月底薪，还额外会报销这个伙食费跟交通费。
2: 当时朱某已经61岁，在一个小区当门卫，听到钱某说的好工作后，当即恳请去上班。2024年8月，朱某接到钱某通知，开始上班。他按钱某要求，每天到上海地铁5号线在奉贤区的几个站点进行巡查，偶尔也会为乘客搬运行李，上下班还会对着地铁站的视频探头打卡。
4: 那么打卡的形式就是在地铁站的这个镜头之下敬个礼，他告诉这些被害人，我通过监控我是能看到你是不是实际上班的。
2: 很快，钱某帮朱某安排地铁站工作的消息就传开了，同村的多名退休人员纷纷通过朱某找到钱某，希望也能到地铁站上班。对于这些请托，钱某来者不拒，一口答应，甚至还安排了考试环节。
4: 他其实就是在家里这样的一个场所，打开自己的手机，要求被害人现场来报出我安排给你的8个工作站点的名称是什么，工作站点的位置在哪里，要求被害人能够讲出来。那么有些被害人就是没有去背诵过，他可能答不出来啊。那么被告人说，那你这考试通不过，我们后面不会再录用你了。
1: 在钱某的自导自演下，先后有14人落入了这个骗局，钱某也逐步打起了非法牟利的主意。一些被害人在钱某的暗示下向其送钱送烟酒，经查钱某共收取被害人现金3500元、香烟21条、白酒6瓶以及价值1000元的消费卡，价值共计1.7万余元。
4: 他暗示这些被害人说，现在这份工作是很来之不易的，是很多人抢着都要的。那么你们想成功的应聘，或者说想保住这份工作，你们要有良心，你们要回报给我，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暗示的语气，让很多的被害人给他钱款，给他消费卡，给他烟，给他酒，给他各种各样的礼品，甚至于他的这个电瓶车坏了需要维修，都是让被害人出钱。
2: 在14名被害人中，有11名退休人员，还有3名年轻人。这些年轻人之所以被骗，原因是他们的父母先落入了骗局。
4: 就是被害人自己作为退休人员，误以为成功应聘的这样的工作，工资收入比较高，然后工作也相对来说也比较轻松，然后他也积极的让自己的儿子去参与这样的工作，去向被告人强烈要求要应聘入职，被告人也是全部维持自己的一个骗局，说哎，我也有能力帮你的儿子进入这样的一个地铁站工作，也是把年轻人也吸纳进来。
2: 这些被害人每天按照钱某的要求自掏腰包刷卡进站上班，为了让所谓的查岗工作看起来更真实，钱某每天还会给被害人排班。
3: 开始在奉贤的8个铁站里面，就是由那个钱某安排几个人去哪个站点，几个人去哪个站点，

0: 然后他们就乘地铁，然后到那站点之后，自顾自的开始巡逻，巡逻了两小时以后，再给那个摄像头敬个礼，证明这个工作结束了。每天就是这样，上午下午各两小时，钱某会每天安排好巡逻哪几个地站。
1: 十四名被害人中，最短的干了一两个星期，最长的干了三个月。每到发工资时，钱某都以试用期延长、地铁公司还没有拨付第三方服务费等理由搪塞。直到2025年1月，被害人多次讨要工资无果，钱某才被迫承认一切都是假的。钱某到案后退回了被害人财物，并赔偿了被害人经济损失，两者相加共计8万余元。今年4月，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钱某以涉嫌诈骗罪提起公诉。4月28号，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钱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
2: 办案人员在对案件进行梳理时发现，案发时钱某已经59岁，处于无业状态。那么他编造谎言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上当呢？
1: 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对钱某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梳理后认为，钱某最初在酒席上表示自己有能力帮忙安排地铁站的工作，是出于虚荣心，后期逐渐演变为诈骗犯罪。
3: 自己也有能力去帮助，去给很多人这样的一个应聘工作的一个机会啊，那么让他自己在自己的朋友面前、自己的这种熟人面前啊，这个很有地位，能够满足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虚荣心。最早的他的动机、他的出发点是这样的。到了后期，真的有被害人陆陆续续上当以后，他又开始想要这个非法的获取一些钱款上或者财产上的一些利益。
1: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14名被害人陆续上当。按照钱某的要求，在8个地铁站里干着所谓的查岗工作。这么荒唐的一幕，为什么地铁站工作人员一直没有发现呢？
3: 也没有说就是14个人是集体的去，没有形成这种长时间大规模人群聚集的一个情况。他们都是最多也就是2个人。那么只是在地铁站里面走一圈，其实行为与普通的乘客是没有太大的差异的。那么这就导致地铁站也没有发现这些人员的一个异常的情况。
1: 与此同时，本案中的多名被害人也表示，因为钱某和他们是多年的同乡甚至朋友，所以对钱某的说辞起初根本没有怀疑。
4: 这几个被害人和这个被告人其实都是认识的，都是相亲，有的是这个几十年的老朋友了。那么可能基于这种熟人关系的一种信任，所以就很庆幸了被告人的这些外人看来比较荒诞的这种理由。
1: 在整个所谓安排工作的过程中，14名被害人只是听信被告人钱某的口头承诺，就被所谓轻轻松松的高薪工作所吸引，既没有合同，也没有其他书面材料，所谓考试也是在家里进行的。被害人对钱某所谓的地铁站查岗工作也没有做核实查询。
3: 就是被害人所陈述，他们能找到工作可能就是一些临时工啊，收入可能也就在2到3千元左右。那么对他来说，6千元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收入了，这种工作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体面的，也比较轻松，而且带一些监督管理的性质，不像以前他们所从事的这种临时工相对来说比较辛苦所以在他们的心里面能得到这份工作是千载难逢的，所以他们都拼命的想抓住这个机会，没有深入的去思考工作里面的不合理性。
1: 对此，检察官提醒，找工作务必通过正规或官方渠道，切勿轻信走后门、轻松高薪等虚假承诺。面对自称有关系能办事的人，要留心核实其身份和能力，一旦发现可疑情况，及时留存证据并报警。
2: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篇。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6月17号，韩正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3: 6月17号，王毅在北京看望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烈。6月16号，刘国中出席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并致辞。6月17号，何立峰出席2026陆家嘴论坛开幕式并讲话，陈吉宁出席活动。6月17号，检察机关预防和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周年座谈会在上海召开，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麦浪收敛，颗粒归仓。昨天，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0%，今年我国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0: 有人说，今年的丰收不是等来的，而是硬生生抢出来的。的确，今年的夏粮丰收可以说是抢出来的，抢晴天避阴雨，赶进度保烘干。从南到北的主产区，上到调度专班，下到农户机手，

0: 都在和时间赛跑。
1: 从面积看，应对去年秋季连阴雨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做到应播尽播，夏粮面积稳住了，奠定了生产基础。从单产看，主产区因商因苗运筹肥水，促进弱苗转化升级，大力落实镇压化除、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之温光水匹配，苗情追回来了，小麦每亩穗数增加明显，奠定了单产提升的基础。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参与跨区作业20余万台，组织投入履带式收割机28万余台，烘干机7万余台，开展应急抢收抢烘。麦收省份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余个，高速公路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余个，公布省市县三级24小时农机作业服务热线1300余个，确保机到有人接，遇到困难有人管。
2: 今年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有望提升，产量形势明朗，丰收啊已成定局。
3: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表示，证监会将大力支持上市公司并购及再融资，
0: 助力资本市场，服务上市公司发展。
4: 吴清表示，将进一步激发并购重组活力，用好用足并购重组快速审核机制，积极打通并购实施过程中的堵点卡点，推动优化并购相关政策，降低交易成本。
5: 今年在2月初啊，沪深北交易所都发布实施了优化再融资的一揽子的措施，突出扶优扶科这样的导向，一些优质上市公司高效实现融资，审核用时现在有的是不足1个月。我们将抓紧修订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的管理办法等一些的制度规则，进一步加快推出大家期盼的这种储价发行等等这样一些新的机制，进一步提升融资的灵活性便利度。
0: 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朱贺新表示，全球创新资本配置中国的动能增强，人民币金融纽带功能持续拓展。
4: 朱贺新表示，2026年1季度末，境外投资者持有境内股票市值约6000亿美元，其中持有信息技术行业市值约900亿美元。朱贺新介绍，中国与全球资本流动双向互动中，人民币金融纽带功能持续拓展。中国资本向下跨境人民币收付占比已上升至60%左右。
6: 人民币依托良好信誉、稳定币值、较低融资成本和日趋完善的支付清算网络，为全球主体提供了多元币种选择和风险分散工具，也为跨境资本流动创造了更加稳定和预期的金融条件。
4: 朱贺新表示，近年来我国外汇市场交易量也持续创历史新高，未来将引入更多外资参与者，支持创新人民币外汇衍生品，完善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服务，增强市场活力和韧性。
3: 昨天，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在山东青岛闭幕。
0: 本届峰会期间，57个重点项目签约，并围绕未来产业、服务业、扩大开放、国际经贸合作等开展多场活动。
7: 本届峰会以携手155向心向未来为主题，吸引了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357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领军企业参会。峰会期间57个重点项目签约，其中包括20个外资项目、9个外贸项目和15个现代服务业项目。服务业扩大开放是本届峰会的一项重点议题。峰会就服务业扩大开放邀请政商学界代表，围绕政策举措、试点经验等开展交流。
3: 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立20周年，作为金砖创新基地所在地，福建厦门持续深耕金砖经贸网络。

0: 与竞争国家经贸合作不断走深走实。
1: 据厦门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五月，厦门对金砖国家进出口874.36亿元，同比增长29.98%，其中出口281.54亿元，同比增长9.93%，进口592.82亿元，同比增长42.3%。
0: 据成都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西部12省区市货物贸易进出口2.06万亿元，同比增长18.5%，连续六个月实现两位数增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对同期全国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1.7%，其中出口1.3万亿元，同比增长16.6%。进口7596.7亿元，同比增长22%。
1: 有进出口实际企业达3.9万家，同比增加18.5%，其中民营企业3.6万家。前五个月，西部地区对贡献“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3万亿元，同比增长18.2%，占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总值超60%。
0: 昨天，记者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2: 据统计，自封关以来，海南自由贸易港加工增值内销免关税政策同向发力，海南自产货物价值计入增值部分，保税上下游加工增值累计享惠等业务场景全部落地。截至今年5月31号，海南自由贸易港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减免税款4.4亿元，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进线清单项下两头在外保税维修、取消进口许可证管理业务完成17票，货值701.2万元。离岛免税政策继续优化，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03.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5%。
3: 封关运作以来，海南外贸进出口达1739.8亿元，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10个二线口岸运行顺畅，2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创新实施分批出岛集中申报，超80%加工增值内销出岛货物适用该模式，便捷出岛。
0: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在零关税、两头在外、保税维修等多项政策的助力下，自贸港航空相关产业版图不断完善，
1: 新业务模式相继落地，正不断助推海南服务贸易加速发展。
4: 在海南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多架来自全球各地的客机正在停机坪有序排队等待检修，检修覆盖航电系统、动力装置、机身结构等专业模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封关以来，各机库维修工位长期满负荷运转，包括机体大修、零部件维修、整机喷涂等各项维修业态都在持续开展。现在基地可提供涵盖空客 A320、A330、波音737、787等多种机型的定检、喷涂、发动机维修等一站式服务。据统计，从封关至今，海口海关共监管61架次飞机入区开展保税维修，货值346.9亿元，同比增长36%。
5: 当前我们的维修周期已经排到了今年的年底，预计我们今年境外的飞机维修业务将破100架。
4: 除了飞机维修，今年6月初，海南自贸港封关后首架零关税客运飞机顺利通关。所谓零关税客运飞机，是指在海南自贸港登记注册的航司可零关税进口用于交通运输的飞机，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单架飞机为航企节省数百万元的资金成本。此外，航空保税维修的蓬勃发展也带动了空港保税区内航空保税租赁、航空保税物流等关联业务实现突破。封关以来，海口市江东新区租赁企业通过海口空港综保区共完成4架飞机、9艘船舶、5台航空发动机保税租赁业务，货值超过50亿元。
6: 发挥海南自贸港进境维修、加工增值免关税等政策的叠加效应， 推动我们航空。

0: 保税维修再执照、航空物流等优势产业演练补练，探索发展保税维修再制造的绿色循环经济业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山海无界，美好同行。作为京东推出的独立 APP， 京东特价版 APP 持续聚焦新疆、西藏、甘肃、青海、云南等西部地区，助力优质商品走进更多家庭。京东特价版 APP 围绕米面粮油、农资农具、日用百货等民生刚需，提供丰富商品优价选择，同时持续升级物流服务，推动配送服务向更多偏远地区延伸，让好物翻山越岭直达消费者。京东特价版 APP 以平台优势与信息能力进行责任担当，持续助力乡村振兴，努力为消费者带来更加便捷实惠的购物体验。
2: 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期间，火山引擎发布了基于 Agentic AI 架构、涵盖 AI 座舱套件、豆包座舱助手的火山引擎新一代汽车 AI 解决方案。基于全链路端到端 AI 座舱架构，通过 AI 大脑深度联动整车，打通车控、智驾、导航、座舱等关键功能域。
3: China has a very comprehensive tech ecosystem, and we fully embrace it in our R&D activities. With Volcano Engine,We integrate Doubao large model to deliver an intuitive, intelligent cockpit experience for our Chinese customers.
2: 目前搭载 Doubao 大模型的智能汽车超700万辆，覆盖超50个汽车品牌、145个车型，日均完成超3000万次座舱交互，成为用户高频使用的智能伙伴。
4: 记者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昨天举办的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公共机构节能降碳专题宣传活动上了解到，15-5期间全国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将下降 5%，
5: 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进入提质增效的新阶段。
6: 据介绍，到2030年，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要下降 8.5%， 单位建筑面积能耗要下降 5%， 人均用水量下降 3%。 目前15-5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方案正在加紧编制，即将发布。
7: 从顶层设计上夯实了制度依据，标志着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进入了一个提质增效的新阶段。
6: 下一步，我国将坚持数字技术与绿色低碳产品双向赋能，依托能耗数字平台，进一步丰富智能计量设备、节能管控系统等绿色低碳产品的供给，全面提升能源资源管理智能化和精细化水平，推动能耗定额指标与财政经费支出衔接，促进公共机构节能管理提质增效。
4: 昨天，海上风电回顾与展望报告在上海发布。
5: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海上风电新增并网容量占全球的78%，稳居全球首位。
8: 2025年，全球海上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到925.2万千瓦，同比增长16%。其中，中国市场贡献了719.2万千瓦，占比高达78%。截至2025年底，全球海上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达到9247.5万千瓦，中国以5204.2万千瓦的累计装机规模，占据全球总量的56%，持续领跑世界。
9: 到去年年底，海上风电的累计装机容量实现了4700万千瓦。发电量的占比也在逐步的增长，正在成为主要的替代能源，向主导能源去转变。预计在15期间，每年新增的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将超过1500万千瓦，到2030年累计装机容量达到1亿千瓦。
8: 在规模领先的同时，中国海上风电技术也在快速迭代。2025年。

0: 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最大单机容量26兆瓦试验样机实现并网。近十年来，我国海上风电机组平均单机容量从3兆瓦级跃升至目前的10兆瓦级以上。2025年，我国风电机组新增出口773.4万千瓦，同比增长48.9%。其中，海上风电机组出口49台，共计22.5万千瓦。
1: 中国在整个全球海上风电里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根据我们的预测，那么未来10年的新增中海上风电装机里面，那么有超过一半将来自于中国。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目标，在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海域建设海上风电基地，规范有序推进深远海风电开发，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规模达到1亿千瓦以上。
2: 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近日云霄直流输道的通道输电权交易达成，
3: 这是我国首笔输电权市场化交易。
4: 此次交易由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和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共同组织，共有来自安徽和广东的113家电力市场主体参与，成交电量2116万度。这些电量将于6月21号到30号由安徽送往广东，满足粤港澳大湾区先进制造产业园、高新技术企业等用能需求。
5: 第一次把通道的使用权真正交给市场，企业呢是谁出价高，谁就优先使用通道。通过这一次的交易呢，云霄直流啊，6月下旬通道呢利用率达到了100%，可以更好地支撑我们跨电网经营区的电力户籍。
4: 自2026年6月1号起，我国在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云霄县的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输电权相当于输电通道的通行凭证，电力交易双方通过购买凭证，可高效使用输电通道，进一步优化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配置。
2: 昨天，在广西贵港建造的首艘5000吨级平陆运河智能船舶示范船“北港运河002”试航，
3: 标志着平陆运河智能船舶正式从建造阶段迈向运营应用阶段。
0: 随着汽笛鸣响，平陆运河首艘智能船舶示范船“北港运河002”在豫江贵港航段试航，试航时间持续约6小时。主要进行主机平稳运行、操舵、航行性能以及航向稳定性等试验。此次试航的智能船舶示范船集成了多样智能系统，智能集成平台作为船舶中枢大脑，整合船舶航行的核心数据，实现船岸通讯和数据传输。同时，智能航行系统融合多传感器与航道实时感知功能，具备障碍物预警、航线智能规划能力。
6: 此外，还有监测报警系统，对动力、应急、防污染等关键设备实现24小时全覆盖监控，异常响应不超过3秒，故障定位精度高达95%。
0: 此次试航是在类似平陆运河通航环境的豫江贵港航段试航，待平陆运河符合通航条件后，该船将进入平陆运河试航。
2: 平陆运河智能船舶示范船究竟要示范什么？试航的意义又有哪些呢？
3: 一起来看总台记者的报道。
0: 平陆运河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让运河高效运转起来，通航船舶能否适配运河特点是关键。为此，建设者专门打造了2型4艘示范船，即载重量5500吨左右的内河江船，以及载重量6800吨左右可实现江海直达的海船。
7: 江海直达船的话，它属于这个沿海船，这个沿海船它是可以在沿海20海里以内进行航行，它可以从平陆运河去到海南啊、广州啊，甚至舟山啊、大连啊这些海港啊，它就不用过驳。内河船的话，它到达这个平陆运河跟海的分界线的位置。
0: 本次下水试航的北港运河002船属于内河江船，除了智能绿色，这艘示范船的船型构造将为今后在平陆运河通航的船舶打个样。平陆运河是数字化智慧

0: 会运河。智能船舶通过安装船端智能航行系统设备，即可与平陆运河岸端远程控制系统握手，实现船岸数据互联互通，通过船岸一体化协同，实现运河和船舶航行的态势感知、全维度状态监测、辅助驾驶等功能。目前，智能船舶在内河航道航行的相关规范正在完善。此次平陆运河智能示范船试航，也为积累相关试验数据、推动相关通航标准制定、加速船舶自动驾驶技术落地应用起到助推作用。
1: 平陆运河具备航道全封闭、尺寸标准化的天然优势，是测试和应用船舶自动化的最佳场景。我们将依托智慧运河的建设，开展多航段、多场景实船编队航行综合测试与示范应用。
2: 国家级重大产业工程中国首条全球首批第 8.6 代 AMOLED 生产线昨天在成都量产。
3: 该项目总投资630亿元，是中国显示行业投资体量最大的单体工业项目。
0: AMOLED 是一种柔性显示面板，主要用于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智能终端的屏幕。此次量产的第 8.6 代 AMOLED 生产线填补了国内中尺寸柔性显示面板的产业空白。
4: 产线的设计产能为每月3.2万片玻璃基板。我们建立了包括严格的品质管控、智能物流以及产能智能调配的高效解决方案，同时积极与上下游合作，构建稳定的供应链体系。
0: 据了解，这条产线采用全球领先的工艺技术，首批交付的产品具有高清晰度、高对比度等特点。采用新工艺生产的屏幕，功耗降低20%至30%，使用寿命延长3至4倍，大幅提升高端显示面板在 IT 设备终端的规模化普及速度。
5: 以前我们在液晶显示，我们是从跟跑到领跑，但技术上并不是第一。8.6 代线 AMOLED 产线量产代表了中国显示行业的一个重大的里程碑，是从竞争赛道到定义赛道的一种发展。
0: 据了解，该项目总占地面积1388亩，相当于15个水立方，已带动超过200家上下游企业协同升级，覆盖玻璃基板、发光材料、驱动芯片等关键环节。
2: 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显示面板生产国和消费国。
3: 专家指出，以第 8.6 代 AMOLED 生产线为代表的新型显示产业作为先进制造业的重要基础，正在推动形成一个个千亿级产业集群，成为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0: 数据显示，第 8.6 代 AMOLED 生产线项目所在地成都新型显示产业规模连续5年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2025年营收突破1000亿元，达到1090.2亿元，同比增长17.2%。
6: 在十五期间，我们已经和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航天面向这个低空方向的这些系统的集成平台来进一步加强合作，全系列的产品提供给我们的合作伙伴。
0: 杨俊表示，中心落地成都以来，围绕超高清视频、前端采集、编解码、网络传输等关键技术，建设了共性技术研发、测试验证、中式孵化等创新能力平台。四川绵阳围绕新型显示行业龙头企业，推行新型显示产业建圈强链，3年来共引进新型显示产业项目20多个，总投资金额超400亿元，基本形成贯通原材料、零部件、面板制造、整机集成及终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加速迈向千亿级产业集群。
7: 我们为每个重点项目都配备了工作专班，提前介入、靠前调度，并且在企业投产后持续帮助开拓市场、对接场景。
0: 目前，四川已经成为我国新型显示产业的重要基地，国内多地新型显示产业也正快速崛起，形成珠三角、长三角、中西部和环京地区等4大集聚区。2025年，我国新型显示产业总产值突破8000亿元，全球市场占比提升至54%。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7: 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台，主雨带东段将向北推进到江南北部至长江中下游沿江一带，贵州、广西至江南等地有持续强降雨。
8: 预计今天到25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等地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北方、东北、华北等多地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强对流天气。
7: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开始，我国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8: 受其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玉江、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水系、沅江澧水、鄱阳湖水系、昌江乐安河、汉江中下游及鄂东泗水、淮河上中游干流及支流、史灌河、辟河、太湖及钱塘江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7: 昨天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城区的局部出现积水内涝、人员受困等险情，
8: 当地迅速响应，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民生保障等工作。
9: 据了解，本轮暴雨呈现内外水叠加、全域性积水的特点，贵港城区木兰河、马草江等河道水位持续上涨，城区排水管网处于满负荷运行状态，当地城管部门迅速进行排涝抢险，交管部门在积水区域周边设置了警戒线，劝阻车辆不要涉水通行，并协助将熄火车辆推至安全地带，同时及时发布路况信息，根据路面状况进行交通管控。在港北区人民东路西五社区，100多户居民的日常出行和居住安全受到影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大功率抽水设备赶赴积水点位展开排险处置。
10: 我们采取分组作业的方式，全力开展积水抽排、道路清扫工作，同时逐点巡查排查隐患。
9: 截至昨晚9点，城区有部分路段的积水基本消退，其余积水点位的处置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7: 连日来，福建宁德出现持续强降水，由于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当地多个国省道路段发生山体溜方、边坡塌方等险情，
8: 当地相关部门迅速组织力量对受阻公路进行全力抢通。
9: 15号下午2点多，宁德平南县国道237线上培村附近路段突发山体滑坡，约300立方米的泥土和巨石从山坡倾泻而下，阻断了双向交通。其中一块巨石砸中一辆正在行驶的公交车，导致驾驶员被困驾驶室。据了解，该公交车刚完成接驳任务返程，车内并无其他乘客。周边群众发现后立即报警，并合力施救，将被困司机救出送医。
11: 驾驶员被困车内，经初步诊断，驾驶员左脚2处骨折，肋骨1处骨折。
9: 险情发生后，当地公路部门迅速调配装载机、挖掘机等大型设备赶赴现场，设置警戒线，并连夜清理淤积的土石。经过连续抢修，16号该路段恢复通行。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福建部分区域仍有降雨，

0: 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目前当地相关部门已加密巡查频次，落实24小时应急值守，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1: 针对近期部分地区出现的持续强降雨等自然灾害情况，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0: 近期江南南部至华南一带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两广地区遭遇今年龙舟水最强降雨过程，造成严重洪涝地质灾害。6月16号，青海海西州发生6.3级地震，造成房屋倒损和人员伤亡。6月1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一是预拨0.8亿元，支持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5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是预拨0.2亿元，支持青海省重点做好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地震灾害排危除险、应急监测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财政部要求上述6省区财政厅抓紧将资金拨付灾区，切实发挥好预拨资金使用效益，切实加强救灾资金监管，坚决杜绝资金滞留、挤占、挪用等违规行为，确保救灾资金全部用于灾区和受灾群众。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有关情况。夏季是诺如病毒高发季，这是引起儿童急性肠胃炎的主要原因之一。儿童感染诺如病毒后会出现频繁呕吐、水样、腹泻等症状，网传可以通过喝电解质饮料的方式缓解症状。专家介绍，这种方法并不可取。
3: 专家介绍，儿童感染诺如病毒后，大多数孩子通过护理后3到7天左右可以恢复。居家护理的关键是合理饮食、科学补液，同时做好家庭防护。
4: 建议呢，首选口服补液盐，可以按照说明书用温水冲调，少量多次的给孩子喂服，每次呢喂10到20毫升，间隔5到10分钟喂服一次。那么如果孩子喝不了这个补液盐，也可以用米汤呢加适量的食盐代替。
3: 此外，专家介绍，在家庭防护时应注意，酒精对诺如病毒无效，消毒时应使用含氯消毒剂或含吸水成分的漂白粉，孩子的餐具、毛巾等物品应该单独清洗使用，症状好转后建议继续居家，满72小时后再返原返校。
1: 夏季气温升高，儿童肠道病、成人呼吸道疾病进入高发期，手足口病、疱疹性咽峡炎为何反复出现？感冒后久咳不愈该如何缓解？发布会上，专家给出了详细解答。
3: 专家表示，手足口病和疱疹性咽峡炎并非两种完全不同的疾病，而是同一类肠道病毒感染后身体出现的不同临床表现。儿童短期内出现两种诊断，通常有几种原因。可能是再次感染，也可能是同一次感染不同阶段的表现。此外，不同医生的诊断侧重点也可能不同。无论是手足口病还是疱疹性咽峡炎，都属于自限性疾病，规范护理后都能顺利康复。
4: 两种疾病护理原则基本一致，但各有侧重。相同之处在于，首先要做好居家的隔离，餐具、毛巾要分开的使用，那么玩具及经常接触的物品要定期的消毒清洁。其次呢，饮食要以清淡温凉为主。不同之处在于，手足口病除做好这个口腔的护理之外呢，也要做好这个剪断指甲，然后避免呢抓挠手脚部位的皮疹，那么穿宽松的衣服，避免呢皮肤的摩擦。
3: 此外，夏季也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季，有些患者感染后久咳不愈，专家介绍，这种情况可能是感染后咳嗽。如果夏季持续干咳超过2周，应及时到呼吸科就诊，尽早明确病因。如果咳嗽超过8周且无明显发热，肺部影像无异常，则需进一步系统检查是不是慢性鼻炎、鼻窦炎等原因。
5: 抗生素对病毒是无效的，所以不要去盲目的使用抗生素，这样会造成抗生素的滥用。第二个呢，有人认为这个，去捂汗，汗出多了就会排毒，出多了后呢，有可能会造成脱水、

0: 紊乱。因此呢，出现这样一些这个感染发烧的时候，应该适量的多饮水，多休息。第三个呢，有些人觉得这个发热了，是不是把空气这个温度降低了，对这个康复会有利，所以把空调调得比较低，这个要特别小心。第四个呢，出现这样一些呼吸道感染的时候呢，要注意打喷嚏啊、咳嗽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口鼻遮住。另外呢，一旦有了呼吸道症状了，就是社交场合尽量就要少参加啊，避免传染给这个别人。当然了，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了，持续的高烧，甚至伴有寒战啊，包括出现了一些这个胸闷、呼吸困难，老年人打蔫了、精神头不好了，一定要及时去就诊。
1: 今年夏天，不少人发现蚊子似乎变得难缠了。监测数据也显示，部分地区的白蚊、伊蚊对主流驱蚊成分的抗药率已超过95%。传统的化学防线为何节节败退？除了杀虫剂，还有哪些硬核科技正在投入应用？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2: 灭蚊最传统的办法是杀虫剂，比如市面常见的蚊香和杀虫气雾剂，绝大多数都含有拟除虫菊酯类物质。这类药剂曾经一喷见效，绝大多数的蚊子都可以被杀死，可那些携带天然抗药基因的极少数蚊子却能够顽强地活下来，并在种群中占比越来越高。抗药基因代代相传，这也是为什么蚊子的抗药性越来越强。化学防线节节败退，科学家便把目光投向了两个全新的战场，物理灭蚊和生物灭蚊。先来看物理灭蚊，最硬核的当属激光武器。最近一款便携式激光灭蚊设备在社交平台火了起来，它把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和 AI 视觉组成三件套，一套微型导弹防御系统就被搬进了寻常百姓家，能像拦截导弹一样主动的扫描锁定，精准击落蚊子。发射激光的反应时间只有3毫秒，相当于眨眼时间的1/30，每秒最多可以击落30只蚊子。但是激光武器虽酷，存在的安全隐患呢，也引发了不少网友的争议和担忧。除了主动出击的杀蚊利器，还有诱杀蚊子的温柔陷阱。这个设备远看像个垃圾桶，其实呢是一台会呼吸的智能捕蚊器。蚊子能够摸黑找到睡觉的你，不是因为视力好，而是它们能够敏锐地感知到你呼出的二氧化碳和身上散发的体温。这款设备能够模拟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和散发的热量，把蚊子骗进一个风干的陷阱，脱水而死。除了物理灭蚊，科学家还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个更加前沿的方向，用生物武器以蚊治蚊。科学家会利用高能射线、细菌感染、基因编辑等技术培育绝育的雄蚊子，再把这些蚊子投放到野外，让这些不育雄性蚊子和野生雌性蚊子交配，无法产生后代，从而减少蚊子种群的数量，相当于是给蚊子的繁殖链上了把锁。这不是赶尽杀绝，而是用生物手段控制蚊子种群，把数量压到不足以引发登革热、七孔啃亚热等传染病的水平。除了硬核科技的降维打击，蚊子的最终防线依然是日常生活的持久管理，两者结合才是真正的防蚊绝招。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明天就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了。今年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呢，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预计发送旅客157.6万人次，客流方向黑龙江省内主要是去往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等地，省外则集中在大连、北京、延吉、沈阳、长春等方向。
1: 黑龙江民航热度也在走高，叠加毕业避暑游，端午假期黑龙江机场集团预计运送旅客18.49万人次，客源以南方省市及东北周边城市为主。
4: 端午临近，海南航空铁路两大交通枢纽提前发布假期客流预判。航空方面，三亚凤凰国际机场端午假期3天预计保障航班起降960架次，旅客吞吐量达14.7万人次。
1: 铁路方面，海南铁路管内预计发送旅客63.6万人次，日均客流12.7万人次，客流以旅游人群为主，探亲客流为辅。当地已提前开展客流动态分析，精准匹配运能，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4: 记者从国铁南昌局了解到，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南昌局管内客流以短途探亲。

0: 旅游为主，预计发送旅客567.3万人次，同比增长2%。客流最高峰为6月21号，预计发送旅客137万人次。
1: 端午假期期间，南昌局将累计加开旅客列车615列，其中加开南昌至广州、厦门至上海等方向的夜间高铁67列。此外，南昌局还推出旅游机次票产品，串联起南昌、赣州、龙岩、福州、厦门、武夷山、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满足旅客出行游玩需求。
0: 记者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6月18号到6月22号，青藏集团公司预计发送旅客29.5万人次，同比增长6.5%，预计6月19号迎来客流最高峰，将发送7万人次。
1: 从客流分布特征来看，馆内短途出行需求旺盛，客流主要流向西宁至民和、门源、格尔木、德令哈，以及拉萨至日喀则、林芝等热门旅游通勤线路。跨区域长途直通客流则集中发往西安、银川等省外热门城市。
0: 端午假期，江苏中短途出游需求集中释放。记者从江苏省交通厅了解到，预计全省高速公路日均出口流量约为269万到279万辆次，同比增长约8%至12%。
1: 江苏境内国省道车流量今天14点起车流攀升，预计全省过江大桥、省界通道车流量均同比涨约10%，苏皖省界车流往来最为密集。
0: 我们要给开车出行的游客们提个醒，端午假期呢，江苏省内多条高速国省道存在改扩建与全封闭施工，14处高速收费站因施工临时关闭，出行要提前规划好路线。端午假期旅游探亲毕业生客流叠加，云南旅客出行集中流向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等热门城市。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方面，国铁昆明局预计发送旅客159.6万人次，日均31.9万人次，明天将迎来40万人次的客流高峰，同比增长6.1%。
1: 文旅配套同步发力，云南各地推出门票优惠、场馆免费开放、消费补贴、毕业生专属福利等惠民举措49项，各类特色主题活动143项，丰富市民游客假期生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0: 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3: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7号，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巴黎签署了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4: 另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8号凌晨，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艾的话报道，伊美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已由双方总统正式签署。
3: 美国《纽约时报》16号发表一篇分析文章称，伊朗战事触发了难以逆转的变化，正催动全球能源秩序重塑。
5: 文章称，伊朗战事期间，中东地区油气运输严重受阻，国际市场价格飙升。从海湾地区到美洲，能源生产

0: 产国争相巩固或强化其主导地位，能源进口国则竭力减少依赖，增加供应。文章还说，在亚洲和欧洲等地区，能源依赖进口的国家深受冲击，急于寻找替代能源。例如，在韩国和日本，煤炭等非清洁燃料的消费量近期均有所增加。不过，从长远来看，伊朗战事带来的能源冲击可能会加速世界向太阳能、风能和核能等可再生能源转型。相比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引发上一轮能源冲击时期，电池技术和能效方面的进步提升了能源转型的可行性。与此同时，全球能源生产国之间的关系也因伊朗战事出现变化。阿联酋5月1号正式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欧佩克加。虽然阿联酋退群的影响需待中东石油生产恢复至正常水平时才会全面显现，但一个遭削弱的欧佩克可能加剧全球油市的波动。此外，文章还援引分析人士观点指出，海湾经济体的活力可能因其在伊朗战事中暴露出的脆弱性而受损。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也已永久性地动摇了国际社会对这条关键水道自由通行的信心。至于美国，特朗普决定挑起对伊战争，加之其混乱的政策制定，进一步削弱了国际社会对美方维护全球秩序和商业活动的意愿及能力的信心。而伊朗持续的抗争则证明美国的军事能力是有限的，全球对美国作为安全保障者的信心遭遇巨大打击。
1: 国际能源署17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日均减少380万桶，其中5月份减少 1.43 亿桶。
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也降至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主要原因是应急库存加速释放。
1: 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7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1005人死亡，3157人受伤。数据显示，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 7.3 万人死亡，17.3 万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当天发表声明说，哈马斯在埃及首都开罗的会谈中展现出了灵活性，希望能为落实加沙停火协议铺平道路。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本月5号抵达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旋方讨论切实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2: 当地时间17号，巴勒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持续推进扩张性的犹太人定居点政策。声明指出，以色列民政管理局高级规划委员会日前批准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新建576套住房，其中包括希伯伦核心区域强行修建一座犹太教宗教学校。巴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巴勒斯坦外交部在声明中强调，以方的上述决定意味着以色列犹太定居点建设活动出现严重升级，这是对国际法和国际合法性决议的公然违背。声明特别指出，此举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第2334号决议，该决议已明确重申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建立定居点是非法的。
1: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3项重要战果。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俄军夺取96栋建筑。在红利曼市，俄军夺取6处防御阵地和61栋建筑，摧毁乌军在当地的最后一条补给动脉北顿涅茨河马亚基渡口。此外，俄军还控制了一处居民点。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7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11个人员集结区、3门火炮和一个指挥所。乌军击落俄军2052架无人机。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当地时间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也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的第一轮拉开战幕。葡萄牙队1-1战平刚果金队。
1: 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带来的报道。
2: 本场比赛，葡萄牙球星 C 罗迎来了个人的第六届世界杯出场，这也是葡萄牙和刚果金第一次在国际比赛碰面。面对摆出五后卫铁桶阵的刚果金，开场6分钟，葡萄牙队取得完美开局，若昂内维斯接左路内托传中头球破门，帮助球队取得1-0领先。进球后的葡萄牙队放慢了比赛节奏，希望通过传球控制比赛，反而是刚果金频频发动进攻。上半场补时第5分钟，刚果金右侧战术角球回敲，马苏亚库45度传中，后点无人防守的萨维高高跃起甩头攻门，把球顶进，刚果金收获了队史世界杯首球。上半场葡萄牙队控球率高达80%，却在射门次数和射正次数方面全面落后于刚果金。下半场主教练马丁内斯的调整并没有起到明显的效果，坎塞洛进球因越位被判无效，最终葡萄牙队和刚果金1-1握手言和，未能取得开门红。而刚果金收获了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整场比赛葡萄牙7次射门仅1次射正， C 罗本场比赛在中锋位置首发并打满全场，全场贡献3次射门，25次触球。
1: 朝闻天下，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0: 刘超早。
3: 早上好，王岩。早上好，子可。观众朋友，早上好。
0: 昨天南方多地的强降雨好像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哈，具体情况是如何的呢？
3: 南方的强降雨呢，在今后几天会有一个转折，就是说雨带会向北抬升。那最近呢，在华北东北这一带地区呢，感觉到比较的舒适，主要是由于冷涡系统的影响。但是呢，最近几天冷涡系统的影响呢有点减弱，而同时暖湿气流有点增强，所以说呢，在今天明天华北东北这一带气温是逐渐的上升的，热量也是在积攒当中。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有冷空气南下，就会激发强对流天气。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特别注意，在这些红色的区域要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特别是在黑龙江西南部和中部，还有内蒙古的中北部这带地区，以及吉林西部这里，可能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了。那后天开始，我们之前提到的这样的一个冷涡系统的影响又会再度的明显的体现出来，那它带来的一些天气也会在后天及以后这段时间逐渐的显现。我们来看一下石家庄，今天还是比较热的，随后两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那周日的时候气温就会降下来，同时有雷雨天气。主持人，
1: 雨水发展增多的情况下，未来几天我国气温如何发展呢？
3: 特别注意的就是刚我们提到的雨带的一个北抬，主要是在南方地区，像是接下来雨带的东段会北抬到长江中下游到江南北部这一带地区，那这一带气温会逐渐下降，比如说南京就是如此，今两天有明显降雨，最高气温会陆续的下降到25度左右。天气就说到这里，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小雨转多云，22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0到27度。沈阳多云，17到30度。通辽晴转多云，20到31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6到29度。西安小雨，21到29度。成都多云，21到30度。贵阳阵雨转暴雨，19到24度。昭通阴，16到23度。曲靖小雨转中雨，18到28度。太原小雨转多云，20到32度。烟台阴，22到29度。威海阴，22到29度。潍坊阴，23到35度。郑州阴转小雨，23到32度。南京小雨转大雨，25到31度。泰州阴转大雨，22到28度。武汉小雨转大雨，24到32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5到32度。南昌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福州小雨转

多云，25到31度。南宁暴雨转中雨，25到29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4到28度。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世界的温州来了都说好。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其他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6月17号，韩正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3: 6月17号，王毅在北京看望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6月16号，刘国中出席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并致辞。6月17号，何立峰出席2026陆家嘴论坛开幕式并讲话，陈吉宁出席活动。6月17号，检察机关预防和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周年座谈会在上海召开，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正式对外发布。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确定了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并提出了多项重点任务与政策举措。
3: 规划对我国“十五五”时期就业提出了总体要求，“十五五”

0: 17、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同时还部署了9方面重点任务，包括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等。
1: 这次就业规划强调啊，就业优先的战略目标，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把就业放在了一个非常优先的这个地位来进行这个考虑。那在具体的这个实施过程中的话呢，强调就业政策和其他宏观政策的一致性，又做出了具体的措施。同时的话呢，整个规划里面也要强调的话呢，要根据我们国家现有的这个制度体系来建立啊整个就业的监测和评估体系，尤其的话呢，提出了对人工智能对就业的这个影响呢，要建立专项的这个调查制度。
2: 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赋予房屋建筑唯一的身份标识，助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
3: 简单理解就是，未来我们的房屋建筑都将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4: 两部门在通知中明确，到2027年底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赋码落图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验收、交易、运维、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到2030年底前，全面建成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高质量数据集，不断提升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水平，增强城市智慧治理能力。据介绍，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将实行统一标准、统一底图、统一赋码管理，以城市信息模型基础平台为基础，分类推进赋码工作。新建改扩建房屋在取得施工许可证前完成单体赋码，住宅细化至每户，同时通过城建档案以及商品房楼盘表、交易租赁等现有数据推进既有房屋建筑赋码，同步探索道路、燃气、供热等市政设施赋码规范。通过统一代码将打通多部门数据壁垒，在工程领域将实现规划、施工、验收等一码通用，房屋交易网签备案、房屋租赁合同备案、保障性住房配租配售、物业管理、房屋安全管理和装饰装修等一码通管，以及将统一代码应用拓展至市政设施运维、公用事业、社区治理、应急管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实现城市服务一码通办。两部门在通知中还要求，要建立跨部门协作、共同推进赋码落图的工作机制，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确保赋码落图取得实效。
2: 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朱克新表示，近期外汇局将新增一揽子增量政策，更好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
4: 朱克新表示，外汇局将在去年已出台九条投融资便利化政策基础上，新增推出一揽子增量政策，发挥存量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同时全面改革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更好服务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
5: 更好支持境内主体全球资源配置。在今年已优化境内企业境外上市、境外放款等制度的基础上，我们将积极回应市场需求，优化外汇贷款、跨境股权激励等制度，新增发放新一批 QD 额度。
4: 朱克新表示，银行外汇展业改革大幅压减行政许可，提升业务办理效率，目前已覆盖跨境业务主要经办银行，为企业便利化办理业务超1.3万亿美元，资金池政策惠及超1100家跨国企业、20000家成员企业，便利跨境收支超2.4万亿美元。
5: 下一步将进一步从单项业务便利向经营主体便利的转变，从事前审核向事中监测 和事后核查转变，对经营稳健、信用优良主体给予更高的便利度。
2: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
3: 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提出多项有关港股联动与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相关政策。
6: 具体举措包括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更好促进两地市场联动发展，加快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以应对汇率波动风险，支持企业国际化发展，支持香港于近期启动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上市交易，不断提升外资长期配置中国资产的便利化水平，以及支持外资金融机构来华展业等。
7: 我们还将积极地支持外资在华新设独资或者合资的证券基金期货机构，鼓励外资持牌机构参与基金投顾业务，扩大试点等等，来更好地促进在华展业兴业。
2: 上海证券交易所昨天发布指引，支持尚未形成一定收入规模的优质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在科创板发行上市。
4: 上市指引明确，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适用科创板第5套上市标准，申请上市的发行人的核心技术产品应当属于人工智能领域国家科技创新战略和相关产业政策鼓励支持的范畴，主营业务为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自主研发、模型服务或者模型应用等。发行人在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行业地位突出，排名靠前，在产业链中占据重要地位。发行人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业务或产品目标市场清晰，现实或潜在需求大，在研发进度、关键指标等方面具有突出市场竞争优势，市场空间大，未来成长性强。
8: 吸引更多的资金呢流入到硬科技，流入到人工智能相应的一个赛道。这里面呢，我们看到货币、财政、产业，包括资本市场监管的政策呢，正在形成相应的合力，更好的去支持高科技的自立自强。
4: 上交所还向市场公开征求意见，计划支持符合条件的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及第6代移动通信等更多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2: 北京拥有丰富的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如何将这种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呢？
3: 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调研。
9: 记者来到北京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时，看到100多个人工智能加创业项目正在这里加速落地。眼前这个机器人正学习如何抓取试管，精准滴取溶液。这是一家初创企业为实验室应用研发的新产品。陈凯是企业的负责人，也是一名导师，而企业的技术人员近一半是他的学生。在企业工作，既是产品研发，也是科研教学。
10: 同学们入学的第一天，就让他们进入到项目里面，去发现自己应该去学什么事情，就会去主动的去寻找要学的这个知识。这是我们北京中关村学院项目制培养的一大特色。
9: 在 AI 北纬社区，记者发现不少创业项目都来自陈凯提到的北京中关村学院。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学院？
10: 从这个北纬社区出来呢，只需要3分钟，经过这个连廊就可以到达我们学校。上午呢，同学们在公司研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下午就可以回到学院，回到实验室，和同学们和老师们进行交流探讨。
9: 作为一家新型教育科研机构，北京中关村学院从招生开始变。学生全部来自31所共建高校的博士生，同时要经过一场特殊的遴选，12小时内做出一个 AI 创新项目，重点发掘具备动手解决真实问题能力的学生。课程也在变，内容得是过去3到6个月最新的知识，老师要紧跟产业一线动态。采访中，记者碰上了一堂 AI 共创课，老师就是来自一家科技企业。
11: 请来的老师呢，都是来自其他公司的联创或者是首席科学家，然后他们的话其实会有这种实际产业中遇到的问题，然后来讲给我们在一般高校里比较难碰到的。
9: 学院还鼓励老师、学生当企业家，不仅有经费支持。

0: 支持，还有产学研创投的辅导，打通产业需求到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到企业孵化，科研成果到市场应用的转化链条。
1: 我们一共有大概120个科研跟产业相关的这个项目，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全方位的来去支持协助学生们把他的可能一开始很稚嫩的想法慢慢的孵化，最终能够进行产业落地，
2: 形成了类似于我们像开在学校里边的孵化器，他们像开在这个孵化器里边的学院一样，这样一个融合共生的状态。
0: 眼下北京不仅在前沿领域布局10家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还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建设36家创新联合体，并实施全技术链产业实训、校企双导师联合指导等一系列创新举措，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加速融通。
3: 面向15，北京市将强化产学研协同育人，积极构建从创新到转化应用的全链条创新生态，推动更多的原创性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加快培育发展新的生产力的新动能。
4: 今年是中国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建交70周年。昨天下午，非盟阿拉伯国家驻华使节及中外专家学者齐聚北京，共叙中非中阿70年合作成果，共谋未来合作发展。
5: 如何加强15规划同非盟2063年议程、阿拉伯2045愿景的对接，推进在贸易、投资、能源、金融、科技、地方等领域的合作，是与会代表们关注的焦点。与会各方期待进一步加大同中方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绿色发展等新兴领域的合作，不断提升自主发展能力，增强内生发展动力，中非中阿携手迈向现代化。
6: 我们高度赞赏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以及今年5月1日正式落地的中国对非零关税举措。同时，非盟高度赞赏中方提出的4大倡议，其理念同非洲转型发展议程高度契合，能够扩大全球南方在国际决策中的话语权。中国是在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7: 我们之间的合作绝不只是纸面上的数字，而是实实在在可见的项目，比如工厂、医院、智慧城市、海水淡化等等，直接造福了阿拉伯人民，也助力了阿拉伯国家发展战略的落地。阿盟成员国坚信，全球南方国家必须加强团结，才能够应对当今世界的挑战。
5: 70年来，中非中阿友谊历久弥坚，依托中非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中阿务实合作8大共同行动，中非中阿合作已经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发展的核心力量。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9: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8: 漂流跟我走，爽就成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0: 有你会更美。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3: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4: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5: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7号，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巴黎签署了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6: 另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8号凌晨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美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已由双方总统正式签署。
5: 根据此前报道，双方推动提前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让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通航。
6: 美伊代表团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会晤，预计将讨论启动伊朗核问题谈判。

0: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
1: 该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
0: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也公布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全文。
2: 这份文件名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美方官员表示，这是一项能够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促使伊朗销毁核材料的协议。同时，他还建立了一种动态调节机制，如果伊朗表现出更多善意，美方将相应的加大制裁方面的减免力度。根据这份文件，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并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其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承诺将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伊朗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
1: 特朗普还表示，如果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
2: 特朗普表示，美伊双方将立即启动技术讨论，并开始处理所有浓缩铀库存的移除问题。他称，伊朗已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美方持续监控伊朗核设施相关区域，并会对试图接触这些核材料者进行打击。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未来可以取回相关浓缩材料，但目前并不急于行动。特朗普还表示，美军将继续部署在海湾地区一段时间，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重新开始轰炸伊朗。他强调，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现金援助，任何经济利益都必须建立在伊朗表现良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成员的基础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当前阶段重点是结束战争。伊朗已决定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就解除制裁及核问题展开谈判，而谈判的进行取决于各项承诺的执行。巴加埃强调，伊美双方已承诺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永久并立即停止战争，这是双方进入下一阶段的前提。但如果以色列继续占领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谅解备忘录，一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巴加埃说，伊美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必须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巴加埃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商定在特定期限内使海上交通恢复正常，这是伊朗自身的职责，将完全由伊朗负责执行，不需要其他方面的参与或干预。在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方面，伊朗将与阿曼开展合作。关于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进入具体细节讨论。他还表示，美国已承诺解除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相关决议所涉及的制裁，同时美国还承诺解除1级和2级制裁。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已承诺消除障碍，相关方面已经进行了部分谈判。
0: 根据瑞士联邦政府网站消息，瑞士联邦委员会17号批准部署军队为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国和伊朗代表团会谈提供安保支持。

0: 说，活动地点所在的夏瓦尔登州请求联邦政府提供支持，联邦委员会决定派遣至多2000名军事人员进行支援。
1: 联邦委员会还批准在18号至20号对比尔根山地区半径46公里的空域实施管制，瑞士空军将执行空中警戒并加强空域监控。
0: 美国《纽约时报》16号发表一篇分析文章称，伊朗战事触发了难以逆转的变化，正催动全球能源秩序重塑。
2: 文章称，伊朗战事期间，中东地区油气运输严重受阻，国际市场价格飙升。从海湾地区到美洲，能源生产国争相巩固或强化其主导地位，能源进口国则竭力减少依赖，增加供应。文章还说，在亚洲和欧洲等地区，能源依赖进口的国家深受冲击，急于寻找替代能源。例如，在韩国和日本，煤炭等非清洁燃料的消费量近期均有所增加。不过，从长远来看，伊朗战事带来的能源冲击可能会加速世界向太阳能、风能和核能等可再生能源转型。相比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引发上一轮能源冲击时期，电池技术和能效方面的进步提升了能源转型的可行性。与此同时，全球能源生产国之间的关系也因伊朗战事出现变化。阿联酋5月1号正式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欧佩克加，虽然阿联酋退群的影响需待中东石油生产恢复至正常水平时才会全面显现，但一个遭削弱的欧佩克可能加剧全球油市的波动。此外，文章还援引分析人士观点指出，海湾经济体的活力可能因其在伊朗战事中暴露出的脆弱性而受损。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也以永久性的动摇了国际社会对这条关键水道自由通行的信心。至于美国，特朗普决定挑起对伊战争，加之其混乱的政策制定，进一步削弱了国际社会对美方维护全球秩序和商业活动的意愿及能力的信心。而伊朗持续的抗争则证明美国的军事能力是有限的，全球对美国作为安全保障者的信心遭遇巨大打击。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等媒体17号报道，随着美国海上封锁的解除，三艘载有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0: 国际能源署17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日均减少380万桶，其中五月份减少1.43亿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也降至1990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主要原因是应急库存加速释放。
1: 报告还指出，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预计日均减少390万桶，降至日均1.024亿桶。2027年有望日均增加800万桶。不过，霍尔木兹海峡仍有一些问题尚未解决，运营和政治风险可能拖累供应恢复进程。
0: 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尽管黎巴嫩南部敌对行动强度近期有所下降，但以色列国防军军事活动仍然频繁，自周一以来相关军事活动逐步增加。
1: 迪亚里克还警告称，黎巴嫩目前仍面临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
3: 迪亚里克表示，尽管联黎部队行动区内军事行动强度有所下降，联黎部队仍在其行动区观察到以色列国防军的大量军事活动，包括密集装甲调动、大规模工程和拆除作业，以及持续的后勤运输。联黎部队还多次记录到以军侵犯黎领海领空。迪亚里克说，目前越来越多民众正返回黎巴嫩南部，但许多家庭仍面临人身安全、住房严重受损、基本服务不足以及未爆弹药等威胁。黎巴嫩当地人道需求仍然高企。迪亚里克再次呼吁保护平民，并强调民众返回应当是安全、自愿和知情的，同时必须确保向所有有需要的人提供持续的人道准入和援助。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三项重要战果。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俄军夺取96栋建筑；在红利曼市，俄军夺取6处防御阵地和60

11栋建筑，摧毁乌军在当地的最后一条补给动脉被顿涅茨河马亚基渡口。此外，俄军还控制了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7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11个人员集结区、3门。

0: 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1: 此次峰会期间，陆续发布了9份聚焦具体议题的成果文件，涵盖领域包括地缘政治、经济增长、公共卫生等。据报道，峰会在筹备期间就放弃推动达成联合公报，转而采取分议题发布成果文件的策略，以避免凸显美国与其盟友之间存在的系列分歧。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七国在乌克兰危机、中东局势、应对世界经济失衡、关键矿产等方面取得系列共识。同时他也承认，美国与其他6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当天呼吁欧盟选派一名特使就乌克兰危机与俄罗斯接触。他表示，特使人选不应来自欧盟最大的几个成员国，找到一个代表欧盟的声音至关重要。与俄方接触时，欧洲内部外交渠道太多会造成混乱。七国集团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组成，法国是今年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当地时间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也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2: 欧盟委员会17号发布新闻公报称，欧盟已承诺提供4.93亿欧元紧急援助资金，用于支持应对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公报表示，这笔资金将用于为疫情应急响应提供一线医疗支持、人道主义援助，并支持疫苗和治疗方法研发，同时推动改善疫情防范能力和卫生系统建设等长期工作。目前，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评估认为，埃博拉疫情对欧洲民众构成的风险极低。欧盟委员会将继续与合作伙伴密切合作，持续监测疫情发展。
0: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2025年亚洲气候状况报告，说极端高温是亚洲大部分地区2025年气候的决定性特征，多个亚洲国家出现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报告还指出，2025年南亚大部分地区的降水量高于平均水平，异常季风和热带气旋带来的降雨在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造成破坏性的洪水。与此同时，西亚和中亚受到了降水偏少和长期干旱的影响。报告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亚洲的海洋热含量持续增加，并在2025年创下新纪录。亚洲地区的海平面也达到了自1999年有卫星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货运龙飞船携带大量科研物资和设备返回地球，17号降落在美加利福尼亚州附近海域。据美国航空航天局介绍，龙飞船带回的科研物资包括生物打印的器官和软骨组织、有关改进未来太空任务低温燃料储存技术的数据，以及用于开发新型癌症疗法的 DNA 仿生材料。返航携带的设备还包括监测宇航员眼部健康的眼部成像设备、过滤舱内微量污染物的空气净化装置，以及处理废弃物与卫生用品的分离泵。货运龙飞船于5月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2天后抵达国际空间站。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2: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麦浪收敛，颗粒归仓。昨天，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过九成，今年我国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4: 有人说，今年的丰收不是等来的，而是硬生生抢出来的。的确，今年的夏粮丰收可以说是抢出来的，抢晴天避阴雨，赶进度保烘干。从南到北的生产区，上到调度专班，下到农户机手，都在和时间赛跑。
5: 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1%，其中小麦产量占夏粮产量的90%以上。我国冬小麦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3.4亿亩左右。针对去年秋季连阴雨造成的大面积晚播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一大批智能化农机、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机投入到应急抢收抢烘作业中。
6: 我现在是在河北沧州县县15集镇小营村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现在联合收割机正抓住晴好天气加紧抢收。那这些收割机呢，可以精准地调节割台角度和脱粒转速，大幅提高作业效率。
5: 通过一键调整割台的高低角度，种植户可以把长得矮的以及部分倒伏的小麦全都收上来，确保颗粒归仓。新疆今年推广应用智能绿色高效低损收获装备和作业技术规范，在策勒县策勒乡，当地采用一体化收割农机，能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分离茎秆、清除杂物等全套收获工序，效率大幅提升。
7: 我有10亩小麦，亩产量预计能达到510公斤，比往年提升了20公斤。
5: 今年三夏，我国农机调度更加精准。面对湖北麦区多轮降雨导致收获窗口压缩至3天的极端局面，农业农村部迅速组织启动区域互助协议，协调周边省份1.3万台收割机星夜驰援，一周内突击抢收1500余万亩。此外，通过实施一系列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上温光水条件匹配，今年小麦每亩穗数增加明显，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8: 夏粮啊，是粮食生产第一季，获得好收成啊，才能奠定全年粮食生产基础。总的看啊，今年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有望提升，产量形势明朗，丰收啊已成定局。
3: 山东是全国小麦主产区，眼下小麦收获已接近尾声，在菏泽运城晚播1个多月的麦田交出了亩产突破1300斤的成绩单。
4: 这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增产动力呢？
9: 这里是全国粮食主产大县山东菏泽的运城，眼前这块麦田呢，播种的时候晚了1个多月，但从现场的实测来看，今天现场的风比较大，摸过去这个麦穗啊非常的干爽，说明它的成熟度已经很高了。另外从这个麦穗上来看，籽粒呢非常的饱满，
10: 干透了，真干透了，
11: 它的粒数应该30多粒没问题，这就是产量的基本保证。
9: 当时晚播的时候是不是心里还是挺焦虑的？
11: 天时不给力，咱们靠农业技术能补回来。
5: 运城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到144万亩，全县调度了12万台农机。往年机手都很担心收粮过程中会出现漏粮的情况，今年新型收割机的驾驶室里多了套聪明系统，屏幕上红绿灯一亮，漏粮情况看得见，绿灯放心跑，红灯立刻停。
12: 漏粮报警器，

0: 只要露娘他就报警，
1: 相当于麦田里边有了红绿灯了。
0: 哎，对对对对对，最大的好处就是地里少啥麦，减少了损失就等于增收。
2: 这套北斗加智能农机的整体方案在当地落地应用后，机收损失率降到了0.7%左右，一亩地少损失10到15公斤粮。除了有更智能更高效的农机，这块晚播麦田能拿到亩产1300斤的成绩单，靠的是一整套科技组合拳。播种时当地加大播量，保住亩穗数，滴灌水肥一体化跟上，农技人员盯着起身、拔节、灌浆几个关键节点精心指导。到了后期生长关键期，特别是小麦灌浆期，通过精准喷施叶面肥，麦穗一天天变沉，千粒重就这样追了上来。
3: 我手中的这个平板就是我们的千里眼，您看我们这个地图，显示周边呢全部都已经收获完了，只有我们这一块地块，我们现在呢就集中优势兵力，把所有的农机全部调过来。
1: 还有些啥服务呀？
3: 还包括附近的这些加油站，离咱们最近的加油站是在2公里之外，15分钟之内就可以到达。
2: 从预警漏粮的红绿灯，到调度农机的千里眼，再到就近加油的快速保障，精细服务提升了抢收的效率和质量。经实地测产，这块晚播麦田平均亩产达到1300多斤。
4: 太开心了，今年大丰收啊，来之不易，每一个时节每一步的付出都算数，所以说土地也给我们了非常好的回报。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好，来关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河南南部、江淮、江汉、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北中部、湖南西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7: 此外，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内蒙古东北地区西部、华北北部、西北地区东北部、黄淮南部、江淮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6: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台，主雨带东段将向北推进到江南北部至长江中下游沿江一带，贵州、广西至江南等地有持续强降雨。
7: 预计今天到25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等地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北方、东北、华北等多地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强对流天气。
6: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起我国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受其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玉江，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水系沅江、澧水，鄱阳湖水系昌江、乐安河，汉江中下游及鄂东泗水，淮河上中游干流及支流史灌河、辟河，太湖及钱塘江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7: 那有关南方降雨的整体趋势，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昨天南方多地的强降雨好像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哈，具体给大家介绍一下。
8: 好的，那接下来几天的雨带的有所变化之下呢，会看到长江中下游降水增多，但是在昨天的时候，刚刚我们也看到了，这里的降水呢还是集中在广西广东这一带，这是昨天的一个情况，特别像是广西的防城港连续4个小时出现短时强降水，并伴随8级的雷暴大风，这主要是因为在这里呢出现了列车效应，不断有新生的对流出现，替换掉原有的对流，使得这里连续的出现这种短时强降水。那刚刚在新闻当中也提到了，今天开始以及随后的几天天气形势会有一个变化，主要是因为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的向北抬升，会使得雨带的东段向北抬升到江南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地区，那也就是说接下来这一带地区将会是我们关注的降水的一个中心地带，但是这种降水雨带的切换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今明两天不仅有长江中下

0: 由这一带的强降雨，同时在广西、广东这一带也会出现一些强降雨天气。那接下来特别要注意的就是长江中下游到江南这一带地区连续的强降雨之下呢，要警惕次生灾害，因为这一带这一轮的降水持续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刚刚我们新闻当中也提到了，这里也再次强调一下，可能会持续到下周四前后，那持续的时间长，雨量比较大，致灾风险高，格外警惕持续降水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主持人，我天气方面的信息先介绍到这里。
1: 好的，刘畅，我们稍后再来关注气温方面的情况。而昨天呢，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贵港城区多条主干道出现严重内涝，往来车辆和行人受阻，部分路段交通一度中断。
2: 当地相关部门迅速响应，组织力量投入抢险排涝工作。
3: 我现在呢就在贵港市港北区的这个合成路和迎宾大道的交叉口，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呢，现场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积水情况，积水比较深的地方呢已经达到了40-50厘米。
4: 昨天下午2点多，记者在现场看到一些车辆浸泡在水中，还有一些车辆因无法通行被迫堵在路口。当地应急管理和城管部门派出工作人员迅速到场，拉设警戒线，提醒市民不要强行涉水。因路口积水较深，部分市民受阻被困，救援人员立即使用橡皮艇将他们转移至安全地带。截至昨天下午4点，当地的积水抽排工作还在进行中。气象部门预测，受低空急流影响，今天贵港市还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局部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预计整个降雨过程累积雨量达到50到100毫米，局地150毫米以上。相关部门提醒，需重点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警惕其对水路交通、城市运行及农业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
2: 除了刚才提到的国道山体滑坡，持续强降雨还导致福建宁德境内的省道发生山体溜方。
4: 昨天上午，宁德蛟城区省道207线一处路段突发山体溜方，约300立方米的土石倾泻而下，覆盖了全幅路面，导致九都往虎背方向的交通临时中断。险情发生后，当地路政部门在塌方路段两端摆放警示标志，封闭受阻车道，并安排专人现场值守，严禁非救援车辆和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5: 我们立即组织养护人员进行了安全布控，疏导交通，联系养护机械进场进行抢险。
4: 抢险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清障抢通作业，利用推土机清运堆积的泥沙碎石，现场勘查人员同步排查沿线边坡隐患，全面监测山体动态，严防次生灾害发生。经过5个多小时连续抢通作业，昨天下午5点左右，该路段恢复双向通行。
1: 今年从6月12号夜间以来，华南地区龙舟水进入强盛时段，广东、广西局地遭遇特大暴雨，多个气象站降水量打破历史记录。
2: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华南一带强降雨仍频繁，广东和广西中南部累计降水量普遍在100毫米以上，珠江口东侧一带局地可能超过400毫米。
6: 每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华南地区都会出现持续性降水，因其正值龙舟竞渡之时，故俗称为龙舟水。气象学上通常将5月21号至6月20号期间华南地区出现的降水定义为龙舟水。根据中央气象台数据统计，从6月12号夜间以来，我国南方地区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华南地区龙舟水进入强盛时段，广东、广西局地遭遇特大暴雨。其中，广东惠来24小时降水量达到347.3毫米，打破了当地6月单日降水量历史记录。惠来县东岗镇东岗村雨量更是达到了671.2毫米，为当地原记录的2倍以上。广西梧州藤县和平镇3小时降水量达345毫米，打破全区3小时降雨历史记录。受大气环流和海温配置等影响，每年龙舟水的起止时间、影响范围和强度有所不同。气象部门规定，在龙舟水期间，凡过程降水量大于等于100毫米，且日降水量大于等于50毫米，就记一次龙舟水过程。作为华南地区降水最集中的时段，龙舟水期间

0: 大部分地区降水量可达300至600毫米。数据显示，1961年以来，广东广西的龙舟水降水量呈缓慢增多趋势，但年纪波动明显。
1: 那么在雨水发展增多的情况下，今后几天我国的气温又是怎样的呢？
2: 相关情况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未来全国几天的气温会如何变化呢？
3: 好的，我们先从刚刚我们新闻当中说到的雨带北台之下，长江中下游到江南这一带地区雨水增多开始说起。因为这里接下来几天雨水增多了，相应的气温也会逐渐的下滑。比如说在南京和武汉，随后几天的最高气温会陆续的下降到25度左右，此消彼长。在华南地区以及新疆等地，天气还是比较热的。我们先来看看华南这一带，随后几天呢，因为这里降水会逐渐的减少，气温呢会逐渐的升高，受到热带高压控制之下呢，这里温度高湿度大，天气感觉是比较闷热的。而在新疆呢，还是会有高温天气出现。这两片区域的天气热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海口连续高温呢，是属于温度高湿度大潮湿闷热的天气，格外注意防暑降温。而在新疆，像是吐鲁番，最后未来几天呢，都是处在这种干热暴晒的状态，是需要格外的注意防晒补水的。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
1: 好，谢谢刘超的介绍。那明天即将开启端午假期，全国的天气格局如何？是否有利于大家的出行呢？
2: 一起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的解读。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我们国家呈现出南方主雨带北台，华南龙舟水减弱，长江中下游一带进入到降雨集中期，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的天气特点。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南方的强降雨。南海夏季风爆发以来，有更多的水汽进入到我国。那过去几天，华南多地是进入到了龙舟水的最强时段。而从18号开始，随着天气形势的调整，副热带高压会逐步的北台，广东和广西等地的强降雨逐步的缩减，而江南北部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雨势则会明显的增强。那我们具体来看，在19号这天，也就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在安徽、江苏、江西以及云南和广西等地还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那之后的20到21号，随着暖湿气流的加强，还会推动雨带继续的北台，在湖北、湖南以及安徽和江苏等地的雨势依然是不小的。那总体来看，江南北部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的强降雨还会贯穿整个端午假期，累计雨量是比较大的。那特别是在江南地区，有望就此开启梅雨季。那另外呢，在端午假期前后，户外旅游、龙舟竞渡等活动会明显的增多。在强降雨的时段要尽量避免外出，尤其需要注意远离河湖堤岸等灾害易发区。那在北方，假期还会受到冷涡系统的影响，华北、东北等地还会呈现出多雨的状态。那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北部以及黑龙江等地，还会出现中到大雨。下雨的同时呢，还需要注意防范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而一南一北两片雨区所对应的气温偏低，像是在20号这一天，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的最高气温呢是不到30度，内蒙古以及东北多地是不到25度，还是需要多添一件外套的。而雨区之外的新疆则会持续干热型高温。另外呢，华南地区在副高的掌控之下，假期期间降水缩减，闷热倍增，体感温度会比实际气温还要高上不少。
1: 今天是端午假期前最后一个工作日，有不少人已经规划着踏上旅途了。我们来看一下各地的出行情况。那记者从广东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端午假期预计高速公路车流整体保持高位运行，主要以旅游度假、探亲访友等中短途出行为主，车流压力主要集中在粤港澳大湾区。
4: 其中港珠澳大桥、虎门大桥、南沙大桥、深中通道等地车流量较高，预计端午假期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约885万辆次，同比增长约1.94%。此外，端午假期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也将保持高位运行态势，日均客流量约为5.2万人次，同比增长15%。
1: 记者从国铁太原局了解到，端午假期运输周期内，太原局预计发送旅客168万人次，同比增长4.3%。

0: 今天，国铁太原局预计发送旅客32.04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56列，其中普速列车10列，高铁列车46列，包含夜间高铁22列，服务旅客假期出行需求。根据客流和候补购票情况，国铁太原局将动态调整运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的第一轮拉开战幕，葡萄牙队对阵刚果金队。
0: 本场比赛双方在上半场各进一球，最终葡萄牙队1-1战平刚果金队。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带来的报道。
3: 本场比赛，葡萄牙球星 C 罗迎来了个人的第6届世界杯出场，这也是葡萄牙和刚果金第一次在国际比赛碰面。面对摆出5后卫铁桶阵的刚果金，开场6分钟，葡萄牙队取得完美开局。若昂内维斯接左路内托传中头球破门，帮助球队取得1-0领先。进球后的葡萄牙队放慢了比赛节奏，希望通过传球控制比赛，反而是刚果金频频发动进攻。上半场补时第5分钟，刚果金右侧战术角球回敲，马苏亚库45度传中，后点无人防守的萨维高高跃起甩头攻门，把球顶进，刚果金收获了队史世界杯首球。上半场葡萄牙队控球率高达80%，却在射门次数和射正次数方面全面落后于刚果金。下半场主教练马丁内斯的调整并没有起到明显的效果，坎塞洛进球因越位被判无效，最终葡萄牙队和刚果金1-1握手言和，未能取得开门红。而刚果金收获了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整场比赛葡萄牙7次射门仅1次射正， C 罗本场比赛在中锋位置首发并打满全场，全场贡献3次射门，25次触球。
2: 另外，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6点左右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L 组的首轮较量中，英格兰队4-2击败了克罗地亚队。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本场比赛的精彩进球。
4: 我们看一下哈里凯恩打门，这次没有停顿，禁区里边假动作一扣，再敲回来跟上打门。

里边了。

0: 好，7点时段，朝闻天下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小雨转多云，22到31摄氏度；宜春阵雨转中雨，16到26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4到32度；呼伦贝尔阴转晴，15到27度；鄂尔多斯小雨，16到27度；银川雷阵雨转阴，18到29度；西宁小雨转多云，11到26度；拉萨小雨转晴，13到26度；达州中雨转阴，21到26度；雅安多云转阴，21到29度；遵义大雨转中雨，21到26度；曲靖

0: 小雨转中雨，18到28度；大同小雨转多云，16到32度；石家庄阴，23到34度；唐山阴，23到30度；东营多云，25到32度；青岛多云，22到25度；三门峡小雨，18到24度；合肥阴转大雨，24到32度；淮安阴转大雨，21到28度；盐城阴转大雨，23到26度；台北小雨转阴，24到29度；香港中雨，26到29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7到30度。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近日，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6月17号，韩正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2: 6月17号，王毅在北京看望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烈。6月16号，刘国中出席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并致辞。6月17号，何立峰出席2026陆家嘴论坛开幕式并讲话，陈吉宁出席活动。6月17号，检察机关预防和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周年座谈会在上海召开，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
1: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0: 昨天，多个金融部门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政策。
4: 这些新举措会如何影响企业发展？又会给咱们普通人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带来的报道。
5: 金融监管总局明确，要着力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6: 持续完善全周期科技金融。